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讲到这个阿仔啊吼，介一个查某囡仔，人家介绍拢无女朋友啊，啊人就甲介绍一个查某囡仔好熟悉。啊，结果呢？啊，就咧叫这个小姐咧胖小姐啊，啊胖小姐总爱出去食饭啊，爱出去踅街啊，看电影啊。结果伫这个小姐身躯顶已经开超三四万块啊，嘛未牵着手，
1: 啊未牵着手。
0: 哎呀，啊就人家介绍女朋友啊，
1: 嗯，
0: 啊开已经伫这个小姐面顶，短短一个月内底就已经开三四万块啊，
1: 哇，
0: 啊连手拢未牵着。要看小姐嘛不爱，
1: 嗯，
0: 啊不是要赌烂啊，你知道？真正赌啊烂啊，你知道？
1: 嘿嘿嘿，
0: 啊好啊，多好，去饭店，
1: 嘿，
0: 开三千块叫小姐，你知道？
1: 我操，
0: 叫小姐啊，
1: 开钱啦，
0: 开钱
1: 的，花钱呐、啊，
0: 花钱，开钱要叫小姐来啊，无哎，几个月啊，本来拢按算好，
1: 无进展呐、
0: 啊，三个暗时啊，暗时啊，就本来就要应该是有什么进展啦、啊嗯，什么拢无啦，拢无发现，
1: 回头伊拢想好，
0: 拢想好啊，等下要去倒食饭啊，等食完饭
1: 要冲啥冲啥，
0: 要倒一间模特哦，哦，啊要用倒一招，哎，拢想啦，结果人嘛不爱。真正是吼、哦，愈想愈硬，我去饭店叫小姐，
1: 开三千，开几下紧，
0: 三千开了了，哇，拄啊迄个小姐，
1: 哈，讲这个，讲这个，
0: 讲这个，
1: 安尼是你好老哦。
0: 我意思讲吼，啊，开三四万块，拢无碰到，连手都无碰到，
1: 嗯，
0: 开三千块，呼个丢丢丢，啊嘛好加载哦。好家在阿仔啊，目睭嘛够好势哦。
1: 嗯，
0: 嘿，有阵时来个饭店定位时吼，
1: 暗暗
0: 摸摸哦。
1: 嗯，
0: 嘿也无看清楚哦，我煞唔知道。啊，你也嘛好啦，安尼总算看到看清一个人哦。
1: 嗯，
0: 你也想歪，开三四万块拢无忽掉。
1: 今日开三千，
0: 今日开三千块都忽掉啊，我忽掉讲一个。
1: 好笑了，
0: 加喝酒啊！
1: 是啊，
0: 好啦，所以咱这保护吼，唔够讲阿文讲吼，咱这两对光明顶啊吼。
1: 嘿，
0: 来你好。来，小邓啊，咱这两日光明顶哦，你一定要随时甲我照顾啊，哼。咱今阿元的阿元哦，咱的节目还未开始的时阵哦，你知阿元就接到几通电话哦，拢讲着讲伊的目睭的问题，目睭无爽快，目睭无好，吼、哦，对伊真正做无方便的。阿元，阿、啊、你那个陈博士说，因为咧啊，到底想要介绍，无要介绍啦。我讲有啦，啊，就是伊爱。完了爱弄一件爱扣我吼、哦、叫我多吼叫当叫我来做而已有的完了一定爱扣进口的物件。
1: 对 对, 对没错。
0: 对不对啊、嗯、你想讲
1: 有的拢爱进口。
0: 有的较特殊的身份较特殊的完了。
1: 嗯。
0: 你袂当讲我提别行来充当也不行啦、啊。
1: 不行不行。
0: 比如讲这三地本来就是比如啦吼、哦嗯、美国的啦。
1: 对对对。
0: 啊叫你提大陆来充当也不行。
1: 不行。
0: 温陈博士嘛不会安尼啦。我讲这样所以。
1: 都位就是都位啊。
0: 为什么吼迄间
1: 阿文。阿文用同好的。
0: 迄间阿文就直接等于讲阿文。啊你奶吼物件要穿较济啦啊我要即马物件要买食较无啊吼啊我即马买无啊买安怎啦我讲其实阮的物件穿吼其实阮就是一批一批阮要叫的嘛是一批 一批做完做完偌济是偌济，但是无可能讲一批拢卖完嘛。
1: 嗯，
0: 有可能会留一丝丝啊。
1: 对。
0: 啊，留一丝中意，可能个人陆陆续续过来买嘛。
1: 对对对。
0: 啊，我无可能讲，我今日哇，佮为着一两个啊，我过来叫一批你来。
1: 嗯。
0: 下日拢爱笨蹲的遐呢。
1: 系呐。
0: 另外哦，对不对？
1: 啊，物件嘛是新鲜
0: 啊。啊，过来，我嘛要爱新鲜。嗯。对，靠靠，讲到重点吼。
1: 对。
0: 阮的物件绝对要你新鲜呢，就是讲，吼，你摕着物件时吼。就是讲，清清清零零零的物件，卖讲提个你物件哇，剩外个剩半年啦，剩八个月，你我都不爱啊。哦，所以人家保吼，第一个，台湾药信陈博士的物件，你当放心啦哈、
1: 哦。是啦。
0: 过来原料来源买当放心，过来不是凊彩配配夹夹袂得啊呢。
1: 嗯，不是。
0: 因那种我讲哦，一定要讲比例偌济，比例比例这项物件偌济，这项物件偌济，这项物件偌济，这项物件偌济，比例拢去调整，拢爱经过几啊届试验过，去研究过了，
1: 对，
0: 伊才会甲做出来。
1: 没错。
0: 不是讲我即马听到什么物件好，我就甲坑下，安尼做无，
1: 没有意义啦，
0: 食无物件啦，
1: 啦
0: 我讲这样吼、好啦，所以咱这保护吼，咱人吼，咱人从中啊，这两类光明顶，
1: 对，
0: 不管你即马存几分，
1: 拢爱甲留诶，
0: 留诶，
1: 嘿，爱甲冻咧。
0: 你今日即就算存三分，存无三年以后。你那三个卡掉，
1: 对，
0: 安尼咱就阿弥陀佛啦，
1: 是啦，
0: 好不好？咱人总是啊，人会老，不可能未老嘛。
1: 嗯，
0: 啊，过来就是讲吼，咱即卖社会，你无得去改变伊啊。安怎讲呢？即卖社会就是科技的社会啦，
1: 对，
0: 就是随时
1: 应该是说手机的世界啦。
0: 每一个人拢有手机啊，
1: 对啦，
0: 包括咱厝的过去农业社会。创起咱这宝物，以前咧看棒球的时阵，嘿是好好个人到这电视，大家规家争啊头拢去倒去人到看棒球咧加油呢。
1: 嗯，
0: 即摆毋是即摆厝的吼，
1: 每一间房间都有电视，
0: 每一间
1: 房间有电视以外，佮每一个所在拢有平板，
0: 啊对、哦，
1: 啊佮每一个人手机啊，拢每个人手上都有手机。
0: 你即摆去到外口，甚物咖啡厅啦，去到倒个卖场外口，只要有人坐所在，不管是婆阿公阿嬷也好啦，中班的也好，大家吼、喔，你等人的时阵，你等人的时阵，就是你看手机啊嘛，
1: 嗯、
0: 啊无多用，即摆有当资讯的社会、
1: 啊，
0: 所以我一直讲咱这保护吼，咱无多去改变着质量，即摆的状况无多去改变嘛，为什么？因为社会就是进步，就是安尼。
1: 嗯，
0: 过去无手机啊，你就 OK 嘛，所以你看过去的人近视少啊，目睭好的人多啊，但即摆唔是啊，即摆你看所有小朋友，大家拢是目睭无好啊，
1: 七早八早就近视、啊，
0: 就近视啊，有诶甚至本来什么人讲白内障啦，白斑啊啦，
1: 包括即摆拢年轻化，
0: 拢年轻化，咱即个保护。过去拢听人讲啊，什么你钓到白内障啊，嘛你钓到啥啥啊，结果即马家己嘛去钓钓啊，啊无啊多，我就讲啊，除了手机啊以外，过来咱的日头光啦、啊，咱的太阳光
1: 太强了，
0: 嘛是一个足大足大的伤害啦。
1: 是啦，
0: 哦啊过来咱的日光灯这样嘛，拢全部拢是，没有办法哦，啊都无多啊，啊你讲干咪使讲买只灯会？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啦、
1: 啊！啊，讲坦白话啦，你要用，你就爱个保养。
0: 啊，对啦，啊，但是我来讲啊，
1: 你要达刚个使用，你真正爱认真个保养。
0: 既然，
1: 因为迄就是你出事，就是家己生出来。
0: 嘿啦，
1: 你就是爱家用个啊，咱人同阿袂安尼。
0: 是啦，
1: 那会七早八早就派去啊。
0: 所以唔该讲，既然
1: 啊，但是派去其实就是派去。
0: 对啦，对啦。
1: 你派去要恢复是足困难的哦、喔。
0: 困难啦、
1: 啊。那未派，咱就爱给伊加油啊，爱有营养素，爱有补充啊，才袂造成派去。
0: 是啦是啦齁、我唔该讲既然咱无多去改变着即马现代科技的进步咱嘛当然希望科技愈进步愈好啊
1: 是
0: 愈方便愈好啊
1: 齁、
0: 但是咱既然无多去改变但是至少咱有法度哈啦甲咱所需要的咱爱的物件甲留掉
1: 对
0: 齁、咱至少目睭看会当看清楚骨头顾好会当行出去啊，尽量吼，卖讲吼，什么以后在电话问题有诶无来催单，安尼咱就 OK 啊嘛吼。好啦，所以咱这保护吼，今日阿元已经今日有甲长有甲有甲陈博士吼，已经有达成一个共识啦吼。啊，今嘛无抖音所有物件起价啦吼。
1: 对。
0: 啊，陈博士嘛，甲咱起价啊。
1: 嗯。
0: 啊，已经起啊，那也没办法，
1: 真诶哦，一批来拢起价。
0: 拢起大价。
1: 真正拢起价。
0: 爸爸，你甲讲啥？甲讲塑胶袋嘛咧起价啦。
1: 塑胶袋啊，搁买无？
0: 搁买无啦。
1: 是啊，还用配置的方式。
0: 是啊，你讲啊，讲根本当所有物件起，你讲。 陈博士无去，无可能，但是无要紧，咱只爸母吼，陈博士去是去啦，去不了济啦，我讲这讲的啦，但是阿元吼，今日吼嘛是帮咱只爸母说，小争取一小部分俩，一小部分，和咱只爸母对着对咱三片有信任的人吼，啊，想要家己这两日光明能过好好啦。但你一定吼爱注意听咱的节目，好不好？既然阿元有争取到，咱就是吼，和恁爸爸妈妈这个机会，安尼好不好？你好，
2: 先，
0: 嗨，
2: 为了明天会更好，
0: 好，明天会更好，好，
1: 好啊，
2: 先，
0: 哎，嗨，
2: 我大抓，
0: 你要大抓，
1: 我来讲介绍呢，
0: 阿伯做，你要好 ，OK，
2: 好
0: 对咱的三片有信任啦，哈
2: ，OK，
0: 好，转转转 ，OK，OK，、OK, OK,
1: 好，
0: 哇，你大抓先叫提一抓起来，来，你好。
3: 阿元哥哥好，
0: 哎，新年好！
3: 啊，我电话啊，太久了，帮啊，
0: 哎呦，
3: 接到阿元啦，啊，哎呦，
0: 可以啦，哎呦，哇，这新歌太妖吼，
3: 对啊，
0: 好啦，来啦，
3: 啊，恁哥哥唱歌真好听，
1: 好，谢谢谢谢，
0: 要叫伊唱歌就对啊。
3: 安喏，我就要叫，哎，恁阿伯去只福气干袂
0: 要唱，福气啦，好 ，OK， 好。
3: 好
0: ，OK，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无办好家，咱就直接罔听啦，好不好？
4: 就听恁两个，
0: 好啦，好啦，
1: 谢谢啦。
4: 啊，
0: 你还没听什么歌？
4: 听众朋友点的歌嘛，挺好听的。
0: 是啊，啊，你有要点吗？你有要点吗？
4: 我要点恁两个手。
1: 好好好，太好了
0: ，OK，
1: 好。
0: 好，
1: 好，谢谢你。
0: 好啦，
4: 这会。
0: 那这会啊，啊好 ，OK， 好 ，OK， 好，啊好，拜拜。
4: 恁两个爱笑啊，
0: 好好好好好 ，OK， 好
4: 好，拜拜
0: 啊。那这会唔知几点醒无你啊？来再醒醒好麦哈。
1: 嗯，
0: 好来，明天会更好，先来了哈。好来，要下台跟龙兄哈，感谢谢谢。好来，安尼我看今日歌伤济吼，阿元甲哥哥先来哼一首歌啦。
1: 好啊，好啊。
0: 歌完了，咱再来进入今日重点。
1: 嗯，安
0: 尼好不好？好来，安尼阿元哥哥先来哼一首《红铃声》啦，哈。
1: 好。

0: 咱有足侪听众朋友吼，嘛最爱唱歌的啦。
1: 嗯，
0: 啊，唱歌你这两类，那看伊看袂清楚，伊作乌白唱。
1: 对。
0: 啊，那我啊，你是乌白就唱啥？无你看袂清楚啊。
1: 目睭蒙蒙灰灰啦。
0: 啊，无说你爱唱歌，
1: 是啊、
0: 你听意思、嗯？所以咱这把握，我唔要讲吼，咱这两类光明灯，不管咱是行出去也好，
1: 对。
0: 吼、哦，啊是讲吼，咱看会清楚，看袂清楚，至少咱行出去安全，这是重要啊。
1: 是啦。
0: 好不好？来。爸爸妈妈好了，伊还讲过，我以为在注意听了哈。
1: 嗯。
0: 即卖物件，所有物件，真正起价起价吼，真的是吼，有点过分了啦。
1: 是啊。
0: 收贵分啦哈、嗯，但是爸爸
1: 没有办法，
0: 我懂。
1: 环境就是安尼、哦。
0: 来，咱伊还讲过吼，一定要甲咱注意，啊，电话小甲咱记者哈。
1: 嘿。
0: 来，咱的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今阿王哥哥要介绍，就是给咱这爸母哦，大家足期待，足期待。
1: 嗯。
0: 就是要给咱这能力过啊好势。
1: 对。
0: 就是吼、哦，咱这台湾优信全部是所用我的吼、哦，树立金。
1: 树立金。
0: 这个内底吼，咱树立金从基本内底有加着叶黄素啦、玉米黄素这种从基本的嘛、哦、
1: 对。
0: 但是咱即马加着即马天堂的果实。

0: 木鳖果。
1: 对，这个木鳖果以来的这个维他胡萝卜素是你过去你吃的十倍至啊，至二十倍啦。
0: 对。
1: 啊，内底那上面这茄红素哦，更加高达到70、70倍
0: 、
1: 七十倍哦。
0: 对。
1: 所以你若讲吃到咱一条咱的素里根，就刚刚讲你过去你吃人咧他妈多哦，加七十粒的意思安尼啦。
0: 是啦。
1: 所以咱这宝物吼，咱除了吃的物件以外，咱这个有一个好的这萝卜嘛，要给你这所吃的营养素呢，
0: 带
1: 到每一个吼，咱目睭从细条血管内底，佮带入去后营养够会够。
0: 对。
1: 啊，够会够了，咱这两类。伊则袂愈来愈白，则袂愈来愈嗨，
0: 愈来愈花，愈来愈蒙雾安尼。
1: 甚至你卖讲吼，可以吼来对咱讲吼，你咱讲会更好啦，所以啊，愈来愈癫。
0: 是，
1: 一旦若癫起阵，若憋起阵，就啊嘛，人讲背望就来找咱啦。
0: 是啦，是啦。
1: 所以咱这宝物，我来讲啊，其实目睭是无药啊好食。
0: 嗯，咱的两类真正无药啊，同好食。
1: 这两类无物件好食，你去甲所有都一个创先进的国家也好啦，去美国去德国也好啦。你就去看眼科，伊嘛无药你食，
0: 只有手术。
1: 手术啊，无就点咩啦？人讲伊类固醇啦，
0: 人工泪液
1: 啊，无点什么散瞳啦，点来了哦，目睭作数哦，作艰苦的哇，
0: 擦个，会畏光，
1: 个愈点目睭刷愈来愈大，
0: 愈无松垮。
1: 尤其咱台湾吼，当时讲吼，人工打眼是最严重的啦，
0: 是啦是啦，
1: 点来你会乱啦，会焦啦，
0: 会擦会点啦，
1: 迄东西啊，你东西吼，目睭伤过大的关系，今日咱这個水分你啊，只要收一条的时阵，伊就袂。这两类就变你打屁屁，
0: 对啦，
1: 你打屁屁，你看物件就变艰苦啊嘛。
0: 是啦是啦，
1: 来咱这包吼，外口即马足侪人，大家拢咧讲木鳖果啦。
0: 嗯。
1: 但是今咱的木鳖果，咱台湾药信陈博士，伊是个排第一行哦。含量从钙
0: 关，含量从关呐，
1: 含量从钙关，浓度从钙关，
0: 成分
1: 从钙百哦。所以就这样就对咱的树立金了，讲哦阿万，恁的树立金真正跟外口无啥共款呢。
0: 是啊，
1: 像你了，我这两日吼，你看物件够足舒服
0: 的。哦，差呢，差真济哦。
1: 哎，过去你看，
0: 啊
1: 无本来你看面哦，拢按目头爱夹的啦，
0: 眯眯啊啦，
1: 目珠爱用咧，你等
0: 你爱眯啦啦，
1: 爱用力啦，啊无就常常会上会叫好不好？啊，起码起码嚼完哦，真正。哦，真的
0: 有，
1: 真正有感觉呢，
0: 有体感哦。
1: 来来，咱这宝物为什么呢？我来讲，因咱内底总有13项配方的
0: 啦。
1: 这13项配方呢，包括咱这两类所需啊，咱内底咱讲的不管是哦，内底那个睫状肌也好啦，咱的神经线好啦，那会更好，拢需要有营养嘛。
0: 一定要有营养，
1: 营养嘛只要够。我来讲，这两类要退化的速度伊就变慢。
0: 对，
1: 你即马不管你即马过一分也好，两分也好啦，
0: 你都要甲保守的，
1: 绝对要甲冻好掉，
0: 是，
1: 绝对要甲固好掉。
0: 对，
1: 来，
0: 啊，目睭好好的人更加需要。应该算好应用啦。
1: 对，来，咱这把握好来，咱这树立金已经一段时间吼，足够无优待啊
0: 吼。
1: 是。佮加上这届吼，真正是起大价啦。
0: 嗯。
1: 啊，咱陈博士这届嘛已经拢甲咱起价啊啦
0: 吼。对啦。
1: 来，咱这把握好，咱这植物拢是66针诶。
0: 60颗装。
1: 啊，咱这拢专素食的。
0: 对。
1: 哦，咱这植物内底就是话这個，咱陈博士讲，即马植物拢是爱2880啦啦。
0: 2880
1: 啦吼。诶，过去无多吼，因为讲起价嘛吼。来，咱这把握好。今日哦，咱哦，只要2880哦，咱特别优待，优待啊，这2680块的，
0: 2680块。
1: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来看过去吼，咱弄买只有上只点了，今年那么赶快
0: 买只上只，
1: 但是我先甲恁这爸母讲哦，因为即马恁这批完了后一届会阁起一批哦，无多因为所有完了拢起大价啦，所以咱这爸母今日哦，咱最后一届优待，
0: 对，
1: 买只要上只以外。啊，王哥哥哥，佮加争取着只要要恁这包。
0: 最终共提到手是3克啊，3阿毛，2680块。
1: 只要2680块。啊，只要弄66针哦。
0: 对，一缸2粒就好啊。
1: 一缸2粒就足够
0: 了。啊，要哪只呢？就简单呢，不管你是饭前吃、饭后吃，拢会使，因为咱是游离型的叶黄素，无分饭前饭饱，伊就予咱足方便呢。大缸一定爱吃就是
1: 啊。你吃落去，足紧就吸收了啦。所以咱这包，不管你目睭安怎忙。无生肖喇叭以为家啦吼，
0: 但
1: 是所谓竞争，拢总
0: 会在家，
1: 拢总会在家。啊，吃了了，恁家己去感受一下吼，真紧，因为啥伊咧 吸收足紧，
0: 吸收很快，
1: 很快
0: 嘛，很小。
1: 对，吃完了，恁就吼，就我用短短时间内底，恁就吼，恁有感觉。
0: 是啦。
1: 然后两三天，你就感觉讲，哦，哎、欸，真正呢，有、欸、有差呢。
0: 嗯。
1: 啊，有差，恁个你个知影讲。
0: 迄、那个光线，你咧看的时阵哦，你就知影差偌多啊。
1: 但是我先讲，恁这爸母吼，因为我甲陈博士讲，陈博士讲阿环莫伤济呢，三十组就好啊呢。
0: 三十
1: 组、哦。三十组所以恁这爸母，恁若要来，即马电话赶紧利用
0: 哦。只有三十组哦。
1: 买只啊，送只啊，阿环讲我讲你争取着只好哩。
0: 嘿，总共是三啊。
1: 三只要2680块，2680、
0: 啊，2680。
1: 来，我讲即个过了，阿环给你保证哦，绝对会去的哦，
0: 是
1: 保证去的哦。
0: 对啦，
1: 啊，咱利用咱即个未去，
0: 哎，赶紧把即个机会，机会是足难得的哦。
1: 你目睭即马就无好势啦，
0: 对
1: 医生讲你老拢爱什么哦，目睭拢打架安尼啦，
0: 是啦，
1: 啊，这两日拢咧看未清楚，蒙雾生的只啦，
0: 嗯，赶紧来吃，赶紧一定要来吃，
1: 目油口口流的这啦，
0: 对，
1: 拢壮胆赶紧
0: 哦，阿根嘛一定要来吃哦，
1: 来你好。
2: 喂，你好。
1: 好，来，稍等你哦。所以来人家把我矮矮关键而已，三十桌鸟，只有三十组而已哦。买只啊，上只啊，阿元甲哥哥佫特别争取着吃好哩。安尼哦，三只话者2680块啦吼。来你好。你食了食了真好哈。
2: 嗯。
1: 你食咱的这个水晶食几食偌久啊？
2: 零零八八个到今麦。
1: 食到即马足
2: 足，两三四年有
1: 啊。啊，即马这两日过了真好哈。
2: 嗯，我目睭拢去看哦，拢足，足金咩？
1: 足金咩哈？
0: 哇，
1: 赞赞赞赞！好啊，你今日要过来哈？
2: 哎、欸，我买一组。
1: 好，来下天，好，
2: 多少天？
0: 2680，
1: 2680，
0: 三盒2680哈，
2: 2680块
0: ，
2: 好
1: 好，谢谢你。
2: 什么时候送？
0: 明天，明天，
1: 这两天啦，好不好？
0: 这两天
1: 还对。OK， 好，拜拜，
0: 谢谢。
1: 好，来，你好。
0: 喂，
1: 嘿，
0: 你好，
1: 你好，
0: 喂，
1: 你嘛要一种，
0: 嘿嘿，你有吃过无？
3: 我阿妹啦，
0: 阿妹你有吃过无？
3: 有啦，吃几多年啊，那
1: 无？
0: 有，吃几多年啊？
1: 啊，过了好，过了好无？哎
3: 呀，有好啊，
1: 过了真好哈。
3: 哎，上回迄查甫带无送啊，哟。
1: 哎，即摆无呢。
3: 哎呀，
1: 用咱上
3: 就
1: 早
0: 卡
1: 上就
3: 好。
1: 马进，马进，好，我再给你安排的哈。OK， 好，好。
3: 他早上咪先换，
1: 好好好，
3: 来回家聊。
1: OK， 好，好，好，谢谢，好好。好来，咱这爸爸来赶紧哦。哎，今日三只哦，这2680块，但是我先讲哦，三十组鸟，你那边也爱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功课感谢，谢谢。好来，爱赶紧哦，伊今日这个邮袋不是点点，我来你好。Hello。
4: 爸爸。
1: 喂。把这不会看的。
0: 你好。
1: 来，咱这把爱赶紧哦，伊这数量有限哦，来你好。好来。别爱关键，咱这保护咱这个这两队哈，一定要搞过好来，你好。
4: 嘿，一组，
1: 一组我给下起来哈。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
5: 你好
1: ，Hello， 来来，哎，你问你买咩来哈？
5: 哥哥，
1: 嘿，要吃了，你有吃过无？
5: 我冇吃呢。
1: 你冇吃，你稍等你哈，来
5: 来来，你好，
1: 来你好，来拍摄哦，哎呀，那帅一点好，你好。嘿，你好，吴阿姨，你好。
5: 哎、
1: 欸，嘿，你话要几桌哈？
5: 大桌不？
1: 大桌哟。
5: 嘿，我大桌，我
1: 食
5: 真久啊，食恁爸爸的是
1: 较大。哟，啊，你食了如何？
5: 我无啊，恁叫就无，我是你单单你讲讲。
1: 哟，啊，你食了如何？
5: 大桌的。
1: 好啦，阿姨，你食了如何？你食了如何？
5: 还
1: 食
5: 真好。
1: 食了真好，目睭过了。
5: 目睭几足金的。
1: 目睭
5: 是几足清的。
1: 哦，看物件几足清的哈。
5: 你爸爸你讲，你只啊三四年前我就食。
1: 哇，赞赞赞！
5: 恁叫就无，我就一直要等你讲。
1: 对啊。
5: 讲无，啊，昨叫我听，我听他买几个
1: 好啦，你稍等，
5: 来。
1: 好啦，你稍等你哈。好啦，咱这爸母吼来足侪人要大桌的啦，你稍等阿元小瞧一下好无？我小瞧一下哈。来，咱这爸母来，赶紧哦，咱这两位公明顶麻烦，赶紧紧该讲吼，该占油的占占落去，该切的该切到清去，好无？该补补上用，赶紧个补上好。来你好。Hello， 来小蛋你哦，好来，唔能挂哦，好来，你好。来，落山电卡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哎，你好。
6: 哎，你好。
1: 好来，小蛋你唔能挂掉哦，哈，来唔能挂掉哈。

0: 拄啊，阮利用短短的时间吼，我跟打电话这陈博士讲，陈博士，就一个人学了你发明的物件，伊讲有影无影？我真的啦，我讲你拄啊拢无听咱的节目，伊讲伊拄啊等你无闲。我讲足侪人打电话学了的呢，伊讲有影，我讲有影。即摆的意思讲，有人讲要买个大婚的哦。
1: 哎，这嘴要大呢。
0: 陈博士讲，伊听一个欢喜。假二假二，来，咱、哦、但是无多济啦，来，咱叫啊，电话先搞记者吼，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个爸母吼，你看多足侪人吼，来给咱欢呼祝福，大家讲为阮爸爸的时代啊，
1: 食到即阵
0: 哦，伊讲大家讲目睭拢过，这两日拢过得足好哟、哦，看电视看物件拢足清楚哟、哦，
1: 看物件其实就是爱光啊，袂使暗嘛，袂使黄黄的，暗暗的，蒙蒙雾雾拢袂使，爱光光爱清楚安尼。
0: 这就是你有咧过。顾的原因就伫个遮，你若只要咧顾，你这两日绝对用个久啦。
1: 是啦，
0: 啊、你若愈无爱个顾，伊就足紧就败害啊。
1: 是啦，
0: 但是我来讲，伊即马现代社会，你无落去改变嘛。那这
1: 啊，咱就来个保养。
0: 对，来你好 ，Hello， 小兰，来，所以来咱只保养吼，来咱今日树立计划，咱细组的吼，三2680块嘛，来大组你注意听吼，大组的大陈博士真欢喜。这不是讲阿婆安尼好啦，即个即侪人好咧吼，欢喜个安尼，伊讲阿婆吼，来大组的就是两组个，本来两组六盒是不是5360元对不对？咱直接优待你5000块以外，陈博士讲要阁去送一盒予你，所以大组是7盒5000，但是只有几组15组。
1: 大组是
0: 偌济？大组7盒5000，
1: 7盒5000块。
0: 15组，但是咱
1: 对。这减价以外，搁加送一盒呢。
0: 我先讲吼，拄啊陈博士讲，即个15组予咱，但是拄啊就已经有人反复炒，就已经8组出去了、
1: 哦、啊，毋就无啊。
0: 剩7组大组的尔。
1: 啊，剩7组大组的啊。
0: 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来咱这个树立经理来
1: 食到。剩7组大组的。
0: 你已经食到最好的人啊。
1: 对。
0: 要是讲你即卖已经想无步变无路啊，你的这两日同款足艰苦的。足不舒服的，
1: 拢无进步的啦。
0: 看物件，
1: 来食咱的树立金啦。
0: 拢安尼吼，目油酷酷流的人，
1: 唔
0: 免怀疑。迄目睭的点，目睭的诶，安尼流目油，迄拢是人讲打眼。
1: 对。
0: 今日咱这不是咧甲伊做治疗哦。
1: 是啦。
0: 咱这是咧补充着咱
1: 目睭需要营养啊。
0: 营养素，
1: 嘿，
0: 营养素补充有够，伊自然而然帮你做伊该做的工课。
1: 是。
0: 所以人家保护吼，细组大组拢无要紧。你有想要来顾咱这两对两眼呢？
1: 嗯，
0: 这两对两眼，你想要去看物件，卖讲出门出去，
1: 清啊明啊，
0: 看袂清楚，开车共弄掉，
1: 是
0: 啊，是讲吼开桥倒来共下掉，
1: 啊，慢慢有效日期拢看唔掉，
0: 惊路惊到跋倒，
1: 是，
0: 迄拢是看到无清楚来，你好，
2: 喂，
0: 来，阿姨你嘛要来吼、哦，
2: 哎，
0: 你要大做细做。
2: 大
0: 座好，来下台 ，OK，
1: 好，
0: 我下台
2: ，OK。
0: 明重庆明仔载重往奥里了，好不好？
2: 奥里好啦，
0: 奥里好，好。
2: 今
0: 米正
2: 哦，
0: 好 ，OK， 好，好，谢谢，
1: 好。
0: 你姓肖
2: 哦？
0: 啊，对啊，对啊，系啊。
2: 想问
0: 个，
2: 我
0: 做个咧，
2: 你
0: 拢了。好，来，稍等哈。好嘞，所以来，咱这保姆来，我先讲哦。安尼剩6组，大座的剩6组，细座的咱今日开放有30组，但是已经马上提10几组去啊！你若要来，即马电话真正赶紧来，你好。
2: 喂、
0: 欸。嘿，阿姨，你嘛要来哦、喔
2: 欸？
0: 你要大座细座？
2: 我大座。
0: 大座，我今日你下起来哦、喔，哈。
2: 你明仔上来吧。
0: 嘿，你也明仔给你服务好不好？
2: 明仔哦。
0: 嘿，明仔哦，哈。OK， 好，谢谢你好。好来，安尼大座的剩5组，来，咱这爸爸妈妈。大组还剩5组呢哦，你要来爱赶紧，因为哦，今日咱这两日两眼，伊是无药好吃的，两眼就是跟咱靠保养呀。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林小姐你好，来你好，你好，好来，咱这把有大组细组，来细组3盒2680块，大组的是7盒5000块，来你好。
3: 喂，阿
0: 婉娘。嘿，是你好。
3: 我是八姐啦。
0: 你嘛八姐吼。
3: 在啦，我今嘛存那个鸟姐杨晨曦有个计划嘛。
0: 啊好，来，你要大做细做来。
3: 啊。
0: 你要大做细做。
3: 啊， 食
0: 细组，甲食几个，迄只是要免要食。好，大组我紧甲你写起来吼，安尼大组最后剩四组好，我先搁电话，先搁接电话用。
3: 这
0: 两间互你收啊无？明仔载好不？
3: 啊，什么
0: 的？我看，唔是我，唔是我吼。无要紧，好啦，吼，我来，你先，你先吼 ，OK， 来，你好。
4: 喂
0: ，Hello， 你好，你嘛要爱？
4: 我甲提大组啦。
0: 你嘛要大组的吼？好，我给你写起来哦，吼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啦，安尼咱大组的剩三组了，吼，来你好。
5: 我要做。
0: 好，你要大组细组，无要紧。
5: 大
0: 组。啊，好，我给你写起来哦，吼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哦。好啦，安尼咱这保姆吼，来咱今日树立金吼，树立目睭金的树立金，来咱今日吼细组就是32680。大组呢，大组就75000，但是大组的最后剩两组尔，大组的最后剩两组，你一定要赶紧把握。你好，拜拜。Hello，
5: 哎，
0: 李大哥你好。
5: 啊，
0: 你嘛要大
5: 树立金细组。
0: 好 ，OK， 没问题，再给你服务啊哈。
5: 啊，当时
0: 明仔好不好？
5: 好，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咱这爸母吼，来啦，咱这两对两眼，我就讲啊，伊是全世界唯一无药啊好食的，什么物件、什么病拢药好食，但是目睭就是无药，伊就是靠保养，好不好？来，你好。Hello。
6: 哎、
0: 欸，
6: 我
0: 改大。要改大组好来，安尼咱这爸母啊，来咱这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哦。大组的剩下最后一组而已哈、哦，大组就是7500块，然后的话，大人囡仔拢爱搞我保养，一天一摆两粒都会使啊，两颗就够了，好不好？有毒灰啊，毒灰你真正足艰苦，足艰苦的，足不舒服，足不舒服的，这种人你都爱食早晚各两颗。啊，咱这无分本钱本后，为啥？因为咱这是有理性的，
1: 对，
0: 所以哦，伊随时食，伊就随时吸收啊。
1: 对对对，
0: 你免讲啊，我什么叫单本
1: 后？单本后单本钱。
0: 啊妹妹，
1: 不用，啊、不需要那么麻烦。
0: 随时用在家，尤其是咱这保护你换
1: 过。我通常拢是伫困前食，我困前食的时阵，我暗时困一醒了，不睡了一整夜之后，隔天刚早起，我感觉讲哇，我两粒目睭天金了。我来干嘛？哇，这个世界那叫你水光啊！
0: 就舒服诶，
1: 就
0: 舒服诶啊！
1: 就舒服诶。
0: 所以咱这保护。你起码若看到光就会擦的人，
1: 对，
0: 麻烦你
1: 赶紧，
0: 你赶紧补充着目睭的营养素，
1: 对，
0: 营养素补充也好，我就讲啊，伊该做的工课就帮你做，
1: 对，
0: 该你帮你动根帮就帮你动根，帮你才该做啥就帮你做啥，
1: 对。
0: 咱这两类，你才会用了会久，用了会长，
1: 是啦。
0: 你卖好伊讲，我讲你莫过这两年，一年两年了，一个都无看，
1: 是啊、
0: 我讲这真的是哦，那你好。
5: 嗯，
0: 来小蛋哦，虽然人家保护来，别也赶紧哦，因为数量有限，好不好？小组就是3盒2680块，大组的呢7盒5000块，咱这阶段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大组的剩下最后一组，
1: 大组剩一组啊、
0: 哦！我为什么阿元讲个这激动哦？是、我足惊恁提袂到的，
1: 是啦，
0: 尤其即马所有物件拢起价，
1: 对啊，
0: 咱这两日佫袂使无顾，
1: 是，
0: 你只要
1: 这两日，阿哥，恁食会起，食会久长。
0: 爸母吼，咱这两日一旦只要恁若好。灭气啊，还欢喜啊！
1: 是，
0: 我敢甲你讲，唔是人讲什么肝无好，人生黑暗。你这两类若欢喜，人生则是黑暗。为什么？
1: 而且你的两类啊，看会到会使带你去环游世界，看这个世界这么水着啊！看厝内人，看你的孙啊，看你的仔囝，拢看个一清二楚，足好个呢。
0: 对，咱这保护，咱这两类你只要能顾好哈、我讲真啊，你要行出门的机会比别人较大。
1: 你嘛免麻烦别人啊！
0: 你免想人咧，咱讲咱个大姐伫厝诶，目睭无，
1: 阿姨嘛无愿意啊，
0: 目睭无看，结果弄到规个脚拢全伤啊！
1: 阿姨其实嘛无愿意。
0: 所以来，咱这保护来，今日哦，小组的32680，
1: 对，
0: 大组的7500，但大组的最后剩一组，
1: 最后剩一组大组的哦。
0: 来，你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本来目睭拢个真接着老白油啦。
1: 嗯。
0: 啊，食食来吼，都袂老啊，油阁袂点点啦。
1: 哦，你食啥物？食咱的素丽金啦。
0: 素丽金啦。
1: 对哦，啊，你食偌久都袂安尼啊？
0: 哦，我迄款的，你食半盒遐都差足济啊。
1: 哦，食半盒都差足济啊！吼。
0: 嘿嘿嘿。
1: 啊，你以前捌食别人个无？
0: 别人的效果无遐好啦，
1: 不食别人的就对啦。
0: 正常啦。
1: 啊，食了食了无遮尼好就对啦。
0: 嘿嘿，你这较好。
1: 安尼你较好啦。
0: 嘿嘿，啊，确实。
2: 我做见证一个啦。
1: 啊，你讲。
2: 我咧目睭哦，本来足涩哩，但啊无安尼无想看人成尖，即卖我看人成尖啊咧。
1: 是哦，你几岁？
2: 我要八十啦。
1: 要八十啦吼。啊，即卖目睭即卖食食哩，即无法度成尖哦。
2: 嘿，我即卖看人成尖，本来无看人成
1: 尖。哎呦，那真厉害。
2: 即卖看人成尖吗？
1: 啊，你目睭迄条出来，较早会流目油啊。
2: 我是足涩的，哎，有当。
1: 诶，老诶，
2: 目睭
1: 未
2: 青啦，
1: 嗯，啊，即摆拢好起啊，即
2: 摆
1: 拢好啊，呀，啊，安尼有
2: 赞无？嗯，赞吼，嗯，目睭，我甲你买几项咧？我甲你买万块，
1: 咱数理金会使啦吼，
2: 嗯，我甲你，
3: 来数理金了，
1: 嘿，
3: 我食十一工尔，我无咧流目油啊，
1: 食十一工就无咧流目油啊，
3: 系啊，
1: 啊，无你本来目油安那流，
3: 都拢我叫医生查讲干眼症啊，
1: 干眼症啊，哦。
3: 我
1: 唔
3: 是
1: 卡解
3: 问啊，你
1: 食会使？嘿嘿，啊，结果你食十一缸目睭都目油
3: 未流，都无得流啊！
1: 好，啊，你不然我那无啥信心
3: 啊！我今麦是要问你讲，
1: 好啦，你
3: 啊，那食了后摆，我那食完，你这家都无啊？
1: 有啦，你免烦恼啦。
3: 免
1: 烦恼啊！嘿，有啦吼，啊，食了会使你就对啦。你今麦这个干眼症目睭够流目油，啊，你继续再看。
3: 干那烧啊，烧我烦恼讲，
1: 那今麦这个目睭，
3: 我继续吃啦。
1: 会啦，你继续。这有啦，这有嘿，你吃几罐啊？吼，吃几盒啊？吼，
3: 都赞
1: 你啦，赞你啦！哦，好啦，
3: 谢谢啦，
1: 好，老板又赞你啊！
3: 哎，
1: 谢谢，谢谢，多谢你。
4: 妈，
1: 吃了安怎？
4: 我吃了都，我都吃了都足好就对了，我都把酒精啊都靠看啊，都看下有啊啦。
1: 嘿。
4: 我本来的太阳眼镜哦，
1: 嗯，
4: 嘛唔敢挂，我想要挂了暗暗哦，
1: 挂了更加暗
4: 掉，暗暗看无哦。
1: 嗯，
4: 我今麦敢挂咧。
1: 好，
4: 今麦看有啊，我挂太阳眼镜都看，那么看有。啊，无哦，是安尼哦，直无记
1: 啊，
4: 拢看
1: 无啊。啊，你算讲目睭看无，佫唔敢挂太阳眼镜，啊，煞愈差愈害啦。
4: 那
1: 唔
4: 挂了
1: 都无看。对，啊，即马挂了有看哈。
4: 我。
1: 哎呦，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哦！哎呦。
4: 我看
1: 伊个，
4: 我给我
1: 做看伊个，
4: 我啊正平安呢。啊，我那无个拄着正平哦，那我这里目睭啊，你烦恼个。
1: 剩一蕊尔咩？
4: 对啊，烦恼
1: 啊！我嘛替你真烦恼了，家在有数字经你请教。
4: 啊，
1: 唔
4: 止啊，我家己一日大呢吼。
1: 嗯。
4: 啊，不，啊不
1: 啊不
4: 是
1: 死
4: 啊，
1: 不
4: 是啊。
1: 对。
4: 啊，家己安尼烦恼
1: 个。对。
4: 啊，这里目睭那个无看，
1: 啊，别
4: 回后来照顾来。
1: 啊，就系啊。啊，就系啊。
4: 要洗身躯啊边
1: 咯。系咩？
4: 烦恼个要大头。
1: 啊，家在咱两个食药
4: 咪？啊，不啊，是个去听个唔啊，是去讲数字。因为我讲干袂了，当呢，食一直食无好啊，当呢。
1: 嗯，
4: 啊无好啊。
1: 啊，试看卖咧，试袂当作话袂医啊。
4: 哎呀，我来甲准备吼，一定啊，甲来做啊，两千五，一甲准备过来甲准备讲好。
1: 小输啦，该输赢啦。
4: 哎呀，该搏，安那搏输掉了，我就安那想啦。哦，啊，食者，食几根，安那肥块咧，
1: 哎，
4: 我拢食拢食，哎，我搁食到即卖来，我食迄条皮啊。
1: 加个片哈，
4: 个片啊，你我
1: 二五更足赞嘞哈，容易厉害，好继续加，你个祝福加了哈，多谢你，好，
4: 谢谢你，
1: 容易，谢谢，好，谢谢，好，多谢。好，
5: 今日哦，小组的32680，
6: 对，
5: 大组的7500，但大组最后剩一组，
6: 大组哦，那
5: 要来赶紧来，0224260。0024260058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显龄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分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在咧全盛时期，大家拢有万外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5分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
4: 伫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轨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虎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大家在旁听收听的节目应该知影吼。啊，咱拢一再一再甲朋友伫呼吁呼吁，也就是希望讲，我伫咧报道的过程当中，人人拢有斟酌，大家拢感受了真清楚。好的产品推荐介绍给你吼，也希望人人会当讲，啊，都来保养啦。哦，咱伫保养叫做预防，预防性贵治疗。当大家伫旁听收听我的节目。我拢甲爸爸妈妈讲，食少食零的钱卖欠，顾身体钱卖欠，哦，安尼靠记得啦。啊，唔只讲哦，那有伫咧讲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伫咧注意呢。哦，当然，这咱就加些放心。身体是家己的啦吼，也希望人人会当保淡保淡保淡保淡。水分一定要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啊，介绍好你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到药局去甲赶去甲买。下记外包装有一个商标要看清楚。啊，过来咱产品的名要讲好对啦吼。啊，咱即马目前公司也去活动，也希望你今日老符合的，啊，都好公司送。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0919193。09720919193，小院长，依照报道新闻为主。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会当吼，身体健康以外，听我的节目，人人也当吼，拢非常快乐。啊，咱嘛有甲爸爸妈妈讲哦。亲像你也无指定药局，你会去打电话来，我甲你吼、哦、来做一个服务，叫药师药局交你联系，啊联系好势，第一当甲你做服务过啊哈。亲像你有打电话去来，我这边有记录，我有看到，咱赶快带者伊落去，我会主动甲你回电话。老主管朋友怎样？啊，你那是新朋友呢，大刚你伫咧旁听收听啦哈。啊，咱也非常感恩你，感谢。好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拢甲阮到宣传到公告，讲得大家侪非常感恩你。赶快在我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风甲咱报道气象。
1: 阿弟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方面改吹西南风。各地区温度大大回温，高温普遍拢来到33度至36度。嘛，因为对流作用旺盛的关系，中昼了后，山区的部分有真高的几率会落到短暂雷阵雨。所以，好朋友，天气是又个转变炎热，你出门就爱记你抹一个防晒霜。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6度，中部25度至35度，南部27度至36度，东部24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空气普通。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于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哦。讲到这个天气转变，和咱料想未到，料想未到，因为天气变化吼，真真正正都真歹按算啦。那认真讲，就是真歹按算啦。和咱料想未到的代志吼，真多啦。啊，当然，咱伫节目当中拢甲朋友讲。天气多变化，啊，咱就是爱注重着这个天气变化，温差会影响着咱真大身体变化，所以希望人人啊是在这部分爱保重吼。啊，当然爸爸妈妈讲啊，热啦，热个冻未掉啦，热个头壳是石球啦，热个吼会血压压悬啊，种身体不舒服。啊，当然，咱伫节目温在有甲咱的许多朋友讲，天气的变化吼，会致使咱的身体状况会真正不舒服呢。啊，不舒服，你若要过节吼，确实行不通哦，有人因此出了大代志。哦，所以上过热的天气，咱卖到日头卡哦，伫遐活动，咱爱保重家己的身体嘛。啊，你若亲像会当休息倒较好啦，啊。平常时就是水分加补给，哦，防晒油、防晒霜的物件哦，咱都稳在爱保养者咧。有诶，自认为讲啊，我都也无伫咧惊拍乌，即嘛毋是惊拍乌，即嘛是因为日头真来，日头真毒，啊，咱不爱去吼，常常艰苦啦，同主要是安尼啦吼。啊，所以唔只讲甲爸爸妈妈讲咧，咱就是在这部分希望会当人人加些注意咧，咱就加些放心。另外，咱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个台湾股票会当讲是即马伫起吼起上头的多头的，嘿，你料想袂到就对啦，啊，无奈讲早哪知，大家拢唔知啦。即卖股票愈起愈悬，不止投资的人哦，即卖靠底下赚个一一八八亿元呢，啊，含国库嘛大大进步呢，国库嘛进正侪钱入来呢，当吼，即卖目前台湾股票指数收盘创下了同款纪录，来到45,337，啊，到尾普悬来到604点，哦，涨完在起真济，上市规总成交量超过1,800亿啊！市场会当讲在股票是收啦，带动着证券税收入大大增加真多。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昨决议要增加财政部的税收，哦，差不多来个。6,000亿，税收加遮多呢，哦，真可怕吼、哦！啊，当今年吼、哦，这中央政府啊，税收头家得突破了3条，已经突破3条，问题是，互人人感觉讲，哦，遮多人伫算股票呢，哦，遮多人伫算股票呀。算股票吼、哦，是人人过去是讲，是大人较袂无聊啊，有一个姨娘，有一个讲吼、哦、要菜食菜钱，吼、哦、食饭啊食饭钱。哦，即马无同啊哦，即马都在股票，伫咱台湾即马股市股票哦有够好诶好，啊所以原则上吼、哦，啊当然都是真好，啊真侪人嘛伫咧算。哦、所以也希望人人多赚钱啦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总统府长开记者会宣布，为着应应博流总统会素人邀请，大清的总统指派着萧美琴副总统，拜六开始带团出访好朋友博流5天。这个博流吼、哦、是博龙专案，这会。要去这保留的还有次副部长林静怡，外交部次副长葛宝仪，啊，这是小副总统就任以来，他头一次要去拜访到好朋友国，也希望在台湾交保留会当深交这个邦交国的友谊基础建设， 顶端呢，持续地推动合作共赢。那赖清德总统四月底本来要去出访拜访着非洲的好朋友国，但是因为中国大陆施加压力，第三个撤销着飞航的许可证，哎，就无得去啊。迄当时就暂且无去，但是呢，迄是利用着其他的关系嘛，是有去啦吼。啊，只是讲在这部分用正式的拜访出访无法得去。啊，到尾啊，这一届有咱的副总统萧美琴要带团出去，记者问在联盟，联盟讲吼，要如何来评估着小副总统？当去到这个保留，未去受到中国大陆干扰呢？好、哦，有问到，啊问到，正目前就是我在和你疗伤未够了哈、哦。啊，当有问到，啊当然也是在想讲，是不是任何状况？啊，总统当然。伊就讲吼，咱外交各国安的团队拢对相关的资料真完整，有这个掌握。啊，葛宝仪也再次第强调，这一届是采取直播，吼、哦、是直播的状况。所以呢，当整体上规划是爽快、安全的、便利的。有尊严的四大原则、啊、所以呢、啊、可能人人烦恼伤济啊啦。顶一届是总统要直接去，总是有淡薄奇怪吼。啊，当然会施加淡薄压力。啊，不过呢，这是副总统，啊，咱总是保留交咱是外交啊。啊，所以在这部分可能我在是伤济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为何保留的分新制度上路，除了扩大宗教服务对外的一些人以外，健保也先增加扩大，增加几个项药品哦，在这个健保上，包括大肠直肠癌、鳞癌、肺动脉高压、异位性皮肤炎，啊，佮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啊，佮有非感染性的目睭凹、葡萄膜炎，即个疾病吼，即马目前纳入在即六月份的新制度内底，有真侪项的药品拢纳入健保内底，互更加佫较侪患病人会当地受到治疗。减轻着人人的负担，我当然破病无人爱，但是一旦啊破掉较重病，确实政府呐来到三江，咱这人民百姓靠底着省掉真济麻烦交金钱啊！有诶人破病无钱，唔知要安怎呢？想到就要哭呢，这都唔知要安怎呢？所以有政府大规模在。这个六月分型制度上，长期性针对着一寡爱照顾的，包括即马目前亲像癌症的部分，用药拢足贵的，吼、哦、啊，然后第一到三天吼都较辛苦啦，减轻着大量即个人民百姓医疗上的医疗的负担。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
1: 这首国语歌。是悄悄合唱团所唱，就在今夜。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喂，
0: 你好，你好，我是艾丽，许妈妈跟我爹嘞。
1: 哦，阿丽小姐你好。
0: 许妈妈你好，阿丽讲什么产品？
1: 我食养胃王加青芋汤。
0: 阿丽是安怎来吃？
1: 我都食保养的尔啦，我本地哦，我头拢会戆啊。
0: 是。
1: 啊，我都食迄款的养胃王，啊，食食都脑食都袂啊，啊都爱。休站嘛，我无伊遐贵哩休站嘛，啊，再搁食安尼啊，了。
0: 好，其实吼，你免休啦，你若讲吼，人一两三工啊，啉一罐安尼啦。啊，无你若
1: 我拢逐工啉一罐，啊，我都若一人阿咧讨食啊，就去买啊，就食站嘛，安尼安了。
0: 算较会好啦吼。
1: 嘿啊，较会好啊。啊，头拢会戆啊，戆拢会戆啊，咁样吐安尼，啊，若有食都有食，结束轻松个呀。
0: 哦，安尼嘛真严重哦。
1: 系啊，
0: 徐妈妈，你食恁个用会用食偌久的时间？
1: 哦，我就早伊啊听，啊，我就前一阵啊，我就开始食，食到足久啊。
0: 哦，安尼你嘛是老资格啦。
1: 系啊，
0: 嘿，
1: 我是早伊啊，就食到即满啦。
0: 安尼哦。系
1: 啊，
0: 嘿，
1: 开始食过用啊。
0: 啊，你拢记得讲恁个产品。
1: 不等啊，到老不等啊。
0: 吼、哦，啊，你的情况通是伫咧食安怎？
1: 食情况咯，我吼、哦，我本地吼、哦，目睭拢都无诶，啊，拢较袂无看我成毛。啊，我食迄款诶情况通哦，我食只目睭结足金诶咧。
0: 吼、哦，可能你有眼压较悬呐，目睭会压较悬。
1: 我讲伊今讲哦，我食情况通一只哦，目睭。比阮囝甲阮先分较紧嘞，
0: 对啊，目睭算过一个好势溜溜。
1: 系啊，我目睭加偌紧，加偌清幽嘞了。
0: 好、哦，啊，妈妈，你即卖咧感觉有滴使用？
1: 有啊，我即卖有咧食。
0: 好、
1: 哦，我一个工作去赶5600倒来嘞啊。
0: 感谢你啦，食好拢甲阮斗三团。
1: 有啊，阮厝边仔在本来会咧食嘞啊。
0: 安尼吼。
1: 啊，因较无咧听电台，我较有咧听啊。即摆来讨债，我来因去解报啊。
0: 感谢啦，拢只好甲阮斗生团人做做，拢亲像妈妈的安尼呢。
1: 系啊，我感觉用个用是真是做好的啦。
0: 同事也爱有感觉啦。啊，那无吼，那无好要送你，你嘛不爱。
1: 系啊。我买物件，我拢看这人啦，有老师我才会解买啊，买过几嘛呢啊，对不？
0: 好对啦，咱爱实在啦。所以你嘛食真久啊，啊对咱的节目嘛非常支持，爱好听汤。
1: 有啊，我感觉我食足久的啊，食清火汤。
0: 好、哦、
1: 啊，
0: 所以徐妈妈你即马就是食清火汤，一个永惠王。
1: 嘿嘿，啊卡好惊嘛有。
0: 啊你卡好惊是安怎？
1: 啊？
0: 第一安怎？
1: 卡无啦啦。
0: 啊，够去检查是退化吗？
1: 无啦，我这个啦，卖做就好呀。
0: 好好命啦。
1: 那卖做就好呀，就平头卡啦。
0: 平头卡哦，这叫做好命卡啦。
1: 卖平头卡啦，卖做就好呀啦，了。
0: 嘿，啊，即卖咧，即卖有舒适吧？
1: 有啊。
0: 嘿，
1: 即卖咧行咧，较轻松啊。我食，较好惊食两组，迄食两组去啊。啊，无做爱买食食阿爸安尼啦。
0: 是啊，所以妈妈你拢趁咱呐犹太时阵加关几组吼。
1: 系啊，我听电台啊，打咧犹太我都应该家关起床咧安尼啊，跟个大大食安尼啊。
0: 感谢你，
1: 分开好啊，对啊。
0: 是啊是啊，啊你要食好，搁甲阮斗三团呢。
1: 好啊，会啊。
0: 好，妈妈。

0: 谢谢啦。
1: 没啦，我就是我的感觉，我食养胃王加生活汤这两项哦，这两项对我上有帮助，这两项都好诶。
0: 感谢你，感谢你。
1: 好好，谢谢。
0: 好，徐妈妈，感谢你哈。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哦。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吃好的产品，吃对的产品，吃对的欢喜。爸爸妈妈嘛，感觉讲开这路钱靠忌惮。啊，当咱个许多朋友拢讲个足清楚，咱推荐介绍好的是保养的，首先来保养，甚至讲我都艰苦啦，冇得食病院西药。啊，咱其他来做辅助，过来保养。哦，嘿，真正是相关之下，当然你的感受更加明显，更加好得对啊。永辉王。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人就是要有元气啊，你人无元气吼，你要食啥吸收也袂好啊。啊，人有诶会有气虚啊，有诶人较无气虚啊。啊，你若知影讲我食物件接触吸收较无遐尼好势，你就来啉永辉王。永辉王补血补元气，爸爸妈妈、查甫查某。咱的家里是说，人人拢会当啉，咱这用啉的好吸收啦。啊，当一罐一罐，咱个做这个真空包装，内底无掺防腐剂，顶罐迄个白壳挂个掀起来就好。伫纸壳边，咱有附着塑钢、铜塑钢来啉俩。哦，小朋友甲阿妈讲，阿妈做好啉咩呢？我搁要啉。小朋友吼，较免啉遐济啦，爸爸妈妈家己管顾好势，较好势啦。啊，当有真侪时段啉永辉王，伊个感受就是讲，我头壳较袂型呢，啊，脚手较袂冰冷哦，人都较有元气吼，恢复元气了后，再进行状况就较不啊。啊，过来列出一寡应用，也列出较好势啊。永辉王，永辉王受到真侪爸爸妈妈肯定，自以前小朋友说那哦，他。国小的啉到即马都伫咧啉，国小的哦，啊即马已经吼读到高中诶啊，有诶大学毕业吧，讲嘛搁伫咧啉永辉王，阿公阿妈也买互孙仔啉咧，哦，尤其那一寡讲吼，今年几岁，也是讲拄啊近期来诶少女，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嘛拢会买互孙仔啦后生囝儿来保养咧，这保养也无负担呐。在家轻轻松松哦，真正真有感觉。家己在家哦，你有感受到永辉王确实那真好哈。啊，当我啉过的人明白吼，加较安逸，阿妈较无焦昏，人做一困工都元气然后体力恢复，啊，过来气势明白，拢加足水，啊，佫较袂老。永辉王这是补血补元气，和咱人较有关系的应用得出会调，自然咱就会当抵抗外来细菌病毒。啊，咱人若轻松，精神也好，哦，自然规个就青春少年，体力嘛加真好。用肺王药局关掉，无清楚无了解，肯定做询问，共伤口加正。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好的，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袁小迪交邓玉贤所唱《兄妹》。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直播，我是艾丽。好朋友，我看到你把我看哦。咱亲像他有家妈妈，阿哥有秀梅阿姨，嘛在讲，艾丽，你他讲过我伫边啊拍婆啊，因为我拢有食，啊食到真饿了。那不是听到你的电台直播吼，真正啥无脏呢？感恩呐、啊。啊，这就是表示讲你交我有缘吼，啊，大家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啊，当然都知影。啊，所以咱他多脑卡电话也电话叫啥保护无要紧，再个利用再个卡，0972909193，0972909193。啊，我今嘛要来报新闻啦，嘿。迄、那个进前几日间有名医疗病院，迄种医美集团，别扛着诊所违规共设置了摄影机啊！吼、哦，啊，即马各地诶卫生局陆陆续续都去抓去检查，啊，去检查落去有真侪管内医疗院会当真正有违规呢？卫福部医师、护士。这个刘玉清伊就伫个讲，到了五月廿六号，总共去抓到1090间诊所，经过41间吼有违规个啦。啊，其中17间经过地方法，算作地方个卫生局，地方个卫生局伊照着医疗法来去开红单，通关罚金50万块，即卖要求停业6个月。所以你甲看，有人别康都有真正人安尼做呢，啊，真正安尼做，到尾真正都抓到啊！啊，当这拢是真歹看上，因为有真侪拢是大品牌，啊，大品牌你甲看，啊，当咱那无人别无人知呀，啊，别出人去甲抓的时阵，哇，啊，他哈侪这种案例，有真侪去做医美吼，伊真用不用知呢？吼、哦，无论讲伊是对答，主题含即嘛无同款，啊，毕竟迄是个人的资料，啊，你甲人别坑类，啊，当然造成了，有个人因处去红知影，啊，伊若公众认不嘞，啊，是讲哦，伊都较特殊的人，伊都无红知影嘞，啊，所以这就牵连到真侪状况交情形走出来啦吼、哦，啊，所以即嘛有去抓，啊，有去检验，有去查。啊，结果呢，就真正去用抓到真侪金。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报纸新闻当中伫个讲吼，即、這个民进党吼，台中市即、這个要参选人叫做何新春吼，啊，当伊会动到24个县市议员。啊！伫市办公室诶办公室内底呢，宣布在5个月内底走了168场，168场，达6000级诶市政，168场讲吼要做说明会啊！啊，这个何新春发表将近8点钟证件了后，再次强调5000市长爱加一6000，说6000级诶。政见吼，但若要认真讲呢，唔是口号，是真正要来做一个实现哦。所以这样目前要实现呢，但啊，即马目前还有国民党的参选人啊，国民党的参选人，阮在诶真拼呢，即马即场是真拼吼。我、哦、当然阮在互咱料想未到啦，目前吼，亲像。国民党的参选人就是江启臣嘛，昨我在由市议员林碧秀陪同在大理区公正路沿自来水管线淘汰工程， 在当地土城里里长当年久在这讲面临着供线较久开欠水的困境，江启臣的要一条水公司第四区的管理处有答应要来淘汰换新吼，公正路1416公尺的较老的供线，啊，搁有周边的350号的居民，啊，当这边来个换新呢，哦，所以这有真侪真侪正经牛肉拢会端出来啦，哦，当然人人拢希望哦，就是会当愈来愈好嘛。啊，愈来愈好，过程当中呢，当然亲像你若有参与在内，哦，你有参与在内，就是讲我都是伊的这个投票权呢，大家把酒瓶乌在看，哦，台中市算大县市六都之一嘞呢，啊，所以亲像这一届要选这个台中市长，哦，当然人人真注目。什么人的政见发表较好，啊，什么人服务较好，啊，什么人会做工课，未做工课，大家拢真尽足。啊，即马国民党参选人是叫做江启臣，民进党参选人是何新存，哦，所以做平呢。啊，当然在这部分呢，啊，人人也是同款吼，拢爱选到对的人替咱来吼发威。选到对的人来和台中市过较好，选到对的人真真正正一旦造福人民。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来讲到这个为着提升头底线环境防护力，啊，当讲到着疫情受到伤害风险，内政部经济署进行一个有做一个修正。警察勤务哦，装备有配备的一个标准。啊，当新增加吼，每一个人迄个配发双红的刮手套，每台巡逻车有配发着两个战术的迄个臂盾。啊，各地勤执行机构时阵有发一个战术的臂盾。啊，国执行的时阵，遐机关机构吼配发了一支环保的钢叉，为着应应地方需要的进行交状况啦。啊，所以配合吼、哦、配备着再增加，还是讲减少。啊，当警政署将对着外勤的环境防护型装备需要进行问卷了解调查，环境普遍认为。配套的防刮手套同会当增加疫情的安全性，需求比率36.3%，其他的防洪扑的会倍升32.4%，第三呢是战术的防备26.2%，所以警察勤务足重要的，啊，当勤务先增加三个防备的配备防刮手套。环境真侪人讲吼，即同会当增加着疫情的安全性。哦，当然，警察伫保护着人民，有真侪真侪必须伊家己爱防护的配备。哦，当然，即嘛是爱来吼讲吼因有一个安全性。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外交部进前在关岛办事处，处长叫做陈银莲。啊，当牵连到吼登记股呢，登记股煞贪污啊！啊，即马叫人调查出来，伊竟然是登记股15栋内底吼含迄租厝的补助超过343万，啊，佮有加补交济费用，啊，甚至佮用着伊亲戚5站吼来当做外交的宾客，共诈领37万外。啊，各用着公布彩买，一挂什么吸尘器啦、咖啡机啊啦、iPhone 啦，啊，各买一挂物件，哦，买拢共用公费来开，啊，这物件占家己用，即马互人了解查查咧吼，啊，当这嘛是非常非常的歹看相啦。那认真讲咧，即马目前 加加算算咧，啊，竟然有425万一共贪污啊！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侦结了后，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的机会，共诈取这财物，侵占公有的财物，还佫有诈欺处财，行使公务员伫刊登吼无实的文书，哦，这些罪嫌拢有起诉。哦，外国讲啊，这判官上食遮多，早领着补助，储税一寡补助金，啊，佮公有的财物拢共占家己用，啊，佮拢共报功效。我苏伟天看，恁若选对人哦，那我含这也伫贪，啊，你选唔对人，啊，当然就安尼贪过贪过，人民百姓大家苦哈哈。啊，政治人物包括遐一寡大官，大家吼好尴尬。啊，所以这差别上大，吼、哦、啊，为什么讲到爱有在野党，啊，够有执政党，大家互相小吐槽，吼、哦，那公正的人会出来讲公正的话，吼、哦，安尼靠有法度阻挡，吼、哦，小贪的啦，腐化的啦，别看一寡事实。好，咱这人知影，好人民百姓知影呢，才会未去浪费掉新鲜一票。所以啊，有阵时你用人嘛足重要吼，用对对的人会用做工课啊，用对的人哦会甲你扭后脚啊。所以有时为虾米讲，大家拢要用家己的人，啊用家己的人是对啊，但是你啊用中的人，用对的人啊，用唔对的人甲你扭后脚。本来华班人不安尼，但是下底人安尼做也是有小牵连啊。为什么讲这样不行？那依照公务人员，哦，总共你下卡手人哦，偶然南山做啊吼，啊，顶管呢嘛是拢啊对咧处罚就是安尼，连带关系你多得不足啦，你无伫咧进行，你和你下卡手人偶然无啦，啊，就是代表着你呀、啊。哦，比如讲，咱家哦，爸爸妈妈各有囡啊，啊，你家你的囡啊，管教好势，品行真好，真有礼貌。人讲哦，这口罩是大人真好教囡哦，啊，囡品行大行真好。啊，你若讲囡啊，唔听你的话，伫外口难三罪。哦，外口人咪想讲，因爸爸妈妈因都唔知安怎教。啊，其实有诶囡啊大汉啦，爸爸妈妈无法度教，哦，讲未听，啊，伊嘛真无奈啊。啊，但是咧，连带就是牵连做伙呀，啊，就是有这种情形。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比如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中国海警局依照日本交菲律宾啊同意启动着海洋边界，伫咧为这个尴尬的理由。在咱台湾东部外海实施着执法的巡查，日本发言人叫做木原念，在这个记者会上来讲，日本交菲律宾之间的合议在国际法庭上完全无问题啊，国际法是完全无问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交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顶个月28号发表联合的声明，联合地讲。同意只是启动两个专属的经济区，还有大陆边海洋边界划定的谈判。尽管双方并无公开谈判海域的一挂所在，但一般地认为，日本同南端冲之岛，哦，这个冲之鸟岛哦，叫菲律宾的巴丹群岛之间呢，啊，个人台湾一。当菲律宾海外，哦，迄个大陆边，这拢是因的合定来的。啊，但是中国大陆吼，都想要伫台湾的周边全区域，吼、哦、来了解监控。啊，所以造成了吼，中国的海警吼，常常交叉到台湾东部外海啊。哦，即马日本军事记者迄边也伫咧讲。中国想要在台湾周边专域建立，诶，常常地吼交叉，常常来巡视这种常常有诶情形。啊，但是日本交菲律宾因所有在国际上所有合议诶问题呢， 交日本，吼、哦、交菲律宾是有牵连，交中国大陆无牵连。啊，中国大陆拢来交叉着台湾的南部外海，安尼嘛是真奇怪。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缅甸北部交中国大陆交接的这个一个所在吼，南坎地区啊，啊，当在月底5月31号月底遐发生了采矿用炸药大规模爆炸的事件。当地救援的志工，即马看起来大约有38至40个人不幸来死亡。不过当地媒体伫个讲，死者人数统计过啊个，啊冇人伫个讲啊，啊迄尸体拢炸个喷唔知对去啊，蛮在到底偌济人，想要肯定偌济人相当困难。啊即马南坎地区，哦迄是少数民族武装的组织。德昂民族的解放军，伊伫表示这场的爆炸，交当地采矿采石的这个所使用的胶质炸药有牵连。尽管胶质的炸药比哦伫咧用吼使用上真快，但是迄个钳无好势，库存无好势，时间嘛会引起了吼这个伫咧炸药会演变不稳定啊。啊，所以缅甸真侪吼丰富的资源地区呢，拢是由无同款的武装民兵来控制，大多数采矿作业基本上无受人控制，无受人监督。哦，所以地处着土石流啦、意外啦，啊，像即届吼爆炸，伫矿场炸桶酒哦，55个人死，就是这种原因。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大吉歌是洪英宏所唱，我是男子汉。

这段咱来讲生活节，节目当中推荐优良好货产品有清和通、新和用、康和健、钙和骨、永辉王、金细细、Q 10，还有是全是你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骨肉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筋的软骨赞助提供。那个推身听金门一条筋的软骨是三罐包装做伙，三罐做伙犹太，三罐犹太1000块。哦，做会好，这会价会量哦，这无啥物利润啦。啊，当朋友有真侪人要当讲好推身听真好呢，抹凉凉呢。啊，抹掉吼，佫袂起油气。哦，过去真侪人讲啊，打啥人怕输打嘿，哦，软膏打啥物用打？啊，打到尾啊，袂记听起讲哦，着气呀。咱唔是用大吼，那是软膏，软膏金门一条筋软膏三罐又台1000块吼。啊，咱亲像迄个公司正好目前活动就是满金额6400块，有送到一条小熊维尼衣呀。哦，一定要把握时间哦，嘛是同款哦，即马有刚上好哩，赶紧来索取，现买现送的邮局，现买现送一条小熊维尼衣呀。爱满金额6400块，啊！当然爸爸妈妈讲啊，安怎买较好？你老爹食公司的产品，五盒犹太3200的，哦，看你什么种的产品有在吃，都买着两组的，你就扛上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家。

现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啊，当随着这首林珊所唱《一生甘愿为错》，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了吼。啊，都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下，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称用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
7: 竹里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所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蜘蛛网》。蜘蛛是一种真无受人欢迎的动物。蜘蛛网更加使人讨厌，因此咱即阵的厝内拢穿甲真清气。蜘蛛伊若是要生存，都要搬去野外住。山内蜘蛛是真大只，伊所结的网有若真准。蜘蛛结网是因为要食网啊，要顾腹肚饱，骨力结网伊都袂去咬死，都袂去咬着。因此伊有若爱克服风吹。火压日拍，如有意志的蜘蛛是如大只，尤其是乌色人面蜘蛛，伊不但是真大只，伊阁有毒。那是去山内佚佗，一定是爱注意，因为乌蜘蛛咬人是会死。即嘛，咱言归正题，来讲蜘蛛网的故事。伫清朝的时阵，有一个宦官，伊的名叫做谢平。谢平这个宦官，伊真亲民，真爱民，伊真疼惜百姓。伊做官真正是真清廉，所以伊辞官退职的时阵，伊食饭都爱椒盐啊。会使讲伊两手空空，伊拢无存加半仙钱。但是伫辞官退职的迄一天，有真侪百姓却是真唔甘，是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在家己烧丧，这些百姓。伫过去，拢是捌受到宦官的帮助。谢平这个宦官一看到安尼，内心有哪只感觉安慰。伊带着母囝返去伊的故乡福建武夷山的山卡种地为生。迄个时阵，伊有一个后生12岁啊，有哪有一个查某囝16岁啊？查某囝是生做真清秀、真水。伊的后生有哪真聪明、真听话。因一家大小四口，日时种地，暗时后生是安尼勤读诗书五经，啊，查某囝会芳西织布、斗赤绣，一家大小有若过了真幸福、真安乐的日子。可是有一年，煞来发生水灾，发生洪灾，百姓农作物拢总无收成，百姓是安尼叫苦连天，真艰苦。福建的地方官搁在贪官污吏，搁私吞北京城皇帝所发落来救济苦人。谢平伊捌做过官，伊知影官场的一切。谢平伊就去向福建的知府大人理论，可是伊过去是官，
但是伊即阵是变性，是变性剑啊！地方官根本都无将伊看在眼角，地方官阁用一个罪名甲伊扣啊！不但是甲伊扣啊，迄、那个地方官阁派人要去掠谢平的某囝。地方官想讲，因要赶尽杀绝，因为伊贪污的事迹绝对袂使来暴露。好佳哉，伫爷爷内中有一个过去是谢平的捕头。这个捕头，伊大声透露风声，叫谢平的某囝爱赶紧走。但是谢平的某囝，三个人是拢软脚下。因走入去山内了后，山内爱爬山路岭，因真正用要行未去啊！啊，官府派去的杀手，我那用要约到位啊！谢平的某囝三个人想讲这声害啊，一定是走未去啊！在这个时阵。因三个人有看到一个真大的山洞，但是山洞的洞口却是趴架加一个蜘蛛网。谢平的十二岁查甫囡仔讲：“阿娘阿姐，咱赶紧秘入去山洞来。”十二岁囡仔伊就用手要去拨蜘蛛网，但是伊阿姐讲：“唔通拨蜘蛛网，只要蜘蛛网你若是该拨掉，蜘蛛伊就要真辛苦，搁重新结网结几日工。”咱来用爬，慢慢啊爬入去洞内。三个人真是都用爬，爬入去迄个洞内。因也因为有这点的仁慈，这点的慈悲心，颠倒来救着因的性命。因为无人会去同情蜘蛛网，讲蜘蛛结网爱真辛苦，因爱结几日工，嘛无人会去同情蜘蛛的死活。任何一个人，若是要入去山洞内。一定会将蜘蛛网给拨掉，但是因的爱心，因是用白，因三个人才秘入去山洞内无偌久，入来杀手已经到位啊！其中就有一个杀手讲，只要有一个大山洞，咱入去山洞内找看咧。另外一个带头的杀手讲，啊，洞口拢是蜘蛛网，这证明内面拢总无人。何况这些蜘蛛拢是有毒会咬人的乌蜘蛛，尤其是迄只上界大只的人民蜘蛛，你若是去互咬到，毒毒的攻心，真正是无药可救，一件杀手走啊！即马过来讲，秘入去洞内三个人，因秘入去洞内了后，因三个人拢闻到一股真臭真臭的臭味，可是因拢硬忍耐，因看到洞内有死一个人。唔知是死偌久啊，唔知呀。伫尸体边啊，搁有一个包袱啊。洞内是真暗，因三个人无法度去看清一切。听候玉银的杀手走了后，因三个人搁慢慢啊爬出来啊。虽然因有去挡着蜘蛛网，但是所有的蜘蛛并无去咬因。遐蜘蛛有那好亲像知影因是好人同款，是有慈悲心的人同款。三个人因爬出洞口了后，因将捡到的包袱啊拍开一个看，包袱啊内中有衫裤，有金银珠宝，阁有一张批。批中写讲，伊是孙中兵的后生，伊的名叫做孙进。伊无小心被乌蜘蛛来咬着。伊知影，伊会死啊！伊食无久啊！以后若是有发觉伊的尸体的人，请到总兵府禀报，包括内中的金银珠宝都做答谢。三个人因伫要走的时阵，向洞口的乌蜘蛛讲：“感谢恁无发动攻势来加援。”人讲有人心的人都有福报，都是安尼。三个人正狼狈。摕着迄个包袱啊，来到总兵府见总兵大人啊。总兵大人一看到批了后，赶紧派人去料理尸体。总兵大人，死囝虽然是真伤心，但是伊有找到尸体，总比囝无消无息死伫荒郊野外搁较赢。总兵大人伊讲，这金银珠宝是阮囝要留予恁的答谢礼。即阵恁甲收起来，但是谢平十六岁查某囝讲，总兵大人，这个银两唔是阮的，阮唔敢收，阮只要求总兵大人会当相助救我的老爸，因为我的老爸谢平伊是冤枉的，谢平的母囝，因三个人一五一十，
将社评以无缘无故被扣押的实情讲予总兵大人听。总兵大人伊是武官，啊，知府大人是文官，两个人官职讲起来是差无偌济，会使讲平官平大。但是知府大人伊私吞进灾的扩言，这犯着国法，所以总兵大人伊赶紧上奏调停，伊阁亲身带兵。亲身去到福建省找知府大人理论，来保护社平，未去受到陷害。后来知府大人被判死刑，社平以无罪来释放，皇帝搁再赏银300两。空中的好朋友，故事听了后，都知影乌帝都是有毒，尤其是乌色的人民帝都，以后那是有机会入去山来佚佗，一定要特别注意。千万唔通用手要去拔蜘蛛网。

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饲母饲甲肥卒卒，啊，饲爸母讲饲甲剩一支骨。这句俗语好参像是咧笑一个人，伊真疼某，但是对许多人真不孝，真刻薄同款。事实上，肥甲瘦，这有先天性的体质，这甲遗传、甲咱的保养拢有真大的大关系。即阵的社会，未使以肥甲瘦来判断某某人伊有效还是伊不效，何况老人的身体拢会比较较歹，会较搞病痛，有时困未好，搁食未落，尤其是有旧年的胃肠病的人，都会一直瘦落去，伊安怎食都肥未起来。所以瘦的老人，无一定是伊的子孙啊不效。再搁讲，即阵的人拢无爱一直肥起来，尤其是小姐甲太太。拢一直在减肥，包括老人有那无爱伤肥，因为过头肥，心脏会无力，血管会来硬化，還会来引起中风症，還会引起糖尿病，還会引起尿酸尿毒。所以即阵的人，伊知影肥唔是福，肥唔是福相，嘛唔是好命，都爱无肥啊无瘦，身体过来养健无病痛，面色是安尼有光骨有气。这才是幸福，真好命。即阵有真侪查甫人，伊不但真疼惜某囝，伊有那真友好是大人，因为友好、有情、有义，这三种拢连带关系。一个人伊那是真不孝，伊就会无情、甲无义。对是大人友好的人，对着某囝也一定是真疼惜，有那真有情、真有义。真不孝是大人的人，对着某囝讲我呢疼惜，这实在是有限公司空中的好朋友。一个大丈夫男子汉，一定是爱有孝是大人，爱疼惜某囝，安尼这是现代标准的男性。

0: 位乡亲来进行港商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候，你要会记得泡一杯人参灵芝茶喝下去，再去上班，再去读书，再去做工作，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有一个替我军人的王老五，伊六十一岁啊，伊忽然间才想要来娶某，正拄好有人在介绍大陆的小姐，两个人相亲一个看，王老五的心肝煞会安尼劈破断。对方的年龄才二十外，生做美丽，古锥搁得人疼。小姐所开的条件有若无介大，只要五十万块，和伊爸母来生活。这款的条件是无过分，王老五伊一声就来温准。王老五伊心中是真欢喜，伊想袂到伊食老啊，阁会当来娶到美若天仙的西施，好不容易新娘伫大陆的四川，甲娶来到台湾。上起头新娘有那真安分，可是结婚都无一年，王老五的赛车算两万三万去予新娘给丢了了，到尾啊新娘提无钱，煞当受气，伊时常离家出走。王老五伊是气甲用袂好，新娘回来都是要爱钱，不管有钱也无钱，新娘同款拢带一面就阁走出去。新娘煞变成来也无通知，啊去也无消息。这个王老五，伊有那三声真无奈，伊满腹的委屈是啥人知？伊对着大陆的衰落，只好来承受，啊去不留。厝边隔壁是看家真不平，对着这个老王的是真同情。有人就向老王讲：“老王的呀、啊，啊好马不吃回头草，这种的老婆为什么你还要？”老王的就讲：“你们根本都不知道。”他是假结婚争卖淫，我如果来离婚，正好撞了他的圈套。老王啊，讲起来我那真可怜，伊真正是真无路啊，提嘛无波，唔离婚理由能如何？老王呢，伊一挂老赛车是开了了啊，好家在伊还佫有法度去甲人过大楼，顺便甲人包水饺。咱老翁若想要娶钱婆，除非你的条件爱真好，除了钱财、人财、甲路财，有这三财，身体过硬，这才有厉害。不过老人若是要找老伴，更加爱细字详细看。咱老公老婆是要互相照顾，有感情在做伙，才袂寂寞兼无伴。咱老人做伙是重感情，其他咱甲放伫人啊外。老公，今仔日是初一，咱爱买花瓜。老婆，今天是十五，我带你来去散步。这下是标准的老翁婆。天下间有啥物物件比咱的感情搁较好？我直接祝福天下间的老公婆，逐日拢手牵手，带你去佚佗。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平平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也有法度。幸存丸一罐三百粒，2000元。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清朝咸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也就是伫150年前，迄个时阵，淡水河的码头有发生过渔民为着要抢码头的运搬工课，结果因发生大车病，大家拢拼命在相拍。各地的渔民来台湾的工人是拍甲真厉害，死伤是无数。迄个时阵，大陆来台湾的移民大约是福建省的晋江、惠安、南皮、东安这四县的人比较较侪。因为着生活抢码头的运搬工，也就是做苦力，日本人讲苦劳啊，干那为着做这款苦劳的工课，因就拍甲呢乌天暗地，拍甲日月无光。对这件代志的发生，咱就会知影台湾人的祖先伫较早的生活是偌尔艰苦。这件代志因为是真大的大代志，所以老一辈人拢时常在提起。公家呢，大细汉囡仔嘛拢知影，公家拢操作去啊。所以即阵的人便也是伫讲过去所发生的代志，古文搁再重新伫讲，古书搁再重新伫提起的时阵。人就会讲啊，听遮济啦，这对咸丰三年就讲到呾，咸丰三年讲到呾的代志是真济，参像选举的时阵，台北县市的县市长，就拢会去讲到淡水河、基隆河的政治问题，啊，高雄县市长，就拢会去讲到爱河的政治问题，结果淡水河、爱河，同款拢是遐尼臭、遐尼肮脏，各拢。会做水灾，咸丰三年讲到呾，讲到百姓真正真无可奈何。

有一对五十几岁结婚也已经三十几年的老夫妻。有一天女方伊去法院按铃申告讲要离婚，要离婚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所以检察官就问女方问到真详细，是安怎样结婚都已经三十几年啊，嘛已经是五六十岁啊，他也还在闹离婚。法官伊就问女方讲，是毋是恁翁伫外面有包饲查某，还是暗中甲你娶细姨？女方讲毋是，伊无即款财调。法官就阁问讲，啊是毋是恁翁拍你来虐待你？女方讲毋是，伊无即款的胆。法官就阁问讲，啊是毋是恁翁爱博爱啉，伊无爱讨趁，拢无得顾家庭？女方讲毋是，伊是公务人员。虽然伊的薪水无介济来讲，但是伊有哪有负起家庭的责任？这个时阵，迄、那个法官拢硬气啊！法官莫名其妙讲：啊，既然恁翁都这样好，佮拢无啥物歹习惯，是安怎样你要来离婚？迄、那个负责人讲：法官大人，我的精神上是非常的艰苦，我好亲像活伫臭屎仔堆里，阮翁。伊就是六月喊开嘴，法官听到安尼，伊唔知影六月喊开嘴是啥物意思。法官就问女方讲：“啊，六月喊开嘴，即句话是啥物意思？”迄、那个负责人讲：“六月天天气是真热，蛤蟆那是来开嘴，就是死蛤蟆，是真臭，臭味会砸死人。干那小块闻到都用要吐。阮翁不但伊个嘴是真臭，伊平常讲话。”唔捌讲过一句好话，拢是讲一寡骂人的话，所以我决定要离婚。迄、那个法官，伊就问男方讲：啊，你是唔是真爱食蒜头？你是唔是真爱啉酒？啊，是你有夜酒病？啊，是你拢无爱洗嘴？查甫伊讲：我唔捌食过蒜头，我只是交际应酬有啉一寡酒，但是我嘛无夜酒病，啊，我早晚嘛拢有洗嘴。我只是讲话会骂人，这有影，但是我唔知影我讲话是唔是会真臭，这我唔知影。这个时阵，女方讲法官大人，你若是唔相信伊的嘴真臭，你会使叫伊徛较近咧，你一定闻会到。法官大人一听到安尼，伊煞惊到。法官大人讲，这都要让医生来鉴定，让医生来治疗。我看恁暂时来分居。赶紧去找医生吃药啊！以后讲话要注意，要讲好话，啊唔通讲歹话。一年了后，恁若是阁坚持要离婚，到迄个时阵才过来按铃申告。这件案件暂时是和解来按下，以后的发展，这都要看男方伊如何去治疗伊的口臭，伊如何去修养伊家己的口德。空中的好朋友。咱人那是胃火、肾火、肝火、三焦五毒火，这拢会引起口臭、肝病、胃病、肝癌、胃癌。这款的口臭真正是有够臭的，这款的臭味就好像就是死鸡啊，还是死猪的臭味。那是口臭真重的人，一定要赶紧找医生治疗。

严重的脑中风，有时会昏迷不醒，来变成植物人。也有真侪青少年朋友，伊骑机车来跋倒，也是来出车祸，跋倒来伤到脑部。那是严重的，拢会引起昏迷不醒，来变成植物人。昏迷不醒变成植物人，这比死较艰苦。不但折磨到伊家己，有若折磨到亲人，折磨到老爸老母。所以血压高的人爱注意，平常时清血、凉血、软化血管、强心的中药、甲青草药爱加减食，千万唔通来中风。少年人骑机车更加爱注意，安全帽一定是爱戴，唔通骑快车，唔通去飙车。安尼，咱欢欢喜喜来出门，平平安安来入门。那是不幸得来中风昏迷不醒，也是车祸去弄到脑部来昏迷不醒，咱中药的加味五宝散，赶紧甲灌好食，安尼清澈好起来机会是真大。五宝散是咱中医中药上界高端的好药啊，救人是无数，希望大家爱捡起来啃，谨记在心，一来会当救人。二来会当补心，五宝散的药味都是麝香、牛黄、马宝蕉、珍珠、虎皮、干麦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那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菜香是伫咧江。
7: 位伫咧南投民间乡东心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园，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 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理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想甲讨分明》。这段故事有那真有抗性的意义，故事的内容是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清朝的时阵，晋州郭城关有一个人，伊姓张，名介贤。张介贤伊平常时做人是真好，真有慈悲心，伊是一个信诚的佛教徒。伊乐善好施，但是伊个某李氏、李秀基都无共款啊。李秀基伊是恃才而名，时常爱占人个便宜，钱若是落伫伊个手中，叫伊个摕出来是比死搁较艰苦。两翁仔某因为个性差别是真大，所以就时常在靠夹。不过张介生伊修养是真好，伊个让步，人讲忍他，让他。不理他，看他如何。李秀基虽然度量是真恶，伊爱占人的小便宜，但是伊有那目色真好，伊会晓看方式。那是看到情形不对的时阵，伊有那赶紧会晓转回人。两翁仔某虽然时常在口角，不过也是快快乐乐，一日过一日。有一天，近征来有一号兵号，这号兵号的名叫做赵英玉。再来赵英玉，伊安贫乐道，伊修身自爱，伊是一个孝子。伊为着要友好伊个老母，伊唔敢出门求发展，所以伊做小生意来伫维持家庭。但是伊阿娘年老体衰，满身是病，阁是严重的黑骨穿烧症。赵英玉伊看到老母穿皮病，苦苦丧，是真艰苦，艰苦伫心肝内。那是要带去予先生看，阁无钱；那是要甲人借钱，阁四处碰壁，无人敢将钱借伊。人讲世间有三难：顶天难、做人难、救人更加难。赵英玉伊想真久，伊无法可施，孤不二三章，伊利用半暝啊，伊侵入张介生的厝内面偷摕银两。赵英玉一看到库房钱是真多，有金盾啊，也有银盾。赵英玉伊只是摕一块金盾尔，一块金盾就会当换50两银。伫较早50两银唔是小数目。佮因为赵英玉伊并唔是会贪心的人，伊即摆做贼啊是不得已的。伊为着要救急，伊只是偷一块金盾而已，其他的银两伊唔敢加乞。可是老天在安排的代志是予人料想未到， 赵英玉，伊回来处理的时阵，伊阿娘确实无得喘气啊，一命来离开世间啊。赵英玉伊看到安尼是放声大哭，伊为着要医好老母的病，才去做贼啦，甲人偷提钱。即阵钱偷提过手啊，伊的老母才来死去。赵英玉伊愈想是愈伤心，真自责，伊无应该去甲人偷提钱。在老母要过去的时阵，伊无伫身躯边，讲起来这是真不好。伊若卖出去做贼啦，过伫老母的身躯边，伊的老母嘛未去哦谈见识。赵英玉伊替伊的老母办丧事啊，丧事办好了后，还阁有存一寡钱，可是伊一直受到良心的苦折。赵英玉伊去跪伫土地公伯的面头前讲：“土地公伯啊，你爱原谅我，你爱保庇我，唔通去予人掠着。”我出去绝对唔敢去甲人偷提钱啊！我即摆甲人偷提钱是不得已的。将来我若是有出运的时阵，我一定会想办法将钱连某带离行人。那即世人无都通好行，我后世人一定爱行。赵英玉伊酒醉了后，伊走啊。即马大声来讲，张介先，张介先伫迄一天伊发觉。钱库的门被人撬开了后，伊正着急，伊想讲害啊，所有的钱拢互贼仔偷摕去啊。但是张介先，伊清点银两了后，伊发觉碰见一块金盾而已。伊讲好佳哉，这个贼仔也够有良心，伊一定有困难，才会来共偷摕钱。主要呢，伊有若无去官府报案，可是伊的某李秀基，伊视财如命，伊碰见一块金盾是唔甘丢丢。伊一定骂，死贼仔婆，死贼仔婆，偷摕我的钱，就安怎样，都安怎样，骂一个话话，也阁骂未煞。有一天，张介先伊要出门的时阵，正拄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师傅来找伊。张介先伊看到有师傅来，就是迄个师傅要来化缘。张介先伊就问讲：“师傅，你是毋是要化缘？”迄、那个师傅讲，我虽然是一世界在化缘，但是我今仔日来找你，并不是要化缘。你甲看，我只有一百两银，弟弟辛苦练是真重，真无方便，嘛介无安全。我听人讲你是一个善人，是正人君子。我想要将这一百两银寄你，因为我还过一世界去化缘，因为这次五台山要起庙时需要真侪钱，一个月了后，我会倒转来提这一百两银。张介先伊听到五台山的师傅要将钱寄伊，伊一声就答应啊。迄、那个五台山的师傅信用伊的人格，并无甲提二句，伊挖了就走啊。张介先伊赶紧将一百两银提予伊的某李秀基。张介先伊搁再交代伊的某讲，这钱是五台山的师傅所寄。另一啊，我若是无伫厝内中，迄、那个师傅若是来提钱的时阵，你才提行啦。时间在过是真紧，目一个年一个月过去啊。迄、那个五台山的师傅并无倒转来提钱。有一天，张介先甲伊的某讲，伊今仔日要去山顶的东岳大帝庙，听讲东岳大帝是真灵感。咱结婚已经十几年啊，拢无囝。伊想要去东岳大帝，求东岳大帝看会当赐因一个囝无？不过伊即摆出门爱两三天才会当倒转来。五台山的师傅到即阵也阁无来提钱转去。那是师傅来提钱的时阵，你爱赶紧将一百两银提行人。张介先伊交代好事了后，伊向东岳大帝庙出发啦。正拄好张介先伊拄走尔，五台山的师傅要来提伊所寄的一百两银啊。可是张介先的某李秀基伊煞起小贪，一百两银毋是小数目，哪会当？甲人笑起来，唔知要寡年好咧。李秀基伊讲师傅，你是要化缘是无？迄、那个师傅讲，我唔是要来化缘，我是要来找张施主。我一个月前有寄一百两银，麻烦张施主保管。今仔日我赶返去五台山，我想讲要将钱摕返去。李秀基伊听听来讲，阿太遐尼奇怪。阮翁伫要出门的时阵，是有将一百两银交代我。叫我交行五台山的师傅，但是伫三天前，就有一个师傅将钱提转去啊。今仔日你要过来提钱，啊，你是出家人，他会使用这款步数来消人。李秀基伊怕人，爱大声话救人，伊要消人，大声讲人消伊。 这个师父讲施主，你唔通讲话遐尼歹听，阮出家人绝对袂做消行失德的代志。李秀基听听来讲，啊，恁出家人袂做消行失德的代志，啊，阮敢对会？你那是唔相信，迄一百两银已经和另外一个师父提转去啊，我即马就抓互你听。李秀基伊就抓，伊讲伊那是消人的钱，伊明日啊目睭会青盲，目睭会哭到出血。伊那是死了后会入阿鼻地狱。李秀基伊为着消人的一百两银，伊用酒抓来证明伊的清白。伊想讲这酒抓是酒假，酒抓未准。迄、那个五台山的师傅下到的食五年，有口是人言。伊遇到这款的负责人，伊只好跪伫天中讲天啊，请你作证，请天明察。五台山的师傅有哪走啊？稍等一下，再过来讲说来去。

拄只讲李秀基，伊用酒糟啊搏数，年销人一百两银。三工了后，张介先一倒转来，张介先就问伊某李秀基讲：“啊，五台山的师傅有来提钱无？”李秀基讲：“有，我已经将一百两银还伊啊。另外，我搁提五两银给因，甲因添洋香，到起庙寺。”张介先一听到安尼，真欢喜，讲：“难得，难得，难得！你有这款的善心。”对今仔日起，咱有可能达成愿望啊！真是经过无偌久，李秀基已有心啊！张介先伊是真欢喜，东岳大地确实是真灵感。十月怀胎，李秀基已生产啊，果是生后生。张介先伊想讲，这个囡仔是东岳大地所赐的，所以就将囡仔改号名叫做天书啊。果再经过一年了后，李秀基又果有心啊，又果再生一个后生。张介先是非常的欢喜，将第二后生改号名叫做佛树啊。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梭，春去秋来，一过十八年啊。天树啊，十九岁啊，佛树啊，也十八岁啊。因两兄弟啊，个性差别是真大。大兄天树啊，是真乖、真骨力，一直打拼在赚钱，对着四大人是非常的友好。佛树啊，都无同款啊，伊真歹，伊不守家。嫖赌淫拢会晓，四大人那是讲伊，伊就安尼应嘴应字，真五逆四大人。一个是一直在赚钱，啊，一个是一直在开钱，开钱敢那在开水。有一天天数啊，伊出门做工课，等来出门了后，无张无地煞发烧，经过一暝一日尔，都死翘翘啊。两个老的想着天数啊，是遐尼乖，啊遐尼少年都来死去，愈想是愈唔甘。李秀基一想到囝，日时嘛哭，啊半暝啊嘛在哭，哭一个久，目睭煞出血，哭一个久，两眼煞来失明。伫这个时阵的李秀基，伊想到十九年前伊酒抓，伊讲伊来烧人的钱，目睭要要出血，目睭要要青眉。伊搁再讲伊那是死了后要入阿鼻地狱，即阵伊也未死，可是目睭已经来失明啊。李秀基一条惊。伊即阵才知影酒抓未使乌白酒的。伫十九年前，伊明明是枭人，但是伊个酒当抓。李秀基伊即阵想到伊个二后生佛树啊，歹惊浪荡，开钱是敢那在开水。伊才知影伊想尽办法的爱钱，这爱钱有那记未掉，颠倒害着囝。有一天佛树啊，因为时常去夜店经饮酒作乐。时间一个久，煞治着花柳病，规身躯是一直在烂。经过无外久，有哪来死去？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宫狗。
1: 人家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袂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尖甲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拄则讲张介石的后生天书啊、甲佛书啊，拢七少年、八少年都来死去。伊的某李秀基因为烦恼过头，无奈来离开世间。张介石伊煞变成孤孤单单、远景凄凉。伊逐日在思念母子，伊愈想是愈唔甘愿。伊一生并无做啥物歹代志，佮时常在行善，今仔日太遐尼凄凉。尤其是伊迄两个后生，是移去山顶向东岳大帝谢大元所求来的囝，今仔日阎罗王遐尼无功力，将伊的囝遐尼早就调转去。张介石伊想到安尼是真唔甘愿，就安尼写疏文向东岳大帝控告。伫迄阵呢，张介石伊迷茫啊，伊来到地府，张介石伊看到伊的母囝，阎罗王讲张介石。你向东岳大帝控告，讲我无公平，为着要互你知影天理昭昭，善恶分明，今仔日特别请你来看一下究竟，顺续完成你的心愿。张介石讲，我迄两个囝应该甲我倒转去。阎罗王伊讲，因若是要甲你倒转去，你会使将两个囝带转去。张介石伊就向伊大囝天书啊讲，天书啊，你是大囝，爱甲我倒转去。天书啊，伊讲我即阵唔是你的囝，我过去是赵恩玉，因为我的老母破病，我做贼啦去甲你偷摕一块金盾，所以我才出世做你的囝。我十九年来真拍拼，我已经将欠你的钱、连本带利拢总还你啊，我无爱甲你倒转去。张介石伊搁再向二后生胡叔啊讲，你也甲我倒转去。伊的二后生胡叔啊讲，我即阵嘛唔是你的后生啊。我顶出世是五台山的和尚，我辛辛苦苦将一百两银寄你，恁却是将我的一百两银硬消去，所以我十八年来我是去讨债，即阵我连本带利拢讨倒转来，我无爱甲你动去。张介石伊讲岂有此理，当时迄一百两银我已经交代我的某提用你啊。这个时阵伊的某李秀基伊才讲，相公我真不应该。我不应该消人的钱，我就是消人的钱，所以就照酒抓落去行，目睭刷来出血，搁再清明。即阵搁关伫阿鼻地狱，逐日互人拍打遍体是伤。相公，我后日啊唔敢，你想办法救我好无？张介石听一个拢硬气啊！伊到即阵才知影天理昭昭，想法是分明。张介石伊讲啊，我是要安怎样救你？参像你这款的负责人，互人拍入阿鼻地狱，这是应该啊！李秀基讲，相公带领咱翁阿某一场，想办法救我，互我会当超生。张介石伊讲，啊，我是要用啥物办法救你？李秀基讲，你回去勇敢了后，赶紧印一挂善书，劝人唔通笑人、怪人、骗人，劝人都爱友好，劝人都爱诚信，将我的代志讲互人听。安尼，我就会当将功补罪。张介石伊精神啊，这个梦不是普通的梦，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张介石伊对人生觉悟啊，伊不但一直印善书送人，佮一直在做善事。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想法分明。真正你种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果。唔通讲法律制裁未到，啊，就要非非乱做。

湿疹甲生结，身躯拢真痒，皮肤拢会起一粒一粒，愈痒是愈痒，愈生是愈多。湿疹是体内湿热重、鼻湿、饮酒、食咸过头来引起的。热天天气炎热，有来产生湿疹。生结都无同款，生结是结肠侵入细胞所产生的，生结会传染，一个传染过一个。有的归出来的人拢身躯痒，这大部分是生结。那是做湿疹来治疗，安尼就医袂好啊。湿疹的治疗方法是要去鼻湿清洁、凉血解毒。生结都要用杀菌消毒的方法，所以那是生结的人治好了后，衫裤、棉被要用滚水甲煮一遍，安尼才袂阁传染着。那是时常生湿疹的人，香酒尽量唔通食，安尼以后就袂阁再发作。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嘛过来介绍一味真普遍、阁真好用的药材——鸡肋金。鸡肋金就是鸡筋、立雕、一定黄皮。鸡肋金的用途是真快，药效有那真好。那是消化歹的人，胃时常会感觉闷闷、胀胀，时常会口臭，大便阁无正常。伫这个时阵，会使用鸡肋金、麻叶、鲜楂、白术、丁皮、甘草三顿来吃，效果是非常的好。大人有时来搞尿，啊，囡仔来偷出尿，我来使用鸡肋金、松飘消、龙骨、牡蛎、蒲烧麦、甘草、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效果有那真有功效。那是治着慢性肝炎的人，会使使用鸡肋金加含糊汤、鹰粉，然后来配牛黄、羚羊，一摆吃两钱至三钱，大约两个月经过，有真好的治疗效果。吃的时阵上好甲蜜茶做伙配，效果会阁加较好。一定爱用纯的蜜才有功效。用鸡肋金爱用药粉较有功效。用砖因为会发散，所以就较无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即阵在用的电脑是21世纪的科学产品，以帮助人节省时间、节省人力、节省真侪麻烦。因此，电脑盛行于世界，电脑和工商界带来真侪商机甲财富。即阵电脑是大细汉必须爱修的课程之一。那是未晓用电脑的人，讲是电脑白痴是 LKK。伫10年前电脑拄出来的时阵，中医界嘛在流行看病用电脑、开药啊用电脑、大病院甲小诊所拢在装电脑。伫当时我嘛想讲甲人流行一下，但是我试用的结果，电脑是要靠人脑去甲转档案。咱人若是卖去甲转档案，电脑根本都拢无法度产生什么新的物件出来。尤其是一个医生看病开药啊，根本拢未使去使用电脑，因为咱人是活的，病有那是随着无同款的人在改变。咱每一个人的体质嘛拢总无同款，那是用转动的电脑去得甲一个活人。话病处方开药啊，这有真侪病症，拢总医未好。尤其是咱中医，未使干那靠着汤头、丝瓜瓜来的医病，是要靠着抽提加减。那是无爱变化去抽加减，就用电脑开丝瓜的药方。安尼，请电脑提药单，甲请鬼提药单，这有啥物无同款？可怜的中医。也已经要进入六五被西医淘汰的界线，尤其是这阵的健保，西医大病医做健保会当大赚钱，但是中医来做健保确实会了钱，因为做健保每一个医师拢会去节省成本，绝对无法度按照心意去开药啊。健保中医所领的药费。一日分是30块，三日分是90块。那开半个月，还是开一个月药啊，都变成一日分的药费才8块银尔。请问，在做健保的中医师，安尼敢有法度继续做落去？伫健保拄开始开放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是台中市和平病院大股东之一，阮13个中医师合力。水民宽路的国泰大楼，住宿一个月是20万块。迄个时阵，患者一天会当看600个至800外个。结果，阮对和平中医大病院开甲变成和平中医小诊所，因为迄个时阵所收入的除掉住宿、人事费、医药的成本，根本都拢总了钱。了钱这是不要紧。都过纳一大笔的税金，到尾啊，连国泰大楼的储税都拢总纳未起啊，最后只好宣布退股。阮检讨的结果，都是阮用的药啊，唔敢偷工减料，所以阮无够成本会了钱。阮拢想讲医药是伫医人的病，所以未使伤过商业化来去经营，所以人会赚钱，啊，阮是了钱。即阵的财团，因在开中西大病院，西医医未好的，甲撒予中医；啊，中医医未好的，搁再撒予西医。因此，大院是客满，手术嘛客满，搁要安排时间。大病房、大个人病房，有那是客满，西药剂嘛是客满哦。这款商业化医疗机构，钱是赚有够多，因为西药剂。开刀带个人病房，拢会当申请真侪钱，有诶爱搁自费出一出啦。参像个人病房一暝拢几啊千块，比得带大饭店搁较贵。参像财团即款诶经营方法是大赚钱诶方法之一，但是咱中医都无大院，也是开刀会当大赚钱，所以都无法度经营落去。即马咱过来讲，用电脑开药方的品质又过如何？干那一个感冒来讲，一寡实习的少年医师，伊抓无风险，抓无主观线，
都用电脑来开过来处方，甲男男做一个，一包药啊，大约有五公克。那按照五公克的药力已经是真强啊，但是准讲照对症来讲，嘛只食到一点七公克有效果尔，其他拢是配角白食。未来中医可谈也可比，除非是全靠人脑，全靠医术去加减，安尼就阁要求。中医药那是要发扬光大，千万唔通用电脑去开药啊！那是成本都无够，我那免去做健保。只要你的医术有够，只要你是名医，患者同款会来找你。咱人是会老，我也算是用要退休的老中医师啊。虽然我即阵身体还阁真勇，我也有法度甲人看病，但是我有那是将我的心声讲出来，和即阵的少年中医师做参考。看病开药方，绝对唔通用电脑，用电脑开药啊，你的医术绝对未进步。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细伢在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孟贵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10级，溪州差不多拢是9级以上的。
8: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宁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各位士大夫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哎，今日哪个找你啊呢？
1: 对啊，六月一号啊。
0: 今日新历一，已经那认真算起来吼。
1: 嘿。
0: 新历啦吼。
1: 有。
0: 已经半年
1: 啊。啊，对呀、啊。
0: 好、哦、对不？
1: 是啊。
0: 系啊，那你个看安有紧吼。
1: 足紧的呀。
0: 迄阵在小个回想者吼。
1: 嘿。
0: 迄阵在讲什么要过年呀？
1: 对啊，
0: 这么。迄个时阵在想讲计划讲哦，准备要来卖年菜。
1: 系啊。
0: 啊，阵目前年什么半年
1: 啊？对啊，又过半年了啊。
0: 哦、是 啊,、哦啊
1: 哦。真的啊，所以讲时间咧过足紧的呀、
0: 啊。啊有呀，真正是。来个哪个找你啊？
1: 对啊，一天一天咧过二十四点钟，一分一秒，安尼咧过，我跟你讲，咱拢不知不觉。
0: 不知不觉，我看卖我做几滴时。
1: 五月对啊。
0: 哪个十九哦？
1: 对啊，新历个哪个十九啊？
0: 哪个十九啊？今日哪个找你？暗春十七天。
1: 哎，对。
0: 都五月端午节啦呢。
1: 对。
0: 哦，端午节应该大拜拜吼。
1: 有啊。
0: 拜公嘛。
1: 对啊。
0: 啊，拜肉粽，
1: 哎，拜地基主啊，
0: 拜地基主，
1: 嗯，
0: 拜脆康，哈哈哈哈哈，好啦，啊，哪个诶，该做的就是爱做啦，
1: 哎、对，尤其你像讲吼，即马即热天啦，
0: 哦，热，实在热，
1: 热天我吼，就得阿伯阿妈恁爸诶，家己去真正想一下
0: 吼，想安怎？
1: 啊，一早我吼啊。啊天气阿无遮尔热的时，咱物件再去煮煮，将它来食，阿个袂要紧。
0: 哦，对对对，
1: 哦，对吧？
0: 啊，
1: 但是最近呢，就只有一挂肠胃炎呐、啊，急性肠胃炎，食啪啪豆的哇，
0: 足多哦。
1: 甚至个足严重的病情
0: 哦。你像阮一个朋友吼，我那砍头，
1: 嘿，
0: 而且是食梅，
1: 嗯，
0: 阿梅食完对吗？煮好还是没食完？
1: 啊，对哇、啊。
0: 结果一坑诶，
1: 嘿，
0: 阿无去个冰，可能烧烧无去个冰啦，
1: 嘿，
0: 哦烧了嘛，袂使去冰箱嘛。
1: 哎、欸，是啊，
0: 嗯，坑诶，煞咱袂记诶，坑诶冰箱诶。
1: 是。
0: 甲阿妈吼、
1: 哦。甲阿妈嘿。
0: 嘿，甲阿妈是讲，哎呦，哎呀，无过来甲轻轻食食诶。
1: 哟。
0: 惨嘛。
1: 呀。
0: 食了吼，你知？
1: 安怎？
0: 吐。老。
1: 老。
0: 啊，去病院住大堂诶。
1: 哟。
0: 胃肠炎，
1: 对呀、啊，
0: 肠胃炎，
1: 对呀、啊，急性肠胃炎呐、啊。
0: 你甲看卖啊、嗯，所以阿伯阿妈，咱厝内有啥物件哦？
1: 嘿，
0: 食完你爱冰紧冰。
1: 啊对哇、啊。
0: 啊，该当那上好，我电话咧讲，上好是即顿食完，规去食完，啊后一顿若无，即个重新开始煮。
1: 对哇、啊。
0: 虽然是较麻烦，
1: 嘿，
0: 不过你逐顿拢会当食到新鲜嘞。
1: 对哇、啊。
0: 对你的身体嘛较健康。
1: 这是有呀、
0: 啊哦。对吧？
1: 是啊，啊所以讲吼、嗯，尤其最近吼，就我这个病毒哇、啊，真、嗯。人讲太济太济，
0: 迄病毒我来讲，我咧真正有够恐怖，你像你的艺人呢，温岚呢？
1: 哦，温岚伊是破病，
0: 啊对，伊是应该讲，又本来是有气结焦，
1: 有气结焦啊，引起发烧，
0: 啊发烧，
1: 啊伊当作是感冒，
0: 啊当作感冒，
1: 啊个拖啊你真正麻烦皮，有气结焦的人喎、欸，啊有呀，有气结焦你两个无去抹掉喎，你袂听。
0: 有句无话就是袂听，
1: 啊
0: 啦，话到你外讲，你拖你嘛挡袂掉啦，
1: 丢啊，
0: 你一定赶紧啊，
1: 系啊，
0: 哦对，真出了问题啦，杨部长，
2: 你好啦，大哥好，之、啊、后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你存这个艺人温岚啦，
2: 哦，
0: 你我看这要报道无吼，
2: 是，
0: 讲俺抢救十一天、嗯，
1: 对啊，
0: 原对是讲有句什么
1: 发炎吼，有句
2: 轻微发哦，
0: 啊，轻微
2: 的发炎嘛啦，
0: 系啦，啊，结果人发烧，当作感冒的医，
1: 是啊，
0: 感冒的医。结果一个发了，遐遐么了败血症，
1: 对啊，
0: 请救十一天，
1: 系啊，
0: 好加再顾救大，
1: 系啊，啊个他说准一克膜嘞，
0: 有嘞，
1: 有嘞，
2: 咱那讲啊，小小的发炎呐、啊
1: 嗯，
2: 啊你那无改，咱那讲无改对抗，到那里出的一趴火，
0: 嗯，
2: 哎慢慢啊愈烧演出来啊，等你要去趴已经袂赴啊，
0: 已经袂赴，所以我定着咱节目中那全包括廖部长定埋个，哎，各位是多病，你那唔保养不要紧。但是哦，你若讲保养钱哦，我叫我开保养钱哦，开到唔就意义无，你唔敢开。但是咱好药者，你那身躯那小寡有感觉，保养唔开嘛。
1: 嗯。
0: 啊，你身体若感觉无啥爽快，我希望你最近病医去检查，若无啥物对档哦，我紧转大间读病医。
1: 对。
0: 嘿，最近诶，你唔通定是讲啊，我都互医生看，有慢皮啊，
1: 嗯，
0: 啊有病端啊，有啦，我都互诊所看，行啊头已经看，啊看了看一两间无效啊。爱紧转大镜诶！
1: 对，你像讲
0: 阿东，阿
1: 东因这地就好
0: 啊。
1: 因这地一阵啊吼，嘴破空你知无？啊，去牙科看有无？医生讲耳鼻喉科去看无好。
0: 啊，
1: 叫牙的耳鼻喉科讲，无你去牙科去看嘛，你牙龈发炎拢规拢破起有
0: 无？破去啊！
1: 啊，拢医未好啊！啊，就一礼拜去拖一礼拜
0: 有无？得拖三四个。
1: 对，结果 这个牙科我吼，过去看看这牙龈这部分，啊，这牙科医师甲讲啊咯，你归去大金病院，
2: 大金病院
1: 去做一下检查嘞、因为你已经国外个，拢个医未好，抹药啊嘛未好，你去大金病院做检查，叫大金病院做检查落去，落去做比对，你知无？搁等搁拖一个月哦，
0: 总共拖头三个月，
1: 啊拖拖爱花花。检查出来变什么？你知无？
0: 排名啊，
1: 排名啊，末期，
2: 末期啊、
1: 哦，你是末期哦。
0: 哎，正严重呢，
2: 丈人啊，赶快呐！
0: 我大姊有手术，哦，经过几啊十遍的这个化疗、哦，
1: 是啊，
0: 哦、哎啊，
1: 三十三届化疗，三十三届电疗。
0: 哎，我真正有够钦佩我大姊。
1: 哎呀、啊，一个月做两届嘛，这半个月做电疗，后半个月做化疗。
0: 哎哎，人啉来过呢，
1: 啊，你啉来过。
2: 求生意志有够强，
1: 真的啊。
0: 我是笑不
1: 了。我阿来是点，当医真正嘛用钱空看，
2: 对啦，真的。
0: 啊，所以我咧看医面镜，啊，我大爷嘛先拍面啊。
1: 系啊，
0: 啊，我咧看，我有两面镜咧看。
1: 对哇、啊。
0: 我家己知影，我挡袂掉。
2: 是。
0: 因有耐心看个一直安尼一直往啊，我无迄耐心啊。
2: 对啊，卖讲耐心啦，吼、嗯，过、来身体看挡会掉无？过来金钱看挡会掉无？
0: 啊，所以啊，我讲。我会知道这款情形怎发生、所以人我拢提早保养，我拢可能在家、我爱心感谢上，你知道？感谢我头家，
1: 我阿爹买感谢廖部长。
0: 哦，我一日一日来，我一日一日。我讲一点，
2: 要颁奖啊！我今日今日要颁奖啊！
0: 你瞧啊瞧啊，
2: 来哦！
0: 头先先感谢廖部长，引发这支，这支地球上上盖好的、
2: 上盖强的抗氧化，
0: 叫抗氧化。
2: 是
0: 啊，我头家讲哦，来叫廖部长讲先冲五百粒化妆剂。
2: 我讲五百粒，我要玩我大机的定做的关来，哎，你就家自己加五百了，我一旦你办到，跟你叫。
0: 啊，对啊。介五百了，五百了，一直食。我阵在食几公去，我
2: 开神啊！
1: 唔知诶、
0: 六公啊，七公啊，现在六公啊，七公啊，我咧个想。我吃这久啦，吃这多了，一公五百粒阿扁嘛，我唔知吃六公啊七公我袂记啊，
2: 是，
0: 啊你吃三千几粒去，吃三千多粒，我换掉是安怎？我拢无这状况，无这讲什么有什么呢？癌细胞
2: 诶较管啦，
0: 啊免疫力啦，什么我拢这拢啊无，我算算诶我会好，
2: 绝对会好啦，
0: 一定会好
2: 的啦，
0: 因为阮家吼，拢全阮家诶基因哦、无
1: 改好，
2: 是，
0: 无迄癌细胞诶基因超强，安尼我若无像我甲我上尾诶吼，我甲这头前几面镜看我看，
2: 是，
0: 啊我会啦跟紧甲做一处理，好甲这爱感谢能。位啦，这位啊廖先生，感谢阮头家啦，因咧有做出来，唔只发到，
2: 对啊，把你啊家己骨力食啦。
0: 哦，我是想骨力食，
2: 其实有咱这时代长辈吼，有诶无真骨力食，但是讲啊，我嘛无食，我即嘛嘛无安怎吼。
0: 啊对。
2: 但是因足骨力算，咱算小话你听啦吼、你今年那是五十岁，相信有真济在听又已经超过五十岁啊。
0: 超过啊，超过。
2: 咱讲咱人一世人了，活到一百岁吧，或者三万多天
0: 啊，对
1: 啊，
2: 你后边了不起，佫剩万五天，安尼做这样吧，
0: 哦，
2: 万五天，我唔知啊，你帮我算一下，我唔知活到一百岁无？
0: 万五天，我跟你讲，要几年啊？你知？
2: 五十年啊！
0: 啊，万五天，我算
2: 过吗？
0: 除以三六五，
1: 对啊，
0: 我来讲。四十一年，
2: 哦，四十一年，
1: 四十一年呀、
2: 啊！我今年已经五十一了，我老尾过讲四十一年，
0: 我咧请教你咧，哦，九十二年，我讲啊，过四十一年啦，我到，
2: 好，咱讲过四十一年啦，哈。四十一年来，你刚才即马台湾吼，咱癌症吼有一个叫做宫殿价目标，就是讲不管你一期二期啊，接受其他的治疗啊，单一次啊，三十万到八十万，啊，咱卖讲八十万啦，啊，四期也叫开个八十啦，吼，一期二期开了三十就好啊啦，三十万啦，四十年啦。你吃不完，
0: 吃不完，
2: 不给骗你吃不完呢、
1: 真
2: 正你吃不完呢，
0: 吃不完啊！
2: 你吃不完，你吃不完。啊，那个讲，我妈妈讲啊，吃不完，我那我吃不。你今仔日接受一届化疗会好吗？
0: 未好啊，
2: 未好呢，
0: 绝对一定未好、
2: 啊。你是三十三届呢？
0: 要的。
2: 我丈人啊，那是跟他喙齿哇，吃物件去疼掉几斤啊？那俩拖两礼拜，
0: 拖两礼拜。
2: 去到中国医是舌癌二期。
0: 拖两礼拜就舌癌二期
2: 了。对啊，你头先去检查啊，去检查医生讲爱口耳鼻喉科干嘛？你没有啊？我买得啊，有啊，我设计去疼掉，疼到几斤？
0: 啊，你来看，
2: 一礼拜不好，佫发烧，第二礼拜佫等你看， 医生讲不行哦，你安尼这更严重啊！顶礼拜你讲不系好啊，对吧？靠，要这礼拜啊，讲不行。
0: 这我来讲，这就是
2: 中国医啊，系啊。
0: 这就是医生功夫不够。
2: 应该不是，我来讲，就是你家己抵抗力歹，别、人那是安尼疼掉，是无要紧的。
1: 对吧？
0: 对吧？对
1: 啊，你就是
2: 暖在内底啊。
0: 啊，你家本身的免疫力伤歹。
2: 对哦。
0: 本来你抵抗力伤低。
2: 其实这就来讲个免疫力，哦，你像正常的大 S， 还要你借钱去。日本铁佗泡温泉，规家伙啊，带去买快乐。
1: 是啊，
2: 结果一个感冒，规家伙拢断啊，今日无断
1: 啊。啊对啊，
2: 变过啊五六个、七八个，坐飞轮机去啊，个摆个啊，再断
0: 啊。啊对啊，
2: 都翘起啊，
0: 啊翘起啊，
2: 这就是免疫力啦。哦，那你讲免疫力，啊，有啊，热天搞啊，哦，其实咱的免疫力也下降。
0: 多人免疫力都
2: 会下降，对，因为咱每当咱的身体也调控嘛，免疫力那边上升的话，咱的体温来上升。
0: 哦，
2: 啊，热天咱的规工你不是冷气就是电风啊，
0: 对啊，
2: 所以你的免疫力是下降，
0: 啊、下降了。
2: 啊，热天的病毒更是变多，因为物件容易派嘛，
0: 啊对啊，
2: 哦，寒天这物件无病嘛未派，你热天你小暑你透早真的能够中到，你都莫食哦。
0: 啊个尤其哦，遐物件最容易变派哦，造成咱呐无注意个食了幽门。很干净，
2: 肠胃也幽门干净，拢来啊！
0: 对
2: 、哦，所以我建议免疫力是热天你爱个过好
0: 哦。
2: 热天咱那个听，为什么？咱较早咧讲医学啦、药学啦，吼、哦，再过去喊你无进步的时阵，较早咱讲五日节
0: 啊，对。
2: 你敢知？咱的门口是安那挂瓦草。
0: 哦吼，辟邪，
2: 辟邪，辟病毒。他这是挂啥？你若讲大量那边挂麻草，甲挂蒜头。
0: 哦，对，对，因大量哦，你
2: 看，对
0: 啊，那边嘛，咱相信哪有人去大量吃糖哦？你若去村口，因的门卡口。一定拢挂足侪算好诶，
2: 对啊，还唔是讲甲咱辟邪呢？咱较早讲诶，中医内底讲诶邪啦，其实就是咱即马讲诶病毒，
0: 邪啊，
2: 就是咱即马讲诶病毒嘛。
0: 较
2: 早讲诶风邪，就是即马流行性感冒嘛，
0: 是，
2: 就是病毒嘛。
0: 啊，
2: 这自古至今哦，以后无法你发达咯，4000年前，咱咧讲诶什么《本草纲目》啦，哎罗神农尝百草啦，都甲你讲啊，蒜头这个物件伊就是辟邪，这个。邪不是那个，
0: 无
2: 是那迄个邪呢？
0: 你看有人跟我食饭哦，我看我亲到一个行船的阿斌吼，我的朋友哦，伊咧食饭哦，较早拢叫伊某吼，伊只要若要食饭，爱叫伊某备两三粒啊蒜头，空的呀，
2: 是
0: 爱食饭泡菜吼，伊自我一定爱过迄两三粒蒜头，一顿拢爱两三粒蒜头，
2: 这身体一定好。啊，但是你要食青蒜头，你胃肠爱堪
1: 的，胃肠爱动的呀，
0: 你拢食青的，
2: 哎胃爱堪的，啊而且哦。你要先说，你这人哪个过年都你要甲讲
0: 啊？
2: 青的蒜头哈、你随白随加是无效果。
0: 啊，伊就拢拿不起来，伊拢一定爱叫伊某爱备好安尼。
2: 其实青的蒜头哈、你备完了，你要甲剁个嘴哇，啊，回个空气接触，
0: 也
2: 硫化物才有法度回。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0: 蒜头一旦换意吼，下卡迄个蒜蒜球吧，伊就爆起
2: 啊！对对对，
0: 因为伊的所有营养拢集中伫迄个意内底。
2: 我讲一下蒜头，恁要第时来看伊的布衣，就什么是贵个哩噻？头得九个十个，
0: 对，
2: 九个十个吼，伊拢开布衣。
0: 啊对，我是
2: 因为迄个时阵人那么起去整
0: 哦，
2: 国家起蒜头起去整
0: 啊，你想讲贵下卡蒜头贵球是咪拢爆起？
2: 爆起啊，爆起啊！
0: 营养走去到，
2: 走去意，
0: 对，就是迄三公分五。公分的意
2: 对，规拢拢规拢一挂下对哦，阿伯阿妈公车恁就拢拢家己拢会知呀。
0: 嗯，
2: 嘿啦，等你补营哦，下对遐就开始咧补啊。
0: 对，
2: 对对对，
0: 营养都集中伫遐啦，啊，美国人足巧诶。
2: 啊，
0: 应用实验室无尘室哦，就咪即个五感发咧出来意有啊。
2: 哈哈，
0: 该采出伊个精华，都是规粒的精华。
2: 你看有巧无巧，你看穿不着啊。
0: 一人见全世界，寸人万里一人。
2: 啊，你看你有巧无？
0: 哎啦，
2: 对。
0: 啊，所以讲要食就食，较简单的啦。
1: 对啦，阿公就要食。啊，你嘛是爱传出来。
2: 听食，大家听食，大家有福同享啊。
0: 对啦，对啦嘛，当狗嘛爱保护呀，吼啊嘛，咱这爸爸妈妈话讲夏天，尤其恁到小朋友诶，常常肠胃炎诶，常常感冒诶，即阵嘛你是咪有挂咧流行性感冒，哈呛哈呛诶。
2: 啊，对对对，
1: 你顶爱食。
0: 感冒啊，即个天过咧感冒，热天死过咧感冒。
1: 对啊。
0: 过来即今年佫听讲是十年以来上热，
2: 上热
1: 是
2: 哦，今年正在
0: 有可能是温度上高呢，今年六十年来底哦。啊，你一旦那外口的热，咱内底那个发炎，你无一个帮手，无一个倒下手的去内底帮你发那个控发炎的话，你提来发炎过来就硬化。
2: 我讲我已经几工无去啊，你知？我已经差不多七八天无去
0: 了，回都来啦。
2: 啊，我无半项，
0: 我甲你做五百，
2: 我一届就是五百了啦。
0: 对啦，对啦。
2: 啊，我拢够时段，我一届五百了，我闲了，我拢甲分开。我拢先往个旧个讲啊，先啊都包啊了吧。
0: 嗯。
2: 甲囥个啊，啊其他我甲囥个冰箱个冷藏。
0: 啊，恁个免啦，恁个就一罐一罐啊咧。
2: 恁罐个一罐六十粒个免啦。
0: 啊，你都囥咧，卖回拍子连囥两单啊。
2: 哎，我讲啊，无啊。对啊，咱放两三年啊。
0: 对。
2: 但是你呐，我讲你摕一罐出来吃对不？啊，你其他会当个放个冷藏啊。
0: 买晒哩。
2: 你个放个冰箱个冷藏啊，
0: 较袂融化去。
2: 对啦。一罐吃完啊，这个罐另外一罐。
0: 对
1: 啦。
2: 啊，上好是一罐吃完，你个摕一罐哦，个倒一半。
0: 咩？
2: 一半一半倒。一半一半吃，安顾客，我就是拢安尼嘛。
0: 是啊。
2: 对对对对对，你其他你卖讲啊，你个倒二三十粒啊，个倒个迄个罐个，啊，你吃完这个冰箱个罐二三十粒。来吃，
0: 嗯，
2: 一共做两公两公安尼，啊其他拢个放个冰箱，
0: 一定爱特工吃，
2: 啊无你即马天气遮热吼，
1: 嗯，
2: 你有时啊惊伊，伊外讲你那下伤烧吼，
1: 会冷起，
2: 会黏黏，
0: 啊对啦，
2: 伊拢会黏掉的，
1: 对啊，
2: 因为即我拢我内行的啦，我食水了，我相信，
1: 冷起外物件拢安尼啊，
2: 冷起话外讲，我相信恁应该无人食比我较侪
1: 啊，是啊，
2: 我外骗啦，
0: 是，
2: 恁咧吃吼，有时啊食个未记得吃，啊有时啊反正无买，啊我唔是我即个五百。哎，吃我只会让他顾，让他八九天无吃，
0: 嗯，
2: 都无好啊。
0: 来啊来啊来啊
2: 来啊来啊来对啥呀？
0: 来来来来来，
2: 啊来，我那个先来听歌啦。
0: 好啦，
2: 来听几首啊，交道啦，啊交道啦，啊就是交交换意见叫做交道啦，
1: 不一样啦。
2: 敢无讲？
1: 哎，
2: 无讲哦，好。

0: 焦糖。
1: 嗯，
0: 这国语歌老歌啦哈。
1: 是，
0: 那讲到老歌，再讲到啥？郑秀歌咯。
1: 啊，对，郑秀月。
0: 讲啊，全部穿开啊。
1: 无穿开啊啦，妈六十几岁呢。
0: 六十外。
1: 伊个有钱哦。
0: 安尼哦。
1: 伊那是一间这个上市公司的大董事长。
0: 有钱嘛是命难过啦。
1: 嘿。
0: 那有些都来讲啊，啥是派兵
1: 呀？
0: 派兵你嘛是无法度。
1: 这想呀。
0: 哦对不？
1: 对啊，像讲有个人说派兵挺不过来。
0: 你存
1: 冻未过啊？
0: 足侪拢好家人，你存咧卢良爱董事长，
1: 嘿，严凯泰，
0: 严凯泰敢无钱？
1: 冇钱啊！
0: 阿嘛足少年呢？
1: 对啊，
0: 五十岁
1: 啊，五十二岁。
0: 对啊，五十桶啊，尔嘛着派兵，
1: 对，
0: 救未起来。
1: 是啊，
0: 所以各位时代好朋友，我拄下咧讲啊，
1: 嗯，
0: 恁若唔保养，
1: 嗯，
0: 保养钱恁若唔敢开，
1: 是。
0: 那小我身体无爽快，你就进去大病院。
1: 对，爱找医生。
0: 哦，啊，过来。
1: 嗯，
0: 过来当中，你若要保养，人讲，人较早人讲一句话啦，千金万讲，有烧香就绝对有保庇嘛。
1: 对啦。
0: 有食绝对有惊去。
1: 对啦。
0: 我听你讲诶，那要安尼，我甘愿我要先保养。
1: 对。
0: 我不爱囥诶哦，囥到尾啊，后壁再咧治疗哦。吼，还多艰苦
1: 咧。爱心以后
2: 要开钱，
1: 对，
2: 艰苦，
0: 我一定会好。开钱。人我定嘛，你讲拿钱会当替咱去哦，咱钱紧去不要紧，咱去赚，身体若健康，去赚到。啊，若身体未健康，你钱要从啊？哎呦，那拖到到底，我开钱过不艰苦死？伊那咧化疗些排咪啊？你化疗看到我艰苦呢？迄33遍，我刚想到到底，我3遍才听一个。我朋友阿中姓杨，60几岁做左阿头，有钱，100几万开了。化疗第二遍，家己跳楼自杀，
2: 一
0: 动未掉，
2: 都好势啊！
0: 啊，就家己一介选电工哦，这条路跳楼啊，
2: 哎呀，
0: 哎，一动未掉啊，
2: 未堪你啦，
0: 做艰苦的
2: 啦，
0: 所以哦，一旦保养，咱就保养哦，
2: 阿爸阿妈，你辛苦的，卖艰苦的啦，
0: 哎呀，咱都行，咱人生哦，海海啊，哦，吃偌久，天公不要拢敢煮掉啊，
2: 是，
0: 但是咱那家己保养，
2: 对啦，
0: 咱的保养啦。啊，恁都经哦，较轻松的咯，唔通经的哦，拢唔愿开啦，大行都唔经哦，我的钱拢讲我就开钱哦，要叫，那心肝肺，啊那时搞拄着啊，你规笔钱嘛，医生
2: 就讲你讲。
0: 无法度，
2: 无法度啊！
0: 嘿，我无法度，你骨较脆来，我嘛无法度。你阵你就要哭无话晒啦，啊！来啊，大家来个春节公公啊，来谢谢。来啦，地球上界强的啦，
2: 是
0: 啊，个而且我已经吃超过6大罐个啊，
1: 对，
0: 我唔知6罐啊7罐，我计我嘛袂记啊，7罐500粒吧，
2: 3000粒吧啦，
0: 青菜啦，
2: 哎啦，
0: 绝对3000粒以上无以下，就是这个亚酸碱，
2: 对，咱讲今嘛目前地球上界强的抗氧化，
0: 啊对，
2: 我妈妈讲上面有做抗氧化就是，和你的细胞食到这个物件，伊就袂为好的细胞变歹的细胞，
0: 对，
2: 我啊和你身体内底无好的细胞吼，可以给剔除掉，
0: 对，
2: 其实就那剔点啊，会卖新鲜。
0: 啊对啦，
2: 这就是新鲜啦，和你切出来练骨卖变黄啦，
0: 啊对，
2: 卖变质，和你评估这几十兆的细胞啦，十兆的细胞卖变质嘞。
0: 哎，咱那剃顶啊，新鲜的就是氧化，
2: 对，就是氧化啊。哦，啊，今仔就是讲这个物件抗氧化，就是咱的细胞卖变。
0: 对，
2: 其实伊就是咱较早讲的蒜头精，
0: 有，
2: 但是咱美国人从伊经过5天的发酵，就是讲会发芽啊，
0: 有，
2: 发芽伊基础头精，迄扎咯，基础头精迄扎。3公分、5公分的叶哦。
0: 我讲哦，你个阿扁嘛，你只蒜头啊，这么搞个布衣起来哦，全部的精华，
2: 对，
0: 拢冲去在迄个衣下，
2: 哎呦，这个衣来的精华就是咱讲硫化素啦，吼，萃取出来就是咱这么讲的芽蒜精啦。
0: 芽蒜精，
2: 伊就归了蒜头所为应用的精华，
0: 一比
2: 蒜头精该应用伊的话，伊无刺激性，
0: 对，
2: 伊袂像你较早蒜头，你蒜头精你讲食完你会蒜头味啦，还是讲你的卫生。绝对袂，
0: 我食超过3000粒个啊！
2: 是，
0: 我本人哦，甲恁食，我讲话，甲恁做见证，
1: 是
0: 就抓，你食了绝对免惊伤害胃的，
1: 对，绝对会刺激
2: 所在的，而且是精华，是你较早食蒜头5倍到7倍哦。主要第一吼，就是讲来抗氧化啦，哦，能增加咱人的免疫力。
0: 对，
2: 免疫力、抵抗力啦，哦，袂像咱讲什么什么嘴一个破啦，还是讲安怎都去滴到无好的物件，哦，因为内底有大量的锗元素跟硒元素，过来。 伊能帮助咱的血路循环。
0: 哦，
2: 所以爸爸妈妈，你即马胆固醇高，有咧食胆固醇的药啊？
0: 有，
2: 你有咧食医生的抗凝血剂的有无？迄拢是惊医生惊你去中风。
0: 哦，
2: 因为伊惊啦，你的血伤高、伤高、伤落歹，胆固醇伤细啊。
0: 对，
2: 今仔伊就是天然的抗凝血剂，伊就是天然的降胆固醇的药啊。
0: 是，
2: 啊，互你身体内底歹的胆固醇帮你排掉，可以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咯。第三，伊对着胃肠特别好。
0: 胃肠哦，
2: 你若胃肠有一寡歹菌呢，尤其咱咧讲个幽门杆菌呐，
0: 对啊，
2: 还是讲胃肠内底，然后胃溃溃哦，胃出血、胃破空诶，胃内底有一寡无好的细菌呢，即牙酸菌入去，甲咱的胃肠内底，甲遐歹菌拢改排除掉。
0: 哦，
2: 你为什么胃溃疡？因为遐歹菌伊无咧食菜，伊是食素食的哦，伊食肉诶，
0: 啊，食肉，
2: 歹菌是食肉，即个巴肚内底无肉，肚仔上有肉，肠仔壁上有肉。
0: 对啊，肠仔壁都绝对一定上做啊。
2: 先甲你肠。等下想先给你输完，等下变就给你按豆豆啊哦，豆豆啊哦，给你哦溃疡，给你搞破空
0: 啊！
2: 啊，这系歹菌，因为我头未掉啊，
0: 对，
2: 牙酸伊就是给你这胃肠内底歹菌哦，给你排除掉，你就袂一切生啊，
0: 是
2: 胃食道逆流啊，胃哎呀话疼霸疼，
0: 怪讲伊
2: 这是歹菌呐，
0: 伊这啦歹菌拢给你排掉，你就身体你就开健康，
2: 是，
0: 你嘛卡边很多讲生歹米啊，
2: 对啦，上尾啊一项都是当哥讲诶，易生歹米啊体质。
0: 有啊，
2: 你的族群内底啦，你的直系血亲内底啦，亲戚朋友内底有生过歹米啊。
0: 我讲你有血缘的关系吼，
2: 但拢结结不了体质，
0: 你拢爱注意。
2: 有啊，尤其啦，像个高风险群的啦，
0: 有
2: 啊，你又讲啊，你就是长期暴露在，我比如讲加油站啦，
0: 啊，
2: 或是讲化学工厂啦，
0: 哦，
2: 塑胶射出来，你在当树下垃圾的物件有毒的，
0: 这就是你接触环境的问题
2: 啊。啊，无人想那今天啊，你遐尼悬，哦，你就人个都呀，六千遐，
0: 未了啦，
1: 未了
2: 六千遐，啊，那都是高风险群啊。
0: 啊，遐拢每家家户每个月都冇补助啊。
2: 你姑娘唔免钱哈，
0: 啊，我
2: 讲，你那读书唔免钱哈。
0: 因两拢有直接唔得补助几千块。
2: 但是你看，伊你爱比一般的人结出几多倍。
0: 对啊，
2: 啊，伊就是高风险。啊，恁到无带未了啊，无带六千啊，恁到头前有变电箱啊无？
0: 诶，
2: 附近有高压电无？老电有迄个电信格啊无？
0: 啊，对，
2: 这些拢是辐射诶，拢会互你咱讲诶。细胞的病变，
1: 对，
2: 一天吃两粒就好啊。
1: 对，包括你看电视，
2: 哦，
1: 看手机啊，
2: 你打开电话有辐射啊，
1: 有辐射啊，
0: 有辐射啊。
2: 你趴在恁家的冰箱，甲听一个哦，有无？
0: 啊，你有记人去看到台湾大哥大无？啊，什么远传的，管来讲差高啊？基地大工那个啊，要差恁家的储备电无？
2: 一个月你几万都几万？
0: 啊，人家拢反对啊，出面揭白，哇，你辐射不用的噻，有？
2: 怎么差价你拢无看呀？
0: 即摆拢偷查，
2: 啊！即摆拢偷查，
0: 对，即摆拢偷查起哦。嘿，有时啊看厝的话，哦，我看产出来呀。
2: 哎，
0: 嘿，这咱超人产出来，嘿，几套，顶管差几啊几？
2: 反正差一几嘛，四差几嘛四。
0: 嘿，就是有辐射啦。
2: 哎，对咯，还是加减辐射对，和咱的细胞白白。
0: 啊，
2: 今仔咱讲抗氧化，就是个咱的细胞包起来，
0: 那
2: 保鲜膜包起来，
0: 来
2: 回去有氧化。
0: 啊，别嘛，这足简单嘞啦。你听听一大部哦，有时啊反正讲哦，啊我这。对，还是不穿。我讲，你都学我阿董哦，安尼哦，惊身体出状况，咱卖去先排米啊。
1: 嗯，
0: 咱就是阿哟牙酸菌，一缸两三粒啊，个吃啊吃啊，安尼就好啊嘛。
2: 是啊，一缸两粒两粒来吃啊。
0: 哎
2: 呀，我跟你讲，较早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蒜头精一罐买两千五。
0: 啊对。
2: 啊，今麦二十年后，今麦价个今麦市价，哎，这外口得卖六十粒啦，三千八。啊，咱家才卖两千八百块。
0: 两千八啊，六十粒。
2: 大概两千五嘛，差不多啊。
0: 嗯、
2: 今天我用鼓励大家吃啦，继续一百给你，因为我的困难真正都是一百块。
0: 你一罐要续一百？
2: 对，顶个两千
0: 块。笑死人啊！
2: 我来听我讲完呐、
0: 啊，
2: 那急性啊，因为钱的部分，我讲买买叫分呐、
0: 啊，
2: 小钱无论呐。
0: 哦，
2: 钱的部分我用续一百，我的奖金，
0: 我的心意。廖先生，我先跟你，拍摄我先跟你讲者。你讲两千八，我一罐要续一百，
2: 两千七啦。
0: 哎，我大个分。我昨六六个吹是咪周年庆？
2: 我知啦，周年庆开始呀、
0: 啊啊啊！
2: 我机票订好，我要绕跑啊！我给他们走无去尔啦！
0: 你搞怪呀！
2: 无啦，这个我那会跟你斗我演呐！两千七，这个小一包一滴罐吼，每一罐上一罐。
0: 买一罐算
2: 等于两罐两千七。哎、欸，你三十年前一罐都两千五嘛，六十年未，即卖两千七两罐呢。
0: 我是讲周年庆，看我买一送二无啊，这是我的心愿。
2: 你的心愿啊？
0: 哎、欸，我的心愿，你会当搞完成未了先知？麻烦你姐啦。
2: 你今仔来去庙的，那边下官买点一下香嘞。你跟他讲你的心愿，你跟他出一个嘴，大概拢叫我去记的啊。
0: 周年庆了先是十二年啊，满十二年啊，即卖第十三年啊、哦、
2: 十二年爱买一送二。
0: 有嘞，一加二等于三。
2: 哦，来，我来讲啦，无啰嗦啦。我甲爸爸妈妈讲，因为牙酸菌即卖比讲的物件伊里的起啦。
0: 啊，
2: 咱为什么较少呗？因为真正原成本哦，原物料拢起啦。
0: 哎、欸，你明仔再要来，你明仔再要来。
2: 哎、欸，我会甲你迄罐大罐的炸来。
0: 哎、欸，我五百来加罐。
2: 对，这你千万莫等
0: 哦。啊，你今日哈，我无啦，我都已经七八斤无食。我讲啊，你先诶。买一送二，
2: 六个我先处理起来了，你、啊、我马仔处理。今仔日有卖掉的啦，今仔日你有卖掉的哈，拢总赶快，卖讲买一送一啦哈，俗一摆的话买一送二，三罐2700块，
0: 安尼好，
2: 两千七的
0: 哦，
2: 不是两千八哦，你个加赚一百哦，
1: 三罐两千七，
0: 一罐一九八，
1: 一罐九百，九百块
2: 尔，对啦，比你食蒜头较俗啦，
0: 九百块一罐九百块，啊你一罐六十粒的，
2: 六十粒的不是三十粒，六十六十六十，啊
0: 你一个人一今日才开三十块，
2: 对，
0: 哎呀妈，恁开三十块真正有，无你三十块起外口买两个，你还买
1: 水，
0: 你个会当买一罐。
1: 对啊，
2: 较好的矿泉水要三十九，
0: 对啊，
2: 海洋生水要三十九。
0: 对啊，较好的矿泉水一罐三十九块，你三十块佫买袂到。
2: 无够，无够，无够。
0: 啊，你当开三十块，会当食到上个顶级的。这个也算钱，
2: 抗发炎，调整胆固醇，啊，佫互你卖有迄个生歹米啊，体质。
0: 我来讲，你讲食者卖生歹米啊，你都各头各去
2: 啦。对啦，哎啦。
0: 讲卖讲其他啦，其他拢卖佫讲啊，你从阮大兄、阮大姐，因拢生歹米啊。
1: 是啊，
0: 你个看拢化疗噶，安尼个自动金融即马拢在做追踪。
2: 是，
0: 我好咧加载，我几啊年前我拢食这牙酸菌，一个五百咧。
2: 食起来蛋。
0: 哦，我食个自动金，来好来你好。
1: 来徐太太。
3: 对。
1: 来你好来。徐太太你好。
0: 来恁听电话档嘿。
3: 我
0: 几啊
3: 年前我拢。好，我过
2: 过
3: 一
2: 组
3: 啦。
2: 好，你做三罐啦，给他
0: 三罐两千七百块哈。
3: 对啊，电话咪是两千七百块。
2: 啊，拢无甲你去掉啊。
0: 哦，安尼哦。
2: 电话咩？今麦给个今麦个无甲嘛。
0: 好。好好好，谢谢。
2: 你拢在，我拢甲你吸收，拢无起价呢。
0: 哦，阿你那定位嘛两千七啦。
2: 对啦，拢甲你吸收起来。
0: 无甲你起价，阿就已经阿弥陀啦。无你甲看少啦，拜外口物件都全部起价。
2: 我昨甲我某两个去食一碗扁头鸡牛，我讲你一支汤匙啊，两支我两支，伊讲阿你个加一块咧。
0: 阿你
2: 真诶啊，我无甲你骗啊。
0: 有。
2: 诶，我某遐嘛无爱食，我无阿去，人个一块人个拢成本，大行嘛去，啥物无去。
1: 对啦，有影。
0: 阿你若要爱电咧电咧，交代咱也算清。一罐六十粒，买一送二，三罐特别优惠2700块来哦，来你好。
4: Hello， 我要备一组。
0: 好，金水兄好，
2: 一组两粒食饭八只哈。
0: 好，谢谢，来你好，四金子啊，你好。
5: 好，我
0: 备
5: 一组
0: 啦。好，一组
2: 哈，这热天爱食啦，
0: 咱三罐啦哈。好，三罐2700块好，啊，一天吃两粒对啊。
2: 热天较过来啦，食
0: 咧。爱听爱食，
2: 尤其吼一款人吼，食饭拢食隔夜菜。
0: 哦，伊袂用诶，唔。
2: 尽量卖啦，但是有诶爸爸妈妈拢欠你知无？
0: 好啦，你卖吃遐脆对啦。
1: 嘿嘛，
0: 咱阿爸嘛，咱好心诶，即话拜托者哦。咱卖扁担，
2: 唔是啦。
0: 你要食偌侪，煮偌侪对啦啦。
2: 扁担，你来咧问我，问我某，我讲阿舅，你袂晓煮，我米粉一盖炒三包，伊讲真正舅伊袂晓煮。
0: 一个煮三包，
2: 一个说米粉都差，我到两大两小米粉一个冲三包啊！
0: 我讲，
2: 你拢食家去拜托厝边头买。
0: 我讲你要注意哦，你听无对的哦，你要注意。
2: 啊啦，
0: 你我家讲安条，做朋友我家讲，你拢吃一嘴，你无拢吃一嘴
2: 啊？对啊，
0: 你拢定空间就出门哦。
2: 哎，
0: 你个注意啊！
2: 啊，无啦，我拢要到处前半点钟，我拢先卡电话等
0: 你。唔知安尼人就会弄种遭遇啊！我今日出面这边还有
1: 啊，这
0: 有
1: 哎，
0: 黄先有些到期啊，
2: 无啦，系啦，
0: 你莫黄先到期啊，
2: 到期，无紧啦，出面头尾食那要紧，我拢分出面头尾食，
0: 是拢个囡仔，拢好囡仔吃较紧张啊。
2: 讲到哪有得偷看遐个感觉呢？
0: 无，我是拢无讲哦。
2: 啊吼吼，无啦，我是出较济，出比较袂。我见爸爸妈妈恁是煮上济个隔夜菜，个汤粿
1: 吼，汤粿无好，
2: 会变亚硝酸盐。
1: 对啦，个无营养啦。
0: 第一我来讲，恁个汤粿吼，恁虽然
2: 青菜拢变乌呀，
0: 无啊，恁表面上食是讲乌，我已经食饱，
2: 咸。
0: 但是你会知你遐食物内面变亚硝酸。
2: 对哦。
0: 哎呀，硝酸你个食到巴肚内，
2: 致癌物质啊！
0: 我讲咱的肉眼看袂到，
2: 无啦，
0: 啊，咱身体也佫无多感觉到，但是你老的时候，你这较容易制造一寡呀，
2: 无好的物件，
1: 无好的物件，
0: 卖细菌啦，
2: 人个代代毒物可讲，
0: 有有，
2: 哎，不紧，来，
0: 你好，
2: 喂，我都不要讲，嘿，
4: 我要打你弄明白，
2: 哦，什么在后边问，嘿，后边去，
0: 三点才弄明白啦，哦，不同啦，
2: 阿未白煮阿未出来，嘿，
0: 哦，三点啦，吼，来，你好。
4: 喂，你好，我要
0: 吃粥。好，吃粥
2: 好。吃饭饱两粒。
4: 好，
2: 那
4: 今日是中
0: 旬了。好，中旬
4: 好。
0: 好，
2: 谢谢，谢谢。
0: 蒙明白拢三点后啦。
2: 对的，东哥你敢知？长庚毒物科有研究啦。
0: 哦，长庚的毒物科。
2: 亚硝酸盐可比较早的陶西的武大郎的砒霜赶快的毒。砒霜你哪里知道？
0: 我知啊。
2: 它跟砒霜是同等的毒物啊！
0: 这个
2: 武大郎潘金莲呐、
0: 啊，哎呀、啊、潘金莲啊，还是银行啊，
2: 对啊，
0: 武大郎啊，
2: 银行实在无巧啊，规定落去给木破一下，那要开来吃嘛，是头壳无。
0: 有啊，哪里啊？
2: 砒霜落去木破，你讲啥？
0: 来，
2: 养生嘞。
0: 喂，
4: 赶快
2: 提起走
4: 了，
2: 哦，赶紧提起走
0: 了，
2: 哦，这一共亚硝酸盐就等于是砒霜级的毒，
0: 所以哦，第一家哦，咱阿伯嘛，咱都哦，连靠出来偌济人，
2: 嗯。
0: 吃偌济，咱拢知影。
2: 对，
0: 哦，咱实在拢会知影，讲咱厝内差不多吃偌济啦。
2: 烫第二届就真棒啊！对，你煮过个烫一届，安尼就真棒啊！
0: 啊，安就实在外公，啊，佫那佫真正吼，拢袂记，佫即顿吃完，佫后顿佫
2: 抹啦，
0: 佫烫咯哦。
2: 抹啊抹，
0: 外公，哎，抹啊，实在抹啊。
2: 啊，包括咱那个吃一寡腊肉啦，
0: 啊，
2: 烟肠啦，
0: 啊，
2: 哦，食内底亚硝的含量嘛较大，
0: 哎嘛，
2: 啊，你两个配着用了多乳酸菌有无？
0: 哇，哎，
2: 哦，一加一大于二，
0: 变起哦，哎，
2: 好过过啊！今晚最要是要咱去买便当有无？用家用落刀，
0: 啊对啊，
2: 啊拢点做自己推。
0: 外公，
2: 你只要食三顿的，都一个无掉啦。
0: 外公，我养得多，我唔帮你啉。
2: 我本来嘛拢无咧啉，但是我系感觉讲靠呀，我一粒便当已经去八十五，起价一百十五，哎，问你用落刀未无？咱买来去用骗去，你知？
0: 我跟你讲，
2: 系啊，
0: 今物成大行都起价。阿公，我刚带女朋友去开汽车旅馆，
2: 去开汽车旅馆，
0: 怪个
2: 你也知，
0: 已经开汽车旅馆啦，迄个在目前煞未煞。
2: 是啦。
0: 哎哎，顶回去开哦，讲两千二啦。啊，这回去带去开，讲爱两千五。啊，阿公阿公唔对咧，我顶回伊讲哦，甲因女朋友讲哦，因班来汽车旅馆。啊，即卖从借你去呢？
2: 为大家讲两千五。
0: 伊讲无啦，我顶个我才两千二呢，那即卖变两千三，两千五。
2: 跟你别坑，跟你别坑的对吧？
0: 没有啊，
2: 没有啊。
0: 女朋友讲
2: 哦，你当时要来？
0: 无，我无要开啊，
2: 无要开啊。
0: 输掉有一寡代志
2: 要讲。我即卖要来地方开发店啊，要离婚啊。啦，无要开房间啊啦，系啦。
0: 你含汽车旅馆都起起三百个，
2: 这也要升两千三，给你升起来。我来就讲烟肠，跟他配啊，两个养乐多啦，记录也配在发酵乳酸菌。
0: 不用的，不用
2: 丢啊，
0: 啊，
2: 安尼都丢啊。
0: 所以哦，恁那咧卖便当的吼，不头恁蛮古加养乐多。
2: 那不会加啥啦？
0: 加我系讲加红茶。
2: 哦，加红茶哦。
0: 哦，啊，当归茶嘛好。
2: 哦，好啦，加当归茶啦，
0: 冇得
2: 牛逼嘅，卖加我养乐多。
0: 你加一寡会退好诶，
2: 哦，会退好。
0: 啊，无青草地嘛，
2: 会积水大。
0: 有，你唔通加羊肉刀，无你即摆讲诶，煮排骨啦，煮鸡腿啦，啊，食只羊肉刀固定落啦。啊，你看安怎嘛？
2: 啊，就算你无啉羊肉刀，你给他看一钱诶油，你嘛是头壳海海，嘛是爱食啦。
0: 哈，啊，我讲爱油哦，我讲你都免啥啦。那煮超过两点钟，个个油就开始会翻乌啊。
2: 加两点钟
0: 啊，
2: 嘿，干那规下仔，我咧煮排骨咧，我下仔煮早顿十点就开始卖啊，卖到暗。是啊，凌晨一点，你看几点油？
0: 啊，你话啊，都那熬油，
2: 比熬油较
0: 熬。我讲，比都那那那车换熬油，你听保养高。
1: 尤其你的油哈，人对，莫讲你
2: 等时间得
1: 高温掉，最容易马上
2: 是
1: 变质的。
2: 讲一句话咧，
0: 下
2: 晡去食较好食咧。
1: 因为进较久啊，
2: 进较诶油较芳啊，因为吸较侪起了这了了排骨的油啊，这块的油就是安尼，愈煎愈芳，愈煎愈芳，啊，但是愈煎愈乌，啊，之前我甲你讲，要买番乌就简单咧，
6: 嗯
1: 嗯。
2: 八十块开嘞都袂乌
0: 啊！你钓啊，你咧钓啊，你讲啊讲。
2: 清油素啦，
0: 清油素对对对。哎呀，
2: 迄个加嘞都乌都袂乌啊！
0: 哎，那规定有乌哦，清油素都挂了哦。按油都还清啊。
2: 对啊。
0: 都看起来够水油油啊。
2: 是啊。
0: 但是啊，拢全毒素。
2: 还就是自来上大关键。
0: 对啊，所以咱讲啊，廖部长在咧讲啊，讲哦，外口钱的物件嘛，只能食较少啦。
2: 无钱就无大家食啊，哥哥。
0: 啊，唔过有影咧，但起码你家看牙齿啊。牙齿啊，便当啦哦，嘿，那无你你啊，那无吃到钱哦。我来讲，嘿，感觉物件食物好像缺少一
2: 几片几片呀？
0: 对啊，对啊，真的。我讲我无吃到钱，感觉袂胖
2: 的。你看恁囝啦，恁孙啦，其实这个物件我拢唔跟他讲，你得吃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囝恁孙三顿吃外口，因真正无得选择。咱讲的咱拢知，但是吃你无吃，你要吃啥？吃寿司吗？
0: 不可能啊！
2: 寿司嘛是用钱的呢。
0: 哎，我讲寿司钱较多啊。
2: 对啊，寿司钱较大。你像迄豆皮进几公时啊？那油个清清，迄我袂讲啊。哦，迄我就跟你讲啊，伊钱的虽然唔是肉，但是我跟你讲哦，水分含越多的，越容易让我们的油变质。
0: 对啊，
2: 伊钱的蔬菜，伊钱的迄豆皮豆嫩，是安怎进遐尼久油个是清的？
0: 啊，个清清。
2: 哎，伊来来买咱的。讲清油素，我嘛讲这嘛算寿司嘞，这纯化下来无错的问题。
0: 啊，我讲，哎，都八十块开了，
2: 都八十块开嘞，清清啊。
0: 啊，倒落完就好啊。
2: 所以你莫想讲你食寿司嘞就无代志
0: 啦。啊，哎，所以
2: 加减啊改，搞来天来抗发炎、抗氧化。
0: 对啦，
2: 是啦。
0: 我讲嘞，这真正哦，有食有差啦，
2: 有差啦。
0: 真正阿伯嘛，这家己身体你唔能提起啦。
2: 嗯。
0: 你个想啦，你像阮大兄、阮大姊因啦吼，也拢食排面啊啦。
2: 嗯。
0: 啊，你个。想讲，我无安尼哦，无安尼，这几年啊，这年认真啊保养对啦，我有些搞不好，你跟我来对啊，
2: 那你卖功力啦，我讲阮丈人啊就好啊。专家专栽啊，一罐的啦吼，
1: 一罐多
2: 对啊，大概拜六礼拜拢过去啊做义工，煮哦几百个人食，
0: 好
2: 啊煮完了过去迄落人讲迄落吃迄落啦，山林西爬山，
0: 哦，
2: 透早六点起床，暗时啊九点啊未到都已经困啦，
0: 哎呦，
2: 标准的不烟不酒。
0: 哦，生活有够正常诶，
2: 食到五十几岁啊，干那伊咧做迄落网球诶啦，
0: 嘿，
2: 啊结果伊头家叫伊退休，伊个不爱退休，因为规个厂村里一个人啊，
0: 啊，
2: 系啊，
0: 规个
2: 厂，因为厂拢刷去大陆啊，啊伊就是负责伊一个啊管咧十外迄落外路尔，
0: 系
2: 啊，村里一个尔主管呐，主管还用舌癌啊，
0: 嗯，
2: 伊个头家讲，我手术完了虽然好啊。但是我体力无阿多，我都上班啊，
0: 无迄体力。
2: 提早十年退休，不能做到六十五岁啊！
0: 哎
2: 呀，我来讲，反正五十五岁就退休啊！
0: 你点样我呢？死死只久啊？
2: 无死啦，靠呀！
0: 咁要不
2: 都是
0: 哎呀，
2: 已经是舌癌二期，
0: 还
2: 去中国，啊，开三十万啊，啊，就挂掉啊嘛！啊，讲话休啊，硬哦硬
0: 哦
2: 啊！啊，但是伊感觉体力，伊手术完
0: 了，败啊，
2: 无法度去上班。
0: 是哦，
2: 规工安尼神神淡淡呐，因为你在。手术的后脉细胞拢甲你开始啊！
0: 啊，起码拢啊个得
2: 退休啊！那我都去爬山嘛，我都去注意关多红姐啊！
0: 哦，来好来你好，
1: 来叫阿姐你好。
7: 哎，
2: 别
7: 算
2: 了，
1: 对对对对，
0: 也算了也算了。
7: 我
2: 是做
7: 阿
2: 伟，阿伟十二只
0: 脚。
2: 好，我
0: 今日
2: 你
0: 写起来。阿伟十二拜拜你拜五吼。好，好，谢谢哦。
2: 所以你买不买？你紧买起来，这大人烟呐，拢做。
0: 拢会写起来哦。
2: 哎呐，
0: 哦，阿恁丈人阿恁哟。
2: 哎呐，要话咧啦，卖下咧啦。
0: 阿恁好啊，好啊，好啊，好。
2: 未卖你唔
0: 好
2: 咧。
0: 好啦，我讲好啊。
2: 好，
0: 来来你好。
7: 阿那这老嘅啦。
0: 哇，老嘅阿唔过阿无做过咧。
7: 靠哟，你是阿董先啦。
0: 要咧。
7: 嗯，
0: 我吃饱，我不要啊啦。我有吃饱。
7: 啊，你好，哎，你到底是那不？你是四年级、五年级？我然后
0: 我五年级嘞。
7: 现在几啊？
0: 今天啊，我五年级啊。
2: 大姐，我六年级，我六年级。
0: 我这边接六年级啊。
7: 你靠腰哟，你。
0: 我我两个吃饱。
7: 啊，别叫我钓，你早上叫我别叫我钓嘿。
0: 啊。
7: 要钓你啊，少年的唔正搞啊。
0: 哎呦。
7: 都得大。
0: 啊，我唔正搞，我徛起要让放上手呢。
7: 哎呀，啊，请教地，讲正经话啦。哦。哎，有阵时我在老伙仔暗时有那厝，厝要听。 你进前吼，伫迄个十点到十二点，你我过
1: 来来，我
0: 今麦话，今麦话十一点到十二点诶。
7: 哎呀，我第一口啦，你唔听听我讲咩？
0: 哦，你好，你讲你讲嘿。
7: 无尊重时段嘛，都都叫者个个拢无叫，你麦话无啦？
2: 哥哥快说，
0: 来来来，哥
7: 哎，靠呀，慢下来，我来讲，我来问你哦，你讲正经，你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对胖啊，
2: 我多几胖哦，算他，这把算公狗，讲多几胖嘛，算公狗，系啦。
0: 伊讲爱叫哥，哎，这是杂波杂波，
2: 杂波呀，唔爱叫哥，
0: 哎，啊，我听见他杂波
2: 声，袂啦，系啦，哥，哎，拢叫哥，一管拢叫哥，
0: 我讲，哎，我拢哥，多个叫哥，
2: 哎，
0: 我拢看咪讲正经的。伊拢参我公公
2: 公鸡啊，没啦，千呼千呼啊啦，咱的会所拢是另外一回事
0: 啊，对啦，
2: 你少年才是重要，
0: 有啦，
2: 然后即马流行一句话吼，伫个烟都往面头前，无咧分少年老，
0: 无啦，
2: 啊伫个白净的面头前，无咧分好野散，
0: 啊就有影，
2: 哦，所以讲这无咧分的啦，
0: 没
2: 啦，
0: 啊听我节目我嘛无咧分好野散，
2: 对啦，系啦，
0: 你只要那想要保养，
2: 对。
0: 想要顾身体，你来找我。
2: 啊，当个任务就是和你食起，
0: 死
2: 死起
0: 啊！
2: 啊，我的任务就是和恁大家拢会欢喜。
0: 我到哪里讲诶？我唔敢讲哦，我的物件绝对拢比人较少，我唔敢安尼讲。
2: 无迄种物件啦。
0: 但是呢，我的成分我敢讲，绝对一定比人较好。
2: 那怎么讲 ？CP 值啊，和你开价钱啊，买不着比这更加好诶效果诶。我卖讲开少少，因为便宜的东西。只有一个优点
0: 啊，对，
2: 就是便宜俩，其他都是缺点。
0: 优点那是有帮助。
2: 我一个那唯一的优点就是凶俩，其他没几个优点嘛。
0: 啊，对了，对了，
2: 啊，就是安尼，啊，咱物件你讲贵，唯一的缺点是贵俩，其他效果什么东西好诶。
0: 我讲啊，咱的效果绝对你别乱了，你敢想讲我安尼要吃过，过吃三千瓦了吧？
2: 嗯，
0: 啊，那未用的我，你看我要吃三千瓦了，
2: 有冇得效果？
0: 含三百了我都唔吃咧，
2: 浪费时间。
0: 哦，对不？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啦，哈。好，啊，你那边。爱人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来听一首啊金如草挂完咱马上准备好电台工商咱暗时是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哈。

0: 行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跳脑痛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1: 诶，你有乜地呀？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应是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铺七天关节素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穿过台湾中部的江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江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高级以上的农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治水向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且必准。问起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爱快乐的童年。溪州的地形东西较长，地部的且必准沿花，是溪州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州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溪州也不是
6: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哎、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电话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啊、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至凌间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甲至凌间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咧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阿达咱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问天，大家嘛拢，大工嘛咧问天，有家乡的拢咧问天啦，拢咧家乡的啦，无家天，无家乡嘛咧问啦。天公伯啊，
1: 嘿，
0: 为何奈不安呢？
1: 哟，
0: 哦，天公伯啊，卖遐热好不？
1: 嘿，
0: 天公伯啊，哦，奈一直落雨。
1: 天公伯啊，为什么是我呢？我
0: 哈，大行都拢天公伯啊。
1: 嘿，
0: 那个囡仔吼，
1: 哟。
0: 囡仔啦，出去回来，头一句开门入来，妈妈嘞，
1: 哎呦，
0: 哦有无？
1: 啊对哇、啊，
0: 哦拢那那拢有印象哦，
1: 嘿，
0: 啊妈妈嘞，妈妈嘞，拢先找妈妈，啊恁哪要从小呀？哦天公伯啊，
1: 哎呀，
0: 吃多啊，啊一直落雨嘛，讲天公伯啊，想多嘛爱找头天公伯啊，
1: 对哇、
0: 啊，一直落雨嘛找天公伯啊。
1: 你像咱中南部哇、啊，这暗时啊哇吼，那个黄昏的顺潮是潮六七点哇、啊，这个大水下足济对哇。
0: 啊，
1: 但是偏偏
0: 雨落啊，
1: 问题是雨落袂落呀。
0: 落对，落袂落。
1: 雨落袂落呀。
0: 那大水下我见呐，大水下来吼，那嘛不落雨啊。
1: 对啊，问题就是雨落袂落呀。
0: 啊，闲哇。
1: 唔知呀，但是北部雨是下足多呀。
0: 北部诶。落雨，
1: 哎、欸、对哇、啊，
0: 啊中南部足需要落雨，却无雨，
1: 系啊，
0: 哦安尼，
1: 啊这差别的差足最低的呀、啊，
0: 这问下我定看伊怎样，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2: 落雨我真正唔知呢，
0: 我唔相信你挡灾，
2: 我真正唔知啊，我知道我在冲绳即卖咧做风台啊，
1: 对啊，
0: 冲绳哦，
1: 系啊，
0: 我冲绳是伫日本呢，
2: 对啊，听到哇，
1: 啊就迄个风台按日本去啊，日本拢欢迎光临，
2: 啊你哦，我计别要出国啊，叫我讲啊你啊个你。即系我好利用做红台飞机沿路一个。
0: 哎呦，阿阮阿公阿家阿带因阿公婆拢坐船啊，去冲绳，你阿唔知
2: 要点？飘咧飘咧就到啊！
0: 哦，
2: 飘着飘着就到了。
0: 我今在飘飘飘去整整掉我小琉球。
2: 哦，不敢不敢变啊！
0: 我不敢变
2: 啊！不敢变啊！
0: 小琉球哦，小琉球是咱台湾的啦。
2: 对啦，对啦，要冲绳往上。
0: 你不能变咁喜欢老琉球。
2: 往上哎。啊，
0: 你本咁喜欢留琉球？
2: 无啦，无啦，无啦，无啦，
0: 没有吗？
2: 你安家鸟吗？
0: 啊，日本没有琉球吗？
2: 无啦，伊有白行球啦，哎，
1: 你们是不是球唔知啊？
0: 棒球啊，
2: 棒球，他正经诶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我咧什么球拢嘛？
1: 我跟你讲啊，多少大姐姐咧甲我问啊，伊讲我阿姨今嘛有生拍米啊贵，
0: 哇，
1: 阿妈有亏多贵啊，啊今嘛生工拢咧化疗拢抵。对对对中啊嘛
2: 对中啊啦
1: 你说、啊、我也是来吃这个、
0: 这个
1: 哦、可以可以吃啊
0: 我们大家跟我们大姐一、哦、般是跟我们这款经营
1: 的、啊、
0: 已经
2: 该切的都切了啦、
1: 啊、对
0: 也拢化了足久啊，啊已经过真久啊吼。
1: 是啊，
0: 一关大姊甲出尊，诶，你看一关啊，走诶十年有啊，
1: 有十年
0: 有啊。我大姊就发现甲出尊哦，应该十年十一年啊。
1: 对啊，
0: 甲出来嘛好些个。
1: 对啊，
0: 对，基本拢有咧吃啦。
1: 对，
0: 哦，自己有咧吃，有咧吃。
1: 对，所以讲哦，我们家咧甲公公大姐，你可以持续做保养，提升免疫力哈。
2: 对对，安尼讲的。
1: 慢火力这个个再次复发
2: 啦，医生。为什么叫你半年上过一年还要回去检查一次因为你已经把罹癌过啊
1: 是
2: 啊你就是好发体质
1: 嗯、
2: 哦、虽然七千起啊但是你就是因为这个体质有可能你去接触到家啊是什么空气
0: 嗯
2: 都离出啊
0: 有
2: 啊所以你才要固定一年回去检查一次
0: 对对对
2: 啊你希望回去检查的时候是有啊无
0: 无啦
2: 啊无你就要保养啊
0: 对啊
2: 哎对啊你回去检查意义就是讲要知影无俩嘛
0: 我讲你啊等于检查头一遍哦，拢会紧张，
2: 紧张啊！
0: 听伊讲哦，唔在乎有
2: 准备。哎，我你无准备啊！你这一年来底拢无准备，你相信你这一年来底拢认真吃，你个等于检查，你个医生讲，哎，你话无吧？
0: 有啊，
2: 因为你有在吃，都有准备的人，伊就袂惊。
0: 我讲啊，你爱吃丢
2: 啊丢啦！
0: 你唔敢讲我有咧吃啊！你若吃唔丢，是我那无采工
2: 哦。主要就是抗氧化，我以为讲。好的细胞会变作无好的细胞，会变作丢干的细胞，伊、就是氧化。
0: 对啊，
2: 伊就白白讲铁钉啊，插到新的铁钉啊啦，
0: 哈，
2: 对新鲜的插到哈，
0: 啊，
2: 可能袂安怎啦，
0: 袂要紧。
2: 但是你那是叫新鲜的插到。
0: 哇，我来讲，你无肯甲血甲拍出来哈，
2: 那个破伤风爱
0: 做，对，破伤风哦。
2: 是，所以就是有新鲜甲无新鲜，白白拢是黑起铁钉啊。
0: 啊，我讲啊，有新鲜的叫氧化，
2: 氧化啊，生锈就是一块的氧。氧化作用啊！
1: 对哦，你讲到这个破伤风啦，有一个噪音啦，一起只猫哇哈，饲两年哇。
2: 叫鸟了掉。
1: 我跟你讲，伊本身个这只鸟，大刚拢困做伙，食做伙哦。但是迄只鸟，唔，最近唔在是安怎？
0: 你起笑，
1: 你起笑安尼喎。再形容，哎，伊面一路个尿尿干呢喎，吼，老味老滴，你知无？
2: 哎呦，
1: 啊，伊是讲哦，袂要紧，你知？结果用家己都用这个消毒水甲抹抹，家膏油啊，膏膏的。结果佮等三工哦，面开始翻烂。
2: 烂，
1: 结果去即马去迄个啥去哦？这个啊，医生去哦，医生看，医生讲阿伯父啊，你这变成蜂窝性组织炎，规个面拢爱青疮
2: 哇！
1: 医生才问一句话，啊，你为什么来不甲这尼啊恐怖？你才要来？医生讲，伊嘛甲医生讲，我当作嘛袂啊，跟人尿着相混尔，我因为抹抹就好啊，
2: 有
1: 哦。这就是来都有破伤风，有在在都有这里病菌
0: 哦，病菌啊，
2: 有汗水，有感染，有病毒，有病菌。
1: 对，一个做的尿的精甲是拢哦，挖也粪便。
0: 对对对，
1: 对吧？拢哦也粪便哦，那个带一挂猫砂嘛，对吧？个垃圾不也尿个垃圾？
0: 有。
1: 所以讲，个指甲个个个用着也面也白。
2: 可能这小姐免疫力免疫力嘛不好。
0: 免疫力也败啦。
1: 但是他的免疫力又下降，一个拄着伊就是因为伊最近个感冒。
0: 哦，
1: 所以讲规个变形，你也看讲，我真正就可怜这20年
2: 的囡仔呢。清创呢，
0: 我讲阿姨都来讲，地面啊，你家己下降，
1: 对啊，
0: 你家己唔知，
2: 细菌病毒、汗水感染。
0: 对啊，一个我去想着讲哦，鸟的境界，即卖拢会猫砂、老鼠尿拢会知啊。大小便，
1: 哎，
0: 大小便拢往一个刷哦。鸟专门咧学大小便呢。
1: 对啊，一个得个大个大哦啊。
2: 哦，你又拢无看去洗手。
0: 哎，无啦，伊拢啊无咧洗手。去啦，还有的哦，伯伯呀，
1: 哎呀，
0: 你细菌偌多呢？
2: 喙齿抓住嘴嘴也得过来
1: 啊！
0: 这真正有影，你那有饲鸟人哦，我是感觉吼，哎，个注意，然后去大小便哦，哎，出来用湿纸巾哦，
1: 把伊
0: 的手哦，卡手湿湿了。
2: 这不讲饲鸟，正常新闻讲南岛那边阿伯
1: 啊。
2: 糖尿病，啊，家己加增加，
1: 啊，对，哦，
0: 去加掉，
2: 加迄蛋加，无啊加蛋加，啊加可能蛋加有汗水啊，
0: 加个老味，
2: 啊，厝诶可能饲一只狗吧，啊，安尼转转诶都蜂窝性组织炎啊，组织啊，
0: 阮代理一个较早火车站诶，阮一听有即毛都毋捌捉煞，
1: 无一个无滴啊啦，
0: 无滴啊，
1: 伊就是迄个蜂窝性组织炎了，截肢哦，
0: 伊就是安怎，伊话糖尿病，啊，糖尿病结果有一空诶，一靠一条啊空。
1: 嗯，
0: 啊，叫伊厝的饲只水只狗啊，
2: 对啊，就是我讲的
0: 啊。啊，只狗啊，我来个整，
2: 对啊，
0: 个整伊个空嘴，
2: 对啊，
0: 整到尾啊叫蜂窝性组织炎，
2: 对啊，就细菌感染
0: 了。对对对，
1: 细菌感染一截肢了后，我身体就开始稀奇哇。
0: 伊个镜头真切断啊，
1: 对，
0: 又讲啊，讲伊个镜头切断了。
2: 对啊，
1: 阿叔过炒半年了就无去啊，
0: 个个人都不得了呀。听伊咧卡电话
1: 呀，
2: 这就是跟你讲啊，免疫力。啊，我即马跟你讲就免疫力较好啊。
1: 嗯，
2: 阮公司内底是安住民，还马上。经历，阿阮出国啊，当中去泰国，阿姨嘛是蜂窝性组织炎，结果你当然原住民甲我用咧，
1: 嗯，
2: 迄增加吼，我卡底哦，
1: 嘿，
2: 增加裤穿袂落，
1: 哈，
0: 增加遐严重，
2: 增加穿袂落，
1: 哟，
2: 阿去泰国的时阵就穿迄个，迄个泰国的那裙啊咧，有无？真正裤穿袂落啊，
0: 阿姨无啦，阿姨是伫台湾
2: 就已经小可感染嘛。但是出国啊，机票啊，公司啊，拢已经用好啊，能去啊，深海水深深，能讲主人消气啊。
1: 啊，
2: 好气啊，没有看医生，好气啊。
0: 深海水暗嘛，咸水加消毒个。
2: 我就要甲你讲着，哪里免疫力好，海水浸浸的，好气啊。
1: 啊对，
2: 免疫力歹，海水浸浸的，死气啊。
0: 好气
2: 啊，对，这个真正是免疫力啊。
0: 啊，
2: 真正我看伊穿，哎，裤穿袂落，讲你看肩挂大盘，
0: 讲年尾啊，
2: 规个位卡底安尼肿起，嘛是蜂窝性组织炎，去到泰国医院嘛未通，要来看医生。
1: 啊对啊，
2: 计两工人伊讲伊好气啊，等下人家今嘛个活得好好嘞。
1: 哟，这个是抵抗力，
2: 人个抵抗力好甲歹，就是差咧俩。
1: 有呀，
0: 这人一太高哦，那边海水我唔知道，咱台湾即卖海水哦，尤其我来讲，在西南角的，都是云林、台南、彰化、鹿港这边的，台中这边的沿岸哦，那水拢做垃圾的，
2: 不是水嘛垃圾的。
0: 哦，啊，你那华人台东那边的水较清哦，
2: 清呀，
0: 那边的水较清哦，
1: 那边我无污染啦。
0: 嘿，我做囡啊吼，我讲一条无好笑。我做囡仔读过好吼，我若有空水吼，我拢走到海边。我真正有空水拢走到海边哦。
2: 是海水哦，
0: 嘿，海水 浸浸未着啊。
2: 今麦唔通啊，你无被尴尬。今麦
0: 不用诶，今麦不用诶啊。
2: 诶啦。
0: 对，今麦现在喜欢做囡啊。
2: 对。
0: 迄头第几年前呢？五十年前啊。
2: 你迄当阵囡啊，抵抗力好。
0: 对。
2: 你就算放尿改清清诶嘛是会好，迄个海水无关诶。啊，今麦是
0: 今麦是不用诶啊。
2: 我卖讲今麦水到水来，你就会蜂窝性组织炎啊。
0: 对。哎、欸，你有影？我做囡仔阵拢讲啊，到哦，真真诶就好。
2: 对啊，到准水就好啊。
0: 系啊，有无？应该拢大家拢会知有这款代志啊。
2: 边啊树哪，现在树叶摕来堆堆的裹起你嘛好。
0: 哎、欸，就是
2: 边。那是抵抗力好，家你裹啥拢无要紧。
0: 你本身的抵抗力有够。
2: 对哦，迄个裹都裹啥物牛屎、鸡屎拢无关系啦。
0: 啊，你即马抵抗力若无够哦。我甲你讲，你都含包括去注射，你嘛要小心。
2: 汤水嘛会截肢啦。
0: 哎、欸、哎、欸欸，有啊，哦，哎、欸，所以哦，阿伯嘛，你来看
2: 抵抗力，看
0: 本身的抵抗力，嘿、嗯，看心脏看偌重要。
2: 是。
0: 你那抵抗力有够啦。
1: 嗯。
0: 人恁个
2: 百毒不侵啊！
0: 我讲，你阵抵抗力有够，我讲者千真万确的，都我本身呐、啊。
1: 嘿、
0: 嗯，迄阵咧当咧流行啊，这个啥病毒无？
2: 新冠来滴啦！
0: 新冠迄阵啊、
2: 嗯，
0: 啊，我当一关装卡，参四个朋友，
2: 哦、
0: 都含我五个，五个都坐下咧泡茶，啊，茶泡泡，因讲啊，无四个要泡泡酒，
2: 嗯，
0: 我好啊，无恁去伊啊，我不来走啊，结果因四个。内面其中有一个确诊，
2: 哦，
0: 哎，家己蛮，
2: 真要死我，家己唔知，
0: 家己蛮唔知，
1: 蛮唔知啊！
0: 外国伊伊嘛家己唔知啊！
2: 哦，
0: 结果四个是咪关喺一间房间内面，冷气吹到门爱关起来，
2: 啊，拍麻雀，
0: 啊，拍麻雀，四个拢确诊，
2: 拢丢啊！
0: 各丁讲四个拢丢，
2: 哎，
0: 结果我一个朋友打电话甲我讲，哎、欸，你唔通带哦。
2: 是啦，
0: 我阿贤话真卡是疯起来，
2: 你欠人钱的款
0: 啊！你讲无啊？啊，你早唔是甲什么人
2: 做呀？泡死嘢的啊，泡地啦！
0: 讲系啊，对啊，对啊，伊讲阿英死嘢拢确诊，
2: 拢丢啊！
0: 啊，你可能我来确诊，你唔
2: 一定丢的啦！
0: 一定心肝想讲我有丢，
2: 一定丢的、啊。
0: 叫我忙等去，等去惊到会难丢。结果我讲安尼好，安我无我卖到。结果两三间我卡断，我无呢，我拢无安怎呢？
2: 你有提灯啊？牛嘛拢无安怎？
0: 我讲无啊，我拢全部拢无啊 ，OK 啊。
2: 这都是抵抗力啦。
0: 我最就是我普通时候有咧吃有差。
2: 你看有丢噶无丢啦 ？COVID-19 丢遐尼济人啦，全台湾诶2500万人啊，2400万人啊。诶、欸，
1: 阮家拢无呢。
0: 甲自动机吼，
1: 我们家都没有呢。
0: 我讲这件代志是毋拢过啊？
1: 丢啊！
0: 甲即阵阮家无甲一个有
2: 啊对啊
1: 对啊，
0: 啊阮拢我怪讲阮讲拢拍拍照
2: 咧，系啊
0: 系啊，
2: 啊这毋是有甲无，你看变变都算互你丢啊，为什么有会死？
1: 啊
2: 你为什么你是活咧？
1: 系啊，
2: 其实这都是抵抗力，抵抗力是你感觉袂对，妈妈你有丢吧？大哥你有丢吧？
1: 嗯，
2: 有嘛？为什么你活咧？

0: 现在越越热天，病毒越猖狂。
1: 对啊，
0: 新冠病毒从来啊，过、啊、来印度，印度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拉病毒？
1: 系、哦、啊，印度起码嘛
2: 一波啦，
0: 啊一波啦。哎
2: 包括你给他吃一挂海产呐、啊，还是吃一挂无腥的啦、啊欸，这都是靠你的免疫力会当抵抗的啦。
1: 哎、欸，你啊看最近差不多十公前，我新闻的报道讲的，这游轮无。
0: 哎、欸、呀，游轮啊，
1: 哎，坐游轮出去外国去
0: 躲呀。病毒。
1: 哦，过游轮
2: 丢啊。哎呀、
1: 啊，过游轮过，惊到我本来想讲要坐来去躲，唔敢坐啊。
2: 哦，丢啊，买惊啊，因为那种内底拢密闭式空间呐、啊，
1: 丢丢丢，
2: 拢门罩，那个拢到底仓房内底啊。
1: 啊、你往那迄外讲，迄就是咧拼低空拉啦，低空拉那较强的吼，哎，无代志，
2: 无代志，都算掉嘛，无代志，
1: 啊掉也足轻呢，
2: 哎，
1: 啊你那低空拉卖哦，
2: 就是足轻的镜头掉你遐嘛，足大，
1: 你嘛变足大诶，
2: 对啦，哎啦、嗯，
1: 这就是原因，就是
2: 第一，一个国家的国防啦，你是等战争才要来买武器啦，
1: 哎、欸、对，
2: 对对，啊不是讲战争咧，讲啊这枪要哪开啊，这炮弹要二多一粒才会发射啊，黑龙未付啊，
1: 未付啊，
2: 这就是低空拉，
1: 对对对，好，谢谢，感恩多谢，空白空空，
0: 一空接两三，
1: 来听歌，后山姑娘，谢谢。

0: 撇步啦，啊，就是哦，要加提升咱的抵抗力哦。
1: 咩呀
0: 的？加咱个提升无撇步，只有一项，就是爱食食好丢
1: 丢，
2: 食丢啦。
0: 嘿啦，你学我吼，安尼一个食食个吼，安尼37.7啦。
2: 哦，
0: 安尼强无？
2: 伊哩唔是食鱼翅鲍鱼，
0: 迄个唔是啊。食迄无效，食迄无效。
2: 爱食真正样提升的。
0: 丢丢，你个看人，咱一般阿伯嘛。咱一般正常免疫力吼，免疫力都牛了吼。
2: 嗯，
0: 标准的36的款吧，
2: 36系啦。
0: 他得36啦，好，迄算标准的啦。啊，我顶回人搞牛的是36.7的款。哎、呀，伊讲哇，你那几只强，讲澳洲特工的吃，你个看，我讲哦，你个看我这边啊，这保养品偌济，7-8项啦，
2: 爱吃啦，
0: 爱吃，
1: 对，
0: 就跟他几项俩，无你其他你问医生，医生嘛是讲哦，一定爱吃。哦，啊，食到唔将食唔到哦。来，咱来个进广告哦。明天的抵抗力要甲提升，食好到我甲你介绍就是这支牙蒜精。
2: 是，
0: 哦，蒜头精。
2: 蒜头精，较早蒜头咱就知道是对抗病毒的啊。
0: 对对对。
2: 但是即卖蒜头经过五天的发芽。发芽啦，
0: 布艺啦，
2: 布艺迄个艺吼，美国寄出迄个艺3公分、5公分的艺吼，伊除了讲会当互咱的咱讲台北岛一地瓜，
0: 是
2: 用增强咱人的免疫力。
0: 免疫力，
2: 免疫力是用食的哦，
0: 唔
2: 是用注射的哦。
0: 无无爱用食。
2: 大经病院啦，医学中心你也讲，我有注食什么西药，还是注什么虾子类，用增加免疫力的无？绝对无。
0: 无。
2: 唯一你就是爱打工，那咧欠低工，安尼一工两粒，一工两粒，一工两粒的那牙蒜精。
0: 阿伯嘛，你也知影，这4-5年内面哦、我已经吃超过3000粒以上啊。
2: 叫伊吃两粒，伊拢吃3粒。
0: 我买3粒。
2: 哎呀，加减许可啦，加减许可啦，也吃个3粒。我看有时阵多4粒，我哎4粒呢，我阿姐查我弄我来啊。
0: 不要紧啦，不要紧。
2: 对啦，啊，你要吃，因为这哦，你钱开去是无去，但是你给他。牙蒜食去体内，伊就是帮你强你的抵抗力。
0: 咱的抵抗力若强，我讲阿伯嘛，我都免讲啥，钱最少吼，拢是靠家己啦，
2: 对啦，
0: 注定好的啦。
2: 抵抗力你什么时阵要用到，你真正唔知。我讲着，旁边那一天，那你侪人死，
0: 有啊？
2: 为什么你有感染着？你无过身，你佫即马好好？
0: 啊对，
2: 因为你迄当阵的抵抗力有够。
0: 啊，你佮看阮兜啦，阮阿杜的，阮阿吉啦，
2: 对，
0: 那阿哥包括我规工下班都拍拍照啦，
1: 对啊。
0: 你看阮兜拢。无人
2: 迄连感染都无感染，
0: 都无无。
2: 啊，有个人甲即卖也过咧 COVID-19
0: 呢。有啊，
2: 我听过上悬咧讲，为迄当初发病，甲即已经感染4-5遍
0: 啊
2: 呢。
0: 啊，你看有恐怖，有啊，最原因在倒，
2: 就是免疫力啊，就是得看有诶讲 COVID-19 即卖也过咧后遗症，也过咧长新冠呢。
0: 有，
2: 因为遐病毒伫你体内，你无抵抗来去甲清毒嘛。
0: 嗯嗯。
2: 为今仔开始食，
0: 啊，第二，
2: 牙酸菌伊对血路循环好，伊对胆固醇，尤其你即卖在食钙。胆固醇药啊，我咧食咧抗凝血剂耶，你就是牙酸菌来食，因为你血当较清，伊就是天然的抗凝血剂，天然的降胆固醇呢。
0: 对，
2: 佮再来咧，伊对着咱的胃肠内底歹困，我哋讲你胃溃疡、胃溃疡、胃出血又怕康诶。你想你胃是啊，食铁钉啊，还是啃鸡骨啊？那么那胃溃疡、胃破康？
0: 对啊，
2: 迄就是你胃内底有歹困，啊歹诶，好困食菜诶。
0: 啊对，
2: 我阿弥陀佛，食素食咧，啊，歹困伫你巴肚食吧，
0: 一时食吧，哎，你咧等下遐一直甲你
2: 吃，一直甲你饿，一直甲你饿无，饿你遐肉，你唔知溃疡，甚至我甲你出血破空，
0: 啊对，
2: 啊你遐派一个警察去甲抓，派谁？牙酸，
0: 咱的牙酸精，
2: 伊就是专门在啊那台阶巴肚内底歹困，连上歹头的叫做幽门杆菌啦，
0: 幽门杆菌，
2: 嘿啦，大肠杆菌啦，
0: 嗯嗯，
2: 你伫内底遐困呐，伊拢甲你抬抬掉，都无人讲甲你饿啊，
0: 啊你嘛较袂先排面啊，
2: 啊你胃病都慢慢来修复啊，你都袂一下生腰啊疼巴疼，哦，所以讲其实食牙酸好处真多，
0: 对，
2: 啊但是你爱豆豆啊，这我都今仔日食水好诶，
0: 无，哎我来讲哦，咱阿伯嘛，你我是安尼哦。你个情况，那可能我只个食3000粒，我是无可能嘛。
1: 你是讲2粒，
2: 对啦。我只个食3000粒嘛，未好。
0: 无我讲，我唔是两，只讲唔是2粒，我是只讲固定3粒。
2: 3粒有时阵我快拢做4粒。
0: 有时4粒是一半倒啊，啊都照出来啊。
2: 厝的老人，
0: 照出来后就归去就塌落啊。
2: 对啦，厝的老人啊是囡啊，容易感冒的。大概人啊未扫，你先扫的。大概人感冒好啊，你也讲咧感冒的。
0: 我讲了，牺牲难对。
2: 对，我咧就抵抗力歹啦。
0: 哦，这你就是一定爱无，我讲无其他的产品啦、
2: 啊，无撇步啊，
0: 无啊无啊，
2: 所以医生嘛无下当啊住地矿那里啊，
0: 无无，
2: 大概医生个这病患开刀完，咱拢个问我这偌久。看伊家己的抵抗力啦。
0: 我讲啦，身体无用无用啊！啊是讲哦，空水无好劲，干嘛？
2: 空水对啊，嘛是抵抗力啦，修复能力、免疫力啊。
0: 就是迄个空水咧，伊咧哦，就是迄个抵抗力咧做主的。
2: 抵抗力若无空水好啊，听起来个暖，听起来个哦，个清爽。
0: 对，
2: 到尾啊截肢啊，哎，所以加啦。
0: 哎，啊咱即么吼？大家的心里那个催你嘛，
2: 没啦，嗯，
0: 周年庆，
2: 周年庆，我话你是的啦。
0: 我讲，恁廖部长哦，我来给恁赞助恁背团的公仔，
2: 我叫来本老爸的背团公仔。你晓得卖三千八，咱家上上两千八，我搁俗一百给你，两千七。
0: 啊，一罐算两千七，啊买一送二，安尼不是赞助背团的公仔？
2: 比请迄落跳舞的来个，你跳舞也搁较精彩。
0: 我讲三罐算一罐钱两千七，安尼。无感觉足好的吗？
2: 有啦，
0: 哦、对吧？啊，我哦，庆祝咱周年庆，啊，赞助贝团的公仔吗？
2: 一定爱啦，哎啦，
0: 是啊，无差一红包过一包的，
2: 一百块了，我有上一百啦，你卖过你啊大回头啊啦，哎呀，上一百，我搁送两罐，等于三罐，三罐两千七百块。
0: 阿伯嘛，恁一斤两粒对啊？
2: 你两只足足三个月，
0: 我讲你一斤两粒达达一个只吼，你话讲你一日聊天。吃三罐对不？吃三个哦。嗯。你慢慢啊增加咱本身的这个免疫力个抵抗啦，慢慢啊个提升。
2: 贿赂说话嘛较好，胃肠嘛较用。
0: 用。哎、
2: 欸，啊你嘛较袂较感冒，你酷酷个。
0: 我讲啊，我是哦，我讲哦，你听我节目看听偌久啊？嗯。阿伯嘛，唔是我咧臭屁个。你敢有听着讲？哎呦，阿童休困感冒？
2: 无啊！
0: 你敢有听着？
2: 那个体派哩！
0: 啊，真正的啦！
2: 没啦！
0: 你看我明年的提供咧，阿我个讲哦，我顾食啊，这段时间啊，我讲我顾较唔惊寒。
2: 对。
0: 真正底底哦，阿我手中心不管是着烧烧。
2: 哎，这个体啊，这冷气都唔敢开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冷气吹落还个加棉被，迄都是你血路循环败啦。
0: 真正抵抗力真正有差。
2: 这边做咁样四项无咧开冷气诶。
0: 是啦，抵抗力，啊！你有啥咧？什么是讲啊？我食这，我食两三个，我嘛唔知抵抗力是好阿爸。
2: 手底、脚底拢烧烧，
0: 烧到我烧到。
2: 对，迄就是抵抗力。
0: 对，哦，来你好。
3: 哎，你
0: 好。嘿，
1: 你大哥，你
0: 好。
3: 啊，我问你，爸爸叫，屁爸爸叫。
2: 哎啦，兵爸爸，爸爸，咱讲贿赂循环较歹啦。
0: 哎，当家。
2: 大哥，贿赂循环较歹。
0: 哎，两粒吼，
2: 食两粒一缸一盖。
3: 哎，迄就是止牙关的。
2: 啊，心经的部分呐、啊，心经要个咧发炎的。哦。可以啦，要个咧发。哎，医生开予你的药啊，食完啦呀。
3: 无
2: 啊，拢食
3: 啊，
2: 伊
3: 是
2: 白食。哦，啊，你别咧讲假嘛，所以伊啊，搁咧发炎嘛。哎呀，你就是加这类食，你嘛巧啦，西药食这嘛莫啦。
0: 啊，无啦，阿姑家己姑原来也要做医生啊。
2: 家己个健咩呀？医生开予你的药啊，就是今日咧慢吹气，也是咧止牙
0: 发炎
2: 啦。哎呀，阿姑，
3: 叫
2: 药
3: 食，
2: 阿姐
3: 我
2: 拢食起。哦，你来拢叫伊食两解药，食一解，另外一解食这啦。空发炎哈，哦，卡未发炎哈，
0: 这是做三关能清气啦哈，
2: 好，
0: 谢谢。
2: 这你看，你去拔牙、植牙，以前我康水就是叫你发炎，
0: 对，哎呀，唔再开药
2: 了。啊，大哥讲爱食这唔好啦，啊，但是你就是在发炎吗？
0: 我跟你讲啦，你咧发炎你一定爱食，
2: 对，
0: 你若无发炎你卖食。
2: 人伊这个是有地甲的，伊在外爸爸呢，
0: 啊对，
2: 啊爸爸就是咱咧讲个发炎嘛，神经发炎啊，
0: 家己顾我来做有这书。
2: 我还可以袂使
0: 甲
2: 你
0: 夹呐。来，你好，你好。哎，嘿，林大姐，你好，嘿。哎，
4: 你好，哎，我是做。
0: 好，好，是做三罐两千七吼。
2: 食饭饱两粒无吼？
4: 啊，我食饭饱食了。
2: 哎，食两粒吼。
0: 哦，两粒吼。
4: 哎，再加饭。
2: 哎啦，伊用甲其他的产品做伙食，食饭饱的拢会当做伙哈。
4: 甲你的产品
0: 拢无。哎，
2: 会啦，会。
0: 咱们做伙食吼，咱们做伙食不要紧吼。
2: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
0: 哎，假寿司的，哎，这
2: 假寿司的蒜头嘞，
1: 这蒜头
2: 也给你啊，买来啦呀，蒜头一个半个蒜头。
1: 我也想蒜头，他吃起。
0: 无啦，你也是个对这也算真讲，嗯，你讲我假寿司的，我贵了蒜头无吃，我敢吃不厌的，
2: 这吃野的呀。
0: 那个那人来讲，我无吃牛肉，我有啉牛肉汤啊。 安尼用未？
2: 其实未使食蒜头哦、喔
0: 啊。
2: 我有问过啊。
0: 系哦。
2: 为什么蒜头是素食的，但是伊是菜，但是为什么出菜出家人未使食？
0: 哎，
2: 因为伊有味
0: 哦，
2: 所以伊在拜拜在祭神的时阵佛未化
0: 哦，这哦是安尼吗？
2: 是因为伊的你的驱邪
0: 哦，啊、
2: 所以辟邪、啊，所以神尊未化，所以较早出家人伊是无食蒜头
0: 哦，
2: 安尼知无？
0: 啊，
2: 那今摆你也无咧做祭师，那你是未使食什么蒜头啦？
0: 我先甲身体过好。
2: 对啦，我甲观音讲啊，你听，因为当初我嘛感觉啊，为什么未啊？韭菜为啥未使食？因为伊用种用
0: 啊，
2: 所以伊嘛未使。在生
0: 产，种用都成
2: 了乱想，乱想。
0: 啊，隔壁经哦，都尼姑庵会出大事。
2: 你看多一间回收个隔壁经，尼姑庵你当作国小隔壁经的啦。哎、欸，用各种的啦，那公务员啦。啊，我不也在做研究，就是讲为什么出家人不吃蒜头？欸、因为心准备化了。
0: 哦，啊，你那不爱也算经三几罐六十粒嘛？
1: 掉。
0: 啊，三罐剩一罐钱，2700块。
2: 好、哦，
0: 啊，那要来电话联络交代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安尼我再好啊，看你开讲。
2: 好啦，系啦。
0: 我先教咱这个产品。
2: 讲我完啦、哦。
0: 伊要无用广告时间要搞啊。
2: 是
0: 我今利用五秒钟，剩五秒哦。我
2: 这个大刚有上得一包、哦。
0: 系啊，
2: 我奖金给恁的哦。
0: 对，啊，恁那边吼，恁只电的卡电的边有人啦吼、
2: 哦，
0: 有人咧跟接听。
2: 是。咁样妈妈讲啊，都冇起价，即马大行拢起价
0: 啊。对啦，食韭菜出家人哦、喔，是袂使食韭菜，食落算重用。
2: 伊会乌白烧嘛？
0: 啊，隔壁咁无尼姑庵吗？
2: 就即马都唔是尼姑庵，你就你那乌白烧啊？
1: 唔是食了，
2: 就算拢回烧嘛，乌白烧啊？
0: 是哦。
2: 哎呀，
0: 回烧加回烧，我来。
2: 诶，嘛我来。地库啦，伫个拖卡捡地库的时阵，你知吗？
0: 无，
2: 真肥皂。
0: 无，哎，唔是，咱就地街头门。
2: 哎对啊。
0: 啊，电车做就
2: 是。那个就是会乱心呐、
0: 啊。哦。安尼哦。
2: 韭菜袂使啦。
0: 哦，韭菜袂安尼。
2: 蒜头袂使，原因是安尼啦。
0: 哦。
2: 我都跟你讲。
0: 哦，蒜头是惊吃了有溢出来，有迄个蒜头味。
2: 心准袂化啦。
0: 是哦。
2: 哎呀，你这咱咧讲坐禅呐。
0: 坐禅啦。
2: 坐禅的时阵，心准会袂化。
0: 台湾人拢讲做贤
2: 贤啊，
0: 贤贤你是台湾人，你敢台湾人？
2: 我宜兰人，宜兰 Q 未来。
0: 哦好，哎、哦、呀，
2: 那、欸、不是有说贤书吗？
0: 贤书，
2: 贤书啊！
0: 我是都讲贤书。
2: 我那平时拢做严肃的较济啦。
0: 哦，贤书，
2: 我那平讲贤书咩？
0: 哦，恁那边贤书就对了。
2: 无啦，你就是
0: 我唔在大哥，大台南讲会赢诶，台南咩唔是会赢？
2: 哦，啊，贤书都是。
0: 啊，你台南的乡亲哪要博叫爱招宜兰呢？
2: 为什么？
0: 伊先贤书啊！啊，恁别位都卖招，恁就先哪要博叫，恁就是车坐就先。来
2: 宜兰要播的对吧？
0: 来宜兰要做的，讲我先跟恁播，我你为到来，我台南会赢、
2: 哎，
0: 我就先赢，伊要先输啊！
2: 哦，安尼，你送啊，我咧送烧啊，我咧烧啊，骗你也要搞啊骗啊，人咧抢本来，我咧平啊，我系细汉阿妈拢讲神输啊！
0: 哦，安尼抢口的问题啦，
2: 啦啦
0: 啊，我中部，我中部这边讲哦，神输，
2: 神输哦，
0: 欸老海闪书，
2: 闪书啊！他现在来啦。
0: 老海闪书，你也知道？
2: 我唔知。
0: 即阵哦，即阵哪爱钱哦？
2: 嗯，
0: 即阵我来当白。
2: 哦，
0: 老海闪书我来当白，
2: 是，
0: 伊我来咧管钱诶，
2: 管钱诶。
0: 沙卡闪书，
2: 就钱啊？
0: 沙诶，我、欸哦、你安尼都唔对啊！你考我，还未使讲就钱，爱讲
2: 沙储
0: 闪书就
2: 诶，就钱的
1: 闪书啦。
0: 诶、欸，沙卡香酥，
2: 香酥都酒旗咩？我就知道啊，
0: 酒旗四卡，一是沙卡，
2: 啊，就等自己卡的酒旗。你叫我讲白菜的皮，就是等自己卡的酒旗。
0: 我一习惯就是沙卡，
2: 生出来先天就等自己卡的酒旗。
0: 我一是卡是咧拖钱
2: 哦。
0: 伊拢伊外公伊三卡相熟吼，伊是啦，出去外口加钱，伊钱拢去外口加转来。
2: 哦，
0: 啊，伊的主人就是老海相熟。
2: 哦，
0: 老海相熟就是啥哩？站，就是第一即个八仙。
2: 哦，八仙。
0: 八仙有分顶八仙、中八仙、甲下八仙。
2: 啊，那有24仙哦。
0: 对，
2: 真的假的啦？
1: 真的啊！
0: 外公。 八仙路哦，你村顶八仙就是吕洞宾，
2: 还是我知？
0: 吕洞宾哦，因就是顶八仙，
2: 哦是顶头的，
0: 嘿，顶八仙，顶八仙就是老海上苏因这。因这就是中八仙
2: 哦，
0: 哎、欸，啊，过来就过下八仙，下八仙我都无识啊啦，
2: 下八仙是无，
0: 哎、欸，我都无去
2: 啊。对啊，公务员啊，你别讲下八仙是阿兔啊，阿公啊，伊咧爬。
0: 不，这是我讲，
2: 伊即摆最认真的面，我大家看应该是无搞
0: 我
2: 骗啦。
0: 我这我都加减小夸一点嘛，啊，这我都小夸会知影。
2: 哦，
0: 这有分中八仙、下啊中八仙、下八仙，
2: 所以八仙有三八二十四。
0: 对，八仙有叫做哎，阿伟伟唔知影。拢讲啊，吕洞宾是啊八仙，
2: 蒙掉，对啊，
0: 伊是蒙掉，伊是八仙。
1: 你知道我八仙过海，
0: 拢八仙过海嘛吼。
1: 诶，实在因这八尊。
0: 刚才才讲吕洞宾哩嘛，
1: 哦
0: 对不？因那就是顶八仙，
1: 对啊，
2: 靠名，
1: 靠名啦。
0: 老海神书就是
2: 顶八仙。
0: 我讲老海神书就到你了，这庙真少啦。你存这酒店啊？
2: 酒店啊，台北啊。
0: 嘿，台北酒店遐就一间啊。
2: 哦，
0: 迄第一道咧，第一酒店还有一个五财神庙，
2: 我知，五财神，我知，嘿，
0: 船对面，
2: 船对面，
0: 哎，还有边啊五财神边啊是不是个高岭湾庙？
2: 嘿，
0: 有无？迄间嘛足出名，
2: 嘿，
0: 迄高岭湾庙，
2: 哦，啊边啊这是老海神庙，
0: 船对面，
2: 船对面，
0: 船对面，你还到一间老海神庙，这三间我拢不肯行去啊，
2: 哎，
0: 我拢不肯去啊，嘿，安尼，我接待我到天庭，来，我来你好。
5: 哎、
0: 欸，
5: 你好，
0: 是了，哎、欸，我懂。
5: 哦好，我要一桌。
0: 好，一桌，啊你安怎吃你知影无？
5: 啊？
2: 吃饭饱两粒。
0: 安怎使用你知影哦？
5: 哦，讲吃饭饱。
0: 哎、欸，两粒，安尼好不好？
5: 可是我吃好几种呢。
2: 啊，就一起吃啊！你的吃饱饭的那好几种都可以一起吃。
0: 可以，可以，男男做回家没有关系。
2: 啊，没有，哎，你都吃饱饭的，
5: 什么时候会来？
0: 哎，三天后到，
2: 好，
5: 好，
0: 哦，咱住
5: 三块下水，
0: 哦，秀水啦，哈，
2: 应该是
0: 差不多，到三竿就够了，哈，
2: 好，
5: 好，
0: 谢谢，
2: 谢谢，
0: 好，好，谢谢，
2: 可以南南做回家是。
0: 对啊，
2: 国语、台语加日语啊！
0: 可以南南做回家，那有日语。
2: 日语南南不是做
0: 南南？南是日语吗？
2: 是啊，应该是哦。
0: 是啊，
2: 可以南南做回家。我感觉在听众跳，咱两个讲的话嘛是真厉害。有时阵我都跳我你的歌。
0: 喂，你好。
2: 哎，你好。
5: 我请问
2: 吼，
5: 这维生素 D
2: 这
5: 改就是
0: 安
5: 怎
0: 变？
2: 喷
0: 在
2: 嘴的都会使啊，喷
0: 在嘴的都
2: 好啊。
0: 嘿，你管个喂嘴怎能个呀？安尼可就可以。
2: 那啲医生遐卖贵松松呢？
0: 我讲迄外口医生遐有咧卖哦。
2: 对啊，高单位迄啰非活性呢。
0: 啊，伊迄甲咱这种感官激素。
2: 对啦。
0: 但是哦，咱这是较早有咧送啊。
2: 对啦。
0: 即马无啊啦。
2: 因为要互恁诶钙质啊，好吸收，较卖骨质疏松，
0: 就
2: 阳光维他命。
0: 哦，啊，恁若要爱哦，要增加恁，这大人囡仔拢会使吃，
2: 恁家里。你今嘛都爱吃啦。
0: 对，我讲啦，尤其我今嘛讲者上那恁故事多边，恁注意听。
2: 嗯。
0: 恁若譬如讲有亲朋戚友啦吼，还是讲哦，你已经有做化疗。
2: 哦。
0: 你先排米啊嘛。
2: 已经手术完啦。
0: 你有化疗完啦？像参观大兄跟阮大姐因这同款。
2: 是。
0: 已经拢过几啊年啊。
2: 对。
0: 啊，后边即马拢咧做堆装对无？
2: 一年堆装一届啊！
0: 我讲你客只好食，
2: 一定爱食。
0: 哦，你客咱今日咧介绍即款好食，
2: 就是卖好好发。
0: 对，你像阮大爷、甲阮大姐，我拢客好因食，
2: 对
0: 啊，因拢教我足认真食，
2: 对啊，
0: 但是因干那一项唔捌咧问，
2: 啊啦，
0: 啊即爱
1: 钱无？
2: 靠腰都免钱诶！
0: 伊拢无问到钱呢，
2: 当作你家己去诶咯，婚礼咪不用家己拍诶。
0: 啊，我拢想过，拢想讲哦，我都不要紧，啊，我都做上水
2: 啊，啊，
0: 我都呀，以后决定
2: 啊，我
1: 啊，就下到底呢。最近上亲的亲人
0: 嘛，剩
1: 几
0: 两
1: 个
0: 啊？老爸老母无得啊，啊，就剩上亲的嘛，干那。
1: 上多嘛，剩你两个呢？
0: 剩一大兄，甲一大姐，
2: 对吧？啊，无买偌济？
0: 啊，无伊拢唔捌咧。
2: 阿老伯伯退一万啦，给多少多退多不退系啊？
0: 我拢想讲，伊拢可能未记讲这，这话可能无加价拢未晓。
2: 你当作家己嘢，无家己挣钱啦，哎啦。
0: 我想嘛是讲，我拢甲问讲，阿恁食了安怎？拢食了真好。
2: 哦。
0: 讲阿那食完你佮阿讲。
2: 哦。
0: 我佮寄好恁。
2: 是。
0: 啊，我拢寄去阮大姐呀。
2: 哦。
0: 阿阮大姐，阿阮大姐伊就去阿家客啊。
2: 阿恁你唔对啦。
0: 嗯。
2: 你唔对，
0: 安怎唔对？
2: 你后几回要寄的时候，你甲讲这边有大姐，这边有大哥诶，我就连迄个迄个啥？
0: 你钱拢较少。
2: 对，我就连迄个单据拢付起，你就知我侪钱啊啦。你拢无叫我付单据起你啦。
0: 我啊，我排些，你拢无讲，我拢排。
2: 无啦，恁这个数据爱付起你啊。
0: 无啊，我
2: 伊会看到啊。
0: 啊，我人小面是啦。
2: 我应该大张诶啊！你小面是，我应该大张。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应该大张诶，一点后边我总共几挂啦，我侪钱啊咧。
0: 我甲你讲。因两个拢在台北吼，安尼后一回哦，我若阁叫你寄，因若甲我讲寄，我若阁叫寄吼，啊你袂，你即卖用迄张单甲寄，甲囥喺内面。
2: 我囥即卖囥内面，我甲印做大张啊奖状啊咧。
0: 啊，啊伊即个人讲，哎呦，啊这爱情哦，
2: 哎，
0: 啊我讲啊，我着叫伊讲都卖
2: 死。叫伊无死，我甲你嫁去你三百里
0: 就
2: 过
0: 啊。啊，下头就下头啊，安就好啊。
2: 啊，我阁甲进前寄迄日期啊，几罐我甲写写啊，伊做一间回互你。无啦，保健的我是干嘛的啦？无钱食无效啦，
0: 无啦，
2: 啊，咱是一个心意啦。
0: 无啊，这咱公司老板，咱好好人爱食，
2: 真正爱食啦。
0: 你像我，我就是好好人，
2: 好好人来食啦。
0: 我好好人，为什么我食三千几粒吧？
1: 对啊，
0: 恁家己想。嘿，阮大兄、阮大姐、阮这拢
1: 家族钱啦。
0: 我讲，阮的贿赂拢讲的啦，讲系统的啦，
2: 讲系统的
0: 啊。但是阮家有啥物五个人，有四个拢有丢丢。
2: 五粒就四粒，
0: 啊两个无对呀，
1: 啊
0: 两个也对的，啊你个想我拢啊无丢丢，我为什么我会提早进家？
2: 对啦，
0: 我就是惊讲万八我那写排名啊，因为我家己急性，你叫我讲安尼哦，时间够去做化疗去电疗，我惊我动袂掉，
1: 啊过去做化疗就痛苦，
0: 艰苦，啊我惊艰苦，不如我就提早做头前，
2: 辛苦啊，
0: 我先紧做保养，保养较快活，
2: 对啦，
0: 啊我若唔保养，后日若去排完掉掉啊，我再来做治疗，我加艰苦，
2: 开始疼，那吹气那头毛，
0: 我
2: 开时间，
0: 啊我不如我会怎？我怕先预防头前啦，我唔通做后边，人讲诶要做工课无就吹插头前，啊我就先做预防，唔通等下吼预防钱你唔敢开，保养钱你唔敢开，等下后日啦规组派去啊，你莫规条钱好人人都啊佫无阿多甲你处理咧，
1: 对，确实，
0: 啊你是唔是加艰苦诶？
2: 有时阵艰苦唔是干你家己啦，你身边有爱你诶人哦，伊嘛是做艰苦。
0: 啊你个心灵各个时多变，我来向出。阵啊，就排面啦。我们主演是爱去搞阿哥。
1: 啊对啊，
0: 好对不对？
1: 系啊，
0: 阿哥算啦，我阿卢的心就我啦，爱去斗三工。
1: 啊对啊，
0: 这个节目是要哪做？
1: 哎对啊，
2: 阿
0: 是没有，阿是咪拢会乱去。
2: 对，
0: 啊，咱不如咱拢想到这问题，预防发生，提早做保养。
2: 是
0: 啊，包括恁阿爸阿妈，你嘛同款啊。恁无咧做电台，但是恁在厝的啊。恁啊，阵咱困我困我，都在厝的做营营。人啊，招要佚佗，咱就来。哦啊，无那阵无人招，咱都在厝营。恁啊，卖辛苦比听，今日时势是咪继续安心咩？
2: 对啦。
0: 啊，恁啊，即阵讲啊，卖讲什么叫啥？你阵啊感冒啦，啊，都得病院咧吊电梯啦。一定，你今日是谁？一定爱派一个来给你搞。
2: 那无买卡电话问你有卡好
0: 不？对不对？啊，是不是你吊电梯上盖无买紧来紧？哎呦，我爸我母啊，我阿公我阿妈在边个啦？你吊电梯我爱是咪爱来搞？啊，我现在上班忙啦，我爱请假。
2: 请假。
0: 我上无买请三点钟。好，这电梯嘛，他点我请两点钟。我上无买爱在请假。
2: 都多隔壁啊，大家会讲啦，要不要买请一天？
1: 对啊，我你现在个请一看护哦，
0: 对嘞，
1: 一天都要两千，每至三千里耶。
0: 哎，看护。一工都按两三千块，
2: 哎呦，怎么
0: 啊？你两三千块，你今日
1: 开两三千块，
0: 我讲你今日开两千钱，
1: 吃
0: 三个月，
1: 对，
0: 个身体个免惊讲会出什么病状况，
1: 对呀，
2: 听课的课啦，
0: 啊，这嘛就所讲人巧的人，大家我讲巧的，大家拢要开进钱。
1: 尤其你来讲哦，有长期咧使用这项物件，你家感觉哦，别人咧感冒，你拢较未感冒。
2: 真的，
1: 真的差很多。
0: 阿伯嘛，我食三千几条，我甲恁分享，
1: 真
0: 的我的经验。
1: 对，
0: 免了了，抵抗力有强无强哦。我讲你摸你的手中心，
1: 拢烧了烧了，
0: 烧了我烧了，
2: 对了。
0: 这啊你！你这阵你阿无吃，你家己摸你的手中心摸看嘛，是咪凉凉啊、冰冰啊？
2: 卖讲白，你即马吹冷气是咪加棉被？是咪冷气都唔加吹，电风扇唔加开？
0: 啊，会讲哦，冷气吹落会惊。
2: 哎，
0: 我讲，
2: 迄都是你身体胃寒，抵抗力歹啦。
0: 你抵抗力歹，
2: 对。
0: 啊，你家己唔知呀？
2: 哎，
0: 好，啊，你所以你食这个亚酸菌，你个吃都唔对。
2: 对啦。
0: 一天两粒两粒，那就像我是一天三粒啦。哦，啊，你要吃三粒嘛？
2: 健脾课就要吃三粒。
0: 啊，你要吃两粒，然后吃三粒，拢不要紧。
2: 是，
0: 就是要求恁一项，就是爱逐工吃。
2: 哦，
0: 安尼就对了。
2: 对
0: 啦，啊，你若要买人哦，加三罐两千七，电话联络交代，要来听歌啦，听一首啊吼，靠准啊啦嘞。
2: 嗯。
0: 叫做相处的心情，
2: 这有准哈啦，是收买人有准哈啦。
0: 阿无阿无，咱讲换一个音效底的，
2: 无拢有啦，
0: 一代效用，我咱换一个靠准啊，一代效用。

你这条歌那听完嘛，咱时间嘛差不多啊。暗谈不记，阴暗的十一点，哦，阴暗的十一点加十二点，这个继续给咱爱好收听。啊，你那不买，你就较紧的三罐的，也算成2700块。电话联络到台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谢谢。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山，放眼看去，四周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集集之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30几岁少妇，伊感觉伊的婚姻无美满，伊感觉人生是苦海，因此伊离家投入空门，伊下发为尼，归去出家吃菜，求一个清心清净。但是伊的翁婿是甚受气，时常去伊出家的所在，叫伊倒来倒转来处理；时常去寺院的所在，因两个是安尼冤家相骂。本来是一个清净的寺院，煞互因两翁仔某扰乱甲家庆不宁，一点点啊都无清净。这个少妇一个气着，就向法院告伊的翁婿交扰，要求要离婚。伫开庭的迄一天，法官看到告离婚的人是一个尼姑，法官因为感觉真奇怪，所以就特别慎重地问因由，来判断这个案情。迄、那个少妇伊讲，伊的翁婿过去真无顾家庭，搁伫外面包饲查某，所以伊看破世情，才会去出家。谁知伊出家了后，翁婿搁无爱帮伊说，伊的翁婿搁三番两次去到寺院在扰乱，甚至错三字经，所以伊感觉真难过，伊非离婚不可。翁婿伊听听了就讲，自从结婚无多久，啊太太就甲一寡出家人交往，厝里呢三顿是拢真凊彩在食，讲这是少福。现现厝里生活都有问题啊，啊伊嘛在暴食，尤其是伊好像就是胜利同款，未使去甲伊摸着，未使去甲伊吸着。伊家庭无爱顾，伊放翁放囝，伊真清心去得出家。未使去甲伊吸。

外面有查某，这不是用讲的，是要有相当的证据。那是无证无据，这定义是无话在讲大陆，会使讲是胡言乱说。空中的好朋友，在咱这阵的社会，我有看到真侪佛教的家庭，因的翁婿是事业家，是在做大生意的头家，但是伊的某却是租借的会员，因一直拢在做善事，家庭有哪拢真美满。咱要做善事，要做功德，有时根本有哪免去出家，那是要出家，一定爱得到双方的同意。也是得到父母的赞同，安尼心肝才会清净，才有法度得到安心。特别是信佛，正常的

0: 听到花看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这样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一个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个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一员古厝，拢是伫个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甲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训练武功甲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的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东京甲美国。
5: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是真人实事个故事。故事个地点是发生伫基隆、瑞芳甲八岛即个所在。故事个时间是发生伫五六十年前，大约伫五十年前，台北县八岛即个所在有一个查某囡仔，伊个名叫做慧姑。慧姑伊出世无偌久，就互贵家抱去做东阳妾，也就是新妇啊。准备那后日啊，饲大汉要做新妇的。回顾伊原本的家庭，并不是真善恰，是因为较早的人了节约，一生就生过来的，甚至生十外岁。回顾可是查某囡仔，较早的人可拢是重男轻女，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正拄好贵家，伊伫八岛，本来算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厝内是开杂货店，生活是真好过。只可惜人丁淡薄，敢若生一个后生尔。伊个后生名叫做千机啊。贵家因两个翁仔某听到慧姑个老爸老母有意要将慧姑分予人做新妇啊，贵家两个老是真欢喜，都甲抱倒来饲。贵家敢若一个后生尔，并无查某囝，所以慧姑伊细汉个时阵，伫贵家是真好命，是予人惜命命。时间得过是真紧。慧姑也已经二十岁啊，佫生得真水，佫真温顺，真友好，真有礼貌。伫这个时阵，贵家的独生子千机啊，也已经二十二岁啊，佫有正当的职业，伊伫家人一间大商行在上班。两个少年呢，因自细汉就做伙耍，做伙食饭，会使讲是青梅竹马，感情佫真好，暗中有哪拢有互相依爱。亲戚的老爸老母看到安尼，就安尼顺手推酒，和因结婚。亲戚啊，因两个少年呢，因结婚了后感情是真好，生活有那真美满。可惜好景不长，战争爆发了。亲戚啊，伊有头路，煞变甲无头路。厝里本来是开杂货店，因为是战争发生，生活大家拢真困难，欠少是有够多，生意有那真歹做啊。个爱遭狂袭，上届歹运呢，就是迄个时阵发生流行病，参像瘟疫、鸟鼠啊症，千几个老爸老母拢破病来死去。但啊，老一个老阿妈，这个老阿妈佫时常在破病。人讲福是无相至，祸不单行，恶老偏逢人也有，准敌偏有对头方，就是安尼。千几个有一天，佫因为肝胆火，脚过去有火跌着，送到病院的时阵，讲到要治疗，才会当保存性命。为着要保存性命，嘛只好将一只脚治疗。即马前期啊，已经变成残废啊。回顾这个姑娘，伊真坚强。伫这个时阵，家庭也佫有一个时常在破病的老阿妈，一个是长脚的翁婿。好一个回顾，伊对着老阿妈同款有那真友好，对着翁婿阁真体贴，伊唔敢有一丝仔妄言。为着要节省家庭的开支，阁要走空隙，伊想办法将厝地改卖掉，只是卖几啊百块尔。较早空隙的时阵，愈起来厝是愈无价值，一间老厝要甲人换一只楼啊，人都无爱。回顾伊将厝地卖了后，搬去瑞芳的山顶。用几十块钱，甲人买一间厝，搁买几分地。伊个厝前有一口天然的大溪池，厝后面搁有一个大山洞。若讲空气是真好，这个所在搁真空旷。稍等一下，咱再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肺哥，伊为着要照顾一个身体虚弱的老阿妈，搁一个残废的翁婿，伊卖厝地改变环境，伊卖厝地了后，搁买厝地，伊会当存几啊百块维持家庭。伊利用空地啊来种菜，伊搁做一个用麻布做的丝网啊，会当伫厝前的大溪池掠一挂细尾鱼啊。伊时常打菜出去卖，将卖菜的钱买一撮啊油盐米菜。上届难能可贵的，就是伊知影老阿妈伊身体虚弱，搁知影老阿妈真爱食鸭卵，所以伊时常买鸭卵互老阿妈食，伊家己凊彩食食的尔。伊照顾阿妈甲残废的翁婿是照顾甲真好些，但是伊所存的钱是有限，前两年尔钱就用完啊，伊无阿多，伊想要回去甲亲生的老爸老母借钱，但是伊阁唔敢开嘴，尤其是伊的老母，阁再劝伊改嫁。伊讲甲一个残废的翁婿做伙是无前途的，回过伊讲话家伊自细汉就饲我养我。对我是真好，这点的恩惠就参像江河大海。这阵老阿妈在破病，翁婿搁残废，我哪有改嫁的理由？我低温都要报温，尤其我的翁婿亲戚啊，伊嘛是为着家庭去做工，脚才会来回去。贵哥的生母是真现实，讲啊那安尼你回来创啥？就安尼无爱插伊。但是贵哥伊有一个阿嫂，都无同款啊，伊正当真贵哥的造物。伊知影回国都是生活有困难，才会倒转来，只是唔敢开嘴而已，所以就偷偷啊压二十块的赛车钱给回国，搁再带回国去家人占卜，散布给回国要做啥。回国伊规世人，伊唔捌去家人，伊看到家人是遐尼闹热，伊真好奇，遮看遐看，伊看到有人在卖鸭颈，就想到伊阿妈爱食鸭卵，规期来买几只鸭颈回去吃。后日啊，会当生鸭卵，阿妈都有鸭卵好食。回国伊第一次来到家人，草地人第一摆入城，但是伊并无为家己设想，伊真有效。伊想到老阿妈爱食鸭卵，伊阿嫂阁有二十块予伊，所以就用三块银买六只鸭颈，阁再用五块银买一个竹仔做的鸭卵啊。伊回去处理了后，就将因阿嫂送予伊的布。做衫给伊老阿妈穿，伊家己唔敢穿。这款的孝心已经感动天地啊！有效的意义是真阔。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出自真诚的心。回哥伊看到阿人啊，一个五块是用手工做的，伊的厝后有真侪天然花的竹啊，拢无人在光顾。回哥伊就错竹啊，用手工来做阿人啊。翁婿虽然是脚残废，但是手也可以做。两翁仔某就安尼做阿人啊出去卖，上起头是无熟手，做袂水，比较袂较无钱。但是做一个久熟手了后，就愈做愈水啊，愈做就愈济项物件，家庭的收入就比较搁较好啊。上届其他代志，就是回国有一天早时啊，伊在扫阿塞，伊发觉有一粒真细粒，参像金仔同款，伊心中在想，这敢是金仔？伊甲洗好清气，甲藏伫罐仔里。迄暝伊就摕互伊翁婿清气啊看，清气啊讲，咱的福分遐尼薄，天太有可能落金仔互咱捡。但是回哥伊逐日扫阿婿，面来看到金金的物件，就甲洗好清气，甲捡起来。有一天伊出去接人的时阵，伊摕去金仔店鉴定，鉴定的结果是真真正正的金仔，阁卖几啊十块。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回去厝里，就甲伊翁婿讲，扫阿婿金金的物件是真真正正的金啊！那安尼，咱饲的迄六只鸭会放金啊？亲戚啊讲，鸭要太有可能放金啊！伫过去我在上班，那是金矿，莫非是鸭食着金啊，搁再放出？你归去，鸭拢走去什么所在偷食？原来回国伊所饲的迄六只鸭，有时拢走落去溪底啊，有时四界走。这六只鸭看到回国来，鸭佫会排列对后山的山洞行入去，好亲像要报回国知影后山的山洞内有金矿同款。回国伊是真欢喜，伊归去
有金矿、锡金啊，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只三年尔。辉哥伊变好个啊，伊个伫家人个所在买一间老啊厝啊，即阵伊个子孙啊，也搁住伫家人。参像即款有效个顺心布、三长四德个福建人，天公帮助伊，这是应该。伊就是有效，想讲阿妈爱食鸭卵，所以伊才会去买六只鸭囝，有鸭才会当做鸭卵啊，来改善生活。有这六只鸭，才会当发现着金矿。所以人讲天公疼孝子，天公惜善人，天公有那惜仁慈过义的人，由这个真实的故事，就会当证明出来。

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乎。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一挂，要什么头路好做嘞？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唔愿让歌迷失望。李兰，妈妈安尼莫骗人，你是对唔对？

对啦，妈妈用粉用胭脂暗砍着面上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都迷茫，在迷茫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心灵，你的心底有一个真漂泊的心灵。啊，不知当时这款的一日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若到妈妈不知我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

伫咧无好诶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诶瓜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诶去买回来食。咱牛黄五宝丹诶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诶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镜头诶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科学文明的社会，第一混乱是交通，汽车、机车是满街路，鸟啊、飞机天顶飞，车祸死伤是无数，飞机失事也未少。出门若要保平安，小心注意爱惜字，机车、汽车守规矩，唔通一念要开百字。饮酒开车会误事，超速上高出大事。出门进前检查车，卡动韩多路爱修理，遇到塌车爱忍气，这是平凡的代志。遇到红灯爱注意，路口上高出大事。交通真乱无奈何，为着安全停听看，唔通靠势咱技术好。乌白开车命也无，交通规则爱遵守，保人家己保他人，那是小夸有摩擦，生疏属性才应该。开车忍耐这上要紧，暴躁受气惹火灾，心平气和慢慢啊驶，母子厝邻在等待，在等待啊，在等待。

俗语讲“离家千里，唔通食枸杞”，即句话是啥物意思？离家千里，太唔通食枸杞。今嘛，咱就来研究枸杞伊个药性甲药效。枸杞伊个药性是甘平，枸杞有补脆、降阴、清肝、润气个药效。用枸杞烘焗，得过目睭是上解渴。那目睭模糊、视力个减退。会使应用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情形来加药啊。用枸杞、当归、青杞、乌豆、青花桂来浸药酒，也是来做药丸。暗时要困的时阵，加一滴一撮啦。那是身体虚弱、力不从心，这个方头效果确实袂歹。用枸杞、杜定、无名芋、细辛、五加皮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腰酸、脚无力，有那真有效果。即马咱所用的枸杞有三种，有加杞、益杞、甲惠杞。枸杞的根药啊名叫做地骨皮，枸杞的叶啊药啊名叫做天晶草。地骨皮、天晶草，这拢会当做药啊。地骨皮伊的药性是甘寒，地骨皮有解热、止嗽、凉血、补气。开心理解功效，那行啊不是会扎扎，行啊会疼，会使使用地骨皮、万点金、桔梗、枳实、石菖蒲，这几味药啊转来吃，效果是真好。咱医中金柑、妇科心法，搁有一个方头叫做地骨皮饮，这个方头就是专门在治疗妇人人生理机能无顺序，有时会进前。伫下晡时，也是伫暗头啊，会时常发红烧、发红烧。伫这个时阵，都要使用地骨皮饮。地骨皮饮是用四物汤，搁再加牡丹皮、甲地骨皮这两味药啊，拢总拄啊好六味药啊。用地骨皮、万点金、地麻根、天麻、川姜这几味药合作伙，搁会当治疗骨年的头风。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伫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有时拢会引起肩胛头酸痛，医学名词叫做五十肩。肩胛头酸痛，有的人是酸到手袂压惯，连要盘腕都无法度。有时手骨会翻麻，麻到困袂去。那是要治疗肩胛头酸痛，这要对症落药。那是人真大苦，腹肚真大，脂肪伤过侪，这要食大叉乌汤来加乌骨量。还是用红方通性散来加乌骨量，大成来减肥，来消毒脂肪分，安尼肩胛头酸痛症就会当医好去。那是人散，身体真虚，脉阁真沉，脚尾手尾不时安冷叽叽，伫这个时阵肩胛头阁会酸痛，即会使使用桂枝加竹附汤来治疗。那是附近人更年期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即会使。使用茶乌桂枝汤，还是使用当归足药散来治疗。那是肩胛头酸痛症，颔管啊紧酸，颔管啊紧，有那真颔真硬化。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挂筋汤来加木瓜、白芷、连翘、赤竹这几味药啊。那是人消化大苦，新陈代谢无好，水毒停留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五苓散。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道理不明是气死人，啊，义理不明会害死人。过去有真侪英雄豪杰为正义、为公理打抱不平，就是现代社会嘛有真侪人会忽略道强，所讲的只是道理而已。所以俗语搁再讲，有理是走遍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义理有哪共款，一点点啊都未使定打。那是有一丝仔唔对起，病就个人医未好啊。亲像头壳疼，血压高来头壳疼，啊个开补血补气的药啊，安尼莫怪病医未好。消炎症的头壳疼，甲当作太阳症的头壳疼来甲医，莫怪愈医就愈大坑。过去阮老师时常讲，医学医效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贴。望闻闻切不可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医生的人爱不断求新、求真、求实。甲人断病时阵爱小心细致，望诊就是观五官看气色，问诊就是问病人治病的经过，包括伊的职业甲环境。闻诊就是听病人讲话的声音，参像五声、甲、丁、姜、上物。五音呼啸刮靠声，脉诊则是有深，这是诊断最后的一关。参像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上升上降爱分得清楚，搁再配合五运六气、四时八节，安尼才来处方，安尼治病就万无一失。

0: 乡亲来进行港商服务。
1: 小姑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信，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向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啉质症。这是健啉健饿落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丢弃，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蟹、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
4: 下头有三只。巴拉坐，尾仔坐，放的坐，阿个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少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园，民情牌用心等，民情牌用同工，民情牌接风作，民情牌官直播，民情牌霸庭员，要给咱稳定会场的民情牌成好报，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若要找民情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次来，下面请你收听，最公端。

佛爷在上慈悲，小妇人乃是老门历史，家有宝宝来地着痛经两年之久，病情严重，吃药不好，听人讲佛爷专治此症，心路直直前来困境，求佛爷会当赐药，只要我宝宝病情会好，等我丈夫做生理回来，必然来这所在，甲佛爷好好答谢个。

0: 开枪，蝴蝶儿，请进行。
1: 老李是，你前来救友，苦命别归去。辛苦有大银两前来吗？
0: 启禀蝴蝶儿，因为家内散车，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前来救天父助兵，以当受用。二零九话，我薄薄的病情，必然当当得伤，请佛爷助兵，行赐我妙药吗？
1: 嗯，你回去吧。本庙规矩森严，替佛助兵救世，有缘信路也已提出诚心。收你一吊钱，你无一吊钱，那就无仙丹妙药可赎你。你开去吧。
0: 一问，这个是？
2: 你不要怕，不用着急呀、
0: 啊。我这个师傅，
2: 哎呀，你这个小娘子啊，你都唔免着急咧。我回身有接一粒药啊，你提转去，和你的婆婆吃就好咧。
0: 素心
2: 是咧，回身未骗你，你一片好心咧，前来这个所在求药，啊，你也唔免怨叹。世间人处处以钱为先，活该嘛，同款啦，你甲看，这些恶面的剃胡的，都见钱见甲老嘴烂咧。我回信用了白白出家人，今天给大家讨论一下，我要开会了、啊、你好离开了。
0: 多谢圣经。
2: 大波头的小波头的，你两个有啥背景？
1: 无啦无啦，师傅啊，我是对伊要参观的。
2: 诶、你拄啊有听到剃胡讲话啦？
1: 有，真奇怪，这明明都剃胡枪，安怎样会讲话？
2: 嘿嘿，奇怪的代志还搁伫后壁咧。我回身用起来甲剩两个脆皮，伊嘛会哀咧。
1: 输啊，有影无？
2: 真诶咧！哎呀，剃胡啦，剃胡啦，你拖咧乌白胡咧！佛门的规矩，我咧破坏了了咧。啊，你这个妖精咧，你来遮作怪咧！回身用哪想哪日咧，甲你剩两个呀！我真跟鬼个剃胡枪对过，再讲甲地雷咯！
1: 猪啊，查某啊，猪啊，去后再替我想对一个人，我看变包变肉饼，可怜啊猪，猪啊，你无代无志，今日来去后再替我想跟你对死，哦，猪啊！
2: 查甫啊，赌博啊，恁两个是死老百姓哇！
1: 输啊你！
2: 啊，恁呢实在有影吃老了，身体无顾了，目睭歹，都对不着了。恁两个敢那在遐靠妹妹了，我回身和恁靠水。
1: 输啊！啊，你太遐歹嘴了，讲我死老百
2: 姓。伊也无，你那里靠个妹妹叫，回身都无死了。你靠了，你那靠腰精了，腰精还蛮白烫的，剃胡枪对我回事用未丢了。
1: 叔啊，你跟他讲腰精，腰精是伫倒位？
2: 嘿嘿，腰精是在哪里呢？恁目睭白金看了，腰精已经走出去外口了，等着要吃我回事用了，我回事用出来好吃了。
1: 嘿，大伯哎，阿叔啊，我要空灯空灯啊，你讲啥咱拢听无？什么叫你听无？我嘛看无，叫你出来个看卖咧。你这个臭回羞，你竟然对来宾家官道出来，
2: 恕我本尊不能负心在替魂主内，
1: 你分明吹死
2: 你。你这个妖精啊，妖精啊， 啊，你都唔知影我西湖灵魂是一道子，你若知影我金鸡甲来历，你唔敢唱笑咧。啊，你嘛作妖兽，配合着迄个什么金眼虎人两个夹的乌白虎，吼、哦！先讲下毒，啊，再来发解药咧，借出机会就咧敛财咧。啊，回想那烧那热，啊，个鬼百岁咧。
3: 好回想，吹水。

0: 将小青年挂来喽。
1: 我知情，看这个机会独一无二，英雄最孤孤英孤零，为国扛天水，我来个得一点上准你最公的头给你剁了，你要我命的为难呢。
2: 明明我都斩回想的头，看怎样却是去斩掉杜佑的头。
1: 杜佑化作一尊白母消失。
2: 济公嘞，济公嘞，
1: 嘿，义伟，你真粗残。那你到底的道友你们白白金光党的在跟我骗钱的，因为他是你赚钱的工具的，你这样这么惨减少的对那个头做了个毒了，毒一个去掉道行几十百年，这样白白叫又拖在地走的，你们互相斩杀阿弥陀佛的回心又看到这样不忍心的。
3: 你这个空天精呢，你怕你的路我过我的桥，为什么你要插手？
1: 嘿嘿嘿，简单容易啦，花粉娘甲救出来，上次又甲拔起来交予我回神娘咧，了后你这根苗拆掉咧，哎呀，你倒转去深山替阮咧，唔通伫只啊咧拐骗百姓，作妖兽的，嘿，创一款骗局咧，啊娘，老千回神娘看了解袂做哩。这两项代志做好搞回心就放你走了。
3: 小这一点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1: 嘿，回心不是东西嘛，不是南北的，嘿嘿，回心就是回心的，看这个办事你金干活不吃苦你就不再听了。
3: 走回心，要我命你为难呢。

0: 何来的回音？
1: 咱今麦来进一个广告，那告诉大家来听。啊，明一个呢，利用一撮时间，嘛是爱提醒着咱朋友吼。啊，伫这个炎天赤日头的当中啊，爱会记你讲随时补充水分以外，啊，有一种情形是有的人吼，安怎啉都袂止嘴干啦。啊，一个体内胃火一个大，肝火一个大，啊，一个嘴都不时安打打咳咳，气味无甲外好吼，嘴会焦会苦会臭。这有时是胃火、肝火引起，所谓火就是讲咱体内毒火冲烧啦，吼。中医讲火，啊那西医讲困嘛，吼。啊，伫这热天时啊，吼，特别容易心肝火毒。啊，并且拢伫咧甲朋友讲，咱日常无论是讲对食物的当中啦、啊、空气当中啊，各种的这个污染的元素存在啦，吼。特别台湾地区咧。各种型类的这个肝炎吼 ，A 型肝炎嘛好 ，B 型肝炎嘛好啊，真侪人吼家己有啊，无去检查你都唔知影吼。所以咱一直在讲人体正奥妙，咱伫这个日常所接入污染当中啊，即个毒火毒素是靠啥？靠咱的肝，甲咱解毒，油脂甲咱排毒，这都是人体奥妙。但是一旦肝有毛病，咱家己个会唔知呢吼。啊，都爱较严重啊，才知影吼。都这厝内面老人得到这款啊，属于肝有毛病的情形啊，到尾啊，拢会知影吼。入去安宁病房，迄是足痛苦的，迄无住毛费都无法度啊哩吼。所以平常时啊，给家己一个机会，会当保养，会当照顾，开始做钱来帮助着咱体内，咱的肝和伊的解毒功能较好哩吼。咱直接在你个朋友推荐介绍，都是咱肝特补，或者给你清肝火解毒素吼。不但啊呢，平常时啊，嘴大、嘴渴、嘴臭，总有皮肤病，留存体内毒火毒素，未等个排出来。来，明前介绍你吃咱的肝特补，咱有讲过，这内底面除了讲有真纯的牛樟芝、昆丝以外，啊，佮有珍贵的朝鲜籽吼，啊，特别有五味子的加添，啊，佮有甾醇，等等。即系补给咱肝诶营养素伫内底面，所以值得你诶挖去啦吼。咱诶林博士拢有来节目中甲咱朋友做解说过，啊，咱嘛一再逐工伫咧甲朋友提醒，食一个清肝、养肝、降毒火、排毒素，食肝特补，有咧甲照顾，有咧甲保养，都会当增加咱诶保护力。值得你诶挖去，伫咱各地区诶指定药房里去，甲讲爱明正诶新产品。肝特补，清肝火解毒素有效果。肝特补，感谢，谢谢哦。来，节目搁个刷落。
0: 何来的威严？
2: 哎呀，叫小姐妹，阿你准备走？哎呀，开始叫啦！你插播倒播外，只有靠个弄来个连起来。
0: 是。
2: 骗子，哎，危害地方，这是款新棍，就佛祖之名，起名道姓，非想要解找到你这款人。来来，插播倒播。
0: 师傅，安坐。
2: 你两个呢，准备个阿盖通地入门诶。来和这个地官一旦给办罪了，这呢救神之名念在新官受国家法律制裁。
0: 何叔，啊你呢？你敢买跟我同齐来？
2: 非常无用呢。
0: 叔啊，你是要归队？
2: 第一点这个花文良今嘛无在家呢，去要选呢。第二点呢，亚贵的当地百姓大家当中拍个枪发烧流鼻水，佫咸不多平。来中了就这个金丹佛印的毒气，所以回想即摆来替佛师高僧来，来个泡解药泡泡的，以后会当对着这百姓来宣布，互因知讲这是一场的骗局，也叫因呢有病都要食药嘞，唔通跟他要问神嘞，也尽煞回想嘞， 会当来解救着当地这受难受苦的百姓。代志一个断落了后，回想会来衙门找您呢，咱再过来抓华文龙去。
0: 好、哦，师傅，我来阮了解，
2: 赶紧抓去吧。
0: 是。你这个臭和尚，你该给你
2: 一笔金刚佛将天水了，你卖提起了，卖讲是你了。有一个做华清风，你捌听无？迄个和尚会多损啊！
0: 你
2: 嘿嘿，安怎？
0: 你外师傅
2: 在，恁师傅都叫我师公了，你也叫我啥呢？
0: 你该给你卖啰嗦，
2: 行。回信要准备来解救当地这受苦的百姓呢。

0: 停！
1: 哼！两洋两个后面呢，挡住关的路。恁两个和平客在要创什么？恁敢无看阮是官爷阿上凡人吗？何必独眼，金环刀下。

0: 这感受恁是
1: 叔爷，是我华文龙一党黑龙鬼张营。叔爷，我刚才这个济公不对来，跟他这两个烟头波头了。叔爷，赶紧走。哦。
0: 宝，那你名遐么无用呢？
1: 哟，查宝，伊这两个后面呢，武功高强，咱绝对不是伊对手。大家先师傅啊，济公人凡叫咱阿去衙门，咱阿个半路就去后面的抢伊，这下让师傅济公没死，你个看卖呢？
0: 伊嘛无法度，对方后面的太厉害嘞。我看哦。咱靠源头，似乎我济公这帮人伫剃佛寺，伫咧发解忧，伫咧解救遐黎民百姓。咱靠源头来对似乎济公，不过这件事才够拍算个。
1: 言之有理，行。

0: 叔啊，关娘子嘞，关娘子嘞！
1: 哎呀，你们两个啊，有饭汤个挂车链无？
0: 有啊，有啊，有啊，我一头啊，哦，大卡，我大卡，
1: 大卡饭汤
0: 啊！有啊，
1: 嘿，好啦，我回想想起人家吼做唔对唔成人呢。既然恁两个个知影唔对哦，回想原谅恁，一打犯人去用救伊，啊，伊两个后面来看有清楚无？
0: 是啊，那两个看不敢看清楚。
1: 嘿，我想一定是跟这个江天水金眼佛感动的哦。
0: 是啊，师傅，我来要安怎？
1: 嘿，罢了。

0: 吹又黑了。回心绝对也带恁两个来电话温良，一千两百年我的恁两个人温谈的免烦恼。
1: 放心，师傅阿哥的江天水呢？
0: 你咱的目标是廖化温良，江天水是算啊副机的，主机是化温良。啊，得主机那签未到，啊副机无到嘛无要紧。
1: 师傅啊，啊你建功功对好提高。
0: 你不要啰嗦了，来带客单，回先要出来调查线索了。

堂堂太贵比兄啊，苏帝我问你，我竟然问江天书再了就替我西关本相公，你等好好立即一个银牛，快快乐乐过一生，来配合着毒药上毒药来到帮忙，顺顺利利，想不够啊，这个灵魂师的控制点来破坏一切，个士兵都我杀掉一土龙上毒药啊，上毒药毒行比我怕散，化成一尊白烟消息，必然对我交问谈。苏兄，这是西湖灵魂师这一点一切来组成，这已被见怪苏兄了，所以你放心。出手不破，心跳几分难消。准备倒回来凌霄关地界，求见苏红，求见真人化清风，你等亲自对付萧这点，来为兄独有不朽。哦，要哪来苏兄，华某人已经有几年不捌甲阿叔化清风请安了，顺这个机会，我跟你同齐倒转来。我遐拢过张营嘞，兄弟，当然你嘛甲阮同往。哦，了解。苦行这个毒者，伊毒术竟然在我之上。但问讲，苏湖花清风有材料来对付着伊最顶。

用情景化情风，在凌霄关的所在祖先问题。地主江天水参见怒叔，地主华文勇参见吉虎，地主刘英参见左叔牙。三郎面对银河六匹象龙背模样，铁兵叔尊，大事都是阿呢。西欧灵温习最点睛，这是的叔尊，这一点

0: 难太深，且师尊无论如何一定要替地主讨一个公道。
1: 是啦，这好。第二话运用来比，这个西湖灵魂寺的祭奠对角用得要走投无路，在这个灵林道上无十六正道，今天特地前来求见，请这户一旦收留，并且帮忙对付祭奠精。
2: 放心吧，这个小祭奠屡次加害我的教徒，原谅不得。前无多久，我徒弟张妙心又化牛丸为银牛，来被小祭奠迫害了后，我来被用火娃娃烧死，为着报仇仇，便都炸到祭奠五鬼阴风剑已经出炉，但是五鬼阴风剑需要五国男主的心肝肺，必须要除掉五名男性的性命来祭这个剑。开工点剑了后，即可修习祭奠经。
0: 哦，阿那的师傅是不是欠用五名男人的心肝？
2: 正确，恁三人下山进去，想办法骗回五名勇壮的男人，让兵都一当破心除回连剑。
0: 是。
3: 告诉那个家，请按下。咱好朋友那边各位明星所介绍的明星综合版、明星用捧功、明星用心丹，阿哥咱的明星官的宝、明星牌叶红素，阿哥有咧个人的血糖和稳定的明星牌的糖好果，指定有帮我简单介绍。台中市区吼，在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良药局，啊，咱的南屯民生药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角的中信药房，南区在江河路的华兴药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药房，太平路的福伦药局毛利经销，太平新人路咱这个仁和药局，在你地区的朋友，你再来新兴路，较早古香公所的对面华兴药房，这是咱的经销药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再打电话过来给明星的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1: 三娘电北风有名 A 卡进行空鬼，四哥兄弟江湖喷造的招锤花文勇以及黑龙贵经营，
4: 嘿老大呀，亚呢沿路吹来听人在讲开化关替换时出大事，结果咱赶往开化关亚都已经进去老坑，好探听结果，黑龙鬼张英甲华文龙走去刀口江天水，也后来师傅啊，济公到位来破局，啊，当然慢一卡步到位，迄、那个华文龙以及着黑龙鬼张英嘛，唔知佫走去倒位啊去，俺想着是在足烦恼。哎呀，你这个大块，你都搞烦恼，佫搞操烦，还佫袂散只只力。伊只我雷鸣佮检讨起来了，这两个人啊，唔免外久了，绝对走无路了，嗯。只要咱有信心，加强在那个吹了，绝对吹得到了。是了，兄弟，我杨明绝对有那个自信。好、哦，兄弟，嗯哼，
2: 迄敢是花魂龙以及迄龙鬼张明伫咧来？
5: 兄啊，俺两个各讲话，无咧看这边咧，
2: 我去。

0: 里去？把我牛一定先用贵丁营，把对公文招我一定小棍子开。这口就不要这口，
1: 这可以不？上帝高公咱下山会拄着幽冥因，放心啊！因如果哪敢对入这个凌霄关，绝对会比我阿杰速来解决。好高才，好高才！小心！小刀郎是谁？动怒！您都正好利用您四口来帮助我的行

最稀哈被金算我问龙丢影真按照兵队高低将主丢幽冥数故人准备个把克的土木的顶管将主灵狐大宅人的心胸将主数故人个把在鳌山托带我准备会当破开人的心肝连剑连成五鬼阴风剑可杀最点睛是

0: 东明数个人比白在土木条件管了。
1: 哎呀，大哥，
0: 想未到讲咱运气个目睭背金都已经被绑在这个条顶，这个腰都唔知道要怂恿什么款的红火的。
2: 哈，雷鸣啊，你足惊死的呢！
0: 哼，咱的任务未完成了，唔是惊死的。
2: 没啦没啦，我单量认为讲应该来嘛，都爱来啦，无啥头好惊了。腰都用瞎术。等一年咱几个人拢戆去互绑咧条仔顶，管他伊要安怎甲咱处罚。大呀，一声未得阵兄弟啊，都真是有影做鸡共一日的。
0: 哎呀，咱死是袂要紧，只是可怜大哥杨明有家小有老庙，
1: 兄弟不能再睡。
0: 连自处的碎花使我幽冥内心感觉无限痛苦。
2: 啊，
0: 大呀！现出时花魂龙甲迄个龙鬼张明，你惊我来呀？喂，花魂龙，你都靠有良心呢？平平拢总是过去结拜一场的感情，今日阮死不要紧，希望你也当放走掉大哥幽冥。真对不住。事到如今，也不是我花魂龙都在给你做主。老实跟你讲，我阿叔将你绑在这个条顶，都是因为伊这人五鬼阴风剑，需要处理的心肝肺气的这剑，练成了后，可以来斩杀这位最天精。所以，我花魂龙来帮你走，我阿叔必然会见怪。
3: 啊！你有够残忍嘛！你足妖兽诶，我雷鸣做鬼都未原谅你咧。
0: 哈哈哈哈哈哈！做鬼才做鬼也怕算，我唔免半点钟你就做鬼。
2: 恁阿娘咧靠好咧，迄是雷鸣咧甲你高情，那我单量都无咧甲你信。花魂龙你都害我会死，害我未死诶！有一天啊，我会叫你足艰苦诶。
0: 好了，兄弟不用再睡。花魂龙，我幽冥之士感慨，在这个江湖保镖一生，到最后落在你这个花小姐之手，不但安尼过来处修你为义弟，
2: 哈哈哈哈！
0: 杨大哥，你也免怨叹，环境逼我，唔是我花魂龙管理之处，你有啥物贵人会当交代？化念过去一场，我花魂龙会完成着你的遗言。
3: 哼，你这个花小姐，你也走上天堑，我雷鸣断定你啊，命不救了。我只不过是先行一步，哪有什么头可怕？我的遗言难免交代你，交代你这款垃圾人。哼，
0: 我幽冥只是怨叹，未当。亲手来解决掉你血红鬼张营，杨镖头，你也未使见怪我血红鬼，你的某太水，也不得过你放心了。这摆你死，你若死了后，恁某我张营绝对会想办法给得到手，我会替你杨明给照顾。
2: 呸，
0: 张营。
2: 你也
0: 呵呵，杨明，唔免量，你也知影，左叔爷，伫恁的身躯甲恁高下凌辱的，恁先量嘛量无落，恁哪量是哪按？我杨明恨不得咬你一把，切你的骨了。那要切骨，王春喜才来呀、
3: 啊。哎呀哎呀，杨大哥啊！我是想未到，讲咱兄弟今天遭受如此的困境，特别死进前去，这个唔正经黑龙鬼张营，这个阴堂之处的水患，哼，黑龙鬼张营，你死了后会对迄个所在上乱。
0: 哈哈哈哈哈！ 笑话啊！雷鸣，你全躯死了了，都死到剩了几嘴，恁就要死啊！稍等下，祖师爷就来了。现此时，祖师爷静心无恙，灭了后来这个所在，南剑足法，直接用迄支剑在处恁的心，五鬼阴风剑连成，就可以斩杀孔雀殿了。
4: 咱今麦来进一个工作，有时阵吼、哦，咧开讲的时啊，会去讲到，咱伫电台做节目啊，伫咧甲朋友介绍产品，这嘛是一种道德良心的事业啦，吼、哦。要介绍朋友使用个身体的产品啊，这唔是咧开玩笑，吼、哦。先讲究卖伤身体，过来就是爱讲究迄个效果，所以。介绍给朋友使用的，咱除了讲提予家己亲戚朋友试验，家己本身有需要，咱嘛拢家己也使用。所以讲介绍就真有信心了。啊，我咧介绍药品朋友嘛知影，咱无回教，就是事实来讲，哇，对台湾头家听个台湾买，你个看电台主持人在咧介绍药品，都一个像明正安尼事实来讲的。咱一再在咧强调介绍个病话，就是讲你有病，你除了去看医生，摕病的药啊，在咧吃，在咧治疗，上重要诶，就爱个有只即个健康、顾身体，一款生物科技的产品来甲你辅助治疗，安尼效果会较好啦，吼。为什么我安尼讲？都参详甲朋友介绍个壮乐丸，这都甲你补亏欠。所以，咱个壮乐丸，这是中药补剂哦。这咱有讲是七宝美人丹伊个原行名。那这都是中药一贴补剂，补咱个身体，唔免炖药啊，炖个规经全药啊味。啊，你辛苦脑辛苦病痛，长期性在你食慢性病药啊，体力有较歹，咱个壮乐丸个加你食，会当培养元气吼。壮乐丸就是补身体的补药啦，吼、哦。所以朋友身体若较虚烂，要食好较有气力的，你会记哩。食明正甲你介绍的壮乐丸，介绍三十几年啊呢，吼、哦，一直有迄个实在效果伫哩。咱啊，直接伫哩讲啊，讲新时代老药方啊，确实介绍遮尼久，有一定的效果啦，吼、哦。值得朋友你的信赖。咱的壮乐丸有大小罐装。小罐的2000，大罐的5000，有三罐装的量，所以你小罐的先吃，吼、哦，吃了感觉有效果，你才开始灌大罐的，长期保养、长期照顾，啊，这都有较俗啊，吼、哦。拢从指定药房这个指名，啊，那点罐会记得爱提大罐的2张，小罐的就有1张，五宝茶赶快加好你，五宝茶提等于泡，过气经过胃经，那是营养补助的一种食品，吼、哦。拢总药房这个指名，明正介绍的壮乐丸，唔通买唔到伊嘿，感谢。来，节目继续刷嘞。
0: 参见政府。
5: 真好，我这个办事，即四古人，乃是臃肿之体。将后这支五鬼阴风剑那是练成，将会无限的名誉。
3: 你这个斩魔老多，你未好，练剑用人的心肝太残忍了。
2: 哦，恁母啊个嘞，我唔捌看这妖兽的妖多，是怎样妖兽兽？
5: 尽量美吧。你已经无机会通过讲话，多得江天水。师尊什么交代？准备血盆，开始处心积验。师父，弟子永远想到这个问题了。
2: 哦，
5: 什么问题？师尊，依照你的说法。特别练这款五鬼阴风剑，都必须要五个男人的心了。叶师傅，你个算，
2: 杨明、陈良、雷明、孔贵四个人，也阁欠一个。地主即马未了解的，就是讲，究竟师尊你爱一拜出国的，的心起来连接有效，或者是先出因四个，再阁来找一个来处，安尼有效。这是点请师傅也都爱分析。如果那先出四个人的会无效，那么都爱等个人数够才出心。哦。不愧是我的徒弟，你考虑了真详细，一语提切为师。可惜匆忙之间，我煞未给你注意这个细节，确确实实特别连这个五鬼阴风剑，必然都要一拜五的人数够齐才能出心。刹那之间恍惚，徒弟你提醒了真好，要哪里讲起来舒服，暂时终于感情会当下山搁再找找，也另外一个男人来乌心肝肺。徒弟不用麻烦了，现行的人算在处，兵都调集这个连城，必须要在这点钟未经催告未进前，爱连城五鬼阴风阵，所以争取时间，在场血龙鬼张营，你的心肝都来救兵都一用。
1: 做主呀，做主呀，唔通安尼，做主呀！地主马上啊，马上下山，赶紧来去骗看有一个查甫起来无？做主呀，地主告退！
2: 平都甲跨界你的人犯，你今走也走不去，已经用定心法将你定住，你今命吧。只要你抵挡杨明因四个人加起来多五个，恁各位也当帮助我练成五鬼阴风剑花魂流。即刻，你准备将血龙鬼张营，赶快用土花木打住灵符，就把在因四个人的旁边。动初心，
1: 是。黄文龙，我张英跟你是结拜，你敢求情一个？那你要不要听？你敢做数求情一个？
2: 张英，提醒小我完成大我，你死了后，我黄文龙会收真侪银纸给你。听我这副的命令，我嘛无在了胃口。兄弟一场，你算和我花魂龙有面子。
1: 花魂龙，我救人恨你，我恨你。
2: 兄弟，天哪敢怨恨我花魂龙的人真多，不是干那你，你进来吧。
3: 老大杨明，你会当放心吗？你甲看些龙鬼张营，伊还赶快甲咱点个红歌心歌咯！哈
2: 哈哈！爱我杨明死也甘愿。
1: 杨大哥，你原谅我一下，我些龙鬼实在做唔到，在这临死之前，希望杨大哥你也当原谅我。
2: 你阿妈咧十八岁人啦，做唔到吼，拢是甲得要死才会认错。五分钟前你敢唔是讲，阮若死，你得要代替阮大杨明，得要甲因某安怎？啊，即马你咧要求原谅吼？啊，即马吼，也未死去，用绑咧这条顶正艰苦。等下，若死了后吼，灵魂脱出，你要单量吼，嘛无他帮你刷，我要甲你修理。摸唔到啊！我雷鸣卡等人，那死了后阴魂也未帮你刷。
1: 各位啊，我
5: 我迄落鬼丢人唔对啊，我唔知影这要多只残忍啦。
0: 启禀师尊，储血盆已经提来，请师尊准备动手。要究竟这边对多一个先下手呢？多得江天水，准备将竹灵武飘出去，随风飘出。看这张灵符飘在英国的人，什么人的身躯？那就是天文注定。什么人身躯那去这张灵符裹着，都是头一个出心肝的人。我拿来地主兵兵。
3: 阿娘，这个妖刀像咧甲咱布壳啊同款。这张灵符那是搁在我雷鸣的身上，我雷鸣先惊；也那是搁在着你的身躯，着你先去。
2: 我知了，伊即马都安尼吼，秘书讲看啥物人较歹运先惊呢？啊，早惊慢惊拢爱惊，即马锁啊哪亮哪暗嘛走未去了。但是各位恁放心，空贵老大，我单娘拿去勾着这张灵符，我先来，我来呀吼，门票会先甲恁买啊好。
3: 哎呀，这个死啊！你过来讲的什么话了？
5: 喂，恁四哥唔免小坐，
0: 我金眼虎即马将这张灵符放出，随风飘扬，看吹在什么人的身躯。哇！
5: 当时啊，也拄啊好飘在你迄龙鬼张营的身上。
3: 大哥杨明啊，你甲看你好欢喜一个，也拄啊好啦，这张灵符都给飘在你唔正经的身上啊！哈哈哈哈哈！也拿来我杨明死了甘心利吧。
0: 这一出，我出来江湖惊打到围着这个黑龙鬼张营。调戏我之后，我为讨回这个公道，今日接着奴才妖刀之手，抛车而走。你老的母亲原谅我有命啊！叶龙贵丢营，你自作自受，你先死！
2: 启禀师傅，灵符飘在叶龙贵丢营的身上，安哪里好？先外出张营的心，遵命。
5: 江天水，我没事，我没事。
2: 张营，你真好运。我的师父这边练这根乌龟阴魂剑，你第一个见会。也以后恁的阴魂附在这根剑的顶端。那有你插头，你死了后还是做班长？
5: 我不爱了，我根本不爱做班长啊！
0: 挥挥小耍敌人，
5: 除非
2: 启禀师傅，黑龙鬼张营的火已经出出来。不再来教损失丁北风幽冥的心肝位给处出来，地主尊命。
3: 对哦对哦，
5: 老对哦，
0: 亚弟不用怕，你咱们的腰又是一条的红汉，腰都助你来吧。金眼佛江天水步步逼近幽冥辛苦兵，幽冥叔哥兄弟性命究竟如何呢？
4: 今天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哦？ 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净香飘几何明净壮烈丸霸丁丸永心丹叶黄素永鹏功，朋友再给你去指定有办个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了再会，谢谢，罗拉罗。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全民防诈，
6: 校长来了。
7: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卤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
10: 位在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1: 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地戏》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一个身体臃肿跟有力，够有志的。咱的民情总人员，够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少的，咱的民情百病源。还有咱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各人这粒心，各人全副血路和清气上的咱的明正牌勇心丹，还有咱各同工的，就是咱的明正牌勇同工，以及在各人这两位咱的灵魂之汤和较骨流的，就是咱的明正牌叶风索，啊，个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正牌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就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话就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了去。
12: 咱这个故事已经来进展到这个济公画符啊，也特别来对波到这个花文龙呢。花文龙遭到凌霄观的刀客的阿杰，这个九宫真人华清风妖道啊， 准备这么练一种叫做五鬼阴风剑，这么修习这位济公神师。但是这么练这款五鬼阴风剑，必须要用五个男主的心肝肺。在这个情形之下，济公的徒弟雷鸣、陈亮、镇北风杨明，包括着这个一角真人孔贵，拢总已经受险就丢了。咱这边再来讲这个金刚佛降天水呢，手举二刀准备在来出镇北风杨明的心，情形怎样演变？咱对这站连续刷来去。金刚佛降天水，步步逼近杨明，手起刀落，一刀。
5: 我在
12: 跟你赌家底，
5: 行，按怎样的姿势？
12: 嘿，老的，挥手在边啊个指挥，叫伊好人未使抬嘞，哎，太歹啦！
5: 哦，啊这。这公怪呀、啊！
12: 我中央的东西，我头就走。嗯，有什么通好讲？老的老的，有什么通好讲？这句是你讲的哦。我回信又无叫你惊了。今仔日回信又要和你知影讲，唔通招妖术，要害人。可怜啊，将我徒弟绑了四几条啊，实在是有影酷刑啊，恶极了，搁减腰瘦嘞。
5: 叔啊叔啊，救命嘞叔！
12: 哎呀叔啊，救命嘞哟！嘿嘿嘿嘿嘿，哎呀，红白地下了小秋千，回想今晚无用，头给恁偷锁啊！我先跟老道拼一下。
6: 什么？
12: 哼！
6: 你这个小贼癫！你来告的我凌霄关，来有路去无门啊！
12: 嘿嘿嘿嘿嘿嘿，卖插皮啦，讲话阁挂一口。我回想无咧食你这套。花清风老道，你家传的这个西啊，学得不准。一照神之名义，照宗教一名，呀，安尼就咧念在了。啊！这款人咧死了后，落十九层地狱，你敢知？嘿呀！和尚为度化世人而来，但也化情况，你要了解和尚的来历甲根基啊！
6: 孔和尚，有听人在咧讲，讲你是西方行两罗汉金身，我准备看你头上三公。
12: 嘿嘿，飞行未见，好你看。
6: 哼，有戏无戏，根本你的头上连一公都无。显然有戏无戏，你不是西方的金身罗汉。
12: 嘿嘿，老弟，我飞行是不是罗汉，还不是普通人都会看你。啊、你算普通人呢，修道不精，比普通人还更加流，所以你无资格看和尚本强尊呢。
6: 亚罗的病毒今天都是这个跨公里，这个空和尚有在了肚里开着我的手中吗？
12: 嘿嘿嘿嘿，老的非常算个啥呢？你乖乖将这五道四个人放落来，一跪在我面头前呢，假回事呢叫唔敢来回事哦，怕去你的道行，收你做师啊，好你一条生路，那无我看你就较惨呢。
6: 我夸口空回事。
12: 加油！
6: 你的靠腰啊！你用八条呀过去加油！
12: 哎呀，哎个师傅加油啦！打来打来！
5: 好闹，
6: 和你真实抓人的杀人犯。

窝囊飘散。立功贤书飘来相提，他娘我的妈呀！回心为命了，阿摩尼不用安天。

手机，老多的这些小子来了，吹吹球球，哼，我的招一时，你也难招一时。花清风那未解决，那要继续用人的性命来练剑。派出所做基因的为我来鉴定，满腔给你堆了，先换头解救四哥大弟了。

失败，我失败在这点子上。天哪、啊！咁正想要无你的办法时，我唔相信，我也唔甘愿。好，我若不杀你，多济死不为人。如今凌霄关被你迫害，那兵都只有暂时遭够三千关。你龙山地界，一当来刀口苏地明清关修人，苏地明清关辛苦比有一支九天烈火剑，虽不定苏地那帮忙用九天烈火剑，就可休息掉你肚子。见悟。

0: 多谢师傅救命之恩。
1: 是啦，师傅啊，真感谢。
0: 哦，现在老难啊。
2: 啊，千言万谢的，只要请我回乡，我就饮一罐酒就 OK OK 了。
1: 师傅啊，这边饮酒唔较没问题。
0: 有啦，现在我爱饮三酒哦，要饮要怕车啊，较怕伊可爱嘛，会用你哦。
2: 嘿，这个胆量的是三碗糕，或者拍车卡办一块。
0: 哦，师傅啊，那都因你讲的讲什么乌啊？
2: 嘿，来乌被苦来的小伟卖脸呢。你那里对鬼门关那个扣一条命，倒转来都会痛的。讲我惊大，得爱小心。一打电北方幽冥，
3: 师傅，你老人家带阮带着我幽冥，永远谨记在心。那不是师尊你够为强健我幽冥，也无这条命通我渡登玉三关咯。
2: 嘿嘿嘿，杨总镖头，你都唔免客气啊！只是啊，可惜你较早眼光看无准，来收了着花魂女王这个业地啊！
3: 啊，是的，师傅，你老人家卖骨甲骂咯。
2: 嘿嘿，为什么唔是甲你骂呢？社会交朋友讲义气，这是爱。一有当时都别做你材料，那么是要放弃了，是不是？譬如讲，朽木不可雕，傲茶都未雕你，你硬要甲雕，啊，就害了，哈，都雕未成了，对不对？为甚要甲您讲呢？为人处事，注意处处小心为要。
3: 师尊，是不是有需要地主顶甲你斗茶接着花魂龙？
2: 嘿嘿，花魂龙的代志，我为甚要甲你办呢？唔是干那花魂龙一件呢？黑花青红老道也无遐尼简单耍，
3: 师尊，我定甘愿跟随你的辛苦兵，甲你斗帮忙。
2: 嘿嘿嘿嘿，我非常有足够撇。哎呀，你若对我边啊，会足艰苦了。而且呢，非常有一个习惯呢，无爱人对上对落，要我老高旁的关系呢，所以啊，恁就无必要对在我身边呢。个人看要做啥进去呢，路上小心呢。有缘得个见面，和尚别来去了。
3: 奉上师傅，
0: 师傅啊，再见啦！
2: 哎呀，师尊拜拜，嘿嘿嘿，拜拜拜拜。
0: 呵呵，那讲咱先的哦，师傅实在是足心雕了牌呢。
2: 哎呀，都是啊，恁是啥？要当杨大哥恁目前呢？
3: 啊，哈哈。我姚明在咧想讲离开家门已经一段真长的岁月，母亲必然会心然挂念呢。呀，我想讲特别倒腾啊玉山关的如意山庄，兄弟一觉真人恐贵。啊，杨大哥，我恐贵嘛想讲要倒腾啊，我的这个道观，所以讲啊，就无他陪杨大哥你倒腾玉山关的镖局。那么我就此告别。啊，雷鸣丹梁两位兄弟呢，有时间再来挂空贵的道观坐坐呢。
1: 好啦好啦，我来去啊。哎呀，几波久你个怎么就出声呢？啊，几出戏呢？当中挂雷鸣以及着丹梁的搬呢。
3: 你两个人依然也是不介意乐观的个性，乐天地命，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也我空贵修道人也不适合江湖继续跟酸恶了。兄弟，有闲再来佚佗，我离开请了。
2: 杨大哥，那我两个都陪伴你到等个玉山关的如意山庄咯。
3: 哦，是啦，两位兄弟也已经真久无甲我到等个镖局，来，咱回转了。

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民警诶来做一个广告啦，吼。那咱时常伫咧讲讲糖分管，手机边啊有真侪朋友拢是糖分管的情形啦，吼。因为呢，糖分管这个毛病呢是复杂性的慢性疾病啦。所以呢，糖友啊，就一定爱定期接受治疗、追踪，而且格外学习执行良好的生活形态。这意思就是讲呢，你的饮食习惯，吼、哦，吃物件爱小心、爱注意，袂使拖咧恶白食。一般你若长期去病院，就咧提慢性处方签，朋友拢有上过胃教科啦，吼、哦。啊，胃教师会教你安怎吃物件。除了饮食注意以外，就是要按时吃药来控制家己的糖分。跟目前来讲呢，啊，这款血糖高的朋友吼、哦，啊，绝对阿个无什么药啊，糖分家己断根啦。哦，这大家嘛知影吼、哦，因为只有就是补充胰岛素啊，控制家己的糖分，卖好过高，啊嘛卖伤低，我有会惊到什么物件都唔敢吃，安尼嘛唔对啦吼、哦，所以。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过来就是准时吃药，上重要的要调整家己的心态。哦，咱长期在吃西药，那搁再配合着嘞，现代新春咱的糖好果来给你辅助治疗效果，来稳定着你身躯的糖分。这一旦稳定，未当稳定吼、哦，哈、啊，都也未使讲白擦，这吃着就知啊嘛，吼、哦。哦啊、所以咱一直在咧强调讲，咱最新这贴处方就是用姜黄类为主来提炼，甲一般的苦瓜形态无同款。哦，所以伊有特殊的所在，佮配合稳定咱糖分，即特殊的处方伫内底。吼、哦，不怪讲有使用几位朋友拢会感觉伊效果。咱的糖好果，为着要有朋友会当长期性来稳定咱家己的糖分。咱特别争取犹太价格，一盒1500块，咱有90粒装。你都早时吃三粒，暗时吃三粒，帮助你稳定你的糖分啦，吼、哦！辛苦的糖分特别会水，买会好看。你会记得，咱的糖好果，新民族的糖好果，在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你去甲问，回来要袂送到位，你再甲药房的头家讲一下。咱的新产品糖好果，果好你的糖，果糖分呢？糖好果，明正白糖好果，有帮这个指名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哦。感谢，谢谢，来节目继续刷落去。

魂九雷狗求贼，苏贼兵情管不由之处。如今我花青红是一个失败主人，所以啊，清白都是兵家雄士，何必夸在内心呢？啊，苏弟，你可明白咱本告大灾难呢？苏兄，怎有改水？苏弟，因为这是我的温习度贼，因三步得被别人三清，所以会修我都得丢苗音过来做法，和我都得江天水煮茶之事，连冰都也险险去为三米金会修掉，苗步一紧不能对付。在这个经营之下，我了解苏弟你的心病，我这个九天连回剑，所以我告慰这位困求苏弟一旦帮忙一点，跟我出来找这个小贼一点，用你的九天连回剑把他解决。哎，苏兄，你研究差了，既然苏兄你都没在对付，何况我明清官的确不在苏兄你之上，如果我跟你去找这点一文钢款也不够的，他们不朽下面阿拉的苏弟你的意思了。苏兄，不离过有一部毒报，也我曾经有一本宝鉴记载阴魂诸庙剑的炼法。所谓这个阴魂诸庙剑，就必须要找大八道有心的负责人来破开的八道出下阴啊梯。如今又将主因两母子的阴魂架在这个剑的顶端，结界彻底不必，一死两命，这伤过毒，所以我明清官

意啊。啊，那呢，你也当将军保敢来交代我？这个阴魂祖庙剑都由我华清风来练了。首先我打到凶船之处，我来看有心的负责人，我领得将他除了北来的囡仔体，叫你不敢来练阴魂祖庙剑。既然个是如此，师兄，你对我入来哟。

0: 哦，舒服啊！啊，到这摆花粉量是搁走一笔咧，对。
1: 我回想那知影就好个啊咧。
0: 卖安尼啦，舒服啊！咱讲诚实咧，足忝的咧。呀，安尼自从对舒服出来抓花粉量来，到即马吼，抓一个无影无只。
1: 恁两个不要再讲咧，食饭恁上强。捡回叫恁阿一个金眼虎，阿个去用夹哩。
0: 叔啊，迄卖阁讲啊，
1: 啥物卖阁讲？啊，时间若拄着花粉利用咧，恁两个无特殊的训练，敢抓会着？
0: 叔啊，啊，究竟花粉利用即马是秘在哪一方？
1: 非常惊，恁就对。这1200两的香银呐，跑不掉，就是恁两个爱滴的。
0: 好啦，师傅啊，啊，咱就阁继续行。
1: 当然，嘿，我回想这么足无用的啊！阿秋，
0: 有啊，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呢。
1: 嘿嘿嘿，插波头咧，倒波头咧，恁两个打打行。
0: 师傅啊，你要过？你要搁算啊？师傅要倒位见面？
1: 上三关见面，请。
0: 大伯，啊，这公师傅逐摆都甲咱放未，叫咱家己行，皆伊做去办代志。啊，正经代志唔办，抓花粉量这较重要，啊唔办，啊拢去办一挂好骗啊。啊，无法度啦，无法度啦！济公师傅老人家沿路在咧救世，沿路在咧地妖斩怪，啊，这嘛无法度咧。伊交代讲上山观见面，咱就来上山观了。啊，事到如今，只有就是安尼咧。

好多家一当兵都休息，这里村姑胡金郎，显然是无心的胡金郎。那都是特别帮助兵都练成阴魂诛妖剑，这只拄啊好来到这个乡村，都来拄着有心的胡金郎小心心。太兵都准备个叫我来，就这个题目，知影伊的生死一月了后，就可以按住伊的分别，带入树那破开不多出伊那天。准备给救助。

0: 无量寿佛即位护道人家请老婆。
1: 啊，什么？你这位对呀，你叫做我什么事情呢？
0: 现在，这位大娘子，平都。

0: 方才一当你修什么心，看见你的面上气色发乌，那是代表着你的家庭最近的当中翁某会不和，爱冤家。
1: 哦，什么道长，这是送信吗？
0: 当然，因为兵多一向不打公义，头头家跟你修什么心，惊一段距离了后，兵都个想讲，若无跟你点破，那我修道人都无够慈悲，所以专工靠翻头来救助你，也希望讲会当替你解决这个问题。
1: 要哪里动呀？万叔拜托，你们如何来破解这个疑问？我翁某过去都是因为感情不好，我的丈夫外口面有女人，所以时常冤家。最近的当中，我的翁婿已经悔改，好好地咧工作，好好地咧照顾家庭。而且呢，我途中也已经六家欢迎在身，都也是不是当救我一个？千万未使我翁某不再冤家咯。
0: 既然个是如此，贫道要办理这件事，首先爱了解你的生辰一过，你敢会方便讲话了解吗？
1: 当然，当然，我生辰一过都是安尼啦。希望道爷为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好好跟你道谢的。
0: 恁女人最烦恼嘛是这件事呢，对不对？
1: 是啊。
0: 真好。

0: 莫不出题。你这个糊涂精高，你要比赛尽会病毒战争，我一丢一当铁铁铁战毒丢一这一点的罗汉金功，只有都是救命不住的魂魄压在我之阴魂朱庙将之上，红领队伍大吉那完成了后，兵都已为恁做法事超多了，准备给你出发。喂，好，小妹，当时是恁三个小将吗？
1: 哎呀，你这个老多，你有够真的嘛！头拄只，阮三个都一直给你跟踪。我老啊发现你，想讲你鬼鬼祟祟，唔知你创什么？也你并无注意，阮在给你跟踪。看你雄雄，对附近人的头壳遐大一个，将住这个附近人带入这个树林，阮给你对来，真妖秀，竟然！你讲粗人的不道囡仔车，吼、哦！我单量看到几百岁，你这个老多，你是糟糕无良心的。何家在阮三下路过出事，啊那无这个附近人性命都有个无去。
0: 下面单量雷鸣，电白红牛鸣，恁三股。在我凌霄关有济公救人，你只要看什么人有在那救人。呸！你这老毒残不谨慎，几处作恶作毒，留级不得。您三个小卒，看我顶心环。
1: 你够消极，你不搞了，你不搞了。
0: 哼哼，现在凌霄关见面，恁都不是我的对手。恁甲天公叫大家对一把球拿，这么上戏？恁这是毁我吞会，自恨其心。今天兵都先解决恁三人，了后才来处这个银阿铁。
1: 哎。空唔通动手啦，开手来啊嘿！
2: 好有品，到小宝进广告。咱伫这个节目中啊，时常嘛在咧讲起孝道，啊孝道就是安怎，爱孝顺啦吼。除了有孝，啊个顺从。唔叫做孝顺，讲一个例给朋友听吼。有一位先生呢，打电话给民警诶，伊讲，阮老爸吼听你个节目，啊想着要买你个永鹏公，啊我要甲你问讲要对买，啊要安怎食？伊就是吼，特别替因老爸去买吼，因为伊等于厝里拢听因老爸在咧讲咱个药品，啊个都咧听咱个节目，所以呢，等下呢。啊，这样主人就跟老爸做位听咱的节目，啊，对我感觉讲趣味趣味啊啦，吼！啊，这摆伊就是要替因爸爸吼去买咱的永鹏公，特别卡来甲咱问我清楚吼。我甲朋友讲，只要做好个孙，这个陈先生，你看做人事事，怎样讲啊？因爸爸对咱的药品有信心，所以来甲伊增强信心啦，吼！因为伊咪感觉讲面前系无恶被讲啦，吼！咱嘛无什么回交，伊就感觉讲，咱咧讲真实在啦，吼！我拢不是甲朋友讲，咱食产品药品是咧顾身体，唔是讲你买好坐坐等来就咧看水，吼！上重要都是提等来食好有效果，有效果了后你才继续食。我当然咱拢强调讲爱有信心、耐心、甲用心啦，吼！三十几年来民政的吼，都、就是一直保持着。咱介绍的产品，咱无乌白换，嘛无咧乌白做活动吼，因为咱无回交，就是甲朋友讲，咱的药品咧食安怎？ 像用膀胱，你这都较高要的，膀胱较无力的，哦，这你都会记哩哈、哦。来补给到咱膀胱这部分呢，即系这个酸体哈，增强伊的受耐度啦哈、哦。啊，当然，这呢人体需要各种的这个营养分。啊，咱一直跟你讲，这是美国的处方哈，咱的用膀胱是美国的处方，这专门在咧管控咱的水库哈。哦啊，如果你若讲经济能力会使哩，你配合壮力丸佮加你食吼，用中药来甲你调查你这两粒油脂吼，安、哦、尼来下半步都无问题啦吼。甲、哦、朋友报告的都是安尼吼。啊，如果你若有信心、耐心、用心在咧食，一定会食出这个效果。咱的永鹏讲目前是无大罐装的啦吼、哦，所以讲有朋友卡来问，真歹势，咱无出大罐的吼。永鹏讲是90粒装。你若早时三粒，暗时三粒，安尼食咧半个月份啦，吼、哦。也那壮力丸呢是40粒装四罐的，吼、哦。也你都早时一丸，暗时一丸，差不多20公分，这是四罐的。不过咱为着要让登记性会当使用的朋友有一个犹太，所以呢，咱早都有这大罐装的，吼、哦。这个大罐装的已经足久的啊，吼、哦，这有120粒，120粒等于食咧60公分，这都有较俗咧1000块。一罐接5000啦，吼、哦！细罐的食了有效果，换挂大罐的等于食。下半波数是水库无问题啦，嘿！拢从指定药房这个知名购买，名称商标记号为永鹏宫壮力丸。咱阿伯挂顶罐有黄色的标签，名称的三字签底下，吼、哦！和朋友记认哦，唔通买唔对的吼，未、哦、了解未清楚，电话你再下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罗大力，感谢。来，节目规章搁那个刷嘞。
3: 哎，笑嘞嘞，花清风，唔通荡秋了，快上来啊嘿！

0: 个混蛋的叫小告白，吼吼！我刚才回想紧告位了，啊，无恁三个就错掉啊了。师傅啊，拜托的啦，定心发生解开啦，无阮连讲话都未方便啦，无他比较委屈了。嘿嘿，安尼讲毛道理啊，安尼红啊死死哦。无啦，师傅啊，你在讲安尼？哎呦喏，啊，回想拢样样未记哩穿帮呢。来啊，三个拢总甲叮当嘞，哗哗。
1: 师傅啊，多谢多谢啦，若不是你教位哦，阮都要过死。
0: 恁三个去考考嘞，恁拢未记哩讲恁地名甲华清风嘞，连许个武打都无拍着，都好创呀。一摆恁如果活来，人赶快画一句贴啊，都点点嘞。啊，恁是江湖，拿刀枪伫遐伫咧平平平平好诶。那拄着有毒素的，哎呀，健健阁未消健呢。但是师傅啊，你安尼讲都唔对啦。人讲见苦不求，心上难安。因为阮看到这个怎么老多在做这款亏心事，这个糊涂人家是昏迷不彻。阮三个一时之间也无去甲考虑遐济，想讲二百三个要改变。想未到讲这个老多会这厉害，发定心发到定住了。师傅啊，多谢哦，唔免谢谢嘞。回心用心，甲这个负责人拍好精神嘞。哎，到到。
2: 哎，念心，
0: 你不要怕了，唔免着惊了，这里糊涂人家。
1: 是了是了，哎，这里大叔，我甲你介绍一下哦。啊，这就是西湖灵恩师济公活佛显书
2: 啊！什么活佛？
1: 晓咯，呀吼，所经过的代志吼，就是安尼啦。我吼做陈亮啦，啊伊又做雷鸣，啊这个阮大哥吼做镇北风杨明啦。经过听说，
2: 什么啊？原来都是诸位，都是活佛解救。
0: 哎，这位大嫂。你都唔免甲我回想碎事啊嘞，回想又想讲安尼嘞，甲你讲一个，互你做参考。哎呀，恁这渣人嘞，都若听到讲甲你家庭有关系，也都安尼性格格格格的。想到讲恁翁外口会阁娶查某，家庭会失和，也较侪钱就开了，去用算命了解运了。啊，像这个老道，甲你问你的生死日月，啊，你都老老好个。伊有生死一月，就会当按定你的三魂七魄咧。啊，这个老道啊，就是啊，心肝恶多咧，想得要练什么阴魂诛妖剑咧，作妖兽咧，要收敌我回乡咧。但这是我的代志咧，甲你无干咧。啊，但以后你都爱记哩吼，咱这里糊涂人家，唔通随便生死一月就草草唬人，也唔通凊彩咧，这道书我别甲你哈，你都我别讲咧，对唔对咧？
2: 啊，多谢师父济公，感恩不尽，感恩不尽。
0: 咦，紧赶饭去田里，互恁翁食啦！啊，恁翁伫遐巴肚也白白，差一煮都无毛，紧去紧去。
2: 吃了。
1: 师父啊，我陈亮哦，在咧想讲哦，拜托的你，我对咧你的身躯边啦，哦，要安尼会当跟随师父加减学淡薄啊。
0: 诶，你要学什么咧？学叫人点点都要徛？
1: 唔是啦，师傅啊，哦，学你的做人个处事
0: 啊！啊，你包海，我回想电销六点了，无人敢怎？你电销六点包红讲诶？
1: 卖安尼啦，师傅啊！
0: 哎呀，陈亮，你讲了嘛是有道理啦，师傅这讲呢，以后我雷鸣嘛，赶快愿意，要跟随你的身躯边啦，我两个做你的小配啊。也无辛苦比毛人甲你服务对唔对？
1: 嘿，
0: 安尼讲有道理的。回生哦，那咧宴酒咧，恁都会使去灌酒。啊，是啦，是啦，是啦。
1: 师傅啊，灌酒的无问题，你若办大件嘛，听我甲你爱。
0: 回生，我的总共100公斤啦，你敢爱赢？哦，
1: 师傅啊，我爱七啊，哦，爱足侪斤的咧，卖讲个100，就几千斤咧，我嘛开。
0: 敢有影？哎呀，卖臭蛋了，死狗你就知了。好啦，既然恁两个甲想得要对回乡的边啊咧，回乡想想咧，安尼嘛是好咧，有一个跟班都嘛好。你跟我行， 啊，杨明啊，你倒等于到你的玉山关如意山中去了。你这有家庭有母囝了，伫外口溜溜去，安尼唔好。啊，那这两句都按卡了，对我回心了咧。安尼山谷锵锵的一个叫，
1: 师傅啊，有这句有呐。
0: 杨明，你可以回去了。
1: 多谢师傅老人家了。希望师尊有缘对过玉山关如意山中我的镖局，来受地主给你供养。
0: 火星到倒处都有饭好吃了，放心了，有时间对恁遐鬼才去找你。
1: 啊，那呢，我来过时了。两位兄弟，好好跟随师傅。
0: 大哥啊，你做你放心了，要我个单娘呢，学艺有成，绝对会去找你。
1: 那兄弟就出告别，请了。
0: 师傅啊，总算你要反对呢，你还要去倒位呢？
1: 嘿，和尚想想的来看讲华清风安那死的个。
0: 啊，师傅，难道你知华清风会走去倒位去？
1: 嘿，死狗恁会知啊！师傅啊，你先敢讲嘞，华清风这声会过去做啥代志？
0: 关于这个问题嘛，你们两个垫垫。
1: 师傅啊，是啥都垫垫。
0: 哎呀，好这点点呐，赢了对我回想来去。

这个同志一定如影随形，不管是你都会出现。要那安呢，我必须要赶紧再找到有心的负责人，无论哪样破白出体炼成阴魂之妙剑，我绝对得要解决你这点情，除朽就不保，世上难为人。

0: 明达亮啊。
1: 有啊，啊，惊到这他还动你。
0: 我跟你讲呢，恁两个有看到无？头前不外远有一间路边的客店，伊啊，迄个所在有咧卖茶卖酒。我讲啊，恁两个人先去遐等我。
1: 是啊，你要创啥？
0: 点点呢？我想得要甲天顶的神讲话了，恁都遮无方便呢。
1: 吼、哦，有影无？
0: 嘿，我回信用敢会甲你骗吗？你甲雷鸣两个人带来先去遐啉一泡茶，等我回信用呢，等你好戏好看呢。哦，地主村民啊，陈亮，莫遐搞话了，听啦，师傅安尼交代。
1: 吼、哦，啊无师傅啊，阮先来遐叫茶甲酒叫好便呢。
0: 嘻嘻嘻，卖得啦。嘿。天哪、啊、天哪、啊、天哪、啊、想不到说你这个花清风你就不肯改过向善，一心一意就要跟我回想作对，不但这伤害天理，就要继续找出什么有心的负责人来台中练强，显然你这个花清风就一向不修心，枉费你的修道，传出来教导完全就是照宗教名义的念财，这款人该受五雷戒定，替我回想做法来。南无阿弥陀佛。哎呦，陈亮你去看，师父老人家在那个所在跪拜跪拜，往西方在那吊拜啊！哎呦，这是安怎又一回事呢？
1: 吼、哦，这都奇啊！我陈亮较早捌对伊一摆入去灵温寺吼，伊也嫌我去要踹狗毛哩。伊迄一摆吼、哦，内底面的这个和尚就捌咧讲讲，伊师父老人家脾气真古怪，一向伫这个西湖灵温寺内底面吼、哦，都唔捌拜过任何佛尊神像呢。一安怎样今仔日咧？在这个所在路头，火通夜之间，望西平在咧拜，迄就奇啊，迄就奇啊！哇，点点点点，师傅已经去拜了。
0: 哎，雷鸣大娘啊！
2: 啊，师傅啊，你也叫个地甲你叫好啊哥。
0: 啊，安尼好嘞。嘿，咱大家好心两杯啊。看这个办事天顶这边落雨了，
1: 哦，师傅啊，啊，拄啊都炎天赤日头啊，感觉是风云变性。
0: 诶，唔相信，恁个看我口面，天色做一个已经暗瓦来了。
1: 哟、哎，师傅啊，我你讲一个，佫真是暗瓦来呢。
0: 天顶开始透风。
2: 有啊，师傅啊，拢照你讲的安尼呢。
0: 伊不但安尼啦，恁个听啦，雷公在咧吼啦。
1: 哦，师傅啊，安尼好，我靠，真是咧落雨啦。哦哟，雷公敲着我咧皮皮叫。
0: 咦，那不拍心我都多都唔免惊啦，唔免惊啦。
1: 哇、啊，我靠，这阵雨未小。哎呦，哇、啊，怎呢？
0: 这雷公啊，敢那伫外口才死哩死哩，唔知要讲啥物啦。咦，凡是啊，伫内面遐咧啉酒的人，客有人做啥物亏心事咧？做亏心事的人哦，都紧出来承认哦，来我回乡家了，拜托回乡甲求哦。啊，那无叫雷公讲哦。
1: 我来啊，我来啊。叔啊，叔，你老人家，救我一下。
0: 你什么人呢？
1: 我姓蔡，名做福。伊拢叫我大口福啊，大口福啊！头拄只我伫内底啉酒听书啊，你在讲有做亏心事的人，都爱出来无五雷这个卡，我紧出来承认啦！师傅啊，你敢救一下？
0: 啊，你做啥物亏心事？你唔得讲呢？
1: 叔啊，我不应该啊！你讲我啉一撮烧酒， 我老爸好，也都有滴着一个风尘情的咧。也有当时也都细细念的，像起笑共款。迄天我食酒醉吼，我老爸吼，也伊迄个起笑情夹起来，我起码要甲我老爸扇两个嘴皮。我做唔到，我做该死，我不好啊！师傅啊，你敢纠正一下？
0: 要哪呢？讲起来嘛可怜啊！你的阿爸就起小情，非常只一粒油啊！你炸嘞！要你做人的事实啦，虽然恁老爸治这款病啦，心神无正常啦，你嘛未使甲怕。这摆给你机会啦，阿摆也未用你，阿摆佫烦恼，就雷公卡皮。
1: 多谢师傅。
0: 唔免碎谢了，这粒油丹提等于你老爸吃了，病情就会好了，爸仔囝就会正常。对恁老爸啊有好知影无？家有一老，二有一宝嘞，唔早头珍惜。那无老爸是哦，你要凊彩路边共叫阿爸了，人就讲你笑诶。
1: 我知了，我知地主了解。
0: 嘻嘻嘻，
1: 放心心心。
2: 师傅啊，像你讲讲，不正是有影有人怕老爸？
0: 诶，伊这是啉酒醉了，啊，因老爸都起笑都无多了。
2: 哪里讲起来舒服？这真是有影现世报啊！啊，这个雷公，安尼敢就会走嘛？
0: 咦，安尼看，听无？听无？也搁有内底咧啉酒咧，也有人歹心恶落刀步出来自死。
1: 过来啊！静静啊，你救我一个！静静啊，你老人家替我救一个！我不是跳江的啦。我不应该哦，我不应该哦，霸占阮小弟的财产啦！师傅，你老人家敢救一个，敢救一个？
0: 嘿，你是谁呢？
1: 师傅啊，我姓李，名做妖啊！我不应该啊！
0: 你做啥物差错事啦？
1: 啊，就阮老爸过世年留下这财产，啊，阮两兄弟啊尔，啊，阮小弟吼了趴在戆戆哦，我想讲伊空空啊。啊！我为着要霸占这财产，把阮小弟赶出去。啊！财产我家己独吞了。我靠！这雷公反正在要打我。我决定哦，改过自新了。师傅啊，你敢求情一下啦？
0: 阿妹嘞，你呀、啊，你要怎样来补偿这件罪孽的？
1: 师傅、啊，雷公卖假跑，我绝对赶紧无论安怎哦，来找我那个公公的小弟，找到回来好好甲照顾。
0: 嘿，安尼啦，我会想甲雷公求情，予你三天的期限呐，若不甲恁小弟也找到回来，赶快的雷公就找甲恁兜去。
1: 我绝对找到，我绝对找到。
0: 你稍等咧，我会想咧，甲雷公参详看卖咧。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嘿嘿，师傅啊，趣味呢！哦，世间哦，做歹代志也还阁未少。哎呦，真妙！师傅啊，啊，外口雷公，雷公要唔走，啊，内底还阁有。
0: 咦，可能性内底无啊咧。
1: 师傅，你的意思是？
0: 点点点看，只嘛话外口诶，应该看讲外口迄个人是不是有雷公卡皮？究竟这公寡妇请我雷是这个卡死什么人呢？
3: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啦。所以逐天听这个叫浪长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将状元王霸丁元杨承丹杨凤光叶凤硕，啊，还有咱的官职，拢是咱指定有帮的秘书。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将诶，0933-57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林静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感谢哈。 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菜菜捡到有啊，讲起来也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就会让你踏破铁鞋无处找哦，所以有一句话在说，基石本无主，有缘吃皮子。将生在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拼搏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至宝。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记住流台。
7: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小聚
1: 来来来，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梦的家族。我是亚迪，阿家这里开业啦，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哦。欢迎咱朋友收听，也爱咱的朋友，大家拢安身体健康，开心。上个重要吼，一定爱开心。咱人啊是吼，开心吼，都较无容易老哦。吼，阿哥你哦，心宽哦，看卖乌白想嘞吼，安尼吼，你咪看安尼，大项代志拢好。吼，阿哥来上重要，健康啦，健康就是无价宝啦。大家拢爱健康吼，所以收听咱这部，希望讲也让咱的朋友带来心情好。阿哥说了吼，身体健康，阿万事拢如意啊呢吼。来，这部在进行，虽然我们服务看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0800005431哦。阿咱今天这部我让邀请了这重量级的哦，咱的好朋友这个详细听，注意听哦嘿，0800005431电话抄起来记起来，等你要用都有啊，0800005431。

0: 五中医师，
1: 哎，
0: 我呢哦播这首歌是挑工播给你听，你知？
1: 挑工播给我听，
0: 嗯，这我跟你讲，这哦有原因的啦，
1: 有原因，
0: 嘿啦，啊，这安尼听到电话就来啊，嘿，好恁听啦，电话好恁听啦吼，啊，这安尼。哎、欸，我咧讲哦，我报这歌吼、
1: 哦，
0: 是安怎你敢知？
1: 哦，我唔知。
0: 因为恁医生人吼、哦，恁医生人吼、哦，拢会吼、哦，安那咧，拢会去跋筊，
1: 跋筊，
0: 佮拢会去啉酒，
1: 会去啉酒，
0: 嗯。
1: 嗯，你上讲诶，
0: 啊，真诶啦，我都知啊，
1: 我听你
0: 伫讲诶，我有朋友医生诶啊，
1: 还、啊、是恁朋友，我即世人也未啉酒，也未跋筊，也未签牌，就是，系啊，
0: 哦，
1: 最近佮买两支股票，讲食了，我买一支股票，我哪到时也唔买咧买股票，
0: 啊，
1: 啊，跳舞也未晓，
0: 跳舞未晓，
1: 跳舞我未晓，
0: 你一舞跳我就抓到啊，
1: 我暂时一舞跳有你抓到，你含面咧。
0: 嗯、啊，恁某拢唔知
1: 道、嗯，
0: 哦，哎、人阿咧找的时阵哦，
1: 哎、你抓到别人啊，不是抓到我啦，无可能啦。
0: 哎、啊，文基党来讲，哎，伊都找讲，哎，我党来去倒，我讲，啊，我党啊，不是拢叫恁带出场去啊？
1: 我你讲，
0: 你咧蒙卡腿啊？
1: 我你讲，无冤枉，
0: 冤枉，
1: 伊一届哦，啊，吵完去啦，哈、
0: 嗯。好、
1: 哦，
0: 你来看。
1: 无啦，以前我讲嘛，啊，人因太太好去啊。
0: 无
1: 啦无啦，人因太太嘛有去啦。
0: 我讲，因某来去酒家，因某来去酒家吼，迄查某拢会叫。
1: 安尼哦，啊，唔过因为迄个场所吼，我未习惯啦。
0: 哦，
1: 啊，迄个未习惯，我就先走啊啦。
0: 未习惯是不爱啉烧酒，啊，
1: 不加对的。迄、那个空气歹的所在啦，吼，迄食薰啦，啊，差的所在，
0: 不
1: 好我。
0: 迄我讲，迄包场啦，包场迄头门拢过已经拍过
1: 啦。好，你该知。
0: 我那我有去过，我知啊。
1: 嗯，敢去过？你为着去过我一届，我一世人我好去过两届。对啊，因为我对这种场所奇怪咧、哦，我对这种场所我别介意啦。
0: 哦，我唔知恁去哦，恁咧查甫去拢讲，哎，上门鸡蛋讲，恁哎查某拢敢叫来，我想讲，哇，规个拢叫来安尼、哦。
1: 因为咱这人哦，每一个属性足奇怪，我足爱去山顶哦，去爬山爬山，啊，看迄个啥物咧，迄、那个青色。迄个树啊，啊树啊真大丛，啊我爱看迄花，哦，野姜花开花，啊花香，啊看到鸟啊，底下飞啊啾啾啾，哦啊底下泡茶，啊底下吹风，哎我最爱，哦就讲去阴汉林，即几日你坐我去阴汉林，
0: 哦
1: 啊我就最爱，
0: 哦，
1: 系啊，爬啊爬。
0: 我今日传你去公园啊，那是警察部人个过船啊，
1: 因为咱去印汉林啊，迄顶悬的看个规个台北，看个甲，到底这个淡水，
0: 哎、
1: 我看到我来看咧足爽快，
0: 看啦足清楚，
1: 这世人拢爱看嘿、那個。
0: 哦
1: 啊，足奇怪呢！
0: 迄个
1: ，你咧讲诶，什么查某诶？迄我阁未爱看咧，足奇怪咧。
0: 有影、哦，
1: 那、是什么原因？
0: 哦，安尼、你这无正常。
1: 我好无正常诶，我写我诶囡仔咧无正常。阮都上哦，灾情万华站咧咧无上，热汗上嘛灾情万华站。
0: 可以，伊讲咱见到看卖不乌多一站，拢应该乌起。
1: 系啊，
0: 俺去哦，都上迄个上。
1: 真的哦，真的。我你讲颠倒伊两个，他不正常，
0: 这算不正常。
1: 有啦有啦，你门口栽几只长啦？
2: 毛熊
1: 嘿，我栽满几长的都很熊嘞。
0: 伊叫你讲哦，去看要多一长。
1: 哎、你怎么不是熊呢？你怎么真薄呢？
0: 对哦，啊我
1: 真薄不是熊呢？
0: 是可能
1: 金杯啊，
0: 嘿触电的看嘛呢哦。
1: 不，你那一掌一掌那算金杯啊？你那嘛不是熊啊？对，安尼我甲咱只好朋友讲哦，迄、个亚弟吼，咁开真正无正常。我再讲金杯啊，你啊，我还不知吼。
0: 安尼丢了，丢了，无丢了。
1: 啊，伊咧讲啦，讲咧奇怪咧，那去种个空气歹所在，我就是。悲哀啦，
0: 嗯，还是有影啦，空气不好的所在哦，真正、真正吼、未舒适啦，
1: 哦、
0: 我嘛未舒适
1: 啦，所以讲人吼、人讲人人各有志，我就是爱欣赏风景，欣赏大自然，爱啉茶，爱出国佚佗运动，我就是爱这足奇怪，我若感觉这我是真快乐，系啊，
0: 伊讲哦。
1: 啊！
0: 当讲食饭哦，啊！我讲哦，我来看那林子咧， 淡定乌龙茶，甲咱兜又无啥物共。伊讲哦，但你咩领导都有啊？啊，我讲啊，无
1: 领导。唔系，讲咩领导啦？哇，来领导都有啊！哎呀，
0: 我想讲，领别人的看，看好你咩啊？
1: 哦，伊拢伊拢伊拢咧笑笑，
2: 哦，
1: 我也伊拢咧笑笑别人诶，哎呀，都真心啦。
2: 所以刚刚别人的是不是较好？
1: 别人的较好，
2: 对。
1: 一般人的心里拢爱笑，哇，别人的拢较好。哦，啊，实际上啊，这边阿公，因为人的好奇心是毫无止境的，哎呀，无止境的。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哎，孙啊，
0: 像你安尼去舞厅，唔知去创啥，我嘛唔知呀。
1: 舞厅吼，就介这个啥嘞？这个咱大川北阿伯坐我去一介
0: 啦。哦，伊就会跳哦。啊，伊对跳，
1: 我某嘛有去啦，我某嘛有去啦，啊奇怪咧，我票无落来，啊我拢讲坐未掉，因酒我无咧啉嘛，不我无咧跳啊，系啊，啊少年的时阵哦，都
0: 一跳，
1: 少年的时阵为一班人咧恶怕买跳啦，
0: 嗯，
1: 啊就咁人加减啊拍，那个拍个拍未
0: 赢人，
1: 拍未赢人，啊嘛坐未久啦，系足奇怪，
0: 嗯，安尼哦，
1: 就是啊，有当时啊吼。捧咱咧捧啊，搞拢别人咧搞啦。讲爸爸叫我先做白汤诶，爸不落来，
0: 炸钱去救济啦。
1: 啊，其他诶什么叫我拢无兴趣啦。我去迄个澳洲、澳洲，啊，换迄个100块诶美金，啊，入边来的，出来嘛是100块出来。啊，你唔知咩啦？伊，
0: 无迄来宾。内面毛比大比小，我嘛不要播啊。
1: 无用处就是无用处了哈。
0: 哎，
1: 人咧，人咧生个电动玩具，我讲生个底下哦，拍下变变拍个，哎呀，拍下手忙脚乱，结果我嘛不爱，足奇怪。哎，
0: 个人的用处，哎，囡仔较爱。
2: 哎，囡仔。
1: 啊，去做那去稳定，
2: 哎，
1: 我拢我。
2: 啊，去拍电动，
1: 去马来西亚的稳定吼，稳定人坐啊去差不多三届，三届还是四届，嘛唔捌二个半届，系啊，啊去澳门，
0: 啊咱台湾啊开胶场都倒啊哩，
1: 啊去澳门啦，澳门吼，人去住迄个啥，
0: 赌场
1: 内底，用伊房间，
0: 免钱。
1: 啊，有爱情
0: 啊！你要去跋筊了免钱
1: 啊！跋筊了免钱，啊，我未跋，所以
0: 嘛
1: 爱情。
0: 无，
1: 我底下断两枚，我嘛是无意。
0: 哎，我迄对人去吼，人底下跋筊，我落去断免钱。
1: 哦，安尼哦，啊，所以讲对迄种的兴趣就是无啦。
0: 嗯，
1: 系啊。
0: 嗯，
1: 啊，我一人我的好奇就是我咧学医吼，啊，见二水的。
0: 嗯。啊！你这命中，
1: 哎，没没带天命，我讲你若不带天命，哎，无法度老，一简单，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咱这个咩使你命扑上。哎，啊，我那看人咧行路，啊，我看伊个面型，啊，看伊咧行路，哦，啊，一种种行动，啊，喘气，讲话大白白，我啊，这样身体安怎？
0: 靠腰啊！你得做医生没？
1: 没错，这个万诊万而知之谓之神嘛。万闻问切嘛，万而知之谓之肾。结果你甲看日门断，哦，一直咧行路咧卖，啊，咱咧看伊机智行动的列出三分，哎呀，有。
0: 啊，这，哎，问一杯的啦，定位卖一里卡，哎，一里想要吹高医书，
1: 啊，望闻问，哦，就是讲啊，中医咧，就是爱问，我爱问一挂，你食饭安怎？
2: 你
1: 困了安怎？哦，啊，你吼会较惊寒，还是较惊热？哦。啊是寒惊热惊，啊你个老寒呗，哦啊你个
0: 胃
1: 个，
0: 啊你胃个
1: 燥呗，会堵呗，哦，这种叫做生活起居，一定爱问，哦你个大小便安怎，哦这一定爱问，所以问，
0: 系，
1: 哦对，望闻问，
0: 系，
1: 就是讲看第一，就是看入门段嘛，
0: 嗯，
1: 啊恁看这，所以，伊咧讲哎呀，恁这句吼，拢会相命着。
0: 嗯，
1: 我咧看人迄个面相足准的，
0: 嗯，
1: 哎，自然哦，得拥会有啊，
0: 嗯，
1: 得自然啦，就会拥有，
0: 嗯，
1: 哦，啊，足准来你喺个研究嘛，
0: 嗯，
1: 啊，研究咧，有当时啊咧，啊，咱看啊，安尼个内心世界去，
0: 嗯嗯，
1: 所以呢讲，哎呦，你那像咧通灵诶、嗯，我问你，你到底个工资足济啊？
0: 嗯，
1: 哦，迄就是跟阮累累积个经验有关系。
0: 嗯，哦，
1: 累积个经验，
0: 你我咧讲，恁读中医诶吼。
1: 嗯嗯。
0: 甲算命吼、啊、有一点
1: 啊
0: 关
1: 系。啊，本来类本来就类似啊嘛，
2: 对
1: 啊。啊，切地切咩，尾啊到切咩，
0: 嗯，
1: 哦，尾啊就是无咩按脉上去跳，
0: 嗯，
1: 哦，咱就知伊个心跳偌济，伊血啊偌济，这叫切望闻问切嘛，
0: 哎、
1: 嗯，哦，啊，这的神圣功巧，望而知之，谓之神呐、啊，
0: 嗯，
1: 哦，就是讲目睭去看的了解，迄、嗯、叫做神，
0: 系、
1: 嗯，哦，还一个神圣圣、嗯、的，一望闻偏。鼻人的声音，
0: 嗯，
1: 啊，鼻人先会味，哦，啊，对，你得会当去了解叫做肾，
0: 嗯，
1: 哦，神圣性啦，
0: 系，
1: 有、哦、啊，公就是爱问，
0: 嗯，
1: 望闻问，
0: 嗯，
1: 哦，啊，公嘛，
0: 嗯，
1: 啊，切就是咱这个手，
0: 嗯，
1: 就是切咩，
0: 嗯，
1: 哦，就是巧啦，
0: 嗯，
1: 哦，神圣工巧，
0: 嗯，
1: 哦，啊，你也咩切的各位讲，啊，有心跳或者咩或者，哎，足准的，
0: 嗯。
2: 嗯，
1: 阿英讲无可能，阿个无可能，阿、嗯、阮就是有这种的功夫，
0: 嗯，
1: 系啊，
0: 嗯，
1: 比较小心，
0: 嗯，
1: 阿英讲哎呦，那不可思议，但那这哦，要我这拖嘞，唔是那个无可能，无可能，无可能，无咱两个来查，
0: 哦，说哎、欸，你真
1: 的，
2: 你
1: 唔
2: 是
1: 不
2: 要播啊，你播系红色卡无
1: 讲，我播系无讲，我播就是讲你唔相信，你会我这嘛，你先调安那嘛，
0: 嗯，
1: 阿你就就你。叫我给你爸妈讲啊，你有心，你有病，心病魔闭锁不全。哎、欸，对对对，
0: 嗯，
1: 那边那拔出来，
0: 哎、
1: 啊，你那咩笑，
0: 哎，
1: 哦，你的心气就不重嘛，
0: 嗯，
1: 啊，你那咩坎，
0: 嗯，
1: 哦，啊，你就是会无够嘛，
0: 嗯，
1: 啊，你那咩等，哎、欸，有可能系咩主观气嘛，
0: 嗯，
1: 啊，你有可能哦。伊有一条说，哎、欸，你有迄个会进入眼花现象嘛？
0: 嗯，
1: 哦，你拢会知嘛？啊，你若会啊，大粒扑，哦，啊，你大粒扑吼，哎、欸，你有可能啦，扑咩会是感冒风邪？但是有一种吼，
0: 嗯，
1: 迄唔是感冒一扑，
0: 嗯，
1: 感冒扑你若带嫩，啊是感冒诶，
0: 嗯，
1: 好、哦，啊你若是哎、欸、有带眼色啊，你这先天性
0: 都会带眼带嫩。
1: 买一些咩啦咩啦，
0: 哦、
1: 你咪食个食点盐食点嫩，你就做敏感的啦。哦，我实在做阿爸啊，阿你好吼，所以讲这种按经验来，哦按经验来啦。阿伟讲，我那也准那也准，我你讲，固底下起固的话给，阿你爱用心，阿、啊、我你讲爱带天命，
0: 虽
1: 然我咧家族是入心，嘛家无呢，
0: 嗯，
1: 我孙啊。
0: 啊！你讲恁这头先，你讲，
1: 那这歹教啦。阮孙啊，吼、哦，真中意出课的啦，
2: 啊，
1: 啊，写书嘛课的啦，啊，伊带因一同而来，啊，我嘛个教足济，哎嘛听个呼噜呼噜，我听呼噜
0: 呼噜，
1: 经验谈嘛，啊，因为我讲你以后足济人，这时阵我会跟你讲，唔是啦，看到这人唔免谢谢，啊，咱免谢谢，咱就知影讲啊。这个人鼻，你也看面，伊个测测啊，这鼻。
0: 啊，你话你讲，有足侪人拢去面要用我试试哦，嘿鼻息，嘿唔
1: 好见。啊，你若看到这个面，
2: 也
1: 安尼辛苦啊，安尼悠悠细细，嗯，啊，这心脏有问题，
0: 或者
1: 是讲这手准你咧错，啊，这心气，
0: 八
1: 有问题，
0: 八心。
1: 帕金森啦，
0: 哎呀，
1: 帕金森氏症啦，外公台湾中医来讲啊，就是肝肾的问题嘛。
0: 哦，
1: 哦，珠峰吊线这属于肝，
0: 哦，
1: 啊，珠腔疡痛这属于心，
0: 哦，
1: 就讲有某种原因，就是得一台病，病体安得发出来嘛。
0: 哦，
1: 这中医拢有根据的啦，
0: 嗯，
1: 有根据的啦，
0: 嗯，
1: 啊，就讲。我讲你头壳咧听，唔系头壳听就睡觉嘛。
0: 我头壳听是听无钱。
1: 哦，我你讲哦，风寒、风热、风湿嘛，外伤嘛，啊，气滞血就讲这个会循环脉啦，啊，血虚会虚嘛，哦啊，因为风寒、风热外湿啦，哦，气滞血血虚啦，哦，啊，肝阳上亢啦，痰热壅会的肝阳上亢嘛，头壳听嘛，哦啊，痰热壅会就讲气不痰。你嘛是头壳疼，头疼八大症嘛。啊，你也知影讲头疼八大症是什么原因？为安尼医未好，啊，佫有一种，哦，咱讲感冒，咱无讲会安尼炎安尼炎，啊吐。你恶人先生，你迄头壳疼是耳腔内底有水气，
0: 哦，
1: 啊失去这个平衡，哦，迄种是感冒引起的，迄属于风寒风热的病。哦，
0: 嗯，
1: 啊，你就讲
0: 咧，哦，
1: 啊，你就讲切肝干，你嘛产生反射性的痛，
0: 嗯，
1: 哎呀，嘿，有当时啊吼，
0: 嗯，
1: 你爱了解伊的情形，
0: 嗯，
1: 所以中医唔只讲 对症下药。好，来你讲中医，我就足足欢喜的啦。系啊，
0: 所以你个
1: 对症下药嘛，
0: 一直讲，
1: 头壳一世人啊，医也未好，什么掉头风咯，什么。
0: 是讲你那是高小姐的时阵吼，你都用安拢讲中医
1: 头。才听无啦，
0: 无啦，俺那个听
1: 个。高小姐，我咧话讲讲讲迄个迄个嗯，迄个小姐，请你和我爱。
0: 那是酒吧啦。
1: 安娜达，你是引导少年家，人我都嘛讲嘿。
0: 不认识。
1: 那就你嗯
0: 啊，你讲你莫劝我，你听。
1: 你讲哎呦，你个喙齿嗯哦，你当。牙周病哦，我在用塞。哎呀，你把这贴没贴没哦？你当扎没哦？嗯，唔再去。

0: 啊，所以阮人缘就真好，啊，人缘真好呢，朋友就足济，所以阮逐工拢足济朋友，会来相聚，系啊，啊，咱即下就是未去拍戏，未去讲嗨嘛，啊，未去讲人的长，未去讲人的短嘛，啊，来拢卫生啦，啊，我拢甲伊讲，哦，天天打炮啦，吼。我你是把小道路是要冲煞啦，天天打炮是要落啦，哎呀，这早早上打到晚上啊，哎呀，哎，打了把就说道路啊，你是那样用哦，是咧安落啦，啊是捉一级呢，我怎么捉一级？你这样会啊，各当啊咧，哇吼，你弄小歪小歪，人我咧打是打屁。打屁你知啦吼，啊泡是泡茶啊，我天天从早上到晚上倒屁泡茶，哎呀，唔真系快乐。我那公姐打泡你就冇其他道理，大家亚弟你啊，得啊，坐秘书叫点点掉啊呢。
1: 对啊，你讲话吼，啊对啊，你哦，较清楚，卖个多么多点哦，
0: 我喏，就是一再试啊起来，啊，就跟朋友底下卫生嘛，啊泡茶，那人生真系快乐。
2: 是，
0: 啊，即个下晡时啊，啊，就去爬山，哦，啊那是。那是人咧电台咧叫，电视咧叫，啊，我就隔时间隔。
1: 人来叫要坐台吼。
0: 哦，坐台我专门咧，对啦。好去坐电视电台台
1: 啊。人后尾叫坐台就去啊，你啦。
0: 无啦，爱安排较早较接。我迄阵啊少年的时阵哦。足接，但是系去讲一寡，买去参加聚会，啊，讲一寡迄个医学嘅讲解。哦啊，因为我做过演讲嘅啦。哦，这个演讲我们
1: 有关系。
0: 哦，我讲人生嘛，真熬练。系啊，啊演讲，哦，我嘛真熬演讲啦，吼。啊，因为对着这学术的研究，吼，哦，我唔知该足好讲嘅。啊，所以拢听个啪啪啪啦。啊，你啊讲真咧，人家拢内行人咧听咧。哦，啊所以。啊，我的人生就是安尼过，啊，因为今年会较济啊，哦，咱爱就是身体有用嘛，啊，所以我就较少叫阮囝，阮囝后啊做药剂师，啊，以后唔就爱打好起来，
1: 会啦，
0: 打好起来，那么
1: 我一直讲打咧，唔当
0: 唔好啦，我你讲啦，
1: 人家是讲我老爸都
0: 我四十几岁，四十多岁，我个。哦，噶，以前我无，
1: 我就无，
0: 我就无看病
1: 啊。讲伊较早，前面咧讲伊较早，只有那特别失智啊。
0: 无啦，我就开始哦，就拢伫电视电台啊，无就做演讲。嘿
1: ，Hello，
0: 嘿，
1: 你今麦是？
3: 你好，茉莉花，茉莉家族这里吗？
1: 是的，是的，等一下哦。哦，这你也看嘛，茉莉家族。
0: 我今日来接接通电话。
1: 是啊，都要找茉莉家族的。
0: 嘿嘿嘿，
1: 哎呀。
0: 啊，这啊、开始啦，吼，教你会愈来愈多啊，吼，感觉讲这个生命的重要性，啊，一世人拢咧奉献，啊，咱就要活在咱活在咱家己，要爱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啊，开始我就啊足够用心啦，哦，较早伫边头路咁样太太吼，有一段时间啦，吼，你。看病的时阵，哦，迄人小鬼子惊死人，警察都来了。哎，侬讲你这在看病，你这根本就咧通灵啦。侬讲我咧通灵啦。啊，这个，
1: 那是那我去恁遐一时间随看嘛，你有猜一路通灵。
0: 啊，因侬嘛咧讲，啊，结果唔是安尼啦。
1: 唔是安尼，
0: 因为我对这我都是有足特殊的，很特殊的，哦，迄种一个，迄种灵通啦，
1: 啊！但是我感觉这人嘛，受
0: 是做灵通，不是通灵啦，
1: 嘛受这个瘟，这个惊瘟。
0: 无啊，我你讲啊，就是因为人小过这天，哦，阿妹啊，妹啊吼，啊，阮只眼皮做四十几岁，我就开始行电视电台，哦，我就放弃迄，因为足忝足忝足忝啦，你也知影吼，迄人叫张小三去半暝嘛，得吹啦，啊，一个人啊。等人太些，即个卡电话也卡电话，因为伊问题足侪，因都是足侪问题，因就讲过别人，因在催你。啊，怎啊催你？咱也足烦啦，每家人哦，要休困都无法度啦。啊，所以尾啊，我已经啊三十几单，即我三十几单无得讲看啦。系啊，啊即三十几单，佮是拢伫电视电台嘛，所以人客，因大家拢装八卦，大家拢装八卦，系啊。就是安尼，阿正啊，个爱佚佗啦，出国佚佗啦，所以你啊都话咧讲讲啥物咧，啥物酒家，啥物酒家，啥物会啊？
1: 有啦，我
0: 咧
1: 后街人生啊，酒家多，
0: 足想要去见识一下啦。林肯坐我去啦，
1: 安尼哦，
0: 坐我来讲话啊，你，
1: 阿都叫邓建成坐你几多？
0: 那么，伊拢嘛该去。

0: 蛮多诶，我在讲这边困车会，系啊，系啊，
1: 家己注意哦。
0: 喝了诶，拢家己去。
1: 有影哦。
0: 系啊，啊拢甲放放只，其实用兴趣诶问题啦。哦。咱有迄个兴趣，咱就招伊啊，那有可能伊招咱啦，哦，对无？嗯。系啊。
1: 安尼好啦。
0: 啊，兴趣无同。
1: 兴趣无同。系啊。别啦，我咧讲啊，身体够好啦。
0: 但是阮两个有一点同款。
1: 都这样，够身体。
0: 够身体，阮两个嘛足够。
1: 拢会背诵。
0: 啊，个一点就是，一个陈金祥吼，人一直世人拢做公益，啊，一点我嘛拢做公益，
2: 是，
0: 吓，阮一个唱词二三十个囡啦，哎呀，啊，人伊嘛做，啊，我嘛做过主持人，迄个功德会理事长，啊，我搁参加过来回，啊，伫阮曾林吼，阮应该是有求必应啦，曾林啊讲啊，
2: 吴总来带领
0: 来参加。那叫我来参加什么会哈？啊，就讲啊，你参加阮什么民航的啦，什么经友组的啦，什么庙的，什么顾问啊，什么会，迄种出钱的嘛。
1: 所以哦，
0: 啊，老人会啦，啊，进入过老人会，又叫我做理事长。
1: 咱若做会到吼，就是要加减做。有足济人吼，拢讲啊，我即摆还阁无钱的啦，我吼无法多做啦。
0: 你有在调工作，有在调人奉献，就是天公伯对你足疼，互你足顺利。
1: 对对对，
0: 哦，互你落地啊，哦，有钱啊，互你身体健康，你唔只系当起对社会贡献。
1: 对啦，
0: 哦，咱贡献是实在是安尼啦。哦，啊，所以这咱会当做，就爱感谢天，感谢地。啊，阮吼。我的心态就是拢足正面的，哦，我未去负面啦。什么叫做正面？什么叫负面？等一下，我那讲给您听，怎么
1: 好？好咯，
0: 好，
1: 哎呀，
0: 这足重要的，您爱听哦。哦，这我一世人的经验哦。哦，什么叫做正面？什么叫做负面？
1: 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啊，我你讲，你若想讲哦，要来谈一下五中医师吼，开讲一下安尼吼，马云甲卡定位。
2: 嘿，
1: 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咱今仔日吼，咱请吴医师来吼，上个重要，是要来安尼吼，叫伊来发挥这里，
2: 嘿，
1: 哦，更加济人吼，知影迄个卡头一多用安尼啦，
2: 卡头要安怎用？
1: 哎，对对对，
0: 卡头要用，
1: 这足重要呢。我讲咱人的会修，就是这两支卡。
0: 但我你讲吼，你也多咧讲是真诶，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吼，因有表，啊，包括这个网络上顶管拢有写，讲咱这个卡头乌，决定人的退休，
1: 哎哟，所以我跟你讲，我今日去公园吼，我哪有青蛙跳？
2: 嘿，
1: 哦，啊，我跳跳嘛，够安尼转过哦，
0: 啊，你跳伊就叫他跳，你根本就估我了。人你咪像我古了会较好，你今仔你今仔即个今仔即个我跳，你知？讲你跳你跳，你怎敢讲你跳跳看卖啊？啊，我就古了跳，古了起来，古了起来，伊就对我，结果我是古高一点。
2: 啊靠！你是真正在跳
0: 的，我是真正的，伊唔是，伊根本就
1: 叫伊讲哦，
0: 做动作的，伊做动作的，啊咧，伊就未感激啦，哦，伊就未感激啦咧，啊，我就我看有嘛，但是我点点啦，啊，
2: 结果
0: 我做了十个鬼，他做了五六个，伊就做袂了啦，
2: 嗯，
0: 啊啦，伊讲你爱跳。哦，啊，跳个射过来，我就跳射好看，我敢改一个呀。哦，上面叫做卡头乌，对不？
1: 哎，哎，这真正爱练。
0: 哎，上面叫做卡头乌啦。
1: 哦，像你点解乌？你讲那个蹲马步啊？哎，那你开衣啊？那那你听又讲哦，爱蹲马步。
0: 来，我你讲哦，这个蹲马步，因为我较早我带棍是粗段的。啊，所以我点
1: 了。啊，那我是超段。
0: 哦，你超段，我看得出来。我破书啊，你破书破，你比我还厉害。哦，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哦，足够的，这两个人足够的。
1: 全部打岔子。
0: 哎，我你从那里练带棍，就是按蹲马步开始。
2: 哎，
0: 蹲马步。啊，你蹲马。
1: 哎，今年蹲马步。
0: 蹲马步哦，
1: 真辛苦呢。
0: 还好啦，你那是筋骨用，卡头用吼，啊，腱子嘛有够，是还好。你的蹲马步吼，你爱头的半蹲嘛，按两个爱平行，跟肩膀平行，啊，屁股要微翘，微翘，啊，再来，你爱正前弓起嘛，啊，正前弓起，你爱揪来到人的腰部，啊，出来用个腰来从啊筋出来，啊，筋出来一个话啊。
1: 就是顺你的势啦，
0: 无来发的声就你，哎，你去隔掉的声，家底是食饱吼，去隔掉啦吼，啊是小鬼爸怕的声，人阮个在咧拍滚者，
2: 啊有气势，
0: 哎安尼啊，你妈哎安尼，
1: 开二岁。因
0: 为
1: 老啊，你少
0: 人我咧看，我咧看，伊咧叫人哦吼，哦吼，哦吼，伊咧叫做对安尼啦，后头像我呢，好诶，
1: 你
0: 个妈，
1: 你呢？
2: 嘿，无人过，无人过，
1: 老诶，
0: 啊亚弟吼，少年人家老人，哦吼，哦吼，哦吼，头个大概安尼啦，我又是安尼啦，有啦，两个都无，两个都唔敢
1: 应。哪个意思吼？那你这安尼都预料无准啦，这安尼吼，看命看了都。
0: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别争吵我这啦吼。
1: 所以我讲，这两支卡正要讲卡头乌。
0: 哦，啊，这个卡头乌，我你讲卡头乌吼。嗯。有力蹲嘛不得在啊。嗯。哦，我蹲，我会当蹲足久的嘛。
1: 为人有法度安尼蹲的吼，你要看伊拢无坐椅啊哦。安尼看就是讲有坐椅啊的
0: 咧。你练就是爱练安尼啊。嗯。爱练安尼啊，而且后筋的肉，后筋的力。啊，骨力力，腱子脉力，三种力吼，爱合作会。
1: 啊，这我你讲哦，这我你讲，那是这种的哦。
0: 你甲看啦吼，吼，嗯，阮的脚头乌，吼，啊，阮的迄个小腿，吼，我敢健行，两个小腿拢一根，我咱这小腿，吼，拢会动一粒，爱就是跟阮草料有够，
1: 啊！恁退休会顺操的啊？
0: 无啦，阮较早做兵的等于作死的啊啦。哦。迄个嘛，从当时倒一个个翘去，当时倒一个个害去，啊，未行未走。嗯。吓，阮较早做伙连上，阮有咧小吹啦。嘿。啊，跟啊，哦，走作死去啊。嗯。吓，含阮较早迄个班长。哎。哦，迄个住伫庐山。嗯。哦，咱迄个，迄个。一个无锡迄个庐山，
1: 啊，不是大陆的庐山，
0: 啊，伊是迄个警察第二十一级的，系哦，二十还二十一，我袂记啊啦，吼，啊，我一届去庐山找伊啦，嗯，伊甲我讲伊袂行啦，嗯，讲伊袂行啦，我阿娘的啊，最贵啊呢，
1: 最贵，
0: 伊怕过迄个，伊有怕过大地勇士呢，嗯，哎，啊，我较早专练伊上高走的呢，嘿，哦。那个蔡英贤啊，蔡永贤
1: 啊，是较早遐
0: 厉害。上好走嘞，
1: 阿贤那个不也太安尼，无运动
0: 啊，唔是卡头派去，阿伊在庐山医馆住民，馆住民，
1: 爱啉烧酒去。
0: 嘛袂呢，你嘛真可以，我嘛无食酒嘛无食，嗯，哦啊，因为吼，伊就是人，因为阮较早拢做好走嘛，嗯，啊做好走吼，嗯，伊一届我去甲看，嗯。伊查某我都有去咧，嗯，啊，即下一届我甲看伊甲讲伊个卡头乌吼退化，嗯，啊，我讲，
1: 啊，伊时阵几岁？
0: 嗯，迄阵啊，伊差不多伫个六十左右，
1: 哦，六十差不多，好，六十，咱就讲啊，四十岁开始吼，
0: 他六十
1: 拢开始拢伫个衰，
0: 啊，我就来讲班长，嗯，你爱食一个啥来割骨头啦，嗯，啊，哎，伊无用我啦，嗯。安尼啦，
1: 您这红绿啊！
0: 啊，我叫伊落来啦，吼，我爱陪你来刷卡啦，吼，啊，我托你退回来啦，嗯，伊嘛无来啦，嗯，无来啦，嗯，啊，过差不多两三冬过，我就接到伊复印啦，嗯，系啊，
1: 人也未惊到害啦，
0: 住伫迄个啥咧？伫迄个庐山嘛，我拄好。南边一去庐山，遐个要一个要一边一个叫天地的所在的检查哨，哎呀，哦啊，蔡英贤嘛，哎呀，跟他第二十一级的啦，叫警察连的第二十一级的，哦啊，就是安尼靠头一大人的性命，所以讲。咱咧讲迄个啥咧？迄个世界卫生组织讲卡头乌决定人嘅退休，是真咧。
1: 真正我讲哦，即个正经卡头乌，你若安尼无力啦，苦到背起安尼未舒适吼，正经过来你卡骨得衰败啊。
0: 算唔叫衰败？
1: 衰败哦，你同我咧讲哦，你都爱顾好
0: 事。咱这个会啦，是唔是来个卡头是上远咧？哦，伊爱接起来，接起来个循环都转来到咱嘅心脏，啊！你无咧运动，你 一个腱子肉会退化，
1: 嗯，
0: 你的骨头会退化，
1: 嗯，
0: 你的心气嘛会退化呢，嗯，你心，你的心脏你若不加，无咧加运动，
1: 嗯，
0: 啊，无咧加刺激，哎，伊我那会分段呢，
1: 嗯，
0: 嗯，你看看咱若不得走路久吼，咱若走路就退腿，
1: 嘿，
0: 那你不得走路就白，
1: 嗯，
0: 啊，咱阮有得走路的人腱子肉就安尼结归完，顶顶，啊，无咧走路的人腱子肉就松松，
1: 嗯。
0: 哦，啊，所以无讲啊，
1: 嗯，
0: 啊，心脏嘛是呢，
1: 嗯，
0: 你有咧运动，心脏会较有力，系，系啊，
1: 嗯，
0: 啊，所以讲，啊，你脚头若歹去，你就未运动，
1: 嗯，
0: 啊，未运动呢，
1: 嗯，
0: 啊，你未当，你会当去活偌久，
1: 嗯，
0: 哦，这就是足现实、足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咧甲拢甲咧朋友咧讲啦，讲，你若是这要用，唔是食假啦，唔是啦，爱运动，
1: 嗯，
0: 可是呢，你若未运动，
1: 嗯，
0: 你就是爱。食加足严重的啦，
1: 嗯嗯嗯，
0: 哦，啊，你若是讲一般，
1: 嗯，
0: 哦，较不遐严重的，你会当食迄个一刀用嘛，
1: 嗯嗯嗯，
0: 哦，脚头一刀用，
1: 嗯，
0: 哦，加还是极严重的在食的啦，
1: 嗯嗯，
0: 哦，啊，你若较无足严重，你就是一刀用，
1: 嗯嗯，
0: 咩啊，一刀用对脚头就是完了真有效，
1: 嗯，
0: 啊，这也袂欠钱，
1: 嗯，
0: 啊，你若要欠迄个无多啊，
1: 哎，我记恁恁有迄朋友吼，哎，食食咧吼，绝对袂惊路啊。啊，姐姐去唱迄个草莓啊，人家讲，
0: 哦，来，我你讲啦，吼，迄未加落用油严重，
1: 嗯，
0: 咁迄个较不遐严重诶，
1: 嗯，
0: 哦，啊，你若极严重诶，磨损了足严重，你一定爱加，
1: 嗯，
0: 啊，无食未加，
1: 嗯，
0: 哦，啊，嘛有人两行拢做伙咧食，
1: 嗯，
0: 哦，啊，你若是讲啊，都开始啦，吼，啊，都轻轻啊，啊，常常咧发炎啊，
1: 嗯，
0: 啊，小看。会磨损，啊，常常咧酸痛，啊，感觉无力啦，哎，卡头一头用嘛是会使，
1: 嗯嗯，
0: 哦，你听我意思无？
1: 我知，
0: 啊，但是因为卡头一头用呢，啊，对咱的心啦、膀胱啊有固的作用，
1: 嗯，
0: 哦。一个固的作用来固定咱的膀胱。
1: 加加咧吼，参照
0: 别人啊，加袂啦，
1: 迄肉禁卡袂掉，
0: 迄个脑有，
1: 哎，
0: 卡头一刀用，哎，对肉禁袂掉的吼，有迄个好。
1: 我讲咱各位朋友啊，那家，
0: 嘿嘿嘿，
1: 要上班啊，我咧，你敢知？不是要上我哩呢？要上我，是安尼要上我，你知道？因为伊主地拢伫菜市啊做生意，啊，伫遐做生意是毋是拢爱徛咧？啊，徛咧哦，伊到尾都无法度徛，啊，无法度徛，无法度做生意，啊，都无法度趁钱，啊，伊无趁钱袂使哩啊，所以啊，伊到尾想，啊，当然毋知要安怎，啊，就倒咪厝诶，听节目。听这部多去有伊听到，多去有伊听到，伊就惨惨安尼哦，大早就甲昏落去，食食咧，伊讲嘿，敢那有较舒适哦，食一组，了后隔尾搁食第二组，食食吼，伊会用去做生意，会用去徛咧啊，会用去趁钱啊，伊才打电话来甲我讲，伊讲亚弟，这支药爱救人，我讲啊安怎，爱只讲我听，伊讲哦。我哦，应该来送一个饼啊，给你，这竟然功德无量。
0: 来，我跟你讲吼，伫个几当前啦，我有去接到台中一个医师，是师，伊个名叫做苏生环，应该有人捌你，加工加出名，啊，这个苏医师吼，真友好是大人，但是因妈妈，哦，嘛是脚头的问题，啊，这个脚头的问题，因为你做医生的也用一挂迄个钙质落食嘛，啊，甲民西医所了解好食，但是妈妈拢一直食无好，食无好，啊，一钙吼，伊都有去听到，
1: 我那听到这部，
0: 啊，听到这部，好，听到这部，到底听到上来我唔知影啦，好，啊，听到，
1: 哇，咱那听又多，听咱那听听个噪音了去呀，
0: 那我你讲，我了无咧出话，
1: 我知啦，一去就跟你讲啊，啊你搞尾只卡的呢，我什么人唔去跟你买物件呢？
0: 啊，迄个买嘛是不按你家来。
1: 哎呀，对啊。
0: 啊，伊就是安那呢？
1: 嗯。
0: 因老婆在改讲。
1: 嗯。
0: 我那跟那应该是我那跟你提啦
1: 吼。嗯嗯。
0: 因老婆在改讲讲，伊个卡会假。
1: 嗯
2: 嗯。
0: 哦，啊就是假一刀用。
1: 嗯。
0: 哦，啊假一刀用的时阵啊，去试一试一个看，从我提来看看看哦。
1: 嗯。
0: 啥去检验？
1: 嗯，
0: 是啦，我食药食只固食唔好，食只中药唔好，伊老母，系啊，伊唔相信，
1: 系，
0: 啊，佮看伊妈妈吼，一直好惊路诶，
1: 系，
0: 伊吼，严严诶了，伊卡着了好啊，我接诶，
1: 嗯，
0: 我接的，嗯，我要找头家，嗯，讲伊要买，
1: 嗯，
0: 我话你说死，你不要卖这啦，
1: 嗯，
0: 哎呀，伊说伊呢，
1: 嗯，哎呀，哎，有阵有效啊，所以就想讲咱人啊，人客气，伊就即罐提登去食，
0: 哦，啊，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啊，因为伊啊，感觉较无同款，就是讲肝啊无顺气啊，
1: 嗯，
0: 有无？咱这个无顺也足严重诶，你无加补未起来，
1: 嗯
2: 嗯，
0: 哦，啊，你若是讲一般诶，啊，你当下就好，
1: 嗯，
0: 哦，啊，伊感觉无同诶所在，
1: 嗯，
0: 是讲伊对着这个膀胱，
1: 嗯，
0: 啊，
1: 我那有帮助，
0: 保留有帮助，
1: 嗯嗯，
0: 哦，因为伊这是补肾诶，
1: 嘿，
0: 有补肾诶嘛，
1: 嗯，
0: 啊，补肾就是顾着。也过着膀胱嘛，
1: 嗯，
0: 有
1: 啊，个有我讲，个迄位吼太太吼，伊这
0: 自己在家，唔
1: 是哦，因某讲叫因翁卖个食，
0: 哦，来我你讲吼，啊啊来要食，
1: 嗯，
0: 咱定定看到电视吼，
1: 哎，
0: 讲查甫人出你去水冲啥物事，我你讲，中药，重用的就是自己，
1: 哦
2: 哦。
0: 专门的保险呢，
1: 哦，
0: 点钱重要的是这
1: 里面有迄度啊，
0: 六种啊，而且叫做三种桂八宝丸，
1: 嗯，
0: 哦，咱来看到一作用叫做三种桂，
1: 嗯，
0: 啊，这蓉哦，
1: 嗯，
0: 蓉是六种，是幼蓉，
1: 嗯，
0: 哦，啊，幼蓉呢，伊本身有咧、那個，有咧动物性的天然的红木，
1: 嗯，
0: 所以诶，荷兰。较有兴趣啦，
1: 会
0: 安尼啦，
2: 哦，
0: 哦，啊，加是六角，
1: 嗯，
0: 哦，较无同款，
1: 嗯，
0: 系啊，加会要互人查甫人兴奋，
2: 嗯，
0: 的机会就较无啦，加会体用的咧就较无遐
1: 严格遐厉害，哦，
0: 对，啊，这个唔是这个，因为有六种啦，啊，有这个，
1: 药材无同啊，
0: 药贵，哦，伊会用心哦，啊，顾着咱的生活习。所以咱这个有心的火，
1: 嗯，
0: 哦，这个火源呐，
1: 嗯，
0: 哦，啊，点到这个心火，
1: 嗯，
0: 可以会用，
1: 嗯，
0: 哦，所以两个无啥同款，哦啊，各有结果，
1: 嗯，
0: 哦，这个药听，
1: 嗯，
0: 哦，真有效啦，
1: 嗯，
0: 系啊，
1: 这咱等下第二点钟哦，这个一项一项哦，来个分析，和咱的朋友知啊，
0: 嗯，
1: 啊来听一首歌嘞，啊再过回来吼，空白空空空，
2: 我属三弟一号。

0: 来哦，谢谢啦，咱的好朋友，收听咱的节目爱注意听哦，
1: 嗯，
0: 注意听哦，
1: 是，
0: 来哦，吴医师，
2: 哎，是是是，
0: 吴医师，
2: 嘿。
0: 你讲哦，这个物件咧，这你也好用哦，一定大家有路。
2: 我跟你讲啦，底只唔是底只，都唔是新产品，
0: 你这你要讲吗？
2: 哎，
0: 我已经为了开始咧，哎呀咧，
1: 嘿，
2: 这十几单啊，
0: 这你爱学呢，
1: 嘿，
0: 你知无？
2: 我跟你讲，
1: 安那爱啊，
2: 爱讲实在啊，哈，每一个物件吼，拢有伊成本啦，成本卖货嘛，系啊，啊，成本卖货时阵吼，因为这已经十几单种伫遮啦，啊，好歹恁大家知影，这唔免我去讲啊嘛，哦，你也是，啊，未讲咩咩啦，是有人打电话来，来个接来个接咧，
0: 啊，所以这我咧讲吼，这
2: 打电话来叫顾客，
0: 系啦，哎丢啦，吼，叫顾客啦，好啦，叫顾客，吼。啊，所以我意思，啊，你即马安尼就是同款啦，照顾价一罐3000。
2: 啊，这一罐外口就是拢安尼卖，有这300粒胶囊的，这不是60粒，是300粒胶囊的。
0: 嗯，
2: 啊，阮从古早阮就卖安尼啊。
0: 嗯，一罐3000。
2: 啊，好哩，也滴吼。
0: 嗯。
2: 刚创了迄个什么啊？
0: 嗯。
2: 创了批发嘞，甲正常还不了心。
0: 我哪有创迄落？我哪有看到什么？
2: 什么代志？
0: 拢袂当安怎的？吼！啊来！啊，就是咱即马就是一罐3000啦。哦，一罐3000，哎，即马开始咧卖啊，还袂讲了就开始咧卖啊，安尼啊，哎呀，一罐3000啊，哦，啊，咱即马吼，无意思。五一四，一罐3000，两罐6000。
2: 我跟你讲，咱正啊过年过啦哈，过年过啦，头前遐，一概拢爱订来。我要跟你讲真呢，你一概爱去订来啊，你袂使安尼，你安尼时阵啊，我实在唔知要安怎做人啊，我唔知要安怎做也暗时，但系你这咧卖尔啦。
0: 你也看卖伊刚刚准备背起来款呢，
2: 不是啦，我不要
0: 讲。郭医师，你也看人家足济人，我讲哦，迄正经安尼哦，有法度安尼食食安尼去赚钱，迄是偌开心的代志，你敢知？你敢知哦？咱人哦，就是安那，你知道？生活着食济岁，身体健康，做啥物拢爱家己来。
2: 啊，我都未开心。
0: 啊，我讲啊，你做好心吗？对不？做好心吗？做好代啊，
2: 做好心做好代嘛，有一个范围啦。我应该讲真的啦，也对啊。
0: 安尼哦，
2: 啊，
0: 好啦，今日去倒好啦，今日去啦。我讲哦，咱同款就是安尼啦，同款就是安尼，四罐。你也看嘛，伊今日加盐了。
1: 嘿，
0: 啊，我就算唔加讲诶。
1: 嗯，那得讲落去啊。
0: 讲哦，安好你讲。
1: 嘿，四罐。
0: 嘿，
1: 四罐，6000。
0: 6000。
1: 嗯，
0: 好。
2: 喂，你讲，阿
0: 哥大做，
2: 来到家就好。来到家就我系讲真只，啊，咱过年了啦吼，咱定心啦。
0: 好，
2: 拜托诶。
0: 啊，所以我你讲哦，咱好比你也知哦，
2: 不是，
1: 你那不定心
2: 啦，阿家那边来，我就三八了，这十几单子。
0: 伊头拄都讲啊，
2: 这十几单子。伊
0: 讲干嘛用3罐6000，未使4罐6000啦。
1: 嘿，
0: 安尼啦。
2: 3罐6000我嘛无爱。
0: 哎，嘛无爱，你有看没啊？阿公哦，用上济大做诶吼，伊讲上济大做哦，干嘛用哦？7罐了啦，啊，咱个付10罐了呢，伊都嘛咧未开心啦，
1: 未开心，
2: 我变来会开心，
0: 哎呀，
2: 这物件真好，
0: 所以你看，
1: 哎，就这人娱乐的呢，
0: 系啊系啊，所以
1: 这人习惯的呢，
0: 我意思，啊，就今日啦，今日安尼都，今日
2: 来，
0: 心情好，心情好，
2: 为止好不？
0: 好好的，
2: 我今日来啦，阿哥。好，您照顾诶，
0: 好好啦。
2: 好啊，我甲您讲者，您大家接触听哈。
0: 好，注意听。
2: 您大家对这类物件，您拢有咧用，买了嗲嗲，然后照用物件，一世人拢要讲安尼用。哦，
0: 有影啦，真正有影讲未贵啦，
2: 即摆
0: 药材各种起价吼，有影。我替你讲，我替你讲，真正有影讲未贵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啦，真正的啦吼，咱这样
2: 爱好人吼，郑重宣告啦。
0: 对，咱过来吼，
2: 抓来。啊，人家买，我嘛无法度啦。
0: 来啦，过来，我一
2: 个。
0: 来啦，来啦。啊，就今日同款那个叫安尼啦。哦，啊，咱的好朋友，哎爸，即马就是4罐6000，10罐万里，啊个叫安尼哦。哦，腰酸卡软无啦，卡头我退化，
2: 红肿，
0: 甚至积水。 卡头一多用、嗯、哦，四罐六千，十罐万里。
3: 万里
0: 啊，今仔日鸟，过来没有啊、哦？有讲哦。
2: 八粒的哦。
0: 哦，伊头都
2: 招人的哦。
0: 伊头都跟工厂讲嘞。
2: 啊，我
0: 真啦，讲未听，后摆无出会。
2: 没，我伊讲真正啦吼，明年若要调，我若明年我若输在你。
0: 好啦好啦。
2: 我甲伊讲真正。
0: 好啦好好。好啦好。明年吼，上届哦，你拢接
2: 触过啦。有听到啦。
0: 有啦有听啦有听啦。好来，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爱着咱的卡头一多用哦，这得对着。腰酸卡软无力，卡头我退化，红肿，甚至个脊椎已经讲爱去开刀，嘿有无？唔免，你个食这就好啊，嘿就消肿。
2: 哦，啊，这咁讲是绝配哦。
0: 哦，绝配哦。嗯，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来点个这个利用哈，点个这个利用，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哦，只要郭医师哦，伊讲今日医疗啊，所以咱好朋
2: 友。不到这明年，我那个那个照这个计算，我那明年我那输在你啦。
0: 哦，对了，明年都无。
2: 不可能嘛，你爹爹要安那。
0: 明年都无啊。明年都无啊。你哪知哦？明年都无啊。
2: 占别人的便宜不？
0: 二啦二啦二啦。
2: 你都知道。二啦，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阿嬷，我送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好骑吗？
2: 不错不错，哎，骑起来很方便哎。
1: 那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定要投保，而且不论是汽车、机车还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险期间届满后超过六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务监理机关注销车辆的车牌哦。我都有处理了，不用担心啦。
2: 果然就是我的乖孙，有你真好呢。
3: 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投保义务人于强制险保险期间届满逾六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波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波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四蕊花。
5: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6: 唔、哦、知是这样呢，好，伊讲脚头我接水哦，伊讲哦，看伊开刀呢，正脚开过又搁开刀脚呢。
7: 脚头我会接水，就是发炎的。
6: 哦，
7: 发炎呢，一直底下发炎，还会水。
6: 嗯，
7: 会水哦，你还叫做寒炎，冷炎啦。
6: 嗯，
7: 我还是刚叫做脚头会多用。
6: 嗯，
7: 就是讲
6: 咱第一名。
7: 哦，第一名，当然第一名。对着这脚头有啦，吼，不要加咧食。
6: 嘿，
7: 哦，真正。
6: 嘿，
7: 哦，真正天下无敌。
6: 哎
7: 呀，
6: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7: 咱的内底出红的组成就是鹿茸嘛。
6: 嗯，
7: 啊，鹿茸是迄个幼茸哦，唔是粗茸哦，幼茸啊。
6: 嗯，
7: 系啊，即落经过检验的。
6: 嗯，
7: 啊，这个鹿茸呢，伊本身哦，啊，就是一个。中药啊，中药第一好用的啦，第一名的嘛，哦，鹿茸嘛，哦，啊，就贵，哦，就贵就是讲啊，因为贵源啦，哦，咱有这就贵，身骨太温暖，啊，心脏太强，
6: 是
7: 啊，啊，爱咧吐丝汁，圆润多水，啊，也休息，啊，什么叫做休息？就是讲啊，你那是这个膀胱不够大咧，
6: 哦，
7: 啊，伊这膀胱啊来对拢，膀胱一下来对拢吐丝汁，系啊，哦啊，后来。你要看了吃一多用的人拢讲搞这差真济，系啊，哦啊，枸杞，枸杞子呢，哦，伊走半身啦，哦，伊的面目，啊伊嘛滋养肝呢，哦啊，枸杞呢伊是较滋养的，伊的营养爱调好吧吼，啊，途中途中大家拢知影啦，吼，较早啦有心生囝了，爱过着这个药果就是爱途中
6: 滋养。有人讲迄个途中哦。讲甲甲起转来有哦吼，生姜了有哦吼，讲到阵大大嘴甲食落去，哦后背骨头拢
7: 未生。啊，道中走看景，小道中就走神嘛。
6: 嗯嗯。
7: 哦，啊，这个道中伊是过节啦哈。
6: 嗯。
7: 有啦， 乌道中就对啦。嗯。哦，啊，冬龟，冬龟就是生火。
6: 嗯。
7: 哟，啊，伊嘛是冬龟，除了吼，
6: 嗯，
7: 伊会当，互咱人讲冬龟啦吼，吼，龟身形一个形会离不走啦，啊，龟卡破的是下流，佮伊讲冬龟龟长诶，
6: 嗯，
7: 爱生火。爱花花，
6: 嗯，
7: 爱烟花，
6: 嗯，
7: 哦，冬龟嘛，大家拢知影冬龟，冬龟有吧？哦，你食无花啦，
6: 对不
7: 对？哦，啊，八吉天，八吉天就是咧壮腰骨咧，
6: 嗯，
7: 壮腰节啦，哦，腰骨，啊，白竹，白竹就是咧酒干，
6: 嗯，
7: 啊，生瓜花，
6: 嗯，
7: 啊，肉葱肉，和咱
6: 肉葱肉，
7: 我肉葱肉，
6: 这种贵的物件，
7: 哦，这贵的物件啦，肉葱跟肉葱肉咧，
6: 嗯，
7: 啊，就是咧叫咱查甫人诶咧。金子数量增加的啦、
6: 嗯、我去北疆我老买那肉虫龙、啊、我在宰、
7: 哦、这龙虫肉虫龙真贵
6: 哎呀
7: 真贵啦
6: 嗯嗯
7: 啊这个山猪鱼啊山猪鱼就是这吧我们六米来的南都南中六米啊陆中小鱼、
6: 嗯、
7: 啊这个山猪鱼啊熟地红、嗯、这个熟地红呢
6: 嗯
7: 嘛是多会、啊嗯、入心的东西啦、啊、
6: 嗯
7: 啊白猪白色就是讲啊，会当过咱的皮肤啦，吼、嗯，啊过咱的鼻胃啦，
6: 嗯，
7: 哟啊，会有一，会有一类讲阴阳下行啊，来搞掉咱这个啊，把这个阴来搞咱的啊，药剂这个部门来作用伊啦，
6: 嗯，
7: 啊，好神跟人心呢，拢安心灵神啦，
6: 嗯，
7: 所以伊这三种贵呢，
6: 嗯，
7: 啊，就是咧过咱的心。啊，咁新，
6: 嗯，
7: 啊个鼻，
6: 好、
7: 哦，又龟仙姑过透头，
6: 过透头啊，
7: 又阿生啲那是
6: 啲咧，膀胱嘛有啊，
7: 膀胱无得咧吼，
6: 嗯，
7: 哦啊腰搞酸咧，
6: 嗯，
7: 哦啊当然你爱食之类啦，
6: 嗯，
7: 哦，啊那是有咁大咧做咧哦，也好各个如何
6: 咧，
7: 有，
6: 所以我肝清，
7: 哎呀
6: 哎呀哎呀，就是讲。腰，我拢讲腰酸腔软无啦，卡头我退化，红肿甚至积水，这几股个黏落去安尼
7: 多。哦，啊，伊个效果啦，哦，伊个效果呢，即维生素伊个就讲补血益气。
6: 嗯，
7: 所以你若欠血人哦，啊，气力较歹啦，卡生手软个，
6: 嗯，
7: 哦，无力嘞，哦，即个加进，
6: 嗯，
7: 啊，固本培元，固本培元呢，什么叫做本，什么叫做培元？
6: 嗯，
7: 哦，咱较早来讲固本培元，就是咧讲啊，咱个。神水无够诶，
6: 嗯，
7: 哦，啊来过这个神水，
6: 嗯，
7: 哦，咱查甫人这个活力，哦，啊，这是男女拢会食一个啦，
6: 嗯，
7: 哦，啊，也是应症来讲，啊，气血不足啦，
6: 嗯，
7: 所以也补气血，
6: 嗯，
7: 啊，脾胃虚弱，哦，就是讲啊，常常人爱搞乌暗型的，这卡手无力来搞麻的这啦，
6: 嗯，
7: 哦，啊，神困体健来讲足够。无做啥物代志，安尼无精神啦，无咱无呢啦，
6: 哇、
7: 啊、腰肌酸软，讲咱的腰，哦，啊咱的脚头会酸软的，
6: 嗯，
7: 哦，啊这边就是专门的，
6: 嗯，
7: 哦，就是专门的啦，吼、
6: 嗯，
7: 啊，所以咱和一个好朋友、
6: 嗯、
7: 啊，这个脚头伊都用，加工脚头伊都用，那是无够。啊，迄、那个讲的
6: 唔敢讲，
7: 唔敢讲这个名啦。
6: 嗯、
7: 啊，台湾等下加五年，
6: 卡
7: 一多用，
6: 哎，所以真正你好这个名哦，我那有搞的吼，好、嗯、这一多用的嘞吼、哦，所以那你会变你的卡腰酸、卡软无啦啦、卡头发退化啦，
8: 嗯、
6: 哦啊红肿的，
8: 嘿，
6: 吼、哦、这种都会晒得掉。
8: 啊，有诶吼、哦，老人客吼、哦，未记叫啥的吼、
6: 哦，
8: 因为咱这有改过名，
6: 哎，
8: 啊，未记叫啥的拢来讲吼、
6: 哦，
8: 迄落啦。迄个好婚照食啦，
6: 哦，
8: 好婚照食。
7: 来，我你讲吼，这有经过，哦，这有经过哈。较早啦，
6: 吼，
7: 阮迄个，阮老爸，
6: 嗯，
7: 啊，阮咧，
6: 恁阿爸，
7: 旧厝咧翻新厝啦，啊，阮老爸有去找到一个迄个翁啊，
6: 嗯，
7: 哦，迄个翁啊内底呢有迄个东南婆，
6: 嗯，
7: 啊，东南婆内底有一挂古钱，甲咩东南婆，其中有一种叫做迄个。老教会村
6: 哦，
8: 老教会村，
7: 老教会村
6: 哦，哎、
7: 哦，有内底有这个风头啦，
6: 嗯，
7: 啊，我老伯村出来红家，哎呦，佮食了佮真好啦，
6: 嘿，
7: 有食了真好嘛，
6: 嘿，
7: 啊，有一届啦吼，
6: 我、嗯、
7: 有一个朋友吼，伊去伫迄个澳洲进婚教堂啊，
6: 嗯，
7: 有啊进婚教堂，伊出来一个名叫做啥？哎，这个名刚才好像科马祖啊，上面哇哥，我袂记啊啦。啊，一进来阵那几家婚教，几家拢算八万。
6: 婚教嘛，有名就对了。科马祖。
7: 哦，有我少年的印象啦。哎、
6: 啊，
7: 算八万的啦。
6: 嗯
7: 啊，因等来就是讲啊，我来你个接一下，我继续讲。
6: 哎、嗯、来。
7: 没有。哎，
6: 嗨。 啊，你继续讲，跟你无关的。
7: 啊，以前这个婚嫁回来吼，因咧腾证，啊腾证咧，一只只话他卖五万、十万安尼，哦，安尼红比赛，啊，因咧一只只回来可能爱一两百万，呀，啊，一只只话一个回来了吼，因甲夹毒了，啊腾两盖，啊算两卡啦，算怎啊无形啦，哦啊。啊，阮这个朋友吼，伊讲海啦，当效应啊，这来料就济啊，来料就济啊。哎呀哎
6: 呀，
7: 啊，今个来料，伊在咧甲问啦，问我讲，敢有迄个物件当我分教食啦？啊，我同我讲，我食迄个人咧食真好用的啦。哦，得咱这个查甫查某咧食拢真好用啦，查甫人食咧到底吼，伊都有会壮这个精神啦吼，
6: 壮精神啦，
7: 会体用啦，哦啊。有新的叫做有难啦吼，有啊，一个我讲人咧叫新好用啊，鸟我可唔知啊，哦，鸟了唔知啊，
6: 啊我起鸟啊，
7: 我较早一个叫做唔是叫做老鸟回村，较早叫做
6: 金公丸、
7: 叫做乃固金公丸，我古早叫做乃固金公丸吼，啊鸟伊讲阿无，食看买下来鸟还恁贵嘛，哎。伊怎个来到两卡袂大，哎也料死啊！所以从我提等于我讲人一盖啦吼，鸟人拢食差不多五粒，啊你也分鸟只细只，无你只一粒就好。哎，安尼啦。结果伊等于哦，伊一刚刚煎一粒。哎，啊煎无几工嘞，讲我过咧久啊。哎，哇，个后边个藤精啊。哎，啊鸟尾吼，伊嘛个会好食嘞。讲来有一块的卵会破的。两壳会破的。那只只系帮佮能够再用咧，因为我不咧饲鸟，我是听伊讲的啦。啊，伊讲佮内底有个景仰图吼，我那有一只，我那是澳洲进入来，我那老鸟啊。要甲放掉，唔敢放掉吼，已经都袂通证啊。啊，放伫个景仰图已经过来当啊。哎呀，伊讲我袂只个字看卖啊。那个字是迄只嘛，佮通证出来。啊，伊从我讲，哦，这真正来甲比骨头，不讲这老鸟回村，老鸟回村，这是按家来的啦。哎呀，啊，即个这老鸟回村呢，啊，阮尾啊甲做呢，啊，阮就甲名做啊。血气金刚，啊，鸟人呢？鸟人的名叫卡头一刀用，哦，就是安尼啦。所以这有典故呢。啊，你先甲讲，我甲你想
6: 的。啊，因为讲咱的听友哦，漳州人嘛，一个有讲，迄落海恁有一支虾吼，鸟也嘛用食。
7: 鸟啊，这就是，哎呀，一个荤鸟，哎呀，还食拢个汤精呢。你老哎，坑地经营土工过来当啊，一个汤精，哦啊，所以讲开始有影人，它的效果是。是很好的，
6: 真的好，
7: 很好的，
6: 真的好。
7: 啊，地人家嘛，足侪人家过啊，大家知影。啊，这个过年过啊，哈，我袂当过，袂当过安尼啊
6: 啦。卖个讲啊啦，
7: 安尼，我是无必要。
6: 好啦好啦好啦，
7: 我看袂甲恁讲，安尼就我后边我无必要。
6: 咱今嘛，我你讲，咱今嘛就是细组四罐，大组就十罐咯，爱包啊不？电话爱要卡哦，吼！伊即马过来就改啊，伊讲我买一个买四组三罐哦，伊一个未爱的哦，伊讲一个未杀的哦，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爸无，即个是四罐，四组四罐哦，大组十罐，电话金卡，
7: 哦，这有病啊，
6: 系啦，有病啦，空八空空空，
8: 我属三 D 一，
6: 所以哦，咱若是要食这种的物件吼，一定要药品哦，较实在、较根本。
7: 他都在讲，还拢是卫生书许可。
6: 哎，对，哎，迄都是用卫生书提咧讲的药材啦。伊咧讲药材，因为他多的时候听又讲，哎呀，内面迄是有新品哦，伊就讲诶，内面是啥物款的药方啊，啥物处方啊。
7: 哦，这顶管拢有事啊。
6: 哎啦，哎
7: 呀。哦，你看这顶管有事啊，这种卫生书一个里头诶，啊，这种 GMP 的工厂做的，三八粒的胶啦。
6: 哎呀，所以他多啊，郭医师吼，伊就搁念一遍好难听哦，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爱就咱的这个卡头都用，咱的那边爱八无嘿。
7: 啊，我过年过，我无可能安尼过啊哈。
6: 哎，你好，你好。
9: 你好，我来
6: 提
9: 一
6: 只
9: 大
6: 组
9: 诶。
6: 你有哪要提一只大组诶吼？来，你甲看，这嘛要大做呀，开落去，开落去。
7: 是算内行的，
6: 对。
7: 因为阮过年过，阮绝对无可能安尼袂啊啦。
6: 哎，
7: 这十几当前较近啊嘛。啊，恁一直娱乐伊，啊，一直感觉伊真好。但是，哦，阮 你要一定爱享受好的物件，你就是哦爱爱加减啊对阮的条件啦。
6: 咱的好朋友
7: 啊，你的啦，
6: 起码就是
7: 吼，
6: 卖有五意思吼，啊，我可以多买一点落去。
7: 无合理的介绍，
6: 到今年为止啦，好嘞，
7: 好嘞，我跟您讲啊，明年那个叫呢，我也明年个
6: 时间。好，咱即马四组四罐，多做十罐咯吼，空八空空空。
8: 我数三二一。
6: 哎，嗨，你好，嘿，嗨，你好，你好。
9: Oh, hello。
6: 嘿，
9: 三罐啊。
6: 你要三罐啊？你哦，哎，这里。你个看麦，
7: 好，伊那边过会晒啦，对吧？
6: 不是啦，伊即马是讲叫是沙管嘞，伊即马要沙管。
7: 有，我以后你听等嘞，伊那伊会播一
6: 次，
7: 我
6: 无。无啦，咱嘛未
7: 播我十管。
6: 无啦，咱嘛未较好啦。嗯，像我嘞，因为咱即马都是细做四管，哦，啊大做十管啊嘞，吼，后来零八。
7: 不是一家俩，规家伙拢会吃。
6: 对对对，哦，查甫查某
7: 诶，
6: 囡仔大人拢会杀的，吼。啊，空八空空空，
8: 我数三二一
6: 零八零零零
8: 五四三二一。
6: 哦，哎，你好，
10: 上节大作，
6: 要大作的哟。
10: 对，
6: 来啦，你个看，这来拢买晓要大作，这你个看呢哦，哎，讲的话呢，细细声哦，哎，听个真大。
7: 这听起来，这来台湾中医在讲哦，
6: 嗯，
7: 就讲肾气不足。
6: 哦，肾气不足。
7: 因为湿湿，咱咧喘气，
6: 嗯，
7: 湿属肾，呼死肺，
6: 嗯，
7: 宫为。是单点出来，
6: 哦哦，
7: 啊，单点出来跟这个电八卦出来无同，
6: 嗯，
7: 按单点出来就像阮今日讲话安尼，
6: 嗯，
7: 阮虽然作细声，
6: 嗯，
7: 但是，
6: 嗯，
7: 但是声作清楚，
6: 嗯，
7: 啊，你那是按这个按哪号出来的，第亚第啊，啊，我要接招，按按啊按单点出来，亚弟，你讲。准备一种，你无讲嘛，
8: 哦，
7: 迄个气无讲，但电气，
6: 哦，
7: 无讲，
6: 所以伊前头都，
7: 这波是的物件嘛，
6: 啊，哎呀，小妹无法的，
7: 哦，小妹没输啦，有。
6: 比赛了呢，啊，所以把握今日这机会，伊讲即个最后的哦，最后的，伊讲哦，国贵无啊，每年无啊，每年无啊，
7: 啊，你来当个继续等吧，紧，
6: 啊，每年，
7: 我来个叫起来每年，我来输在
6: 你，哦，你个，哎，
7: 我这物件，不打消我就好诶，
6: 哎啦，
7: 啊，无咧安尼啦，
6: 哎啦，无啦，无咧安尼啊，哦，所以每年都无啊，你要注意哦，吼，空八空空空，
8: 我数三二一
6: 零八零零零
8: 五四三二一
6: 点。我要跟你哟，
10: 我想想，我连
6: 一
10: 个笑语啊，
6: 系你吼，好啊，嗯，你别爱大做的啦吼，
10: 哎，
6: 我跟你讲，哎，头家讲哦，我拢用迄、那个。用那个压迫的安尼啦吼，伊讲未使安尼啦，伊讲
10: 后摆。当然啦，就个在电视台讲话啦，你爱压迫我搞后边，
6: 你知道不？唱后边安尼
10: 啦，嘿
6: 呀呀，
10: 在保温区出门后边，你知道不？
6: 伊有甲讲呢，头拄仔讲未使安尼哦，也只我讲后边无可能这种价钱，伊讲安尼对别人交代未贵安尼啦。好，来来来，有影啦，好啦，有甲你听啦，我意思。
7: 嗯，
6: 有甲你听啦，你个看我嘛紧个倒你安尼哦，哎呀，哦，阿姨讲哦，阿妈就爱互你有压迫啦，
7: 无啦，
6: 阿你因真有福利啊，
7: 我你讲吼，要做会孤单啦，都爱有一个公平性啦，我嘛未使上批恁啦，我恁嘛是爱应该爱一点啊，
6: 理性
7: 好玩啦，一天啊干老几条你，你想好嘛啦。
6: 所以我讲哦，今麦来啊吼，
7: 做袂好物件嘛。
6: 有一寡是大人哦，你敢知？嘿安尼哦，孙登啊拢足欢喜的。啊，你就知遐孙登啊那高山那里，你知无？阿公跟阿妈哦，都爱来捉啦，捉东捉西啦，嘿话佫他妈跳来跳去，哦，像阮三千被碰一面的。你看阿妈，你看我这样有没有很厉害？
7: 我有
6: 很厉害。
7: 我的孙奶奶走啊，我的感觉我拢掉光掉光，就别掉安尼，哎呀，流走，快走快走快走，我要打，我来讲，你来讲阿吉。 其实咱钓个那就会袂钓啦，快点走吼，快点走，那高山那里钓，钓好看。
6: 真正紧啊，正经，都是安尼高追啊，正经。所以一个阿公阿阿妈吼，哎，正用囡仔回来吼，真欢喜。啊，不过有时阵你也想要捉这个囡仔，
7: 有当时你卡无难的。
6: 哎，正经的，正经的。
7: 你也像我是钓过一只无钓的，啊，我是钓被捉都无在钓。
6: 无多，
7: 对啊，囡仔讲啊。过年到啊，啊阿公阿妈从我咧出来佚佗，去吃啊吃，出来佚佗，你都无在钓人。
6: 哎，囡仔真够细奶咧，基本上亲哦，对手牵咧咧，阿妈安怎安怎咧，足够安咧，哦，真古锥，嗯，啊无对，即马
7: 就是。孙就送你个看到来笑。当然我袂使笑。
6: 你唔知，囡仔都是天真可爱、正经的，就是安尼吼。
7: 真好用的卡头一多用吼，好朋友。啊，恁来把握时机啦，好把握时间。
6: 嗯，啊，今嘛是四罐，四组四罐，大组十罐吼。所以恁爱要卡好去，空八空空空。
8: 我数三二一
6: 零八零零零
8: 五四三二一。

0: 来，我知我知，你大做啦，大做啦，嘿啦嘿嘿，哦，你有听到我等下等下细细念哦，好啦好，好，好啦，安尼好啦吼，好，哎、欸，你看麦，你安等下细细念，人伊就听到啦。伊讲恁恁高档诶，头拄啊，等下安尼细细念，伊讲你未使安尼，我嘿啊，伊讲我做吼，迄遐好诶物件，啊，互你安尼吼。安尼介绍伊都安尼，敢那无落效的，安尼啦。所以伊愈想话，感觉讲，吼，我安尼，啊，你也讲咩，都安尼啦。
1: 所以我大多咧讲是咧公斤的呢。
0: 公斤的我知啦。
1: 公，
0: 你啊公家，咱的听又听
1: 得无？您应该感受会出来啦。即伫家家出名。啊，遮侪人食过，啊，遮侪人食过，大家拢啊知影伊的价值伫倒，好个伫倒。几乎大家拢知影，拢肯定啊嘛。哦，脚头乌咁腰，哦，还是讲咱这个膀胱，哦，这足专门的。啊，你足专门的时阵啦，啊，十外当来一滴一滴安尼。我站袂调啦，那有可能啦。所以我甲恁讲是真呢。到今年过。我那个。哥，安尼，我根本无爱买啦。
0: 每年都无啊，
1: 无啊啦，无啊啦。
0: 每年都无啊。
1: 我来调啦，我来调罐数
0: 少了啦。好啦，好啦。
1: 你别当安尼啦，你，较有人，医生嘛暂时嘛有限制啦，嘛
0: 无限制。我中医师，你今嘛嘛才73岁呢，快过一点点嘛。
1: 咁我念过来改啊，
0: 即摆
1: 是下边决心
0: 好啦，
1: 好朋友，你爱一记啊，啊，你安尼卡头一多用哈，古炸，古炸叫做奶固金刚丸，你古炸古炸啦，我迄阵啊，伫阮啊，
0: 改
1: 造阮的东南部来滴记录诶啦，啊，阮朋友讲我做老教回村啦，啊，老教回村呢，啊，阮请诶就是叫做卡头一多用，
0: 有，哎呀。啊，这都我咧讲中药啦，这食中药，这种是较根本啦。所以足侪我咧讲，有足侪食卡头一刀用的人吼，食食即嘛呢？伊讲我即嘛吼，伊绝对拢照三顿食，一概食五粒，照三顿食。伊讲伊即嘛拢食一早顿甲暗顿，安尼了。哎，因为咱本来就是安尼，你头咧食有量一点，食有够，啊，过来就用减量啊。伊过来咱保养了嘛，对不？就是安尼啊。
1: 哦，食五粒啦，吼，四粒至六粒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对啊，啊，所以就叫啥
1: 呢？啊，要啉酒诶，甲配一点仔酒，效果阁如何？
0: 哦，
1: 因伊有六种，有三种贵，啊，这个三种贵吼，伊本身都是壮阳的物件。
0: 哇，那恁爱啉烧酒诶，又够一个酒
1: 靠。啉这啊，啉这未使，一点仔是做一点。
0: 你都在咧见酒吼，你啉一嘴都足爽诶啊，你安尼对无？哦，
1: 一小杯。
0: 系啊，啊，你又够机会啊
1: 咧。我得诶，食饭饱哦，还是要。饭前嘛会使，饭巴拢会使啦吼。
2: 是，
1: 你都甲食咧吼，啊你甲家己去体会。
0: 我食食，
1: 你甲家己去体会啦。
0: 啊，食食就老教回村啦。后来0800
2: 我数321
0: 080000
2: 54321，
0: 咱都咧就搞那腰酸啦吼，脚软啊，无力的啦吼，啊做为人啊那样，脚头弯有无吼，退化，红肿，甚至个积水的，
2: 是，
0: 哦，你那医生叫你讲爱开刀。

0: 中散寒，有阿家改低空那落起来了，
1: 嗯，
0: 哦，伊就伊就买，
1: 吼、哦，
0: 有伊就温化水气，
1: 啊，所以伊在食这些东西也个败掉，水也个败掉，是这个原理哦。哦
0: 因为你温中散寒，低空那出来，嗯、哦，也气化一个水气，我们叫做气化，
1: 哦，
0: 气、哦、化、嗯，啊，这个气化的，哎、欸，也。也那个卡头会醉的消伊
1: 哦，
0: 啊不，你个安那开啦吼，安那抽的。
1: 伊讲后摆嘛过来，个某一届，安尼呢？啊，我讲爱到赶快那个问题过来啊！啊，你这个讲个，伊讲吼，这实在有够好用的啦。
0: 啊，你那边完整的是卡头一作用拢更加。
1: 嗯 嗯, 嗯。
0: 哦，像我做那里讲奥克丁，奥克丁因太太，伊嘛是卡嘛是这个加，
1: 嗯，
0: 感觉。我迄、那个几、那个卡头，伊都用做为吃。
1: 嗯嗯。
0: 啊，我咧讲较早迄个将军爸，伊嘛是卡头乌。
1: 哎。
0: 哦。
1: 嗯。
0: 的问题。
1: 嗯。
0: 啊，伊是咱讲伊是转去啊啦吼、嗯，但是伊嘛食个九十几，食个老老老。
1: 我那前一公伊嘛八里。
0: 哦，八里吼。
1: 嗯。
0: 哦，哎，食个老老老呢。
1: 嗯。
0: 我咧从伊出来未行，甲转去哎，安尼个加一二十单。
1: 嗯。
0: 哦，啊！你看看这一十张对来讲，会行会走，
1: 嗯，
0: 偌重要。
1: 对啊，
0: 啊，人个将军把迄种台湾出名的人，
1: 嗯嗯，
0: 咁乌科钓卫星叫做乌科钓，这人这种做出名的人啦、啊，
1: 嗯嗯，
0: 系啊，啊，所以开头一多用，
1: 嗯，
0: 啊，伊拢咁加做咧，只叫做这一批，
1: 嗯，
0: 哦，啊，你若是讲个较轻咧，你就食开头一多用就会使，
1: 嗯，
0: 啊，足严重诶、嗯，一定要咁加做一只，
1: 嗯嗯，对
0: 啊，
1: 安尼哦，你要叫三顿食，一个个食五粒。哦，你食食，你要看足济人，人讲过会去趁钱，会老啊！你来讲哦，身体来够好，啊，你个人加减趁一寡钱多好。
0: 家是未够膀胱啦，
1: 嗯，
0: 有伊对着这个膀胱无好，啊，人这卡头一作用，伊、嗯、这过新的物件、
1: 嗯，
0: 是自然一定会让你膀胱好啦，这一定的啦，
1: 嗯，
0: 会、
1: 嗯、
0: 啦。
1: 好好，啊，咱的好朋友都来家己看啦，
0: 你过的是肾阳啦，但是又阴阳拢有平衡，
1: 嗯嗯，
0: 哦。冇注意咩？
1: 嗯，
0: 阿妈体用还是体用咧，较济咧啦，系、
1: 嗯、
0: 啊。
1: 嗯，一罐三百粒的啦，一罐三百粒的，啊，所以你照三顿食，一盖食五粒，吼、哦。啊，咱今嘛四组四罐哦，爱八阿无？
2: 嗯，
1: 四组四罐，后摆无哦，明年都无啊、哦。
2: 嘿，
1: 所以咱后边爱八阿无，明年都无啊、哦。
2: 是，
1: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四组对四罐。
2: 嗯，
1: 大组的习惯
2: 哦，
1: 所以你个看嘛，伊咧当面目睭银乌乌，你头多一直唔话讲，哦，过样咧咧，嘿，会银了，
2: 嗯，会生气了，
1: 哎，
2: 生气气了，
1: 哦，生气气，来，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哎呦嘿，嗨。
3: 你要我不要大组？
1: 你不要大组哦，好来来来，你稍等啦，我叫你听哦嘿，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哎、欸，来了嘛，要被大桌哎，对不？哎、嗯欸，四桌跟大桌差
0: 这一点。
1: 哎咩，遐
0: 遐啥？贵的物件。
1: 系啊。
0: 系啊。
1: 嗯，所以吼、哦，这个时阵紧卡啦，啊唔能到时阵哦，后摆再过不甲吐，足麻烦的啦。
2: 嗯。
1: 咱今嘛有咱就紧甲看起来，头拄咱的好朋友，伊要提两大桌，两大桌甲看起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Hello。
4: 哎、欸，恁今麦是咧卖啥物？
1: 卡头
0: 一多用，
1: 哎呐，
4: 哎、
1: 欸，加
4: 哦，
0: 卡头，卡头一多用，
1: 咱只讲加啦，今日卡头一多用，
2: 重要诶啦，
0: 啊，你个，
4: 哎，这个成分是啥？
0: 哦，来哦，我念无你听，哦，鹿茸、玉桂、菟丝子、枸杞、杜仲、当归、三茸桂啦，三茸桂，你捌听过无？
4: 我
0: 唔捌
1: 咧，这五医师咧讲我咧听啦，
0: 哎呀，
1: 这立案这一位五档的五医师，
0: 你就是要食卡头乌吼，无那个啦，哦，要苦要白，用骨咯，用骨
4: 心经会
0: 使无？会使会使会使啊！那你那是有开刀过吧？
4: 无啦，
0: 哦，
1: 今麦等你听，
4: 滑脱啦，
0: 哦，滑脱滑脱，我你讲你还去兼吊单杠，吊单杠。
1: 姐姐去吊单杠，去公园啊，公园吊单杠。
0: 哦，啊你那是
1: 爱爱教，无教。
0: 无教你把它吊，那袂好哦。
1: 哎呀哎呀，爱教。
4: 有款的农场啊。
0: 有，哎呀。
4: 做无？
0: 没啦，咱的年岁已经是阴中之阴嘛咧，咱拢阳气不足啊，啊这有阴中求阳的物件要说啥？没啦。
4: 啊，一罐三百粒啊，四罐偌济？
1: 四罐哦。

0: 四罐六千。
1: 哎，对对，今麦只安尼哦，今麦安尼有
0: 啊。过年过无啊，
1: 过年过都无啊。
0: 哎
1: 哎，所以
2: 十罐嘞，
1: 十罐万二啦。
0: 对
1: 呀。
2: 哦，安尼哦。
1: 有。
2: 啊，未收。
1: 未啦，未啦。
0: 未
1: 呀，嘿。
2: 我
1: 听说
2: 啦，
1: 啊，未收，未收，讲未收，
0: 对啦，做你个家无代志啦，
1: 系呀，
0: 哟，
2: 系
1: 系，阿妹哦，系呀，
2: 我考虑者嘿，
1: 好，快见，快见，吼，好，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足济人哦，老人讲也说哦，一般，拢鼻气虚，啊，鼻气虚呢，土未动水，啊，袂当冻水呢，咱这个鼻呢冻水，哦啊，咱这电力也上到咱的细胞，啊，形成呢，把咱这个水啦吼，含水个精华上到细胞，啊，酸个素基变成中气，啊，就袂吹大，哦，爱吐爱冻水，
3: 是
0: 对，啊，所以为人虚也吹大，哦，啊，感冒也吹大，这个抵抗力歹，
1: 会
0: 啊老，但是啊拢会小可点点，
1: 哦，
0: 这就是。老人的一个专利，哎、
1: 啊，
0: 侬阿会几多？唔对啦，那是鱼啊，特地啦。
1: 啊，因为人
0: 为啊，哎、啊啊，有一个人种都也足够了。
1: 啊，阿、啊、为、啊、老大人都为啊，哎，暗时啊，你困埋，侬嘴拢较大。
0: 啊，足大，哎、嗯，我你讲迄个。
1: 哎、
0: 欸、对，哎，比起伊，唔是会几多？
1: 哦，
0: 哎、哦，你话讲啊，这会几多？我食苦瓜、菜瓜，愈食愈严重。哎、哦、呀，食你嘛没有。
1: 寒冷，哎呀，
0: 那叫做雪上加霜，
1: 嗯、
0: 是袂使。
1: 嗯，
0: 啊，所以讲啊，你那是会嘴呆啦，这你就该食。
1: 哦，
0: 咱补鼻气来冻水。
1: 嗯，
0: 哦，咱的迄个细胞，
1: 我
0: 阿先电压，哦，阿来特别嘴呆。
1: 嗯嗯，
0: 哦，
1: 所以这爱栽啦。爱栽啦，爱要用啦。
0: 寒天是不是足大事？中
1: 间
0: 变大事，所以
1: 为人皮肤嘛，拢会较大。
0: 啊，对。所以因为对着这个最大的定义，因唔知。
1: 嗯。
0: 啊，老人是因中之因嘛。
1: 嗯嗯。
0: 而且头尾落山，所以拢转虚的。
1: 嗯嗯。
0: 啊，也会起一个。
1: 哦，所以有足济对拢讲啊，伊安尼唔知呐，干嘛火气足大是这个原理啦。
0: 啊，
1: 安尼好。
0: 啊，心脏歹的人嘛，感觉伊火气大。
1: 哦。
0: 啊，也做个老。
1: 哦，对对对，心脏不好，暗时啊，你困来流汗，
0: 哎，腰酸，
1: 哦，所以讲哦，
0: 做排骨，
1: 嘿嘿嘿，
0: 容易的啦，
1: 啊，这安尼吼，讲我恁知吼，啊，你就了解啊，所以像咱的直播你要看嘛，哎，无简单呢，哎，最近特别去门诊哦，哎，我那爱开仙桃呢，就免开仙桃的啦，吼。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1: 嘿，你好，
4: 阿弟。
1: 嘿，你好。
4: 大座的。
1: 咩爱大座的吼？
4: 哎呀、
1: 啊。好啦，大座的吼、
4: 哦，
1: 好啦，来你稍等落去。甲看起啦，你甲看咩啊？这大座都甲看起吼。
0: 我你讲解恭喜。
1: 嘿嘿。
0: 因为明年就无这种
1: 啊。对啊，所以。
0: 在条龙也好讲
1: 的。哎呀、
0: 啊。哎呀、啊，我讲的你嘛都系好人。
1: 紧紧看起啊！嗨、啊，你好。
4: 哎、
1: hey, ，
4: 你好！
1: 来，稍等，稍等吼。哎，来，这样呢，令人听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好来，所以讲咱的副兵爱爸不？爱爸不？
0: 这物件拢有成本啦，哈。
1: 哎
0: 呀，啊，所以讲每年过吼，那当阮无可能安尼做，安尼阮根本无爱买啦。
1: 嗯。
0: 好，咱讲实在话。
1: 嗯。
0: 哎呀，十外当钱啊，安尼加钱拢过安尼。
1: 你
0: 在
1: 丢哦，你
0: 在讲。我讲实在，我本来就是安尼啊，
1: 所以爱爸今仔日咯，爸今仔日
0: 咯。你阿爸好阿爸少阿不着代志，别使啦。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你别大做啦吼，好啦啊。有吃过有赞啊，那就对了吼。
5: 赞赞赞
1: 哦，哇，你也看麦赞哦，啊，今麦特别大做呀吼。来来来，你稍等，甲听者甲听者，你个看这边来都要大做啊。
0: 吃过都拢要大做。腰酸的朋友，哎，哦，腰酸的朋友，这吃嘞，啊，单杠一吊嘞，
1: 哦，
0: 腰酸得了咪好啊。
1: 因为迄种诶，就是敢若小夸去地，啊，你若食诶时阵，喺营养素有甲补充落去，啊，你单杠去吊，甲腰开，
0: 甲腰唔免个酒馆啊，你都甲吊诶时阵，啊，拍酒起来就好。
1: 系啦，
0: 哦，
1: 啊，就放我安尼。
0: 啊，无咱诶手位咧，你就无够
1: 啊。
0: 啊，从伫这个情况之下，
1: 袂
0: 啊腰痛啊足久诶。你得爱安尼就好。
1: 对吼。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要吃的酸甜的哦，安尼哦，好，要两组吼，啊，吃了有赞无？
5: 赞
1: 赞哟，哦，要爱两组呢吼， 来，你也看麦，
0: 好，这样
1: 来就来，哎呦，
0: 电话搁接住，
1: 哎来，
5: 哎，你好，又过来接，
1: 稍等，稍等，稍等哦，哎，这样呢，好听，好听吼，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所以咱后边
0: 把，哎，
1: 丢丢丢，卡头一多用哦。电话要紧卡，啊，咱把握把握今仔这机会哦，后摆讲无啊啦，明年过无啊啦，哦，时间咧过真紧嘞吼，明年过都无啊，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吼，电话有影真正多，电话真正多吼。后来，咱的好朋友爸无，爱爸无，今麦才有的鸟，过来没有啊？哦，每年都有啊，吼。所以，咱今麦就是小组四罐，大组的十罐，吼。空白，空空空。
1: 每年无可能家里那这种的计少啊，无可能啊。
0: 好啦，
1: 有有有，
0: 卖个讲啊啦，我知影啦。
1: 人家有人家知影。
0: 哦，安尼哦。
1: 有啦，
0: 好啦。
1: 因嘛应该会认同啊，因为。十当来拢安尼啊！
0: 啊，对啦对，有影。哎呀，
1: 哎呀，我用神棍嘛。
0: 嘿啦嘿啦。
1: 你袂使阿袂好用，阿袂不能够了解。
0: 好啦好啦。
1: 袂懂啦，袂懂啦。
0: 好啦好啦好。好啦好好。哦，所以咱好朋友你也知哦，明年就无啊哦。哦，所以伊讲哦，遮久啊，以来你拢安尼吼，啊，所以头拄啊，你
1: 个话。
0: 头拄啊，郭医生哦，拄啊好咧报过来时喏，啊，郭医生在咧念哦，伊拢听着，伊讲恁五当诶，伫遐咧念。我叫你听到安尼啦吼，哎，真正，
1: 啊，你也无怪人家，
0: 伊拢比赛，伊讲即摆大行药材拢贵啊，啊，个问题是哪，人别人拢唔是安尼卖啦，啊，咱安尼卖啦，所以伊会歹做人，人会卡定你去靠腰呢，哎呢，你敢知？
1: 人五官安尼呢？
0: 哦，你也看咩啊？你也看咩啊？你啊？啊，你也看咩啊？一个安尼念嘛呢？你也看哦。
1: 知影诶，吼，人伊咧卖名无共，啊，但是共即种诶产品，啊，人诶介绍安尼，啊，你安尼，人互阮压力，人互阮压力，哦，未使，啊，所以阮一定爱实际，
0: 好啦，
1: 哦，实际，唔是讲即个物件唔卖，是爱玩玩恁小，
0: 好啦好啦，
1: 你拢讲好，唔过你拢也无
0: 啥生意，每年都无啊，所以咱好比爱八啊无，吼，爱八啊无嘿，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欸，这你看看，我就跟你讲头啊吼，拢想啊试一下兼职呢吼，等下就大批都落落去啊，敢那袂使去讲试菜安尼吼，吼试了也袂歹，都落落去啊，都落定啊，都对啦吼。好啦，你大组两组吼，啊来来，你稍等我叫人听下，来一扇一扇来听一下，你啊。这吼，你个看卖大组诶，哦，
1: 这内行啦，
0: 很内行诶啦，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比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这样那好吼，诶，订单都落落去啊啦，吼，嗨，你好，
3: 哎，
0: 嗨，你好，嘿，
3: 嘿，你看电台吧。
0: 嘿，来，甲听者，甲听者吼，迄位卡来高鱼，你知道？甲我边啊高鱼，啊，有时阵哦，迄位个，啊，你安尼人听着咧？
1: 无啦，我感觉你较高鱼啦。
0: 哦，你安尼讲嘛对啦。
1: 有啦，你较高
0: 鱼。哎，我较高鱼吼。
1: 哎呦，
0: 我一讲咱的听语拢高，赶快边啊高鱼。
1: 哦哦，安尼呢？
0: 边啊高鱼。
1: 无啦，你较高鱼啦，你较高鱼。
0: 有咩哟？你讲这
1: 個，我无啦，我无高鱼。
0: 你讲这那不是这，唔系颠倒头讲，啊是假讲，
1: 对不？有啦，我
0: 朋
1: 友话你讲啦吼，啊，夹头一头用，
0: 嗯，
1: 这个物件会当名，这个名，当它立案的
0: 啊，是啊，
1: 对，嗯，啊个立案的产品你嘛知呀，
0: 嗯，
1: 哦，我的产品是咱。过来是足出名的，
0: 嗯，
1: 哦啊，那我做的，恁大家拢捌我，嗯，我做的无倒一支，倒一个产品袂用尽，
0: 嗯，
1: 哦啊，但是啦吼，这个卡头伊都用，
0: 嗯，
1: 正开嘛，底只已经啊十几单啊啦，哦，十几单啊，啊十几单来吼，
0: 嗯，
1: 啊好个啊，那恁大家嘛知影啦，
0: 嗯，
1: 哦，卡头伊都用腰酸的，
0: 嗯，
1: 啊卡头无来的，
0: 嗯，
1: 哦，得交代好伊，搞掉的，交代好伊，
0: 嗯，
1: 哦啊。今仔日啦吼，我要正式甲人讲，
0: 嗯，
1: 哦，就是我嘛是安尼
0: 正式个甲你宣布哦，
1: 我这唔是斤斤计较啦吼，
0: 嗯，
1: 事实啦，十我当来拢安尼啦，
0: 嗯，
1: 所以啊，这个上届好用的卡头一多用，
0: 嗯，
1: 到今年开了，好，我那这种介绍我冇可能卖啦，
0: 嗯，
1: 有啦有啦，
0: 好啦，
1: 系啦，我咧讲真咧，我甲你讲真，真认真吼，啊，再多啊有卖，我拢甲你建议啦，
0: 系啦，郭医生，好啦，麦克店嘛吼，啊，去管帮食啦，你坐坐遐，你帮食安尼就好啊，吼，空不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爱着咱腰酸卡软无力，卡头我退化。安静，甚至个积水者，哦，你食过来食过去就食唔知，你这应该试看卖啊，哦，啊，你都若无，乃讲无个提一罐个试看卖咧啊，啊，一罐就是三张，后边咧个开落去安尼啊，哦，啊，那是讲哦，无惊我细做。 就甲开落去安尼啦吼，细组就甲开落去四罐。嗨，你好。
3: 嗨，你好。
0: 嗨，
3: 加一。屁股的边的将边骨头大骨的边，
1: 你会从啊生麻落来呗，从啊生安这个卡底落来呗。
3: 是还好的，一条筋都会感觉怪怪的。
1: 筋怪怪，你讲安尼其实啦吼，你可能去行一下路咧啦，啊，这咧都可能就好啊啦，哟。
3: 是的，将怪的，一些的。
1: 喂，
0: 好，啊、来，好啦，啊，安尼，安尼。
1: 对啦，你食这来了吼，你的骨头都。真好啊，有，
0: 哎，好好好，安尼大做啦吼，
1: 有，
3: 好，大做，哎，二十一行吧，二十一收好吧，
0: 当时，
3: 二十号
0: ，二十号，好，来二十号个下嘞，
1: 嗯，
0: 二十号，吼，好，安尼谢谢哦嘿，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二十号，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腰酸卡软无力，卡头换退化，红肿甚至个积水的这哦、嗯，所以照三顿个食五粒，
1: 哦，照三顿个食五粒，
0: 唔惊你食啦，
1: 一斤三百粒啦，拢中会使，
0: 哎呐，唔惊你食嘞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
2: 三二一，
1: 继续温暖，
0: 哦，你那尊公。这个招波人有时阵吼，太秘秋秘秋的遐
1: 啊。哦，这只就得知啊。
0: 哎，对，
1: 这是中药啊、对招波人上好的。对招人嘛真好。
0: 哎，对，嘿，咱咧外边又讲只只吼，讲个面白几多水。
1: 我算唔知。因为咱人吼、代谢那歹，气也那歹，代谢就对歹。气也那好，代谢就会好。尤其这补气补血物件，会予咱会温红，面会温红，
0: 会结出
1: 青春嘞。结出青春嘞咯。
0: 真嘞哦。后来老教回春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3: 哎呦，哎呦，麻烦一个吼，
0: 嘿，
3: 迄健壮，
0: 嘿，
3: 今嘛讲未上好个嘿
0: 吼，
3: 健壮，
0: 什么阮今嘛这，什么这今嘛这未上好，但阮大行嘛未真好。
3: 阮姐姐讲吼，你这健壮吼，今嘛未个足好，伊讲今嘛那咧叫唤叫无唤。
0: 哦，这对啦，哎，真正。
3: 我今嘞，
0: 系哦，来，这我咧
1: 讲。我咧讲，健壮就是老教会村，
0: 就
1: 是卡头一多用。哦，我最后你知啊，哎，较早，再早吼。
0: 这就是假。
1: 我跟你讲吼，咱讲到这个健壮啦，人个伫南部讲过够够好，有够好个啦。啊，销售有够好啊，因为咱较早吼被健壮的时阵啦，就是连按南部了啦，
0: 我
1: 人咧抗议个。
0: 啊，因为咱就是咯，我讲我拢一直争取
1: 吼，较适合
0: 和咱朋友食。
1: 啊，用较早，
0: 哎呀，
1: 用较早吼，这个买着拢，较近嘛，还可以讲健壮。
0: 系啊，
1: 其实物件是同款的。
0: 系啊，
1: 物件是同款的。
0: 一样的啦，
1: 吼，
0: 所以我见来讲我咱好朋友知影这个
1: 吼。
0: 后来空八空空空，魔术三二一，好，嗨，你好，
4: 你好，亚弟哦，
0: 喂哦，
4: 哟，我。
0: 来啦，甲听者，甲听者，这样那边恶路啊，安尼啦吼。后来，等你这个电话吼，都起码你有较侪，不要紧哦。啊，你拢电话继续甲利用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咱咧话边讲，奇怪，恁的电话呢？有时阵有亮一下，有时阵无，因为这十线电话咧，都嘛唔知安怎咧。叫人看都看袂好。迄线当时要被亮起来，我拢唔知啊。哦，你看，像即马这个都有啊。哎，你好。
4: 喂，请问那个买
0: 迄只
1: 卡头
4: 的，
1: 卡头一多用。
0: 你讲到一半咧，卡头一多用。
4: 哦，卡头一多用啊，
0: 不是干那卡头
4: 呢？
0: 啊，
4: 安那卖？
0: 啊，都四罐四组的，啊，大罐十罐啦，大组十罐啦。
4: 四罐
0: 哦，嘿，四罐六千
4: 偌济，
0: 六千啊。
4: 啊，四罐六千啊，
1: 啊，
0: 大组十罐万二啊。
1: 有。
4: 大。十罐万二，
1: 对，真好用，外公。
0: 你稍等哦，你稍等嘞，来，这安尼吼，和恁去讲安尼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
1: 二。电话嘛真济嘞，
0: 对，所以讲我见电话拢继续甲利用， 这吼、哦，我跟你讲啊，你直接坐台咧，你直接坐台吼、哦，电话袂使无呢，对不吼？空空空空，
1: 有
0: 哎，所以我跟你讲
1: 吼，脚头感腰，
0: 系啊，
1: 后背好有力，
0: 系啊，
1: 啊你走路会健步如飞，
0: 系
1: 啊， 啊，你就是爱好脚头一作用来给你料理，我可以得好啊，我这边个他妈食东食西，不如个啦脚头有磨损，你也咁加做为食，
0: 嘿嘿
1: 嘿，哦，啊那脚无力的脚趾尾。脚尾手尾搞定的哦，脚无力的也是搞定的，你得爱食脚头一多用，
2: 是，
1: 还是这个腰会酸的，有啊，脚头酸的，你用食这个，我阿那无酸的，你也感觉，
0: 我
1: 一边一条，
0: 有。好来，阿咱今嘛吼，我咧讲哦，我意思讲哦，今嘛一个是四罐哦，四组四罐哦，啊大组咧，今嘛一个十罐哦，每年都无啊，所以也八
1: 啊，绝对无，因为无可能啦，你这想嘛怎样？
0: 好啦好。麦哥，你念吗？麦哥，你念。好啦，空八空空空。
2: 我属三 D 一。
5: 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想要买那个健壮大组的买家里人要。
0: 家里的人要啊、哦。你啊，稍等你，稍等你，隔天隔天。
1: 好。
0: 一个。
1: 伊嘛个会记得健壮
0: 啊，
1: 都赶快哦，赶快。
0: 哎丢，
6: 哎，我买迄个卡槽都用，
1: 卡槽都用。
0: 这里公料标准。
6: 我最多讲，
0: 你公料标准呐。
1: 有
0: 啊，我中医师甲斟者咧，
1: 伊讲，
0: 卡头伊多用啦，吼，你稍等咧，稍等咧吼，你要说做诶啦吼
6: ，OK
0: 来，来，空八空空空，
1: 你那边该大做拢会使，随时拢会改
0: 善，对，每年都无啊，
1: 哦，每年过年，我绝对无可能，因为这是做医生诶啊，啊，医生遮久啊，
0: 系
1: 啊，
0: 哦，0800543211，好。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所以咱后边爱八爱八无嘿。嗨，你好。
7: 嘿，你好，哎，哎，陈总嘿吼。
0: 嘿。
7: 帮我过头两食两大好不？因为吼食了真热吧，我来介绍几下朋友哦。
0: 嘿，你去介绍，安尼哦。
7: 对啊。
0: 啊，所以你今要按要按来，你安尼我咧讲，爱改名。好做卡头一多用，
1: 古人客
0: 唔未记哩，
1: 古人客伊拢会记哩名，
0: 系啦系啦，我讲啊，
1: 其实同款嘞，
0: 嗯，
1: 系啊，
0: 系啊，
1: 系啊，咱你今日改古来当啊咧，
0: 还
1: 因为拢要去记古个名，
0: 一条，
1: 唔是较早迄个名做红中，
0: 啊呐啊呐，
1: 系啊，
0: 啊但是咱嘛是拢未了，拢比人家了啊，用套腰啦，未使啦，
1: 唔是你未使咧讲人，人个南
0: 波意思哦，
1: 人个南波人个有签约
0: 嘅，
1: 人个有签约
0: 嘅，啊我无签
1: 约，啊只个名。签约啊！你是北部签约，但是你讲连万南部都去，啊连万南部的人不怪人抗议，人去找我嘛。
0: 哦，你讲诶，
1: 系啊，
0: 有听无？有听无？
1: 有啊，所以
0: 今个每年都无啊。
1: 哦，啊所以今个卡头一多用吼，要改卡头一多用，唔能旧诶人去拢一直一个咧上一个建筑。
0: 哦，卖个赶快来老教会村呐。
1: 要来。
0: 行啦，空八空空空。
2: 我属三二一。
0: 嗨，你好。
7: 喂，嘿哦，嘿，腰酸卡弄的哦，帮我留两大组哦。
0: 你旁边两大组哟，好啦，好啦，来，你稍等下，我叫人给你听好嘿。
1: 哦，这就是腰酸卡弄的啦。
0: 对啊，你看这有标准无？
1: 我你讲啦，要行会久哦，啊要徛会久，行会久，
0: 嗯，
1: 哦啊，就是这项物件，
0: 嗯，
1: 哦。走会久，
0: 嗯，
1: 哎呀，对这样物件，
0: 徛会久啦，
1: 哦，徛会久，
0: 嗯，
1: 哎呀，
0: 因为有无安尼徛着哩无，
1: 动会久，
0: 刚刚说者我讲腰酸，
1: 哦，这个专门的，
0: 哎，
1: 这专门的，
0: 所以叫啥等个食五粒，
1: 啊，
0: 乖乖食，
1: 有当时啊，像哎一块菜园啊吼，
0: 嗯，
1: 啊来个骨骨嘞，哎对，迄个土块来个扫扫嘞，
0: 嗯，
1: 啊腰就酸啊要死啊吼，你就是这样物件，
0: 哎，
1: 要交代好伊，
0: 哎。我真侪老有老有这个经验
1: 哦。啊，那无你就愈来愈严重哦，愈来愈严重哦。
0: 对哦，人讲抗病会当啦，抗酒会胖啦。
1: 啊，这些话只会当解决嘞，尤其这个时阵要搁算旧的。
0: 哎，
1: 啊过年过。
0: 有啊，过年过。哎，
1: 我已经讲啊，唔讲啊。
0: 我替你讲。
1: 你来听入面，人无听入面哦。
0: 好啦，
1: 因为咱别个人拢唔是安尼病啊。
0: 好啦，
1: 对啊，啊人会抗议。
0: 好啦，哎，咱的田玉绿款，我拢一直甲讲好啦。好，我拢替恁讲啊！你个爱伊都买一直念，每年都无啊。
1: 嗯，你也好啊，无改生意啊。我来，我也唔知，你也当作我看无。
0: 我跟你讲哦，每年都无啊，咱今麦就是讲阮四组四罐哦，大组一个十罐哦，所以一定要八阿婆，所以今麦也要加提两大组的吼，
1: 三百粒的个工啊，
0: 哎、欸，对，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Hello，
8: 我要叫嘿，腰会酸卡的两，哎呦。那个爬楼梯膝盖过会疼，那个
0: 哦，我咧讲
8: 吼，我咧膝盖就，唔知那爬两个啊就出疼。
0: 你也退化啦，
8: 我这叫退化。
0: 嗯啊，我咧讲，
8: 我
0: 咧讲，你那个脸毛好细，腰酸卡软无力，卡头我退化。
8: 分段你再疼起
0: 来。唐静。我讲人诶，足济咱诶听友来，人拢来拢会晓叫我安尼念安尼了，顺顺顺，所以咱这对症下药，对症下药。
8: 我惊，我就是要看你听有无、
0: 哦。我听有啦，哎呀、啊，所以我去给你纠正者，腰酸卡软无力，
8: 腰酸卡软无力，
0: 哎，卡头我退化，
8: 卡头我退化，
0: 唐静吼，搁为迄积水诶迄安尼吼，吼都听到要
8: 害，
0: 哎呦呦。来来来，你紧个听一下吼。哎、哦欸，你也看嘛，这有影讲了，我那有标准啦、啊。哦，麦克
1: 糖尿病，这拢是长期有在吃，还是因厝的人、有在用，一路在也好高什么程度。
0: 啊，麦克给安尼俩位俩骨安尼啦。哦，所以伊讲伊豆豆讲哦，安尼我才听较有啦。腰酸卡软无力，卡头我退化，红肿。甚至过积水，所以咱的好朋友，今麦咱那个是四罐四组的，四罐六千。大组的都是十罐哦，十罐万里哦。
1: 加名这个卡头一都用了，
0: 哎，都是
1: 哦，
0: 加工啊哦。
1: 那加工就是有够迄个功力啦，
0: 对、嗯、对，
1: 有够迄个效果。加名这个名
0: 啦，
1: 我这边有没事呢。
0: 对，
1: 啊，最好朋友，恁啊，趁这个最后的机会哈、啊，较早太侪人咧吃，那是有听到，恁赶紧啦，哈、赶紧。因为到过年过，阮不可能安尼，不可能，不可能啦，
0: 好啦，不可能啦，过年过无啊啦，
1: 有不可能的啦，
0: 所以过年过无啊，
1: 都用哦啊腰酸，卡无力的，拢来吃卡头一多用，
0: 好来，好，咱的好朋友哦，时间完了爱搞电台去啊，哦，所以咱好朋友阿爸阿婆电话紧卡，等下下了这部你电话赶快继续个利用哦，啊，今日感谢咱的吴中医师，谢谢，吼、哦，阿妈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
1: 感谢咱的朋友，
0: 所以，咱阿爸好这四组四罐，大组的十罐，电话紧卡，
1: 祝愿大家新春快乐啊，
0: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比一，
0: 感谢你的收听。

0: 台湾广播台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唐公鸭鸡青傻逼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盐的台湾无合法，盐油含有可能溶液依托名字，不不祖马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口炎，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丫头对咱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七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窑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或者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接着改行砖仔窑荒废，花坛的砖仔窑岁月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窑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入，也是记忆。为了不
7: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身份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刚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节目收到邱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峰、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山、大通一号、大通大锁、大通小数、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行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并纠结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话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后头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春红，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春红都无加好介绍合格。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过这系上声。我来讲故事。阿君是一个真古锥的查甫囡仔，厝内爸母、阿公阿嬷，大家拢非常的疼惜，将伊当作手掌心的宝贝。但伊的好日子已经结束啊，因为小弟出事啊。以前呢，阿君啊，读国小一年，以前阿君只有爸母、阿公阿嬷微调的非常疼惜。小弟出事了后，厝内地灰马上判见，小弟一哭，大家拢围我去。阿君看到安尼，骂有哭，好骂骂好，阿妈有吵吵闹闹过，但大家拢偏心，大家拢干咩？讲吼，你做人的这些，说这里唔捌代志，已经读国小啊，搁这里爱哭。其实阿君唔是爱哭，是想要引起大家注意，要叫大家含过去同款来个听笑。小弟渐渐大汉，十步囡仔点动无时停，手嘛是增加无所不知望。有一遍，阿君当伫咧写功课，一时要紧走去上便所，结果伊个功课、伊个课本已经叫小弟当作是画图本，好规本画到回八年了。阿君便所出来快着，有够生气啦！直接就甲小弟抓起来拍卡床，谁知影这卡床一拍，小弟是嚎甲出瓜强要掀过，而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拢听到，大家拢围我来，大声骂阿君啊！你做这济，哪会当拍小弟？阿公阿妈徛伫咧边啊，虽然无甘骂，但甲叫过去边啊，对阿君讲一挂大道理。讲好做阿姊的，就爱照顾小弟，爱疼小弟。所有人的环境，我阿君感觉真绝望。伊感觉这个世界上，敢若剩伊一个人，无任何一个人是爱伊的，无人要来疼惜伊。小弟做唔到代志，结果
颠倒是阿姑那来受处罚。一时间，阿姑那气一个暗顿不爱食，将家己关伫咧房间内边。当然，一时间暗顿嘛无人来叫伊食饭。阿姑不多是要加咕咕叫，将房间门拍开一个窗。你看到爸母因一个伙仔围伫咧食饭桌顶，有讲有笑，足欢喜的。伊一刻，伊知影家己虾米拢无啊。从此以后，阿君阿感觉，虾米代志拢不要紧，衫穿了有水无不要紧，功课有好无，有骨力读册无，不要紧。唔惊老师讲，唔惊同学笑。啊，若是心情不好，都用拳头布解决代志，用拍来处理一切，看袂顺眼的。打到对方尽输求饶为止，因为安尼阿君啊嘛受过伤，但是伊唔惊，因为伊虾米拢无啊，这条命嘛是随天注定。阿君啊，因此来变成一个歹囡仔，到底敢会真正大呢？人生乌有去，还是讲伊的生命当中有啥物贵人来出现？咱来听歌，继续安排日本歌《粉红色的腰带》，我不管，再继续来讲。

国小五年的时阵，学校甲阿公阿警告，你若是不爱阁认真读册，就要甲你开除，还是请你来转学。阿公的爸母非常的头壳疼，甚至想讲唔免阁等啊，直接退学好啊，卖读啊，因为你都不爱读册，若是安尼继续落去，将来变成一个歹囝，是一个未来社会无路用的人。但老师对阿君阿并不放弃，想要阁予伊一遍的机会，若是正经拢无法度啊，先休学半冬，予家长陪伴囡仔调整一下心情。所以一个伫咧学校内底恶霸，去予爸母甲老师非常头壳疼阿君，妈妈怎甲送登去床脚，暂时予外妈照顾。伊甲阿君阿讲，阿君啊，你先对阿妈先挂，半冬后我会来甲你接登去。外妈的外家过去是大户人家，外爸虽然无去甲学校读过册，但细汉的时阵，厝内有请家教，琴、笛、书、画，各项拢嘛捌一挂。残忍的工课，会当讲是做甲真高，连这家内书嘛真厉害。作为着庄内唯一一个老师，外爸会当讲是全庄上界有名望的老大人。阿君啊，来住伫咧遮，外妈对阿君一无拍，二无骂，甚至唔捌甲大声过。外妈逐工是拢安尼笑眯眯，亲像伫咧骗囡仔共款，对待一个比家己搁较悬一点仔诶查甫孙。外公嘛是安尼哦，对着阿君啊只有关心。查甫孙有啥物款不好诶行为，永远无快着。我讲，伊是咪以将家己的日子过好快乐，常常看家己喜欢的册，嘛常常含瓜妈来行棋，做伙探讨因看过文章内底有啥物款的感想。可能是瓜妈煮的饭伤过好食，还是我讲对伊真关怀。阿君啊，态度渐渐改变。总讲一句，就是阿君啊，无阁继续遮代志。最后，阿君啊，为一个爱生气、常常讲歹歹囡仔，成为着一个会看好风景、点点啊听外公外爸读书讨论的好学生。半冬的时间一到，阿君啊非常期待看外口面，伊伫咧等等阿母出来个载，但妈妈并不出现。伊就一直等，等到一头落山。阿君啊，非常的伤心，正怨叹。阮阿母一定是无爱我，才会无来甲我载转去啦。这一切，外妈拢看在眼内。伊是刚暗顿食饭饱，伊陪阿君啊去到外边散步，去外边看花场。外妈甲讲：阿君啊，我细汉的时阵，甲你同款。也是感觉重男轻女的父母无爱我，其实那个时阵厝内人是真真正正无要紧我，因为我的妈妈是偏房，连细姨都不是，那个厝内本来就无地位，是一直到爸爸搁再娶其他太太，我阿母的地位好更加歹，啊那我嘞？我生了不好看，只当和阿母同款逆来顺受。总共一句就是一个字忍。但是我唔甘愿，我要和阮阿母无同款，所以我常常去听大兄小弟上课。家姐先生发现着我，阿妈真介意我，偷偷啊教我读册，我内底去内底听课。我这边，我阿爸发现，哦，我这个阿姑，这个早囝，奈才搞读册嘞。过年的时阵，当场抱了我妈妈，讲妈妈真搞嫁囝。妈妈是听甲足欢喜，
我妈也因此愈来愈喜欢读书。事实上，父母无爱你，你考嘛好，操劳嘛好，拢不如家己充实家己，增加家己的能力，互家己愈来愈有实力，互别人不得不来注意你，对你另眼看待。何况阿姑呐，你的父母唔是不爱你的，是因为他靠无教家，教育你的能力不足的意，所以要靠近不如靠你家己。当你有一天摕到好成绩，父母自然对对你好，你嘛才有机会和因早讲，你因为因无公平对待，心内是足伤心足艰苦的。就是我妈和阿君完全变一个款，现在阿君已经是国立大学毕业，已经开始上班赚钱，而且佫赚袂少哦。阿君也同款，每一冬拢等来看外公外妈，伊和爸母小弟的关系早就已经恢复，一家伙啊幸福过日子。怨叹别人的对待，不如骨力学习，增加家己的实力。但你若出头天，自然无真好人会来看你无。希望大家会介今仔日的故事。

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目睭病，金马大只，周俊宏，花桥冰雹地方丸。因我较好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心脏药啊，天天的魂在南平，云南天王波心丹。暗时啊，是变歹困，半暝精神怎困未起？云南天王保心丹一定爱照三顿食。夜路爬起爬楼梯，皮皮喘，对我叮当地都会喘，心脏已经吃不力了哦。心脏喘，云南天王保心丹要紧食。想要改善，一定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粒，饭前饭后拢会使哩。心肝头八八十十，心中乌飞跳，心律不整，心中大，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食。大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中无力，失血清袂悬，血压上过低，他卡会讲，他卡会疼。天顶的云在南平，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两千，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09。路边两条红线的中央有一段差不多4公尺无尾线，会当停一台车，停台车会伤宽，会捅出去淡薄啊。厝边两个人小姐要停，互相来检举，结果警察通报，直接将这个4公尺无尾线所在甲围红线，大家拢免停，就是为着这个50公分。厝边隔壁大家反目成仇。台南市某一个公园，因为路边红线之间差不多有4公尺的宽的所在，无尾线会当停车。小型车定定将车停伫个遮，结果有人看到车规，啊，这长期拢我伫停个咧，你哪会当停？停车跋倒一定来停甲正拄好。而且遮敢若4公尺宽尔，大部分的车拢会超过，听袂到车过人就拍电话检举，检举对方跟着红线50公分。啊好啊，你会甲我检举，我等甲你停的时阵，我甲你检举，非得你的车嘛超过4公尺，一定会着红线。这边我讲你吼，停了伤过接近迄个消防栓，但呢长时间。双方互相检举。根据规定，路口10公尺内，消防栓5公尺内是袂当停车，可开为红线。但两边依照10公尺、5公尺的范围为红线了后，中间大约还有4公尺。但一般轿车差不多拢有4公尺半。那是硬要甲停咧，通常会去超过红线。附近之后就是定定甲车停伫咧遮，车开走的时嘛会牵一台机车来占位。但是这个4公尺去予其他的人停去，之后就会赶紧拍电话做检举，甲警察讲，讲这台车停着红线有50公分，被检举的车主嘛向警察检举，讲这个车4公尺。但是停车吼，车辆对伤过我消防栓伫咧5公尺内。警察指出，双方都违规道路交通管制处罚条例100-1000，并通报相关主管单位，建议将这4公尺全部划安。

线。警察水平，大家收在停车规，通常是自负，无家己负起家己准备车规的责任。这个公园附近，真侪拢是透天厝，啊，不过足侪人拢将一楼的车库改做客厅，还是改做店面。啊，是一户有两台车以上停袂落，都爱停外口，造成附近停车规无够，爱将车停来到公园附近。无画红线所在，当住户抢袂着停车位，就会互相来检举，就会将停车压力增加做社会负担，请大家做伙维护交通环境。停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吴俊雄、洪武。短灯顶。

公司大寮区六月一号发生一件严重的死亡车祸，一台电动车后壁搁拖一个车斗，经过台88线快速道路下边的188市道，来到这个路口准备解决。这时边有一台卡达车徛伫咧这边的路边，向前要通过路口。但呢，大车挖过去，骑着卡达车，人甲车拢钻落伫车卡，拖咧行，当场报警。高雄警方局下晡2:54接到报案，初步调查，83岁姓张男子开电动车沿188市道来到快运路路口，由东向西。正发快运路的时阵，弄到路边骑卡达车古林堂，古林堂下到了后，马上落地入车卡，直接告鬼报兵。警察做酒测，驾驶无饮酒，详细过程等待交通大队做进一步的调查。看到大台货车，拢该离较远嘞，唔通对伫咧边啊，唔通对了伤过我，安全上最重要。

文林县县政府六月一号宣布批准带状疱疹加可复的轮状病毒和霍克德融合病毒三大有风险，都会当免费来住。受惠的对象包括都出是六周以上的红孩子、十八岁以上的有新的妈妈，以及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大人。卫生局局长就说，轮状病毒这是红孩子急性胃肠炎重要原因，严重的造成脱水，甚至爱住院。住房下会当减少重症的风险。霍克德细胞综合病毒由着嘴软口来传染，卖透过接触来传染。大多数感染是一岁以下的红孩子，严重感染会引起四肢器官发炎和肺炎。目前临床上，并无囡仔会当使用有风险，佮来当有着有新的爸爸来住，再佫提供腹肚内底红孩子有被动的免疫力，来预防感染重症。卫生官全面提供十八岁以上有新的妈妈，大腹肚二十八周至三十六周，免费来住有风险。另外，带状疱疹皮蛇常常发生伫咧五十岁以上的大人，急性期非常痛，差不多几礼拜时间，但病发症的痛，这个神经痛，有时痛咧过了个月几冬咧。县政府补助六十五岁以上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户中者，以及五十岁至六十四岁低收入中低收入户。而且有重大伤病资格民众免费注两剂带状疱疹的预防针。这预防针一支拢不俗个，卫生局就讲，轮状病毒预防针一剂2000元，会补助两剂；呼吸道融合病毒这一剂要7680，肺炎预防针一剂9000元，补助两剂。请符合资格民众，照相关的证件和健保卡来到卫生所住。

平安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报馆一口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带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一口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拜江辉，一心只爱你一个。

0: 信广告。阿嬷，啊你这么岁啊，还搁在甲恁查某囝做工哦？对啊，老人工，加减做，加减赚，难道所费谈何开？啊你身体搁到这样，我看你的脚手走路行动拢无问题，啊你的面哦，看起来和过去无同呢，好亲像有多少年哦？因为哦，我长期都用在保养，有在顾身体啊。你看，我咧走路、脚路好，骨头硬，身体够硬，唔只会当加减做、加减胖，哪呢哦？人你看我的面，哦，迄老人斑，一直较清晰起，看起来加做少年款。啊，你哪会无问我讲，我拢食啥物顾身体咧？阿嬷，啊无你是食啥？我长期都嘛食周俊宏的花椒斑中丸来顾骨头、顾腰子。人我即马加做关气，人较精神。你看，我呢要行、要做工，做关气、做气力嘞。我冇食周俊宏的大风加速，迄胃肠吼改善有够济啦。而且你不感觉我看起来较胖皮，那只吼身躯顶的迄、那個，啊加迄个面一斑，拢愈来愈少去呢。哦，食甲足欢喜的。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并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袂有点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会较水，该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无够香，一定爱补充加速，阿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无够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囡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买来泡。两三克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那拢两百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控制较会倒来，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空脆较紧好，生心吧，无糖尿的佫愈紧。大通加速可以帮助洗身、甲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真侪洗身、甲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更洗，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加更洗，去洗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教你洗身的，紧买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今日比讲个咧较操劳，买来泡。但是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全唔知。买好食，有付出的，买来泡，较袂有败笔。查甫人阿妈滚，甲手脑胶损，白搭较济，鼻子歹鼻。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滚，照镜看卖。大通加速，予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搁倒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卫生区吧，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尽头。干那即行就有价值。身躯不论多一搭有生瘤，咱三把阿妈滚望看卖，看有一粒一粒无。大滴、瓜滴，拢装备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癌；有瘤诶，紧备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可以消炎、抗病毒、防宫颈、尿道炎、喙齿痛、气管肿痛、脑痛、细嘴老血、呼吸包、甘蔗嘴加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管加正响，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了了，烧的病诶拢会遮哩，内边感性诶喙齿，细嘴都袂老血，袂呼吸包。吃咱什么产品？
1: 吃加速啦吼！
0: 加速够给你改善下。
1: 哦，都老人斑都较无。
0: 食加素，豆南班拢较无去啦吼，豆豆较清晰啊，愈来愈无去安尼。
1: 食一班拢完咯，我起码几岁啊？你看得到？我这八十几岁啊吼，我拢还搁伫拢食班拢完，还搁伫牙线打，
0: 还搁伫牙线打嘞哦。牙
1: 线打，牙弓腿啊。
0: 牙弓腿啊。
1: 哎。
0: 哦，还搁你搁伫做工哦。
1: 我来搞洗澡间倒做。
0: 哦，甲恁早间倒做，安尼身体爱足用，才好都继续搁做呢。
1: 哦，啊拢做袂成了。
0: 做袂成咯。
1: 哎。
0: 我叫班长员。
1: 大家讲哦，我这个牙拢食啥安尼？
0: 我叫班长员骨头够用啊。
1: 啊，拢麻呢，加骨力嘞哦，不当嘞。
0: 加骨力嘞，脚头加真有力啦吼。
1: 哎，啊骨安尼吼，跳多摆吼，跳多摆叫，要让伊转半呢，落网哎。
0: 这些蛮拢不安怎？哦，较细腻啦，爬起来拢不安怎啦吼？
1: 骨头
0: 加加用。大姐，你安尼食偌久啊？
1: 哦，我食十偌单
0: 啦。食十偌年啦吼、哦？我叫班长员食十偌年啊。
1: 真
0: 的
1: 是够。
0: 安尼这段时间恁都无啥会感冒？
1: 我喊你感冒。
0: 喊你的感冒啦吼？
1: 爱自己用，你阵尤其无好你用，让帮伊弄，那别个弄。
0: 拢有泡有配，
1: 还
0: 是尿蛋白？
1: 去用看。
0: 哦，之前油脂功能较无好。
1: 去用看啊，看了讲我爱洗油脂啊。
0: 你总甲你讲爱洗油脂哦。嘿，
1: 我是更新不会，我昨天听恁的节目就得。
0: 更新一直吃花椒拌凉丸啦吼。
1: 嘿嘿，哦，一直吃都好好原
0: 来。即马总安尼好起啦吼。
1: 我拢管在啊。
0: 我那你有耐心啦、啊，慢性的油脂炎还是油脂功能较无好的，拢爱吃一段时间。嗯
1: 哎，医生
0: 的家讲啊，
1: 弄我
0: 爱洗油脂，我洗袂使。我安尼足记得啦，安尼就记得啦。哎，食到免洗油脂，恭喜恭喜。
1: 好啦，那大家那有什么病哦？爱买来吃啦。
0: 身体爱顾啦。
1: 然
0: 后，好，大姐多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祝你健康。啊，你爱顾好哦哈。
1: 好，谢谢谢谢。
0: 顾身体，这是一个顾家伙。吃花椒拌凉丸，吃到做好，讲身体顾了吃好，人做元气，无啥的感冒。猫吃大通加素，讲这个皮肤豆人斑豆豆较清晰，做好多的。大通加素对咱的皮肤甲胃肠拢做赞的。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崩一崩。朋友见证讲，大神感冒人前拢吃好去。调制加济，买来泡都有效。胃若加歹，买来泡，咱的家长加济甲我讲，胃摆足久诶，当食甲好滴滴。胃较歹，紧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拄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未拄。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工放几落便，闹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甲足好势。大便就足顺势的，规条的。大便若好放，阁规条的，身体就正健康。要治疗早，一天两包减肥消脯汤啊，有牛、丹参包、地葱、老人芡、胡醋、百八分开条，拢放进半点钟。一包泡一抓杯啊，温的白滚水，加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卖上烧，卖上冰，温的上盖好。上山的放八只泡来啉。胃肠好，较会生肉，一定有效。胃肠无好，胃溃疡，一切生消化败，放八只泡来啉。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1800块，36包，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999-0889。即马渐渐伫咧大出咧爱分山药，真侪人认为讲山药伤过甜，敢袂食一个加血糖，怎唔敢食？有一项美国的研究，因摕山药来做试食，或者系受试食，每天食300公克的山药，大个会后针对着血糖家己多少反应和体脂肪的检查，结果发现健康的指数都比食低糖的谷物棒更加好，代表讲食食的重点是量的控制，天然食物绝对比高度加工食品更加健康。卫生福利部是流苏的资料，爱本山亚每100公克只有42大卡，内面的贝塔胡萝卜素是苹果的60倍。美国大学这项研究发现讲，每天吃山亚对血糖控制、对降低体脂肪、改善肌多数的敏感性，效果比看起来正健康的低糖的谷物棒更加好。天然食物绝对比加工食品更加好哦，供我大家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0999-0889。政府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他的烟就是拜师爷，就会顺眼引流。
2: 哎呦，顺眼狗，那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的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眼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请你到位哦。
2: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什么样一看看啦。
3: 丰富不运动来，像松松啊，顺眼开心思。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山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叶启田、高追的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8-9，总共10号，并扣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第二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两只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头痛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榜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朝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价，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70多岁阿公，今年摕到机械加工一级的技术师证照，同时也是校内底上届聚会毕业生。即马代表进修部毕业生就台顶讲话。国立草屯上港6月1号举办毕业典礼，73岁蔡家财先生代表进修部毕业生就台讲话。这个专校年会上阶段的毕业生，今年2月份才提到劳动部一级技术师的证照，同时透过防新推荐来录取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伊站在台顶讲话时阵，提出一张证照，讲这就是一骨力打拼，永远无嫌烦，是伊。未因为年会者就来停止学习的证明。草屯上港进修部机械科毕业生蔡家财先生，细汉的时阵无机会会当来读册，60多岁读国中的补校，70岁才进入草屯上港进修部。伊讲第一天踏入教室，发现同学甲家己的孙仔同款年会。上实习课的时阵，两只手一直抓，为制度目睭是看较正出力。当下怀疑家己是毋是上过班来读册，敢会啥物都学未晓。蔡家财先生讲，失志怀疑只是一时间，正紧伊就专心用心力骨力去读去做。高中二年的时阵，通过机械加工丙级技术鉴定了后，进修部主任陈世斌鼓励伊，阁拼一张一级的技术师证照。家己用一年的时间记笔记、记考试题，常常来到学校练习各种的机台操作。今年总算摕到一级的技术师证照。蔡家财先生强调，这张证照对其他同学来讲，都是就业的门票，但对伊来讲，是打拼永远无嫌烦的证明。即马摕到毕业证书，
除了完成家己的梦想，也叫家己要继续向前行，过几个月就要开始读大学。毕业是离开学校，并不是停止学习，未来读大学时阵做后一阶段学习。今年73岁，伊会当做得到，其他的人一定嘛会当。

道路上车真多，来来去去，一名女子竟然摔一台轮椅，轮边顶边坐一个老先生，大呢行伫咧来车的快车道顶边，有够危险的。高雄凤山分局就讲，6月1日透早8:24，有一个看护用轮椅摔阿公，无依照规定弯路边行，直接行伫咧快车道顶边，现场车辆大大起起真多，那是驾驶人一个不注意，恐惊会发生交通事故。路边民众就讲：“哦，因咧安尼行路吼，咧行伫咧快车道顶边足危险的呢，真正是替家己的性命讲生笑。”一边开伫咧快车道，车速拢会较紧淡薄啊。路口监视器把我拍到。伊当阵，女子摔倒先生准备要过大路，无行斑马线，伊是直接行过车道，但是不小心去撞到，后果是不堪设想。洪山分局交通队就讲，行人无按照规定弯路边行，也是行伫咧快车道顶边，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一项第二款，罚500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单拜池秋梅，儿女情长。

七十几岁无翁的阿爸，即马竟然有爱情了哦，而且阁是新加坡的好家人。听到这，大可能会想讲，这敢会是诈骗的？无唔对，是诈骗的。阿妈欢喜感官提出23万块的现金来交予车手，结果最后伤心流目屎，一切拢是爱情的骗子。高雄市洪山区72岁姓余的富人郎，红赛已经走真侪冬啊！网络上实在着一个自称是新加坡好家人的查甫人，这个查甫人逐天甜言蜜语，请安饭好。当阿妈愈爱愈亲的时阵，才开始讲出我有一批贵重的包裹卡伫咧海关，需要38000来交税金。后来佫讲，讲伊人去海关押掉咧，着急需要20万块，才有法度放人，伊才会当过来台湾和阿妈见面。已经去爱情冲昏头的阿妈，走去向小妹借23800块，按照对方所讲的约时间、约地点，当面交钱。这边有被骗过手，诈骗集团要继续来骗阿妈，佮讲需要30万的赎金，还求讲亲爱啦，我无想要坐家，我伫咧贷款，敢若有熟悉着你尔，出去了后，我一定会领钱出来还你的，我绝对袂辜负你。听到心爱的人也阁去关掉咧，伊阿妈非常着急，愿意再度配合交付现金，但30万阿妈的手头已经无30万啦。伊决定走去洪山新加派出所找警察来救伊的阿妈达。值班的环境听阿妈讲完，马上甲阿妈讲：阿妈，这是诈骗集团，这是爱情的骗子。马上向阿妈说明相关的案例，以及歹徒拢是用什么办法来拐钱的。阿妈听完，虽然人已经清醒，知影讲这是诈骗集团的诡计，但也是真悲伤，你目睭流下着感情受伤的目屎。阿妈配合警察将计就计，和诈骗集团约伫咧5月27号暗时，来到新加路的路边，当面交现金。专案小组早就埋伏好势，等待车手出现。49岁姓洪的车手出面提钱的时阵，关键做伙围我来，将人压制在地。当场查扣犯罪手机一支，伪造的合约书一张，手机两张。用诈欺洗钱罪，将49岁姓洪的车手移送法办。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叉菜油烟吃荤的荤烟肝部易烟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德国细胞过拉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时咱都爱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闹妖妖怪怪好产生特别感到赶紧去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扫吃荤荤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痰扫无痰，打扫冰扫热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热扫全门口。为着做倒咧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咽喉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在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白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血丝，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难熬，过气泡，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周俊宏，大通。请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情话大哥大姐都甲家好讲，大通请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夜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大通请咳散，咳来咳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顺通。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扫得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连扫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连扫专门科，过拿喉，过细胞，周俊宏的。

江前遥脚，大湾路沙角公园，福屯遥脚，北市电油房，爱情兵，招准红，以上公。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99-0089。端午佳节将要来到，为着要来传送社会关怀，帮助紧密交流，高雄市警察自由会警部办事处含在地警部管水局、瑞幸环保科技公司做会来主办敦亲睦邻端午节送肉粽活动。5月31日下晡，邀请大乡亲做会来到警部分局头前来吃提好食肉粽。这边的活动总共准备500份，一份有6粒，总共3000粒。希望透过端午佳节喜庆的气氛，来传送社会温暖的祝福，让在地乡亲感受到社会关怀和真情味，同时增加邻里之间的互动，做会营造一个祥和友善的生活环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潘月云，纯情青春帮。

即卖天气相当的热，天气大热，流汗就流多，水那是沾不到，小便吸水就较深，内边钙质、草酸、尿酸浓度一悬，经常去出现着结晶，也是原本就小小的结晶，伫咧运动过后脱水以后，有可能就来刷叮当，然后对痛加或结石患者怀疑人生。泌尿科医师白玉伟讲，热天运动员突然间又是痛加足厉害，真侪人认为讲，敢未是去闪着运动伤害，但泌尿科门诊当中，真有可能是泌尿道结石来发作。不安全啊，是结石还是肌肉旧伤？肌肉旧伤通常是咱若叮当会更加痛，参像压腰、滑身，还是持波的一个点会痛，休困了后会较好。小便的积水是正常的，没有恶心、呕吐，还是放尿有血的状况。但是这个结石的痛无啥共款哦，也就是突然间发生的，而且是一阵一阵的加痛，真歹找到一个未痛的姿势。这嘛不是倒的，嘛不是徛的，骨较痛，我是痛甲胃腰牵落去腹肚底甲街边，而且还会想憋吐，小便变成地皮地色，无就是粉红色的小便加血。意思就讲，腰伤是有叮当骨较痛，啊那结石是安怎叮当拢会痛？如果只是一般的酸痛，咱会当先休一下，观察看卖。但若是出现下边的状况，就千万唔通进来。半夜有血，小便的色水变成茶色的，还是粉红色的，而且佫会发烧、胃寒、恶心、呕吐，这个痛超过30分钟都无较好，痛加坐立难安，规身躯变青光。小便的量在变少，还是放尿困难，尤其是腰痛合并发烧，还是小便的量变少，拢要真小心，结石去卡掉咧，它的产生着感染。热天运动变怎有风结石来发作？运动的前、中、后拢要分段来补充水分，千万唔通等甲嘴干才要啉茶，毕竟嘴干代表讲身体开始欠水啊，会当看小便的色水来提醒家己。但是非常的深黄，通常是水已经无够。比较较理想的状况是清清的黄色。另外含糖饮料、汽水、果汁，唔通当做茶来啉。当做这是补充水分，但其实身体吸收的只是收到一大包的糖。如果本来已经尿酸高，结石的病史，热天更加要注意。最后，有滴人身体连重训的人，也都要真小心哦。高蛋白不是白当吃，但如果水啉了伤过少，食食方便，搁食淡咸，对着某一挂结石体质的人，真正是无好。爱去你先和医生还是营养师讨论。如果过去有结石发作过，还是常常腰痛、放尿有血，都不是只有加啉水就会当无代志。建议进一步评估结石的成分、尿酸、油脂功能、加尿的酸碱值。医师就讲，热天运动了后腰会痛，不一定只是肌肉旧伤。如果迄个痛和一般的酸痛无相共，合并放尿有血、恶心。病情况还是小便不顺，一定要想讲是不是有泌尿道结石发作的可能。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
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要来功课。单拜罗时丰，无你的歌，无你的歌。

0: 进广告。好、哦，你如果听电台买药啊，就跟你讲，迄电台药啊唔通吃。相公唔通吃的，你无看我食甲脚头这么用，食甲胃肠这么好，啊，你嘛都要加减吃啦。我若无食周俊宏的花桥斑龙丸、大通加速，我家己无甲够用，是要安怎甲你顾啦？细汉后生看到阿爸、英惠、妈妈买药啊，冤家大细声。阿爸阿爸，卖生气啦！我甲起来检验，验了有安全，你含阿母唔只会等，安心啊食。过一段时间，后生讲：爸，迄检查结果出来啊，合格，无掺西药，无掺迄种会伤腰子的物件，纯中药。阿爸，你含阿母会等，安心啊食，放心啊食。对啊，我之前就甲你讲过。人迄合格 GMP 中药厂做诶，纯中药，卖四十多年啊！你无看我食到遮用，食好用，唔只会当继续陪伴你，甲你顾。但是家己药剂无好，赶紧买花桥斑中丸来食，专门家己顾药剂诶。斑马线诶斑，龙凤诶龙，花桥斑中丸，放药白毒破加剂，会讲配。味食歹片，臭球咸，真济拢一罐就知。棒球有球，扑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棒骨精脆。花桥斑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尿蛋白、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子炎，再加只几罐啊，才会好。镜头了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一买起来放骨就变桥，有的放到正细白，较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诶，未桥紧要去变数，用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花桥斑中管吃你腰子摆下好腰酸就会豆豆降下来就不会痛风腰子摆下好管水水气就会摆下到老大人管水水症的不少紧吃花桥斑中管检查来跟你说腰子较细粒去原来紧吃花桥斑中管腰子较细粒去那不甲动我条，一条路洗身。
1: 啊，来做见证。
0: 且讲，
1: 阮囝哦，唔该体验呢。
0: 体都多一项体验，
1: 确实未歹啦。啊，你甲因老爸讲，你爱食啦。
0: 体多
1: 哦，放尿安尼会顺啊哦，爱食大便小便拢足好个啦。
0: 好、哦、啊，你唔着冇食咱个花桥板娘王个大通酵素嘞？
1: 系啊，酵素嘛有啊，酵素嘛是看无当算啊，啊个。去办龙丸，啊，搁大中一号，啊，搁迄个搁保心丹呐，
0: 啊，保
1: 心丹吼，
0: 嗯，
1: 我食呢，暗时较会困，啊，搁三呢，心脏较袂安尼泡泡清啊，
0: 心脏较袂泡泡清，暗时嘛较好困啊，
1: 对啦，
0: 保心保心丹的
1: 效果，食食迄胸骨吼，我人这种生意人弄好去啊，啊，搁较袂安尼结贵安尼病病啊吼，甚至嘴皮耳仔的病啊这里啊，病病这种啊生啊一粒一粒像稀烂安尼就来。一连茶，一连茶拢好去咧，
0: 拢好去啊！吼，
1: 嗯，啊、我安尼颈啊头拢会痒，啊，我诶香港卡嘛拢未啊。
0: 香港卡好好哟。
1: 哟，真正香港卡，我安尼哦，感觉讲安尼，较早拢是去别小巴街啊来哩无，啊只唔得。
0: 安尼咱诶家属加神奇呢吼。
1: 对啊，我
0: 变毛
1: 较
0: 幼
1: 去啊。
0: 讲恁后生有甲你去。每一项拢摕去验哦。
1: 系啊，伊四项拢甲摕去验，啊，无因阿爸落去就无欢喜，啊，伊去验验，唔知阿爸去挂起来去食挂起。
0: 是吼、哦。恭喜恭喜，哎，恁后生才甲你关心啦。
1: 是啦，我后生是话铁路局的。
0: 食花桥斑龙丸，讲放尿较清、较好放、较大白，包食大通加速，讲皮肤有生起一粒一粒，粗粗安尼，讲食较好去哦。讲皮肤有较水，大便有较顺，猫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暗时啊加真好困，心瓜头皮薄菜嘛好去咬，猫食大通一盒，讲血较清， 阿妈赶紧按内生加派发，嘛拢加轻松。赵春红、花桥、班中馆特别加强各筋骨，包括吹药啊。筋骨白加济，肩胛头会酸，五十肩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两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斑硬，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拍腰关、拍寸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真侪带着退化，身躯不论多一大筋络斑硬，还是旧筋。有的困钙救筋，花桥班中馆，家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落摆，筋络板硬，甲救筋来吃都有效。真侪阿伯阿姆严重阿袂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花都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学到的。老大人都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弯曲翘骨骨质受伤，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钳骨本。那补得来，就唔免换骨轮开刀。真侪换骨轮了后，嘛是过艰苦，两骨了下来。花桥美大家，吃花桥班中馆，两骨的家庭每一滴阿瑞骨头给家用。花桥班中馆，这款两千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有帮伫咧倒位唔知遐，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梁山一卡破皮箱。

0: 一卡破袂心，一卡破袂心。
1: 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红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大行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港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可以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0000左右的人口了，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甲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哎，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
1: 哎，我叫食白边，食白边
0: 的。要一克啊，要两克啊？
1: 多管的啦。
0: 无啦，你一克啊是两千啦，啊两啊一克啊是千八，两克啊三千五啦。食好饭的。
1: 哎呀，
0: 有啊！一克啊，两一克啊，千八，两克啊，三千五。你要一克啊，要两克啊？
1: 两克啦。
0: 两克啊，吼。
1: 啊，这应该
0: 是迄
1: 大罐的，
0: 唔
1: 是一罐三千
0: 的，三千八。靠，你是讲对啊？对，你要食好房
1: 的。对啦，对啊。
0: 对啊，你要食好房的，就是两克啊，三千五啦。
1: 好啦。
0: 两克啊，三千五安尼啦。啊，这你要做什么大名？
1: 王丽华。
0: 王丽华，你吼。好啦，两克啊，三千五哈。好，多谢这哈，好，感谢，谢谢。好，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喂，你好。
2: 哎，问题再借问一下，好不
0: 好？好，
2: 我是四点嘛，吼，啊，你在你换迄边奖，迄啲冠军品，安尼敢有点数？
0: 换迄罐无点数。
2: 哦，迄罐无哩，迄罐无遐。
0: 系啊，换迄罐无点数。
2: 好，安尼好，谢谢啊。
0: 换迄罐无点数啊，
2: 安尼我知啊，
0: 好，谢谢。
2: 好，再见喽。
0: 迄个换迄罐。诶，点数是药房的哈，你早二十四点去就对啦。你也二十四点啦，啊换迄罐无点数，真侪人啊，拢敲电话来咧甲我问讲，啊谁啊换迄罐的点数卡药房刚加等去？我伫节目中讲过足侪届啊，换迄罐是无点数的，干啦换迄罐有点数，你就早二点去就好啊。咁着，换迄罐就是无点数啦。哦啊，所以二十四点换两千诶。二十四点换两千诶，十二点换千二诶，定少赛。啊，阮天宝公司诶产品就是好胜丸、固脑丸、永龙丸、永兴丸，五年阶段甲天宝定少赛有点数，剩诶拢无，剩诶拢无啦。哦，按两千诶就是两点，千二块一点，三千五百块是四点。哦，既然跟好朋友来跟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诶，这部时间。本来咱是要改这个三千五百块的改做三点半了，要改做三点半，阿伯师傅讲啊，算了，免啦，伊就卖改啊，吼、哦，啊，可能因为咱药材起价吼，已经我拢准备赚袂掉啊，唔知变哪只好啊，啊，就是讲要改点数，就是迄个啥，两千块的加三千五的要甲改点数降价，阿伯也想想啊，算了。吃亏吼，都会占便宜啦。和咱的消费者啊来家身体顾健康永健较重要。真侪人拢问讲，哦，我恁的物件较贵，伊都唔知啊，伊都唔知利害关系哩。苏东时伫三四十当前，阮公司打开始推出这产品的时阵，就拢总是来介绍啊。迄阵啊，一月几的薪水啊，哦，一月几的底薪呐、啊。开迄个两千空偌济呢？啊，两万空偌济呢？迄阵啊，迄个员工的基本薪水才两万空偌济呢？即卖已经要到三万啊呢？起几届啊？阮公司拢唔敢甲你起价，迄完全就是拢个优惠消费者的，所以好朋友，你做你放心啦、啊，阮公司吼、哦、绝对永远扛咱这个消费者徛做伙。他们永远消费者徛到顶，我咱的好朋友这里放心哈。啊、来，甲听歌，安排首歌叫做《一半心酸啊，一半醉》啊。这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是咱的单小姐、单大姐啦，吼、哦。给咱公司甲天宝好资源大管来，甲天宝用心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一半心酸，一半醉》。

来，多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头一遍我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的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打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连续七摆，食酒开车去用抓到，关了搁再食，食了搁再关。我家己个人认为吼，这款物件该关唔是办法啦，应该爱该戒酒瘾才是上好的办法啦。在我个人认为，这人伫酒瘾还未戒掉之前，未使搁回开车啦，就是未使搁回驾照啦，吼、哦。这个姓张的，这个叫张基妹，这个张基妹已经连续六届酒后开车去用抓到，这一天又搁无骑。个无地安全，无桥都歹上路了。规身躯酒味，干那免甲炸落来，按你个身躯边经过都闻到酒味了。叫甲炸落来，结果这个姓张的叫炸落来了，差不多会使讲是嘎嘎嘎的对啦。完全拢中已经无意识了。那么叫我一个甲炸落来，甲问话根本来讲袂好势啦。讲话滴滴嘟嘟，叮叮当当，将伊叫公众严罪来甲医生发办了。结果法官认为讲这个人无改啊，无有伊啊啦，一改过一改，何伊啊？啊，改革自身的机会，伊拢无咧听啊嘛，无咧信啊，所以该判一年的徒刑啊，判一当。我认为是安尼啦吼，该判一年的徒刑，倒不如何伊呢，来找一个医疗机构，去迄个所在将酒瘾改掉了。啊，伊即卖入去关。判一当关半当就回来啊！准让你关无该几个关，较加半当，让你关八个月啊！回来啊！啊，你关八个月回来了后，伊毋是阁共款继续食酒、开桥、开车、开车，所以无意义啊！伊关了，即个关了，比如讲今日呐，甲关半年，剩来迄半年就留咧医疗机构内底面，将伊个酒瘾戒掉，安尼永远较袂阁再食酒、桥倒来开车哦。新竹县刑警大队最近接到反映，讲一个富人人啊，爱去用诈骗。安那诈骗呢？伊用着富人人介意猫啊狗啊的心啊。较早吼诈骗，那毋是感情诈骗呐。啊那无就是迄款哦投资啦，啊是你买物件钱花唔到啦。哦啊那无就是迄、那个，反正哦差不多大概即个出头，最近是用新的出头。这个新的出头的时候，猫啊狗啊要卖人啊，啊伊伫网络顶边卖猫啊狗啊，啊即卖伫网络顶边卖猫啊狗啊的时阵啊，卖比外口面的所在咧卖较俗。最近就有一个查囡啊，姓王啊，这个姓王的富人人，伊伫网络顶面看到人咧卖猫啊狗啊，一时啊。介意这只猫啊，当要甲买，对方介约好势，用乌猫的宅急便要甲送猫啊来。这个姓王的富人人随时切一个，因为乌猫的因无咧甲人送外物件，任何外物件因拢无送啊。猫啊、狗啊、鱼啊，啥物的，反正只要人外，因一律无送。啊、哦，那么既然乌鸟个规定讲一律外拢无送，因送鸟啊就是诈骗啦。这个姓王的富人人虽然呐、啊，伊去学诈骗集团甲骗你，但是伊的反应正面性，伊知影讲吼，乌鸟个伊无咧送外物件，外物无送。所以这个姓王的富人人，伊就将着对方封锁了。啊，那么封锁了后。伊才向着警方报案，讲哦，网络有人开始用迄个猫仔狗仔咧诈骗。
那么这个警方已经着手啊，在网络顶面开始咧查，看有啥物人在网络顶面用猫啊狗啊咧骗人，吼、哦！你要买猫啊买狗啊，这款物件拢袂通啊。另外，那个讲到天德明呢，这个天德明组成着诈骗集团呢，台中一个富人人啊，去年啊相信着诈骗集团呢投资网站。叫人骗2500多万呢，警察了组成的专案小组追查。那么追查结果，伫花莲啊，发现着天德明姓吴的啊，伫后边咧操控，甲境外机房对接，指挥着国内的车手来面交。结果，伫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5月，总共发动着5届的搜索，将着迄个姓吴的主嫌犯解抓着，基房的首脑姓洪的负责人，总共18个人呢。其中上可怜的，就是这个姓杨的查某的。这个姓杨的查某的伫网络顶面熟悉着因诈骗集团内底面基房，而一个少年啊，这个做白两个啦，白白多就我讲白两个，这个白两个。甲着杨德的两个人伫网络顶面熟悉，杨德叫八两个乌龙蛇都甲拐来，单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八两个外妖小军呢，伊的女朋友伊的妻啦，互伊吞假、假假，互伊用完巴蛋呢，啊，佮叫伊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来甲人骗钱。最后，这些人全部拢叫抓着杨德的这个左囡仔号了，讲伊目睭叫喇叭割掉了，迄真正有够衰啦！还去熟悉着这个查甫人，互伊食假、吞假、哦、用假，兼着还佫犯案，互人啊，啊，甲伊以后着诈借罪，甲伊上个办。你讲吼，互伊佫定来一届，绝对无可能佫交这种无路用人啦。定来，这个世间啊，人生啊，一切代志拢只有结果无如果啦。吼、哦，哎呦，唔茫想要佫定来啊！一波大差错，什么拢总无啦。所以啊，千千万万爱记得，这个世间上有足侪代志啊，代志发生啊，你想要改，无改。所以提醒咱这公众好朋友，无论是男性啊，是女性啊，做什么代志拢赶快来经过大脑的考量，才去讲哈。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这《梦舞之恋》呐。啊，这个陈小姐跟咱公司加填补好资源，大过来填补用心完，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梦舞之恋》，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出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 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0: 我从伊特别话嘞，
1: 嗯，
0: 年年的啦，
1: 哎，
0: 年回人听我见到联盟的话嘞，
1: 是
0: 啊，我上次的公安就公安，你不搞警察，就不用来记了，
1: 好，
0: 系啊，
1: 我叫你请了呢，
0: 啊，接了我接一罐的像我。有感觉的，
1: 有较差啦，
0: 哦，系啦，
1: 感觉
0: 啦。
1: 啊，你啊，你目睭啊，你吃啊，你就先来吃三啦。
0: 吃，
1: 啊，我三吃不饱，就该吃八粒啦。
0: 有啦，我之前关一关一吃啊，我一几啊几大意思，我总袂将伊吃好种啊，我之前一礼拜外前，几大是关一关。啊，我这边不听你的讲，我这边来比较关到关呢。
1: 好，
0: 我这目睭都。哦，这边那公话稀奇鬼啊呢！
1: 啊，你就有小鬼鬼咧，那那什么吃啊？人家吃生吃三五百粒啦！
0: 哦，是啦，啊，等下补打针补，啊，医生拢不解，讲咩解解迄条胃食呢？
1: 哦，我今日你就先吃三五百粒啦，哈！哦，我未出直播啊，哈！
0: 好，
1: 你买三百粒罐，罐一罐啊？
2: 好吃完啦！
1: 好吃完哦！啊，这样你快点进头来吃。
2: 我
1: 能
2: 在
1: 那吃。哦，你能在那吃？你能什么镜头在
2: 吃？呀，伊我
1: 生
2: 听。
1: 生听。
2: 哎呀，
1: 吃了已经吃了惯了，应该有差吧？
2: 有啦，有差啦。
1: 安尼哦，
2: 嗯，
1: 啊有差的，你继续吃哦。
2: 对啊，
1: 啊你。够用。
2: 我安尼迄款，过去一罐嘞，一罐偌
1: 嘞？迄过去一罐两千。
2: 哎，我问到那边。
1: 家己讲完有啊。
2: 有啊，
1: 哎、欸，有啊，那一罐两千。
2: 不要那边啊！
1: 不要那边哈。
2: 哦。
1: 哦。
2: 好啊，好啊。
1: 哦。你那边去，你那边逛一逛，人家逛都有哈。
2: 是啊，因为我后面是朋友啊。
1: 好，多谢哈。
2: 是啊。
1: 谢啦。
2: 我爱叫他逛，你叫他吃，你不懂啊。
1: 好嘞，好，多谢。
3: 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填补好症完上好用。啊，咱这个填补好症完，也当甲咱锁完头，和你的骨浆骨精脆，未搁再不断的流失。啊，除了甲你锁完头以外，搁再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脆，和你骨头的钉的用。啊，再过一个。啊，牛气来给你正筋串骨来打通到你的气脉，你的身体正筋络病就会好利利。那个骨胶骨精脆，老是过头侪骨头含烧怕，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啊，那个脚头无力啦，走路走几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了，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症丸，啊！那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奶，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一、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阿咧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困未起。迄、那个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袂掉天宝养龙丸。迄、那个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迄、那个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了开煎油，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迄、那个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腰膝功能歹，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固腰子，腰子心膀胱固用。哦，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天宝利金配，哦，伊就是专门咧，互你精神好个，哦，互你精神充沛，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困，天宝利金配，暗时啊晚困嘞，也是我后下交坐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嘞。哦，你家吃天宝利金片，这大尾巴的朋友暗时拢无人困的天宝。

你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早暗食2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市情台西港嘉义市公园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完大官的王太太，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痴情待西港》。

0: 这吼、哦，你看电台的信号好啊，歹听从这啊少，敢那机啊歹哦，啊人打电话来问的，就知影讲会听从这啊少。金台湾的机啊歹吼，电话乒乒叫，拢打电话来，我想不听，想不听。啊，就证明这台电台袂歹吼。诶，足侪人打来咧问的，证明这台电台袂歹哦。你今日是电台声还无声？机啊歹啊！啊，迄、那个人会破病，机械会歹，同款。迄车吼，5000公里、10000公里都要保养啊。人嘛，同款啦。我讲更加贵的车啦吼，一台无论几千万啦，都无身体健康的重要啦。你来看迄车，迄有当时啊，六块尾啊，一只几万块的嘛是同款，拢5000、10000公里都要保养。咱敢今仔日就较属于只落口碑啊吗？咁着，车辆时间到，我讲车辆时间到保养啦、保险啦、税金啦，拢固定爱缴啦。啊，人拢唔免，你拢干那保养遐得，啊，人拢唔免，哦，所以哦，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我也是感觉咱的好朋友吼、哦，身体够健康，勇敢较重要。讲实我储蓄的钱炸袂起啊啦，哦，一到时阵你若倒伫来底时啊，伊也无可能用钱甲你钱的边啊，火炭啦、卫生纸啦、金啦，啊、差不多是黑啦，会甲你钱的差不多是黑尔啦。啊，你个我来讲一句较粗俗的，你个买落去火化，你身躯顶挂的金啊啥货黑嘛爱白起来啦，伊嘛袂当来落入去火化、啊。哦，所以什么叫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存较济，你嘛走袂行。哦，讲我咱的好朋友做一个参考，也是爱赶快来顾身体啦。等下你那是在底下咧喘呐，啊人甲你咳一嘴，但你的边啊，甲你讲搁食一嘴啦，搁食一嘴啊，你甲讲吃袂落啦，还怎么你目屎要流啊？啊，回去总讲一句哦，无什么比健康搁较重要的。冰冻。一间洗车场，因内底面咧锂电池啊，锂电池就是充电的电池啊，锂电池。啊，熊熊爆炸，飙起来呢，飙起来拢啊火烧。啊，隔壁因厝边咧做迄个免洗餐具的啦，免洗碟、免洗碗、便当盒啊，哦，迄汤匙啊，安尼啦。啊，因咧专门咧做迄个免洗餐具，啊，免洗餐具你就知影火烧啊，那面塑胶就是纸。啊，若无得啊，免洗碟、免洗碗、免洗汤匙啊，迄、那个便当盒啊，哦，免洗撇啊，啊，遐就拢那不是碟，那不是纸，就是塑胶。啊，若无就得啊，遐烧起来偌恐怖的，细细倒入去啊，规个烧甲哩哩哩。即间免洗餐、免洗餐具的头家啊，拄啊向着隔壁停车场要求赔偿。啊！这要求赔偿，赔偿啥？赔偿店内烧起的物件，我把咪的厝叫烧起来装潢的啦，把咪店内的这免洗餐具烧起，手来有效的，安尼，全部拢总向着隔壁厝边要求了，要求174万的赔偿，人是有单有据的哦。结果来到法院所在，法官认为啊。隔壁因为伊个锂电池、锂电池爆炸火烧，所以才会造成着即个免洗餐具的头家因物件要烧伊，将着即间洗车场改判赔偿174万。爱记哦，咱厝啊，迄、那个爱保迄个火险，逐间厝拢烧伤啊，无论新厝旧厝，火险。是你不得已的时候，人家讲远啦，啊，唔咧破街咧，迄个小火险，他袂火气咁款啦，袂火气，放伫恁兜嘛，是咧片面发生火警的时阵使用。我当嘛买几啊支啊，哦，喷烟的啦，迄个喷粉的啦，啊，喷雾的啦，诶，我买几啊支的，啊、哦，车内嘛放一支，迄、那个叫做吼。以防不避之疏啦，什么意思？就是卖发生病发啦，发生的时候就用得着啊。这个台南有一个某公园， 因为一条红线，红线头甲红线尾中有一站，这站吼、哦、是一台小型车会当停啊。也唔过，这个小型车的车主，伊那车开走，把台车停落，这个小型车的车主，就随时打电话报警来给他开单。那么，这台车大车来开走，小车来停，换厝边这个开大车的这个改检举，讲伊这台车离一个消防栓上近了。正常啦吼，消防栓迄、那个消防栓叫做怕火水头啦，或者怕火水头。在台湾话讲，迄个叫怕火水头，说这两天的吼。啊，我有时在讲迄个叫怕火水头呢，我吼专工去国去啊查，迄、那个消防栓买三点。买三点消防栓啊，阿买三两只怕火水头啊，好、哦，阿刚才我是拢讲消防水龙头，哈、哦，迄个唔是水龙头，所以怕火水头，安尼，这个怕火水头吼、哦，伊迄个怕火水头距离咱停车的所在爱两台车身的宽，阿、啊那个怕火水头画红线画无两个车身的宽。所以这两个厝边吼，干那为着停车加位啊，足袂爽的就对了。啊，我就讲哦，消防迄个画红线，迄交通队嘛，头壳无好啦。你著甲这个甲画做一个停车加位收钱，因两个就袂争啊，对不对？你有停车有收费就袂争嘛。啊，迄个为啥会争？迄、那个位都无位，加啊位就干一个空空底下，当然因停车免钱嘛，因会争啊。你若甲位加啊位落去，停车的钱就袂争啊，要争啥？啊，就有停的有收钱啊。好、哦，你都我就讲足简单啦。迄、那个安平，迄、那个利益国际诶，迄个西林，利益国际迄码头坐船诶码头对面迄个停车场，较早无收钱，规个停车场客甲满满满滴滴滴的，就有人停车了无？即卖自从开始说爱收钱尔，停无三分之啊，差不多五分之尔。爱、啊、就是因为爱钱，甲免钱差遐尔，所以这个。因到尾啊，选择单家几条围栏线，互你拢未停车，两个拢免争。那我是交通队，我会甲画一个加位点遐，会当收钱，阁免惊因争，上停上立钱拢无啰嗦，安尼上简单哦。所以好啦，反正哦，但是咧解决了围栏线落去，安尼准拄好啊。但是有足侪所在哦，是无围栏，停车方便啊。啊，迄个所在哦，比较。都有较容易的防灾啦，门牙口嘛同款，阮到门牙口嘛是无划算，但是哦，我甲阮兄哥两个人哦较巴结，阮出去外口有税停车加位一个月2000，拢袂啰嗦。0525-0525-0525-0525，大家咪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头一边过去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广告。
1: 你
2: 话你话变得做都要做光啊！哦，你原底目睭算青光眼就对啦。
1: 嗯。
2: 哦，啊，真雾哦。
1: 你不看啊？就你话，就你个，这拢全就你个
2: 较济的。哦，你二轮啊，奖先生啊。
1: 哎呦。
2: 啊，你买我目睭以外，你还买几啊罐啊？
1: 哎呦，几啊？
2: 哎呦。
1: 这阵有加两罐，你今日搞
2: 啊？安尼哦。啊，你食块药安尼好无啦？目睭药啊啦。
1: 哎、欸，你对
2: 吧？就
1: 拢
2: 无
1: 看
2: 哦，啊，就
1: 这
2: 变都看。安尼哦，好好好，安尼都看得有啊，
1: 最
2: 好个呀。哎，哟，蒋先生，谢谢啊。
1: 哎，
2: 好，谢谢谢谢好。
3: 买了快乐。
2: 啊，不，你白酒拢安怎？
3: 我
2: 白
3: 酒就是，红条个雷条碰一包，按我起啦。
2: 哦。
3: 按完了，大概一些，经过一些假酒或休息啊。
2: 哦。
3: 哎，咱无拢找你，迄个目睭几条来搞，拢无看。啊，主要已经。检查我拢无看，主要加上群众手机嘛。
2: 哦哦哦。
3: 啊，我只在你个目睭一夹子嘛吼。
2: 对。
3: 迄个，我讲你买快乐呀。
2: 啊，你啊。
3: 好，我叫你吃好。
2: 吃好啊！啊，吃好，你有搞笑宝宝。
3: 有啊，报警的人也无票。
2: 啊，即摆拢去调用遐关遐。
3: 哎，拢有叫上送啊，叫上送啊啦。
2: 好好，我只好搞到小报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阿弟今嘛把酒以后在吃，有开心不？
4: 有啦有啦，
2: 有哦、喔。你把酒完底是安怎嘞？
4: 都倒瑞的背包啊，定安啦。
2: 好安尼啊。
4: 啊，把酒拢会安尼湿啦。
2: 好好好好好。
4: 啊，今嘛都较好啊。
2: 哦，今嘛把酒较好啊。
4: 哎，就管咯，就管
2: 啦。啊，你我讲，我一件。
4: 好。
2: 点迄个青鱼片冇完。
4: 哎哎。
2: 啊，你阿弟好正完，你也那有在吃就对啦。
4: 我正完，我有在吃，我去医生买。
2: 好安尼吼，西地医生买。
4: 哎，我今嘛医生一欠一点，我哪里一个？
2: 安尼吼。
4: 啊，像养龙丸我话拢食过啊。
2: 安尼吼。
4: 食过也惯过啊。
2: 好啦，把酒要来夹，你也吃了好啦，到时补一个咧。
4: 好啦，等你要叫你也是要。
0: 是啊，我呢天宝清与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吃好都爱敢倒小补。啊，我呢天宝清与明目丸，伊是保养佮兼治疗相定的功效啦。是啊，那保养兼治疗相定的功效呢？因为咱的天宝清与明目丸，伊内底面有足济特殊的营养素，伊是目睭所需要的，但是你外平常时啊吃物件。假设补充未到，就是爱像咱的天宝清与明目丸内底面，哦，伊有迄、那个啊，古早时代皇帝贡品的枸杞，皇帝贡品的菊花，真内底靠加营养素，啊，你别位你都无当吃，哦，啊，咱内底面有一挂枸杞多糖啦、啊，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加叶黄素，这都是咱内底特有的诶，迄个营养素。哦，你日常生活食食食袂到，我也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睛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所以也当保养兼治疗相定的功效。爱来这边够食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瓜、明山鱼肉等，伊个专门针对目睭有迄个明目的作用。所以你若是目睭模糊、生涩，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你兼摕足够流目油、目睭西膏、填补清液。明目丸就好用，啊！那天宝过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年加卡出来吧，血压未管，吃天宝过那丸，黑暗时也未困起，歹困歹落眠呐，啊，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眠呐，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啊，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过那丸。啊！那天宝好顺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温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顺丸。啊，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死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过来刚开苦便所苦一盖，每一盖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一个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甲纤维质来做成，一罐是1800块内底面30条。哎呀，一盖干面两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蛋买，买下你卡电话来，阮甲你寄。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做无人爱，无人爱首歌曲。黄太太的我的完美完美明星路南定桥前50公尺沙卡滩华星药局，我要填报永良园，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再来听一首无人爱。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一线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拜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拜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麦，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生咸菜大茶汤。但是因为花卉离笋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拜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拜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拜人来讲，正
6: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7: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这个今仔日的气象无报到金门妈祖朋友，无报到哈。既然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那无报到的原因嘛，唔知是安怎吼。或者总共一句就是拜四开始，南部地区就开始落雨啊。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四天。为拜四开始，迄、那个南部地区，哦，为差不多嘉义这种面来啦，拜四。那么拜五咧，甲拜六两天，全台湾拢会落雨。啊，迄、那个后日，礼拜四啊，礼拜中部以南嘛，哦，迄、那个台中以南拢会落雨。这样，要有咱的好朋友先了解一下，吼、哦。好来。刚才讲到这个明仔载天气炎热，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载高温啊炎热，各地天气啊，你当时啊差不多31到35度了。部分地区有局部会出现到局部高温36度，那么往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拢总有局部低渐的阵雨，拜五受到低压的影响。各地可能会出现到短暂的阵雨啊，是雷雨，尤其是西半部、东南部，拢有局部大雨发生了。下礼拜一呢，受到地流方面加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落雨几率提悬。 所以我念到的就是拜四拜五拜六礼拜这四天都会落雨吼。这个马仔天气甲今仔相像啊，各地侪云到好天，高温炎热，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啊，啊甲其他山区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拜四各地大概一个是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水气增加，规日总共一句就是拢会落雨啦。我、啊、天气的部分，敢那好比报告到这，今仔日天气嘛是拢讲废话，哦，就是差不多。拢遐废废话就对啦，无啥物特殊的啦吼、哦。拜四拜五拜六礼拜会落雨啦，好。以上，甲咱报告到遮。台南的有局部38度高温的机会。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就搁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等我你改卡入来，2525000，2525000，咱这是在那边等我，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安排挂接。来，往事不堪回首，这个新华哈，嘉荣嘉荣小姐，这个新华中山路313号顺地号，叫各位填报永龙湾。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来，好听的歌曲这往事不堪回首了。我这往事不堪回首，台语有这为情多惜命嘞吼。世间的歹命人，为情多惜命，为情多惜命。那唔过这条歌为情多惜命，台语歌足红嘞。啊，这条往事不堪回首，敢那亲像。无足有名呢呀，哦，歹势哈，我是话是讲，因为我都还唔知，这条往事不敢回首是迄个为情多惜命改啊，歹势哈。来安排好听歌曲了后，咱来继续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样老爸老母冤家，啊老母吼，关于房间内底门开，落门都唔开。叫妈妈出来，这对老王公婆啊，住伫泰摩里。那这个泰摩里，这对老王公婆啊吼，冤家。老爸甲老母冤家了，老母秘伫房间内底唔出来啊。因囝甲叫，妈妈出来，甲落门妈妈开啊。这个囡仔反应正面，现在随时打电话报警，甲警察讲，我妈妈刚才想伫房间内底有要自杀的现象啊！烦恼也安全，赶紧叫警察拜托的来甲你开门一下。这个警方来到地，甲这个老母叫门，老母唔开呢，警察在咧烦恼啊！警察就知影讲，安尼这个囡仔讲的是无唔对啦。叫连警察来叫门嘛，唔开就有问题啊！结果啊，这个警察吼，打个门弄入去，吼，未活啦！这个、老母食规罐的镇静剂啦，惊死人！这个去就是要拼呀，要死的！结果这个老母因为情绪激动，也倒家己挂，佮食大量的镇静剂，警察足紧张呢，赶紧打个送病院，好你家仔。这个囡仔太没醒，那不是这个囡仔太没醒啊！哦，反正这个老母都无救啊！这自杀未能解决问题啦，哦！啊，勇敢面对，不是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会让躲过难关。安心的专线1905，生命线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大家传出到有五台车去有一个少的个牵石头，有人讲吼、哦，这件代志啊，有人讲这件代志，因为这个少的本身有思觉失调症，牵石头，你要讨可能无当讨了。但我个人认为，既然这个人有思觉失调症，一出代志，应该由着伊个监护人来负责，因为伊个监护人，伊无甲这个人过好势，明知怎会破，佮放火出来，我好啰啰嗦。来，这件案件是安尼吼，伫这个大家又叫边有五台车，去予人用石头啊甲敲破玻璃啊。那么警方随时伫巷仔内抓着这个设备，专案将着这个设备依照着毁损出来，甲医生发班。因为有人咧讲这个设备是破的，头壳歹，所以可能这个车主无当特赔啊。好朋友，那安尼讲，少的唔帅，使出来我被抬死人，无当特赔。啊那呢？迄、那个笑诶，是爱当放出来，我好啰啰嗦，咁着，吼、哦。所以如果若是笑诶放出来，我好啰啰嗦，因兜诶人就爱甲负责啊，啊无你就是爱甲送去病院啊，看是要甲送去小病院，是安怎样防处理啊？啊无你也要无爱回小病院，要放出来，我好啰嗦啊，出代志拢袂当讨，我咧即个社会靠有啥物公理啊？公道正义的对唔？啊，这只要公职的人是笑的，当出来我好了事行为，这也通呢？未通啊！啊、哦，所以一定有法，台湾来个处理的，无可能清清菜菜的放下来啊！啊、哦，
那无代无市停在路边，车停在路边，就有人广播咧，这个恶气啦。因为那个讲到中华的警方啊，啊抓到一盏迄个毒品的分赃场啊，一对男女朋友伫一间厝内底啊，专门咧分赃包装毒咖啡甲毒果汁。这两个人吼、哦，伊伫遐个所在，就只要迄毒咖啡一包一包诶，伊就拢总解分了好势一包外重。啊，内底面淋啥物卡西冻啊、其他面拢啊淋入去，淋入去毒咖啡内底。毋是干哪咧鸟，还有毒果汁哦，内底有百香果、草莓、甲王奶，即个果汁粉哦。哦，那么因拢将着即个咖啡啊、甲果汁粉。你甲淋落去，迄、那个毒品内底，啊了拿来，啊甲用着迄个包装甲包包好势，哎、欸，这两个男女向你啊，就是因内底已经包3000包的毒咖啡啊呢，毒咖啡的3000包爱割结婚啊，迄唔知偌济哦，哎、欸，当然叫你介意的口味来吃呢，吃了开始单，吃多了语气消停啊呢。警察的报案，跟踪足久啊！啊，知影讲这个姓柯、姓吴两个男女朋友啊，啊，伫个细处徛的所在，伫个包装毒咖啡，专门卖互无特定的人士啊。这个警方看时机已经成熟啊，拄啊冲入去将这两个人给抓出来，绝对不是干这两个人尔。一定有其他的人啊来参与的。即卖目前法官已经裁定这个姓柯的收押，姓吴的查某的交保，一个收押一个放伊去吼。啊，自然这个查某的伊啰啰嗦去倒搭摕毒品，警察都靠我多人甲抓着。哦，阿明，捌毒毒品，捌着毒品一世人捡角，绝对唔通捌着毒品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有一场的机能竞赛，啊，结果便当啊出问题。新北市石子区正福隆便当白云市场啊，啊，这个县里面负责人伫2020年承办着第50届全国机能竞赛，提供75份的便当，和老师、甲学生、甲工作人员吃，结果事后。有34个人出现着发烧、呕吐、闹下的现象。那么这场的案件，一审将着负责人涉嫌的依照过失违反着食品卫生管理规定呢。那么将着这个涉嫌的负责人，甲判4个月以科罚金。那么这些被害的这些人，全部拢总会当要求赔偿。那么这场的案件是因为伊的便当内底去染着沙门氏杆菌，就是伊在做便当的过程中有迄个沙门氏杆菌的感染，证明就是有人去便所擦脚床、洗手洗无清气，所以才会去感染着沙门氏杆菌或者便当，总共。有34个人吃下去发烧、闹下、哦、巴肚疼、吐。那么这场案件一个查下去了后，发现说他们里面喂到沙门氏杆菌的这些人急性的肠炎和大肠炎有食物中毒的现象，结果一个抽验起来是吃便当所引起的，将他判刑4个月。所以你们负责人说，我已经有跟大多数的人达成和解了，怎会给他判4个月判这么重？结果这个高等法院认为啊，那个树林的高等法院认为说，这判过4个月还好啦，30几个人吃着你的便当闹塞啊、发烧啊、肚子疼啊、呕吐啊，这你还还这样判这个算轻的啦，结果当个判4个月较重。哎，做便当啊，真重要呢。你买回来便当红吃，吃到当啊闹塞，这样呢未通啊。哦，
另外那个讲到桃园检警查到吃毒开车，这个最近吃毒开车的人足侪啊，造成着死亡、受伤的是大堆。通地检署内勤的检察官，这个做陈庆，经办着通市市警局、刑警大队啊，各分局涉嫌着吃毒开车案件，总共十个人。精神了后，向着法院申请受啊，其中有八人经过法院裁定，裁定受啊。为五月二日到六月七日，总共受啊十九个人呢。哈、哦，你哦，法官要收啊，就收啊，唔收啊，就唔收啊。我感觉这可以法令上过严，又可以上过大的宽，可以上过大的宽限呢。即款要收啊，就收啊，唔收啊，就唔收啊。吼、哦，迄法官宽限上大，我个人认为法官咧宽限上大，不应该可以有遐大的宽限。在我个人的感觉是安尼啦，吼、哦。法官会当裁定未干，伊就比较比较有机会，通去做一寡五四三的决定啦。我所以认为讲，咱以后的病啊，食到开车，拢免阁经过法院裁准，全部清洗拢总收啊，最少两个月。哦，免管你讲伊食到有精神好啊歹啦，不管啦，反正就只要那病食到开车啦，无论伊食侪食少啦，食轻食重啦，只要那病抓到。只要呢，吃毒开车都免阁经过法院同意，全部清去收拢收啊！安尼就免阁底下用裁定要收啊，噶唔收啊？哦，安尼较简单啦。啊，无十九个去检察官提起收啊，十四个人准啊，迄五个无收啊，是啥物原因？为什么有十四个人收啊，其他五个无收啊？啊，十四个收啊是啥物原因？啊，无收啊又个是啥物原因？哦，这。无人知啊，法官自由心情啊，啊检察官这五个无收啊，有提起控告无？另外那个讲到台南有一个某人啊，这个人吼、哦，伊伫路林找迄个高中生要共性侵害，这是发生伫今年的四月二日。啊！伫下晡六点过，伫台南永康中孝路三十六巷人行道，有一个高中的左囡仔去学一个姓蔡，硬要甲蔡性侵害。结果即阵的案件，即、這个姓蔡去用抓到，将伊依照着成年人性侵害左囡仔未遂、强盗未遂的罪名，那么将伊来甲医生法办将伊起诉。那么因为嫌疑重大啊，即、這个姓蔡所犯的罪啊。因为伊前前后后去的所在勘查地形变装作一届相片对查，所以这人有逃亡的顾虑。法官裁定延长收押三个月。我、嗯、所以这阵的案件延长收押三个月，这算轻的啦，哦，这算轻的。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区空六行卡。最近。一、那个新的民法要修正，修正啥呢？修正叫做特留分呢、啊。什么叫特留分？这个特留分就是讲，某人往生，伊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分到某人的财产，那是过去民法的规定。现在已经对时代潮流袂对啊，较早。兄弟姊妹拢大做伙，所以这个兄哥过身，伊的身躯边的姊妹，哦，啊个小弟拢会当摕到兄哥部分的遗产，其他拢同款啦，哦，大姊小妹啦，小弟拢同款，都只要人往生，就当摕到部分的遗产。就买这条，要甲伊修改，无啊？从今以后，某人的财产，伊干来当传予伊的老爸、老母、太太、后生、阿公、阿嬷，还是讲伊拢骨骨拢无人，身躯边拢无半个人，有人伫伊边啊甲照顾，伊要甲伊的财产拢予伊嘛可以。
安尼啊。所以未来民法啊修正了后，迄、那个滴流分都取消无去啊，哦。那么伊个配套措施为着要避免三度滴流分了后，可能会出现着个案无公平的状况，草案同步修正遗产的淡薄啊，哦，分配和迄个被继承人在世进程曾经捌受着抚养，比如讲，啊，这个兄哥，哦，爱德身体上有故乡，但是因这个小弟啊，无该放杀，有该照顾，照顾该往生有余地。这个兄哥有财产会当，啊，比如讲我今日这小弟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讲有照顾兄哥，照顾该往生的兄哥会财产也当要求啦。啊，若无要，无今日事实。还是说今天时时都没在身躯边，兄弟姊妹什么人要他照顾啊？所以那个得留分啊，只要这个兄弟姊妹那是我当证明说他在这个兄弟姊妹在他不爽快的过程中有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有给他照顾到，还是说我有出到钱的。比一个来说，我某人阿德伫破病当中，啊有去住迄个疗养院，啊疗养院一个月，比如讲八万，啊伊只身躯顶都有身躯边有四个兄弟姊妹，一个人拢一个月出2万个倒卡手，伊往生了了后，有放一间厝落来，这间厝就会当好这四个人，这四个个倒出钱的兄弟姊妹，会当分着部分呐，安尼。那叫做特别的贡献，特别的贡献啊，有个照顾到呢。哦，好，这未来修正到底安那样，咱唔知啊。不过咱今晚要跟你讲的就是，也未确定，也未确定的啦。吼、哦，你我你我看看，跟咱们电话话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意见梅，这个意见梅就挂叫咱呢。啊，这个惠山姐啊，叫咱公司加益生菌两客啊，搞特别收听的歌曲。啊，这个秀娇姐啊，吼，啊，你有哪叫阮公司加田伯勇、梁文、田伯定、邵善，我来做我来调一首《一剪梅》，感谢。

0: 功格。
1: 啊，你过那晚食了真好就对啦。
2: 哎，食好。
1: 啊，过那晚恁太太食安怎？
2: 啊，食袂困呢啊。
1: 袂困的哦。
2: 哎，
1: 啊，即摆食较会困的啦吼。
2: 哎，足好诶。
1: 好、哦、啊，对啦，你困前唔食，较袂甲你吵。
2: 对
1: 啊。哦，好、哦、对啦，啊你吼、哦，啊你恁太太那过那晚食好就甲我到时候报一下哈。
2: 我知，我知。
1: 哦。
2: 我今日无直接，直接接电话了。
1: 啊，你吼、
2: 哦。
1: 哎，要开始佚佗啦哈。
2: 你马仔。
1: 嘿。
2: 我加一罐。
1: 哦，明仔载要佫加一罐。
2: 哎，本地二三八三。
1: 咱这有阿滴就都爱叫起工啊，过那晚食那困日啦吼，
3: 啊
1: 都要食的困日，
3: 佫较袂头发疼，
1: 佫较袂头发疼，
3: 啊
1: 这天宝过那晚你食这袂歹，
3: 袂歹啦，
1: 对哦，
3: 我食两罐了啦，
1: 安尼吼，
3: 嗯，
1: 好啊，有阿滴食，为了讲滴食效果真好啦吼，
3: 袂歹，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食好啦，到时候补哈，
3: 食好，食好，食好，
1: 好，好，安尼我甲伊食过那晚大罐的啊，为了啊，佮云南白药，
3: 云南白药两罐，
1: 好好，安尼开始头啊，
3: 当时搞。
1: 我给你明天吃给你吃好几多糕啊
3: 好好
1: 啊、哦、好再见啊你过哪晚你头发听二十几年哦
4: 哦蛮几年我的记忆都熟了人都跟他听头发
1: 啊对哦
4: 啊是当多听都去年十几月开始多听
1: 好好
4: 当听特更听
1: 特更听啊不然吃我的过哪晚
4: 都吃四罐十几月十几月真够我
1: 不我不怕听啊你现在没吃给你听
4: 啊啊人很苦的我这样
1: 啊，
4: 问
1: 这句讲，
4: 我
1: 这里
4: 读作业没啊？
1: 哦，
4: 安尼哦。这
1: 句讲，
4: 我
1: 搁再听。安尼，搁在遮，阿杰多关的吼。
4: 阿杰多关的啦。
1: 啊，你住在屏东嘛？
4: 我屏东帮了。
1: 哦，帮了。
4: 海川。
1: 啊、我就过那晚的
5: 啊。系啊，我食过那关啦。
1: 啊，食了袂歹你啦。
5: 嘿，对
1: 啊。啊，你是安那食的咧？你是人安怎？
5: 我有带回来方。
1: 哦哦。
5: 嘿。
1: 哦，我算头壳拢会疼。
5: 啊，头壳会疼，啊，都会较无好困啊。我感觉食了有效啊。
1: 食了头壳也较袂疼，啊，较好困啊。
5: 嘿，对对对。
1: 有啊，即过那晚食头壳疼真好用呢。
5: 嘿，对。
1: 哦，
5: 对
1: 嘿。啊，你带偌久啊咧？
5: 嗯，足久啊。
1: 啊，带足久啊吼。
5: 哎，足简单哦。
1: 啊，你哦。
0: 头壳疼，头壳戆，弯形。啊，伊个头壳戆，弯形吼，咱个天宝过那晚你来个食足好用。健康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啦！啊，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咱的天宝过那晚，你甲买顿来吃，足赞足好。暗时啊，困袂去，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啊，这歹困的现象吼，你甲买咱的天宝过那晚顿来吃，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妈妈赶紧按呢，正卡手的麻花也袂关，吃天宝果脑丸。迄、那个花果花落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迄、那个血油血带伤过了重，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哦，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啊，你若头壳安尼弄着、磕着、弓着、骨伤、老爸母不三时在咧头壳疼。啊，迄、那个压力大啦，超烦啦，感冒啦，心情歹啊，失眠啦，头壳疼，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生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走路卡。

北的线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路歹。筋路歹，若熬闪着熬穿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啊，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折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迄、那个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三时在咧牙酸痛，护理男朋友三后日骨质疏松，今年节骨质疏松，不时在咧牙酸痛。慢一罐天宝好正丸，你个吃。啊，那是咱呢，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暗时咧困，是咪起来放尿，放过来边咧天宝养龙丸。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烟，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下面无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寒症红上疼，大眼。目睭细个咧老老，目睭多黏掉，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又刁难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青着红个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色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红石骨明山鱼肉等珍贵汉药，专门来治疗咱个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那安排了首点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冷冷鸳鸯被》。冷冷鸳鸯被，这是咱的叶姓。叶姓在咱的迄、那个新芽第四道墙上顶下等着，叫我要填补好生源，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咸水人孙又叫我要填补好生源，填补杨良元林大哥。第二。哎呀，上吊未成，三个人桂林同学叫过要填报好生源，填报江南湾贾太太，最后来听一首《冷冷鸳鸯被》。六本杰假产品电话给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那你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看戏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好，这边我们公司的产品，我跟你讲一个，有一个要关起来，起来到指定的所在，关卡别买唔到。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咱这个花莲呢？啊，骑好多摆超车无减速，弄死掉一个阿公，啊，搁一个阿嬷重伤。这是发生伫花莲市的中原路一台骑好多摆，这个今年39，你看看人带破个，头前的路都塌车，啊，就骑慢就好。爱在青光底吃无喷，哦，啊青光迄种诶弄化黑，来到路口啊，拢无减速咧。即卖来到十字路口诶时阵，即、這个路口嘛破格。我毋知影讲到底即个路口是安怎样，奈无画斑马线啦？是安那建大条诶路伫路口诶所在无画斑马线？颠倒那条小条路也有斑马线，大条路竟然无画斑马线，那边有过路人免啊过路啊？我想无啊，那嘛画一个斑马线通往过路拢无啦，拢无。结果这对老王公婆啊要过马路的时啊，伫路口要过马路，啊一个桥多摆超车，超偌紧呢？像鬼拍掉咧，同款啊！敢若像迄鬼要条拖喺西卡，阎罗王要叫伊做今日做囝婿啊呢？外雄诶，青光徛着对啦，像鬼拍掉咧，硬撸啦！来到十字路口诶所在，超车阁超过双黄线呢？为双黄线转来时阵，拄按这对老王公婆甲弄了，这对老王公婆要过马路弄一个，这个阿伯啊当场死。三到病不敌死亡，这个阿嬷落来出血，伫家后病房咧抢救。即卖目前会活未活唔知啊。这个高人啊，去用依照着过失致死罪来甲医生发办。伫十字路口无礼让过路人，无注意到头前的车的状况，佮过双黄线，这个人我咧甲看。可能爱关一困啊，靠人等来。啊，那无的，除非个奥多麦保险保足重啊，会当敢赔这两个老黄公婆的钱啊？除非伊这台奥多麦保险保足重啊，啊那袂闪袂起的，绝对关，一关无比的。大家人想弄死人袂关，弄死人你若无甲对方和解哦，一关，戆生。诶，过世第四者人判到过来当的呢。汤池48岁姓池的，透早8点外，开车经过着大华北街红德路口，下毒开车，车开袂在，弄到停伫路边一台货车，弄到，叫警方车来到地看下咧，牙牙牙，结果高人啊，看警察来，当将着四粒诶丧尸魂弹来个弹落水沟来，结果嘛是查到，当场甲杀起来，依照公众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伊送法办了。啊，这人报车法院来解收啊，啊，即摆目前啊已经防收啊，爱死免惊无鬼人做吼。另外来个讲到老爸啊，甲后母。这个老爸甲后母竟然欠人钱，单杀因祖囝落火坑，想起来有够悲哀的。我讲实在呢，我唔卖讲我今日哦，阿公这话，大家拢当作讲问起来是咧迄落，阿家像讲到满口灵异得着。其实人做代志有一个底限呢，超过这个底限，人甲精神就相像啊。人有家己的技术甲水准，未使做超过人应该做的代志。超过人应该做的代志，甲精神共款啊。 这老爸叫做阿强啊。阿强甲因前母离婚了后，有娶一个左囝，这个左囝叫做阿玉啊。爸阿囝两个人相依为命，啊，这个阿玉啊小夸有身体有状况，无介理想就对了吼。哦简单讲就是，头壳甲正常人无啥相像了。啊，这个阿强啊，这个阿强啊，娶到这个阿强啊，两个爸阿囝相依为命，结果阿强啊，佫交到一个新的妻啦。这个妻啦，是阿胖啊。这个阿胖啊，买手甲阿强啊结婚。阿强啊，甲阿胖啊结婚了后吼，唔成功啊，出去外口吼，啊，就跋筊欠人一大堆负债。现在欠人一大堆负债，这个阿强啊，甲胖啊两个人，拄啊娶到这个阿玉啊，甲对方的债主讲，伊甲债主讲哦，安尼啦，来欠恁两个人十万，啊，这个阿玉啊，互恁困住的，结果，这两个和阿强啊，甲胖啊欠钱的这两个债主竟然答应了。好朋友，那你你敢做得到？一首够悲哀，我讲嘛唔知要哪讲也好啦吼。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这个阿强啊、甲胖啊欠伊钱，但是伊杀因左囝要落海，互恁两个人困住的，这个代志你嘛做得出来。那么这两个借钱的这两个人，一个。老爹，一个叫做水雷啊，一个叫做老爹。这个、老爹甲水雷啊，这两个人警察甲因抓到的时阵，伊拢有承认啊。承认讲确实，苏东时，这个阿强有叫因左囝阿强来还用赌的，安尼啊。那么这个左囝啊，苏东时甲因两个人发生性关系的时阵，这个老爹。甲水雷啊，两个人拢认为啦，这个左囡仔是欢喜甘愿的啦。结果想未到，这个警方认为啊，这个左囡仔阿玉啊，伊的头壳有问题，就算伊今仔日伊唔知讲发生性关系到底是安怎样，伊嘛无可能甲你答应。所以这阵的案件最后，这个阿强啊，甲阿胖啊。以及着借钱的这个老丁甲水雷啊，拢依照着这个贩卖人口甲强制性交的罪名，将这群人来甲移送法办。啊，可怜，唔知边个讲，这代志因做出来，我明知影讲这个人无正常，卖讲今日无正常，过伊今日是正常的啊。伊某人的查囝，要用因左囝来发困住的，我嘛做袂到。我认为是正常人未去做这款件无急速的代志啊，哎，就是甲精神相像啊，哦，无管喜欢局地，就是有得啊，见到十块的乌鸦就开枪，这样做太高深。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广告。
1: 领头的是安怎呢？领头的吃饭叫你也填保养人员啊？
2: 伊啦，中风啦哦。
1: 哦，伊中风去
2: 啊。哦。啊，拢我拢同你唔爱讲啊，就讲吼，拢讲讲放尿袂大步啊，中风，啊，都第二届中风啊。
1: 哦。
2: 啊，放尿拢那么只，放尿就敢那都放袂出来呢，啊，伊那火了就大变大啦。
1: 哦，啊，即摆吃饭尿就安怎？
2: 啊，伊都拢对手在吃。
1: 啊，只要放尿较大步啊吼，够放啊啦吼。哦，啊，填补。全部好正完是怎个只啊？
2: 那拢伊，
1: 拢伊哦。
2: 哎，过三回啊，拢伊啊过过头壳了，拢伊。
1: 啊过头壳伊只只呐。
2: 哎，那有时讲哦，刚刚好了，像我戆戆啊，袂啥气势无解好，哎，就个只。
1: 哦哦。太困
2: 着。
1: 啊，只下太困着啦吼。哦。好啊，你讲你以后你拢恁头拢只下真好啊。
2: 拢对调的啦，无就拢去东台遐关，拢爱关啦。
1: 哦，拢去大家东台遐关你啦。
2: 哦，我等等一下说讲，哎呦，我只是刚才。 太小家己拢十月啦。
1: 诶，你哦。
2: 啊，这就好。
1: 哦。
2: 啊，你到我了，用用完了才开
1: 始。哦。
2: 诶。安尼啦，伊就讲较紧，我讲唔免啦，我等下分只八只啦。
1: 哦哦。
2: 啊，就现在感冒咧，就感冒药也嘛是要倒上规个拢袂放药咧。
1: 啊，你啊。
2: 哦，我讲安尼话，我那啊规个拢袂放药啦，啊足艰苦安尼啦，伊讲啊，安尼去倒用人完只只，我买只药啦，啊只只佫真啊好个，佮放药放嘛袂少个啊。
1: 啊，你哦。
2: 诶，袂讲那个气就袂甲袂
1: 啊。啊，恁头个只药好用哦。他有信心的，看你安尼，伊就要报你去啊！你。
0: 是啊，我呢天宝养龙丸吃了效果真好。伊吼、哦、本来放了拢放较无啦，啊放较少啦。啊，即卖吃我呢天宝养龙丸吃了放了拢继续损失啊。按这个太太吼、哦，伊嘛是拢登记。啊，吃我的这个西药了，啊，吃西药就听我的介绍，天宝养龙丸好用，伊都买天宝养龙丸回来吃。啊，现在脚吼，迄汗水现象嘛拢好起啊，放不了就会积水啊。就只要你的尿若放未出来，啊，你就会积水。啊，现在积水积一个久，啊，你就会脚就会汗水，迄汗水若汗到身躯内，就差不多要西药剂啊。虽然这和平有老顾客。迄、那个放尿袂顺时，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唔停诶？迄、那个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是啦。他寒汗水水正对他去，放尿白尿起泡走了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紧就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是啦。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养龙丸，尿酸听风诶，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过来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诶按硬硬正，脚手诶麻血也未关，食天宝过来丸，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啊，迄个困醒头阿公车车。头壳黄平，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习惯性诶头壳疼，固定登记诶头壳疼，头壳戆诶。啊，人家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诶，咱诶天宝果脑丸你甲食，足好用诶。啊，那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过血流，血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迄、那个血有血代谢过了重，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呢，眼睛卡出来吧，血也袂管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呢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迄、那个骨浆骨精脆，流失过流济，骨头含少怕吃天宝火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背甲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个骨浆骨浆碎碎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个成长痛。有的男朋友生起来生了过来做无好事，今年今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吃这款天宝火正丸。啊，那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然后治少骨龄少黑骨穿少健健少骨骨少，天宝定少散，迄一天吃四拜吃五拜拢不要紧吼，又有分摸你个砍两下，渐渐也干嘞。啊，看要配啦，都那些个滚水，或者是个干的脑拢不要紧吼。啊，有的人是一时啊干嘞，一时啊。迄、那个配滚水拢会使，天宝定少散，清热化痰然后治少，咳咳少，咳咳少，天宝定少散。云南白药多伤细伤，龟腔流血，嘴破脑后疼，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所以胃上过胃病，治胃病，天宝为你好。第五零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乐冈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色色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熟练来给人采收。产业中间走来走过去的拖拉机，将上届新鲜的花菜运送到附近的市场。花菜盛产的季节，菜农也会将采收的花菜拍打了后保存下来，变成真独特的花菜干。等到蔬菜起季，或者是产量减少的时阵，来作为代替。伫咧乌岩乡的产业内面，总是能看到笑开开的乡民，一面唱歌，一面捞瓜嗲。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与之外，啊，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啊，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个那有啊，那要找你节目哩进行的中间要找阿芳，
1: 找阿华。
0: 你的地址哦，你甲卡2561空空一三。
1: 你是25610013。
0: 好、哦、啊，外观区的距离吼，爱、哦、加一个控诉哦。
1: 对，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啦，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下吼、哦。咱讲实在啦吼，趁钱大家拢爱趁啦吼、哦，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讲，咱今仔所推出的这啊、個，恁也提不到吼。有可能要等半年以上啦，吼。
1: 等半年。
0: 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电视逐工你看，吼、哦，你电视都迄个购物台逐工你看，看人咧卖物件，所有的营养素啦、牛奶啦、啥物醋奶，足济济，无一支有在要摕到卫福部认可的啦，吼、哦。啊，所以啊，我伫遮，我嘛爱阁甲咱遮爸母啊讲的吼。因为有真济人啊，买去了后才看到卫福，阮迄个袋仔顶头写一个
1: 一排红字啦，
0: 一排红字吼，
1: 对啦，
0: 卫福部认可特殊，哎呀，什么镜头哎，病你只特殊的
1: 营养品，
0: 哦，特殊的营养品，
1: 营养品，
0: 你来惊的人，你唔当买哦嘿。哦，你若惊人，你唔好买哈，我甲你讲啊，你若惊讲啊，卫福部写这字，我唔敢买，安尼你唔好敲电话来买，因为咱第一点我甲你讲吼，安尼退来退去，对你来讲，我如果多花钱，有诶袂麻烦啦。哦啊，我甲你讲啦吼，这个是安那会用迄条字，你敢知？唔是讲我内里用呀？你只要这个物件，好，我阿芳直接甲你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规个电视顶头，只要你卖这营养品的吼，啥物咧醋奶啦、营养素外罐、都外罐的啦，
1: 啊是规规讲的水的啦，
0: 吼、哦，拢规迄个我咧讲吼，那要粉的，用粉的来泡的，拄啊讲阮自己有摕到卫福部的字号呀，过来就是啥物，就是用水的，
1: 用规罐的，
0: 用规罐的，
1: 人
0: 工啊水里里面的营养素。哦，拢叫迄个你代言的呀、
1: 啊？
0: 嘿，那只要伊我知影有敢那顶头有伫电视里广告有三支吼、哦，是阮啊卫福部认可的。只要卫福部字号的，一定爱标迄大字，
1: 你听无？
0: 哦，迄大字，来我来讲。啊，是啊，那我来甲你讲啊，第一点，因为阮会第阮这项物件，只要推出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上歹听，我你无当找着这个回工，一边来不是一输啦，迄来拢规拖拉机的来，一台来入来，就是无够。因为我跟你讲吼，其实买三包的人足少的。阮你看，阮小姐两三个，今日前两点开始出货，出到即卖，今日大单也一箱来打未起。我跟你讲，我甲你讲一句话，长啊！我礼拜推出你讲，对不？
1: 嘿，
0: 一个咱何美啊，伊嘛讲，伊嘛甲我讲，吼、哦、也做高大姐，吼、哦、伊姓高啦，吼啊我卖敢讲伊个名啦，吼、哦、何美，伊讲阿芳，你有看我甲你买这买多济？我知啊，你一边拢人咪一箱就是两箱嘛。我甲讲啊，你这嘛，伊讲唔是啦，阮人中风啦，啊倒伫个眠床顶啦，吼、哦、啊我讲。拢伊咧食呀，无伊讲我含我就咧含伊家己本身就咧食。
1: 剩两下无拢咧食。
0: 其实伊头啊，伊嘛伊是讲拢含无含硬食得，你知无？
1: 嗯。
0: 哦，伊嘛是讲含硬生，卖咧鸡巴一粒萎缩伊。伊讲道理啊，吼，迄巴一粒萎缩啊，几岁啊？70外。我无骗你，迄是伊家己甲我讲，连甲阮小姐也甲整起来吼，我才报予恁听。阿芳未讲白贼话，第一点阿芳直接甲你讲。我卡起来，搞我见证的绝对拢是我的阿芳的人客，我绝对袂去叫外人，叫我家己的亲戚，叫我家己的朋友卡电话讲，哦，我食到安怎都安怎，迄款代志我不爱做啦，迄个钱我不爱赚啦。哦，当然，咱袂使讲人迄款的话，咱袂使讲别人安怎啦，吼、哦，诶，人安怎做，
1: 个人要做啊，
0: 啊，我不爱赚你个钱啦，我跟你讲啦，是安那话人讲，诶、欸，我无骗你吼、哦。 有来上我的节目啊，足侪人拢甲我讲阿峰啊，你这电话安尼遮济，你太唔够叫两个傻苦啦，哦，你拢听有啦吼，卡电话起来，阿峰啊，好、哦，我食你这安怎拄安怎，我来讲吼，我无爱做了代志啦，迄有当时啊害死人啊，哦，我捌曾经拄到一个咱的人客。伊拢买我的物件咧食，啊，拢叫因后生来搞买，你会记无？林大姐啊，跑去大家去林大姐，结果有一天啊，伊唔知啥物病，咱唔知，哦，啊去病院，你知无？因后生载去，即卖载去，转来哦，转来，因后生讲啊，妈妈啊，你这药爱食？不，我无咧食药啊，我要食阿峰介绍的保健食品尔，好，因囝调生囝咧，敲电话讲阿峰啊，阿阮母啊，即摆敢听你的话尔，足相信你的，何况我经我敲电话甲讲，我当面甲迄大姐讲，我阿姐，我你甲我买物件，我有钱哪谈无唔对，但是我无爱做这个工课。你人，咱人啊，咱我常常哩节目甲恁讲一句话，阿峰你袂叫包保养食品，我无哩卖药啊，好恁听我详细，我系拢保养食品，所以啊。我甲讲你食，这是保养呀。不过我食啥都袂歹，我讲迄另外一回事。你有你叫医生看，医生有开药，你食你一定爱食。无我以后根本无爱赚你的钱。你药啊食好啊，迄、那个病药啊该就按你扫，都无你扫啊。你将来开始咱的疗愈草的钙清松类保养，安尼唔只对，你才会使甲当作药啊。对不？还有当时会误着人的病。
1: 你就是讲，你老是病人，你就是医生开药的，药你就是爱吃。
0: 对。
1: 啊，吃了吼，等一点坚固以后，你再来吃咱的保健的麦。
0: 咱讲一个主持天龙，咱卖讲讲名，人都无滴啊。伊就是安尼，甘愿相信这条保养，伊嘛知影保养的哦，伊就甘愿安尼呢。哦，所以我跟你讲啊，咱保养一定爱还保养啦，爱认识我清楚啦吼。你像咱这个高大姐啊，伊是安那买啊，伊是我接了伊呢。我讲过中风的人，因人佫兼，甲我讲佫兼湿地。
1: 哦，安尼足忝的咧，
0: 足忝的忝。啊，无都去看医生，医生就请，诶，敢那即卖拢到告咱刀嘛，长照拢告咱刀，
1: 医生来告咱刀，到家服务的啦。
0: 啊，甲你看，伊讲伊食唔来偌久吼，迄医生来讲，哎呦。你即摆精神几足好呢？规个面色拢好起来呢。我甲讲阿先啦，伊讲会，伊讲肉毛加减啊生过啦，因为倒立啊无咧运动，要生肉足困难啦。
1: 伊讲，
0: 伊讲肉毛加减啊有生过，啊面色真正几足好。伊咧高大姐讲买啊吼，伊头啊是拢欠欠啊买，人家买啊想想的吼。人生啊行到这个地步，到时咱人啊过了过安呢？家己身体佫对咧歹咧，嘛唔是办法啦，咁是安尼，人伊怎啊开始吼，伊嘛开始在食，真正敢甲咱讲一句话啦，伊食过五千无万的牛奶，遐个牛奶素，遐个讲无好，拄无好，也无济，啊个，如果你讲，佮无食好，是啊那咱台湾呐、啊，台湾所有的私立医院。伫个病院内底，恁拢会使去问伊，因私立医院的营养师，你甲问看，因拢开啥物互你食，安尼就好啊。后来，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恁爱恁，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食老来上盖惊啥？肌少症啦、啊！哦，你等下听咱的专家甲咱讲下。
1: 你若食啦，肌少症也袂惊哦。
0: 那，
1: 迄句你过来怨叹，你过上班来啦。
0: 来，
1: 咱来。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华语歌曲哈，啥？啊，做酒醉的啥？
1: 酒醉的雨滴啦。
0: 哎，酒醉的雨滴，我来甲吹一下哈。酒醉的雨滴。
1: 那个好醉买酒醉。
0: 华语歌曲啊。哎，
1: 好醉买酒醉呢。
0: 酒醉的
1: 雨滴。
0: 雨滴，因为这华语歌曲哈。有人
1: 是这应该是新的歌吧，新歌吧。
0: 酒醉的雨滴，有啊，吹掉啊，好来。酒醉的雨滴啊，好来，咱来听歌。

0: 就最多一滴，咱来邀请咱的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哈，咱的家尊来给咱做一下健康的常识。咱这个中辈时代哈，咱今仔现场邀请到就是健康的管理师，中医诊所的顾问，咱的家尊来到咱现场，要给咱这爸母啊。家人家爸母啊，分享一个足赞的产品啊！来，这个家尊啊，你好。
1: 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来，
1: 我头先我听阿峰在讲咧，妈妈的代志。
0: 对，
1: 我讲你安尼机器人是来报恩的呢。妈妈真有福报。
0: 哦，我讲，真正我无骗你的。阮母啊，你学你这个这间病院做大间的啦，喺里啊算出入算常客就对啦、但是两个月啊。阮开始要食这个产品了，无？医生嘛想袂到讲吼，原本啊，脾积水，心脏积水，嘛甲咱宣布讲啊，恁这可能
2: 破病化啦，破病化啦，
0: 恁来个要有心理准备啦。
2: 哎，
0: 哦啊，其实啊，总是咱尽人事嘛吼，啊，提咱提一寡好产
2: 品。我啦，上重要一个是讲，医生讲。无多补物件啦，食物件会去砸掉吧？
0: 对。
2: 啊，所以医生会建议讲用迄易开罐回食啦。啊，我就去遐看，看讲，哦，啊，这易开罐伊未食，因为较早就是因为食这种食个三比八，食干唔该，因为安尼该去开迄大肠癌。
1: 对。
2: 结果我正好讲迄麦啊，食用这类，就去叫外头去讲，啊，你去哦，正好先算问医生。
1: 嘿。
2: 哦，因为咱这个是拢有。有经过嘛？
1: 对对对。
2: 啊，结果人想要真正问，哎，伊讲会使两公里食。
1: 这我就是爱
2: 个，拢无注意，嘿，
1: 这我就是爱个，
2: 嘿，拢无你快
1: 说。我讲吼，阿峰，你真正拄着阮这头家啊，
0: 马
1: 上讲吼，迄真正是缘分啦。但是吼，你看我这些医生阿哥唔知呢。
0: 真
1: 正。其实我相信爸爸妈妈吼，你哪在外口啊？啊，去看医生啊！啊，医生讲你身体体力较歹啊，吼，啊，算讲吼，迄种一挂筋包拢在萎缩的时阵啊，啊，无就是有诶时段，可能已经久病在床，吼，多久久诶啊？
0: 啊，道理啊！
1: 啊，无就是糖尿病咧清创诶，有迄种，大部分咧医生拢会叫你啉迄落易开罐诶。
0: 对。
1: 啊，其实你甲揭开看哦，伊内底成分敢那拢共款。袂输跟那拢同款哦，你家一个比对，但是呢，同款都无共师傅，因为跟那萃取出来这个物件的技术哦，都真正有差。目前为止呢，咱这个头家啦，伊这个商品啊，是算讲唯一的卫福部啊，伊家伊吼提予伊证明哦，会使用灌食的迄种病人买使用哦，
0: 就是你灌的人，
1: 啊，你想看卖哦。灌食啥呐？灌食就是伊无在条消化，
0: 伊嘛无
1: 在条补啊，对不？直接灌咧伊个胃，啊，伊个身体啊直接吸收来利用。你也讲哦，今日萃取吼，伊无够精纯，你咱的身体无法度安尼利用啦。嘿，但是食落就水放出去，食落就排水，无就是这个肠啊卖出去嘛，安尼。啊，这个物件吼，伊科技就是真正伊个技术，目前为止你找无第二支。好，这是先甲大家讲啥呐？妈妈食，阿公的妈妈食完了，哎，奇怪。那拢比以前哦，你吃过两款的物件，效果真也好。但是呢，爸爸妈妈也会问讲，啊，我想那爱吃这個，啊，我也无像迄种阿公的妈妈呢吼，是必须讲吼，比较需要照顾的人。安尼，我都无介个程度，我敢需要吃。来，我都爱甲爸爸妈妈讲，真正拢爱吃。咱会记得无？咱要看电视哦，卫福部拢会教咱讲吼，咱国民呐、啊，是不是爱有六大营养素拢爱均衡营养对不？啊，想那伊逐工讲。伊逐工讲，你敢有听？我甲你讲，今嘛吼，全世界一种算讲研究拢讲啦，每一个国民啦，包括台湾啦，无人身体营养素是有够的，
0: 无够拢无够多啦。
1: 哎、啊，人有当时爱种算讲较少年的讲，那有影啊？阮今嘛吼，食的物件拢比古早时啊较好，我哪有可能营养无够？来，咱甲想看卖啊，六大营养素内底啦。哪六大我甲大家讲者，咱先咱嘛少吸收者专业嘛吼。六大营养素，糖类都是咱食饭嘛吼，
0: 啊
1: 碳水化合物，啊过来脂质就是脂肪啦吼，油啦，啊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好这三个是上重要的三个嘛吼，啊后边个维生素、矿物质啊个水，这叫六大营养素。水给恁无问题嘛，对不？
0: 啊，
1: 六大对啊，六大营养素，你也讲维生素啊、矿物质，咱嘛知影讲，有当下拢会买一寡来补充。
0: 对，
1: 来三大营养素，头头我讲诶，糖类，啊，咱就食饭食面就好啊。

0: 两倍个，它是双倍个，但是
1: 有一个
0: 有一个化学名称啦，这化学名称就是吡啶甲酸铬，但是咱卖学这個，咱就是这个铬呢，就是我都给咱糖分会使来个代谢哈
1: 解，代谢掉的，
0: 安尼就是未造成糖分的负担。但是呢，咱的糖分阁会使让身体吸收，让咱的神经稳定，啊，袂安尼常常叫疼，袂安尼常常讲，我反应来愈来愈慢，我讲话记忆来愈来愈歹，迄就是吼咱的神经传导无好。但是咱即马会使安尼吸收较稳定嘛，对不？啊，过来，脂质爱食无？你讲油啊，我也是爱食油。我跟你讲哦，真济人无食油啊，一种更年期啊。照你讲，拢是五六十岁会到哦，有人三四十岁开始经年期，
1: 都停起来，
0: 因为惊大块歹食油。啊，搁有咧，就是爸爸妈妈讲啊，我三高啦，我迄落油脂伤侪脱掉的啦。但是好的油脂你免惊，咱今日来无食油脂，袂使哦，因为油脂是来保护咱的内脏哦，咱五脏六腑是爱油来保护呢。
2: 靠这来你补。
0: 对啊，咱若无这个苦相哦，咱常常就咧靠相哦，胃肠一只规个胃肠，我上就会来掉相哦，袂使无。啊，搁有咧，咱的荷尔蒙，伊的成分是油脂，所以咱袂使无食啦，对不？啊，咱老公哦要食，啊，咱来食吼较精纯的，同款，咱这内底都较精纯的部分。等者伊的精纯部分，我甲大家，我等者再个大家解说。啊，过来就是蛋白质。上重要的蛋白质，你知影哦？
1: 蛋白质啦，
0: 哎，蛋白质这个物件哦，西方的迄种医生科学家都讲啊，咱人哦，都是一杯水加一杯蛋白质，两个加拢起来都是人啦，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的组织，拢是蛋白质。啊，所以咱的蛋白质无等于人无法度生新的细胞啊，咱无法度生新的肌肉啊，所以咱肌肉相对萎缩，相对愈来愈无力。
1: 对。
2: 但是我知影个蛋白质吸无够，哎哈，营养好伊个肉会挂水，
0: 掉线，掉
2: 对吧？哈，
0: 因为蛋白质是来调节，
2: 那动作有，
0: 掉掉掉，来哦，咱蛋白质其实吼是来调节咱的身体内底水分，
1: 哦，
0: 该流的爱流来，该排爱排出去，因为水是敢那伫咱身躯内底，敢那伫洗垃圾物件，有啊，垃圾物件洗完伊个垃圾要排出去。清气爱流来，
1: 血
0: 上嘛吼，咱的血路才会使循环呐、啊，无水分都袂循环呐、啊。
1: 对对。哦，
0: 但是呢，咱蛋白质，咱若食着较歹，嘿，油脂的负担嘛，对不？啊，搁有哦，你有头拄阿红有讲到一个重点，你有讲妈妈本来是拢爱常常挂急诊，常常去化验，
1: 细菌感染，
0: 啊，空嘴袂好，细菌感染，包括吼、哦。像我之前有一个那个那种客户啦，伊个大家就是吼登记性拢是迄落，算讲清创，
1: 伊是糖尿病，
0: 伊规个脚吼，迄麻拢乌甲强要见骨啦哦。啊，但是呢，一旦一直化验，一直化验，一直恶。啊，个医生话讲哦，因为伊无法度生新的肉，啊，佮有细菌来的时阵，伊无法度去抵抗这个细菌。
1: 对。
0: 其实吼，我当初有甲讲，因为吼，你拢无互伊食好的。蛋白质
1: 对，蛋白质足重要。
0: 你蛋白质无出来，你免啊生吧。
1: 对。
0: 啊，搁有咧，那有听到一个，就是免疫球蛋白无？
1: 哦，
0: 免疫球蛋白咧创啥？就是免疫功能。像那有人会感冒，啊，像那有人就是吼，只是人感冒无改变。像那病毒来的时阵，都干那，干那伊无去用感染着。你看新冠病毒来时，都是有人天选之人，
1: 哇！
0: 他那都袂去用感染掉，
1: 都安那都袂掉，
0: 都是因为身体免疫球蛋白，伊、抵抗力、伊免疫力较强，迄、都是伊个蛋白质，伊吸收有稳定。
1: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你若常常无食肉，对不？恁惊大颗无食肉，惊油脂无食肉，惊油脂负担，啊，迄种蛋白质歹食，
1: 补充袂够。
0: 啊，你补充无够，你一定是袂生吧？你个萎缩嘛，免疫力嘛无好嘛，你细胞无在调换新呢？水分无阿多排掉，阿个有哦，因为你阿蛋白质无够的人啊，皮肤比较比较发炎。
1: 哦，皮肤发炎。
0: 啊，阿你阿像我咧，你蛋白质你是不是爱补充？所以你讲这三大营养素拢爱补充，啊我拢无食，啊你当然身体会歹，你当然退化会较紧。啊，所以医生就讲吼，你只要时段爱补充营养，伊就会摕一开罐给你，因为你一开罐个
1: 提，一般拢会用一开罐来食。
0: 一开罐你也提起来，后边都是三大营养素咯。甲你讲，我有铬哦，糖类哦，我迄个铬，我嘛有脂质，我嘛有蛋白质，我嘛有维生素，我嘛有矿物质。问题就是伊个技术都无甲遐嘛，所以呢，
1: 伊个我的感觉啦吼，咱讲实在，家中讲的这我正插一下嘴啦吼。较早阮母啊还袂开刀的时候，阮。我呐，伊住伫阮山

0: 来时阵啊，伊就是拢食济啦，五十几公斤食到剩三十几公斤。
1: 啊，等于拢讲做食你啊，加一箱
0: 啊，等于加一箱等于我是讲奇怪咧，你做你食
1: 一箱嘛一千几块咧，
0: 你做你食是哪会哪食哪散？敢问啊？啊，即马我若要等于拢交代哦。啊！你等下要回来去对哦，买一下物件，我要吃，等下吃两嘴就唔吃，我阿你唔吃，巴肚嘟嘟。
1: 伊拢甲老的甲十个老同款，拢爱食咱吃去大牛肉面。
0: 牛肉面。
1: 结果拢爱买，伊讲买面买牛肉炖个好，结果
0: 食买炖个好。一
1: 嘴
0: 两
1: 嘴
0: 啊，
1: 一嘴两
0: 嘴，啊三家呢，无
1: 胃口。
0: 啊三家呢，啊我即卖甲你讲吼，这是我的见解，我甲你看到，因为阮母啊，你知啊，阮厝边有迄阵有一个九十四岁，一个九十六岁，
1: 嘿，
0: 哦，拢看阮母啊，你食诶，对你食，
1: 一时方便啦，
0: 拢方便，
1: 一时讲再食个唔免食，
0: 结果啊，这三个食这三，这拢足大牌子的哦，三个拢三家皮包骨啦。
2: 伊个就是安那，我甲两位请教，我比如一个啦，咱食物件的时阵吼，比如讲去外口买物件，要回来食时阵，爱贴包装食无？
0: 对，
2: 爱啊，爱贴包装嘛，无买嘛，就讲咱啊啉饮料，咱总是啉内底饮料，无可能连包装都吞了
0: 对不？
2: 来，我甲你讲，咱若今日啊时代，伊吼贫困，伊家己的吸收代谢消化无够好的时阵啊。即个你中个一开罐的物件吞落就感觉白输吼，你食物件吼连包装都无贴个，等咧胃内底啦，伊免那消化，
0: 对，
2: 伊无得了消化，
0: 是无遭消化啦。
2: 因为吼、哦、大部分去食迄个物件都是伊内底敢那营养物件写了拢真完整，
0: 对。
2: 但是呢，你食伊巴肚底，因为咱时代都是消化已经比较退化，
0: 对，
2: 吸收嘛比较较慢，
0: 对。
2: 啊，所以你若讲即当阵我完全无得吸收，伊都两个最后都是两个结果闭结。阿、无就是漏塞，就是安尼
0: 是怎样？对不？啊，未吸收人就一来无肉的嘛。
2: 对。
0: 啊，行路，你看迄个五嘛，
1: 无。未想要食。
0: 迄个五嘛，行路卡手啊，皮皮错啥？
1: 没啊，没
0: 啊，我叫啥？
1: 哦，原来迄叫做啥？
0: 哎，叫做啥？我叫啥？那叫做肌少症嘛。
2: 对。
0: 买了流失的嘛。
1: 对。
0: 对不？哦，
2: 所以咱讲吼，今日就是爱特别爱去拣，因为咱讲吼蛋白质要吸收，其实咱要吸收内底上精纯的蛋白质呢，今嘛都是有两项上好啦。
0: 哦，
2: 你今嘛吼所有的业界你去找两项上好，一个叫做乳清蛋白。
0: 哦，乳清蛋白，捌听。
2: 但是乳清蛋白呢，嘛是有人吼用乳清蛋白，但是伊内底有乳糖。
0: 哦、
2: 结果呢、乳糖不耐症的人哦，加了啥老塞，所以乳清蛋白不是干那吸干萃取出来名呢哦，
0: 伊爱甲
2: 内底乳糖爱甲骨甲抽掉，这才是吼、比较较精纯的啦。
0: 哎，
2: 过、来，因为乳清蛋白算讲是动物质的嘛，对。
0: 对。
2: 啊，但是呢，咱若讲今年吼比较较好的，还有植物的，植物的蛋白是大豆嘛。
0: 大豆，嘿，大豆蛋白。
2: 哎，来。问题是大豆蛋白，我靠嘛，有人单单做大豆蛋白，但是大豆蛋白你也无够精纯，唔是迄个精粹蛋白质，伊可能还佫有一寡比较较无好的杂质，会造成挂钟，会让咱的油脂负担。
0: 哦，
2: 所以咱若讲今日咧，要爱植物性加动物性内底上好，就是把乳清蛋白的乳糖提掉，干那多多食迄个较精纯的乳清蛋白，佮加上。大豆的分离蛋白
0: 哦，
2: 这两项加起来，
0: 我是上完整。分离蛋白啦，
2: 对，
0: 这中辈时代你爱注意听哦，你爱补充两百唔对，
2: 对。
0: 但是你去食到无够油的，你继续甲补充到尾，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放尿会白了。
1: 对，
0: 油
1: 脂负担
0: 嘛，油脂负担啊，加重就是油脂造成负担嘛。
2: 对，
0: 到尾啊哈，你本来要补身体，补到尾啊，油脂怎做爱去说？
2: 因为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0: 有
2: 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
0: 的有的有的
2: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0: 有
2: 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
0: 的
2: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
0: 的有的有的有
2: 的有的有的有的有
0: 的
2: 这样
0: 哦，
2: 咱鸡肉的辣度是爱这个支链氨基酸啦，
0: 哦、
2: 但是你看哦，你即马吼，所有业界你甲找哦，无人针对这部分去增加 去增强，因为吼、哦，咱这都是要针对已经吼足久无行路的，啊，无就是吼行无啥有力的在时段，要让你的肌肉比较比较有力，都要有这个支链氨基酸。
0: 好、哦、好、哦哦，
2: 这别人无哦。
0: 哦，这
1: 是老岁仔人，行路行未起的，行两步啊卡，两步啊落个卡就酸个软，无力的，
2: 对，
1: 这种人拢爱食。
2: 有一种吼，这些人去吹掉吼，就是咱以前有听看电视的，我相信爸爸妈妈拢看电视。嘿，有诶吼，可能去车弄掉啊，吼啊有掉挡伤啊，吼啊下半身吼，可能啊搁伫福建。不多开始无啥会惊是体咧，我是坐咧迄种诶有哦、欸，
0: 啊
2: 可能两年了，哎、欸，神经已经拢手术好，结果站未起来，
0: 站未起来，
2: 啊站起来都爱开始爱滑，爱慢慢啊练行，哇，迄、那个福建诶过程，迄就是安那，迄就是因为你久无用，你诶肌肉已经拢无力，
0: 无力哩啊，
2: 所以伊一定爱。透过啊，讲足久长的，比如一年、两年的复健，之后我都完全复，迄种恢复对无？伊、这个中间吼，你也有支链氨基酸去增加伊的肌肉的力度，伊都免遮久的复健时间、哦，这就是你遮找到的。
0: 哦、
2: 啊，所以咱若讲爸爸妈妈，你也刚刚讲吼，其实我已经足久唔捌对人去游览嘛，我若行路拢无力，我刚行到门口靠，我就准备喘，啊，脚拢未记得，有阵时会软脚。
0: 为着游览，干咧过游览车尔，你。
2: 对，这就是哪，这就是你的肌肉的力度拢无啊。
0: 拢无啊，
2: 哦，这个肌肉退化。
0: 哎。
2: 咱都爱这个支链蛋白来增加伊的肌力。这个物件足重要哦。我妈妈，你也会记得怎样讲哦？咸呐，食别人的无效，食这有效的原因都是在遮。
0: 哦，查你知。
2: 你也感觉你愈来愈有亏啦。
1: 对，来啊！即个各种老的啊，那少较少年的咧，食的咧，
2: 我跟你讲，
1: 会使食哦。
2: 咱这个产品是嘿吼，
1: 嗯，
2: 连运动员哦，迄种一二十岁来运动员咧训练的人啊，
0: 没有肌肉，
2: 没有肌肉较有力的呀、啊，要举重啊，咱起码台湾举重全世界有名无，因拢爱食这啦。
1: 哦，
2: 没有伊肌肉更加有力，
0: 重力训练专门练起来。
1: 都少年的呀，好啦，老呀，好
2: 拢会在
1: 食个，对啦，
0: 好啦，我、哦、啊，这家伙产品哦，咱因为咱讲实在啦，因这专业啊，你讲你就较了解啦吼。你若听咱这不是专业的，你讲当然一寡问题咱无法度去发觉，但是我敢知影讲哦，食。这项物件吃就对了，你外口绝对无法度找到这个产品啦。
2: 嗯，
0: 哦，绝对无法度找这个产品，啊，无市面上满满是啊，人是安那要开遐侪钱，要开遐侪时间去研究，佮送去佮卫福部，佮要摕这个证书按两三年呢。迄卫福部这个物件，袂使唔是讲你要做，伊都你做呢。每只物件拢爱标有佮足详细呢。哦，这是有证书的呢。
2: 来
0: 啊！即个爸母啊，吼，今仔日家阵因公诶公司有派伊来吼，咱来甲家务物件，无论安怎，我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有需要有要进一步了解，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1: 0800318009，
0: 咱来听歌啊。

0: 老歌真正好听，老人唱的也佫较好听。啊，这都真正老人啊！
1: 老人唱，
0: 对啦。红杯杯为咱所唱的吼，
1: 香烟老盖怕过去啊啦，
0: 香烟念啦吼。啊，真正老歌值得咱怀念啦吼。啊，有当时啊吼，因为咱讲实在吼，为老歌对阮来讲，阮少年捌听的，但是唔捌你甲注意啦吼。所以有当时啊，你若啊抓来听足老的歌，你拢会使。像我啊，有当时啊，想着阿芳啊，你搞报是习惯，啊，你知影名啥物人唱诶，我来甲你吹，
1: 吼、
0: 哦，一般咱
1: 嘛。啊，但是你个爱过灯光去啊，我
0: 到
1: 灯光灯点诶，
0: 他点歌。小姐啊，讲你想要听啥物歌，你听几点？啊，我诶时间就会甲你安排即个歌类。
1: 只要诶歌排诶落范围内，都会甲你播出。
0: 来，即个中辈时代阿芳先甲你讲诶，哦因为这边推出了，可能爱即卖推出了吼，哇，这边爱久啊，可能爱到爱超半年以上才有去推出啊。好、哦，你注意听哦，爱过半年以上才有去推出。阿芳，你只甲你讲，真正你去私立医院，较早叫省立病院啦
1: 吼，对，
0: 嘿，即卖无省啊吼，即卖叫做私，即卖叫私立医院嘛。
1: 私立医院。
0: 卫福部的
1: 私立医院。
0: 无，即卖我较早也做私立，不改过私立，即卖也做卫福部的卫福部的诶病院啦吼，迄个较早省立病院啊，你入去只要问个营养师，包括因的医生，只要开工。你都开刀啦，你为你未无法多补啦，无法多食。
1: 啊，是你人诶，精神较歹，较无营养诶，欠营养诶。
0: 注意听好诶，咱遮爸母啊，这边诶回来，看可能搁今仔日准无诶咧，明仔载呐，明仔载也毋正物啦吼。来，所以咱啊，遮爸母啊，我来讲，但是我先甲你讲诶哦嘿，少年人绝对未使食，因为少年人营养分有够，毋免食较遮营养。哦，我先来讲咧，我这有我要赚你的钱，爱先跟你讲个详细。囡仔绝对袂使食。
1: 少年人，
0: 有一种个就是讲作作的人，啊，身体较歹的人，
1: 哎，
0: 还是讲伊即卖咧做化疗的人，还是讲伊七少年八少年糖分的人，
1: 营养分无够诶，
0: 还是这款的细菌性的感染、病毒感染、真菌感染，哦。还是你人作善的，参加你都本来你三十外岁，啊，无你嘛爱五六十公斤、三四十公斤的人，你绝对你只会使食。
1: 啊，无个是穿迄、那个多，迄、那个
0: 叫
1: 你讲安尼。
0: 啊，多里面穿的人，
1: 的
0: 真正嘿，要生肌肉，哦，要生肌肉，壮力训练的人，食这是上好的。来，到目前为止啊，我都跟你讲过啊，所有的这物件也无人有法度用到安尼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好、哦、阿芳先甲你讲咧啊，即、這个我爱阁甲你提醒一遍，我感觉安尼真麻烦啦吼，因为话人即卖咱一个甲咱买起来起来讲啊，阿芳啊，你这顶头一百二足大字，卫福部的啥物诶特殊营养
1: 素，
0: 好废话，我咧讲哦，你若惊迄个字的人，你唔好卡入来买啊，好、哦，我先甲你讲，因为我甲你讲，只要食了这组物件，你包括你体育医生看。你包括你
1: 体育医生讲，你会使食？
0: 你甲问看会使食无？来，针对着啥细菌性的感染者，较早阮母啊，就是定去大医，就是安那，因为咱人身体若歹吼。
1: 嗯。
0: 以我甲你讲啦，
1: 较容易感染。
0: 我会当甲你讲啦，恁若有亲像安尼看恁有遭破无啦，骨质严重的受伤症，未使抱哦，抱你哀叫哦，
1: 对，
0: 抱你哀叫哦，过来大肠癌。你大拿资济病院的副院长，当时十几年前才开刀，甲咱讲话偌久，八个月，拢无做化疗。
1: 我记你朋友一个，伊妈妈做医生退休的，
0: 马上讲啊，马上讲，我
1: 你讲上当啦，上当炒两年啦。
0: 我即摆讲你听吼，迄大拿资济病院当时的副院长甲开的，甲阮讲啦，等于只要八个月啦，所以恁母啊，这也免化疗。
1: 阿边加油啊！糖拢变。
0: 哦，刚好食一个白边呢，两边呢。
1: 嗯。
0: 好、哦、啊，对巴肚食，我咱糖拢在家做一个照顾你食。
1: 嗯。
0: 我一个医生朋友啊，因阿阿伯拢医生，迄阵伊迄两个阿伯加阿姆差不多拢七八十岁啊。
1: 嗯。
0: 搞讲阿奶呢未久啦，因为
1: 怕普通啊，就容易感染啦。
0: 普通啊，做照顾的人足够感染啦。
1: 嗯。
0: 我母啊，较起码可能十年啊，十二年啊啦。 哦，啊，那就两种病啊。了后当时啊，当严重，我来讲病出出入入，啊，一定爱导尿嘛，一定会插尿管嘛，
1: 对，
0: 啊，感染发烧，那叫做细菌感染。我跟你讲，这不是讲咱安怎啦吼，我甲阮公司体当然是员工价有较俗，
1: 嗯，
0: 阮母啊一天开始。我提一包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你有这个物件，你予恁母啊吃。卡下你我开这個，我以前医生是开几罐的为吃嘛。
1: 易开罐的对。
0: 啊，易开罐的我绝对无吃。
1: 卡早
0: 我拢吃，卡
1: 早我拢吃这個，吃。
0: 我针头我就甲你讲过，我母啊开始你吃这個，针头本来老岁拢九十外岁，讲哎呦，恁母啊拢吃迄外方便的，下早时吃的，甲暗拢唔免吃，对，三斤就要。三个剩三十几公斤，
1: 吃迄种无胃口，
0: 食袂落肚条啦。你是安那唔食？唔啊，我就下早时啉一罐迄度八
1: 肚，八肚就八百卡阿米啊。想要食物件，
0: 迄度拢袂食一啦。啊，咱袂使讲迄唔好，迄可能人的习惯性。后来你注意听，阮这是粉的哦，是粉的，叫做啥？叫做早体康，好、哦、早体康。啊，我阁甲恁强调一遍，因为我这是卫福部认可的物件，所以唔是像恁外口买啥物粗粮啦、即个营养素啊、牛奶啦，迄款的夹夹的，啊，讲价会赔钱兼赚地，啊，一罐卖你。安尼，你当看了伊来吃，我唔是啊，我这是有位置，有一个卫福部的迄个
1: 认证的
0: 吼，所以阮一包顶头一定爱写，一定要一排红字。
1: 我到迄伊的要求啦。
0: 我讲无安尼，卫福部绝对唔甲你款的。
1: 迄伊的条件。
0: 过来，阮要做，唔是讲啊，明仔载要来做啊，你做我几包给我，无可能啊。伊一定要配音，爱搁一遍写写嘞，送去卫福部的迄个啥。
1: 官方网站
0: 啊，那个网站安怎用我唔知道，人家工厂的代志。
1: 嗯，
0: 去你了，你才会使做。这批二号、几号专对当时开始做出来，安尼拢爱登录甲做好势。而且全国只要是卫福部较在省的病院吼，内底的医生、营养师，你甲问讲早体康28公斤的。有，嗯，伊到底有你卖无？我唔知啦。但是你卫福部内底就是当作处方签啦，
1: 好恁吃啊，
0: 好恁吃啊，
1: 营养分、营养的物件。
0: 开刀前、开刀后的人，你绝对爱吃，尤其开刀后，你来咧伤口要较紧好咧。你一天甲吃三四包，阮母啊，当严重的时阵吃六包。迄天啊，来我甲你讲，你绝对唔爱相信。咱上顶礼拜去嘛，我顶礼拜含阿华去看阮母啊，我只向阳甲看。啊！我就讲，哎呦，阿妈的头毛你翻乌呢？卡早是白丝刷，
1: 明年翻金。
0: 我跟你讲，明年一点啊血色都无。你要看伊笑的机会，足艰苦。伊俩讲人都未爽快，免来笑。即摆去搭笑眯眯，头毛真正翻扑色，毛头已经翻乌去啊，已经开始翻乌
1: 啊。对啊。哦，你用看有诶啦！
0: 你真正哦，你看有诶，我话就讲，哎，我天天看，无你甲注意咧，我真正你甲看卖啊咧，我母啊一工啦，我唔敢讲这个。
1: 一工
0: 可能
1: 拢
0: 要三，一工可能拢要三四包啦。
1: 嗯、
0: 啊，人伊食三四，因为这一包是八克尔，够水诶吼，无通啊讲
1: 动
0: 摇，较紧了。所以人我话就佫加煮糜好食，吼、哦，有人是用水果好食、
1: 嗯，
0: 你听无？安尼。你甲看，迄身体有在，迄、那、落、個、身体有在了，过甲即卖十几年，迄医生甲判8个月。我甲你讲，当你出入病院的时阵啊，我嘛恁注意，迄病历拢是对乌日的林心医院，迄林心医院医生讲，恁来准备哦，恁母啊这边来是肝什么积，拢肝就对了，
1: 肝甲心脏啦，
0: 甲心脏积水，啊恁来准备哦，人阮食甲即卖医生啊，拢去甲
1: 处理甲看，
0: 拢安那讲呢？哦，进步有够济，阿妈你是好厉害。我跟你讲，真正用咱人身体所欠的是啥物营养？
1: 过够，
0: 绝对唔是药啊啦，绝对唔是药啊！哦，所以咱只系九十五岁，
1: 即卖应该
0: 即卖95的款，哎，96吧，
1: 无你讲，想搞的嘛？
0: 你我跟你讲，
1: 唔知咧，唔
0: 知。来，我跟你讲，
1: 唔知几岁还算。
0: 我跟你讲吼，无糖尿病。
1: 诶。
0: 无糖尿病，
1: 反正我是无
0: 做加一项，就是骨质疏松。
1: 无这疾病
0: 啊，是安那安呢？其实骨质疏松较早，阮散吼，我就捌讲过，阮做散的，所以阮咧食较歹，有可能因为安尼来。可能咱唔捌，
1: 哦，
0: 咱咧捌这时阵，咱唔知影，较捌的时阵就上班啊。医生讲上班啊，这也未开一啦，未迄款啊。啊，即摆来感冒咧，哀叫， 人阮甲顾甲即卖哦，精神有够好，逐工都笑眯眯过来。我阿你讲，迄、那个啥阿免倒油讲，
1: 嗯，
0: 啊，迄、那个啥，本来用罐式的，用阮即包哦，拿拉来用罐的，即卖嘛唔免罐，直接啉，含外卖使食，吼、哦，过来，我阿你讲，倒的上该惊啥？阮母啊，顶回出出入入就是啊，做细菌感染啦，拢咧食抗生素，人即卖嘛拢无。即卖嘛拢唔捌去到病院，打工都笑眯眯，对不？大行个食，所以啊，咱只个爸母啊，你要食就是一项尔啦。好、哦，过来，至少证你的脚无力、手无力、挂物件，迄、那个准袂大，爱赶紧食。过来吼、哦，这个恶性的肿瘤的人，你绝对爱食啊，绝对爱食。好、哦，低温管的人。手术后，惊去感染到的人诶，吼、哦、皮肤烧烫伤诶，你做你个食啊，这组绝对袂好你，我都甲你讲，绝对好你诶，我靠一啦，外口你拢会使甲避落无要紧啦。后来，咱诶早提康一包哦，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一小包是28克，吼、哦、28公克，后来优惠价一包。是1380块，安尼两包爱偌济？爱2760，吼、哦！啊，三包，咱就是安尼啦，吼！三包，一包1380，直接三包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500块，吼、哦！三包2500块，哎，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两包爱2760嘛，对不？我甲你优惠2500嘛，佮送一包嘛，嗯、哦，啊，拄啊三包嘛，三包2500。啊，你若买大组的，这算中组的啦。
1: 嘿，
0: 中组的三包2500，六包拄啊好5000的。
1: 对。
0: 好、哦，我甲阿华佮加送一包互你，
1: 我来夹。
0: 送一包互你，七包，好、哦嗯、七包，这拢起价几啊遍啦？哦，我拢也无甲你起价，七包。因为你5000块，你若要爱规箱的，我一箱内底就是10包，十包。因为你7000块多一箱，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林咖啡、林豆奶、泡牛奶，
1: 你食啥拢会使掺
0: 的，拢总会使个掺落啊。
1: 食糜，啥你拢会使掺的嘿。
0: 啊，今仔日你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啊，这你若未晓买，无法度啊！吼、哦，即卖目前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外口你要找到有营养素、有卫福部甲你认可的物件，足少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的，啊，咱的物件绝对乎你的外口进。吼、哦，来，咱这爸母啊，手无力，人身体虚，食袂落的，你做营养分无够，你做你一工甲食两包、三包啊，拢总无要紧啊！0800-318讲叫来以上广告吼、哦、来，阿、啊、妹电话警卡吼、哦，电话警卡，因为我咧讲吼，即等于吼，你囡阿卖好食得，少年人啦身体好诶，拢因为营养分也可以吸收诶，拢卖好食吼、哦。最主要就是讲，
1: 二三十岁以上你
0: 可以使食。我咧讲吼，你就感觉你的身体真歹，
1: 嗯，
0: 好、哦、来，你的身体真。假海迄款嘞吼，拢会使食。过来，你做下感染，
1: 胃口未开
0: 咧。你做下感染，
1: 胃口未开，食未落。
0: 过来，你都我跟你讲吼，你即卖你做化疗人，你绝对爱。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18662，张秀清加七龙啊所唱的哈、啊，有需要服务啊，电话金卡卡，阿翁甲你讲吼，因为这栋我是硬甲敲的，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会起大价啦。安那讲呢？你讲这个工厂正甲我讲的啊，我伊讲即卖什么？
1: 有一个
0: 升温啦，全世界拢在唱啦，会贵价卖翁出啦，翁是咩也无影。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今仔买这支产品啊，你卖甲我问升温，我无早甲你报。迄内底升温了怎样？我变哪甲你讲？哦，伊这是一种营养素，足特殊的营养素，所以我的节目一再强调，只要30岁前的人啊，卖食，除非你身体有缺陷。哦，比如讲啊，我身体都癌，我咧西药剂，我有糖尿病，爱是食物件未吸收，你特殊的体质咧，将来食50岁以上，每一个人不管男女都拢总会食一，哦，拢总爱食，我拢总爱食来。拄啊一个林大姐啊，敲电话来，伊进前就捌买一箱啊，哦，买我会当甲你讲。我这支产品是对头啊！你做大个，听了讲啊，营养素猛买猛买，买到今卖来，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来拢规箱
1: 规箱安尼用的。
0: 哦，是安那，因为我这真正有保障的啦。等下咱的营养师会佮甲咱一个，这个里个营养师会甲咱讲好来。我是安那一台这支产品，我佮看安怎，人啊，只要甲我讲阿峰啊，啊，当时有，我绝对会叫工厂紧来做。我希望讲每一个人拢食到，吼、
1: 哦。
0: 是安那讲呢？因为我会当甲你讲一句，拄啊顶点钟你冇听。阮老母啊，较早真正我无乌白甲恁讲的啦。一个月住厝无超过8天啦。拢在创啊？
1: 拢在急诊，
0: 拢在急诊啊！这我蛮惊你知。拢去创啊？拢去住哩？咱台中的仁心医院。拢去住哩？啊是安那？尿尿发烧，啊，拢感染，因为倒伫眠床顶，较无咧运动嘛。啊，尿尿感染，入去医生，啥物咧？鱼积水啦，肝积水啦，好，我你也排有够济。尾啊，开始我用这组好食，我开始接受这组好食。我跟你讲，这拢未少，别讲钱，因为我会当甲你讲着讲，伊这病拢有当查，就开始食这组。甲即卖唔知几年啊吼，因为病宜未超过3桌啦，未、超过3桌啦。我按哪讲感染的问题嘛无，所以我咧甲咱只爸母啊讲，你如果咱的爸母啊，咱像阿公这個年岁，咱家己的四大人倒离啊，啊定咧挂急诊，病宜安尼出出入入的，你有食看卖咧？一天爱食几包？我母啊一天6包啦。一天吃6包。
1: 我前
0: 两天
1: 也是。
0: 我前两天还
1: 起来，
0: 我
1: 来
0: 打电话讲，也过一箱来，佫无啊。我无要紧，阿妈会吃，好去吃。因为
1: 你
0: 体力佮顾好，人精神佮顾好，吼、哦、啊，互伊欢欢喜喜到里边搞，里边烦恼济，我嘛是拢爱佮寄去哩。好、哦，所以我定哩佮恁只爸母讲，唔当减啦。
1: 其实这都是爱帮我吃。
0: 等下你听咱的这个健康的管理师啊，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咱的专家讲完听，你就知讲，先啊，这支产品才好用，哈、哦。拄啊，咱一个林大姐啊，迄长期的西药剂，西药啊，人啊，读个晕晕公公。我因为咱虽然不是医生啦、啊，啊，咱知影西药剂就是甲你长者。甲今仔要洗药剂进前，反正你要洗进前，食所有的不管偌营养的物件，啊，去到4点钟后就拢甲你洗掉呀。讲伊洗了拢头晕目暗啦，无力啦，足艰苦的。啥物保养品伊都食过，啥物营养品佮讲解白天正地伊都食过啊。拄啊，干那食一支，伊讲那等于吼一包泡嘞，差不多因咱一包几千个嘛吼，伊泡一包了后。过差不多3点钟后，伊就过泡第二包啊。伊讲哦，那清凉偌好嘞，那清凉偌好嘞，伊唔捌咧换的啦，食几年透冬的啦。吼、哦，咱啊蔡同志啊，最近啊可能无听下关。伊这吼、哦，这个蔡同志也搞买上济， 伊来后捌上盖馆的记录，捌买甲五箱，啊有人搞买甲十箱的，要创啥？我甲问讲，买甲十箱要创啥？你敢知要创啊？人讲话人就是安尼啦，食家己的四大人食了好，啊带你带你疗养院吼，但容易边仔的。边啊，下面爸甲下面妈妈同款带你疗养院的吼，拢咱讲在个人有个人的下款的啦吼，一看到讲安尼三级落去，啊囡仔无啥来你甲看，我这人无爱心，莫十生气吼，拢关乎吼因爸他们带你疗养院的，而且即个长辈时代做一只，伊讲阿公我咧讲。迄位多利亚哦，多利亚哦，迄种欠营养分了，人无安怎哦，伊开始用我食。哦，伊算讲专业的个人这个是大人了吼、哦，用我食。食到尾啊吼，伊讲只要十五天过啊。迄阿姐吼，即摆轮椅摔咧出门对不？轮椅摔咧甲出门，伊讲那里怎怎安尼啊？大家都拢会安那。大家都拢杀出来了，精神好了，啊！即个疗养院，即个里啊哩斗照顾，拢看起来，甲看起来，讲啊，你起来行看麦，起来行看麦啊！大家都行两撮，哪行脚哪有力，啊，拢安怎？实在年岁侪，营养分绝对袂使失啦。哦，来，啊，我先甲你讲个哦，因为我这边这是足济人过来哩讨啊。啊！恁老，你听我的节目，我相信你食这支产品的，你家己心内有数。啊，我搁甲你讲一遍，因为我无爱遐麻烦啦，哦，我无安尼麻烦啦，因为我这支产品顶头有写一排字，
1: 后边
0: 有写一排红字，
1: 嗯，
0: 好、哦，有写一排红字，迄排红字是因为我爱摕到为福报的字号，迄条红字一定爱写嘞，哦，所以。足济人啦，新人客来要搞买，和咱的新朋友来讲，阿、啊、公，我要甲你买这个营养素，我拢叫伊买三包尔，最低消费2500，安尼啊，我绝对唔卖较低。是安那讲，迄位吼，唔加物，即摆退定个，哎，你这有要补虾呢？我唔敢食。我咧讲吼，我这里咱台湾今年买标里对，我袂记得啦。前三年是标有要补一个。处理一个为了保保你的病，只要你去跟病开刀大医卖治啊，爱插鼻胃管的，拢是开一包你吃，拢是开一包你吃。啊，其实为了保就是，伊讲你若要提二号，你就是照我的方法来做，我才会当规定安尼，我才会当给你二号。啊，唔是讲我的啦，咱台湾我所在粉的加阮的提着呀，粉的加我的。有在了提到维护保二号呀，水的敢那有两间的款，哦，你拍开易开关，博者开的营养素，我会记得有两间提到，哦，啊，所以我的物件我一定爱甲恁讲啊，做详细话唔是啦，啊，后来我要一箱，啊，我呢阵拢唔知，你知无？新朋友来要一箱去，即摆寄去甲因兜啊，啊，你这顶头有写一排红字，啥物特殊的营养品，爱啥物款的人来吃？我唔敢食，我你提回来用我，这个足麻烦啦、啊，这足麻烦嘞。你提回来，我都爱过，你口罩爱过来，我才阁钱提用你，有够麻烦。我不爱做这个工课，阮小姐嘛讲卖，那以后那像这个卖，那唔免去物价有诶无诶。好、哦，阮诶物件好甲啥物程度有接到，大家有落价来。这个
1: 其实会使食，我拢会
0: 睇。啊，那未使食，我会叫，我会咧讲吼。除了拄啊讲西游记之类啦吼，咱台北吼、哦、台北住伫这个做啥？伊敢那住伫信义区遐吼，
1: 嗯，
0: 伊本身啊，你做化疗，当然啥物都无到遮，嘴破啦，人副作用大啦，吼、哦、啊，当然唔知要安怎啦，开始食了一包，因个囡仔哦，因个囝哦。还是伊当时啊，因后生来叫，有当时啊，查囝来叫，啊，你甲阮母啊，佮阮母啊，夹一箱起来。我讲伊毋是你做化疗啊，食了感觉伊讲哦，其实真正差足济啦。伊讲哦，较早做化疗，当然用要死啦，一个月做一遍尔啦，哦，啊，就用要死啊。我讲啊，做化疗足艰苦啊，这大家拢知啊。人伊开始食，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 如果讲我落去做化疗，我落去食化疗药啊，啊，我食你这保养品爱浪时间无？唔免浪啊，唔免浪啊！你譬如讲我咧食西药，我等下要食西药，为人习惯性，巴肚爱有物件，伊才有食药啊！你听无？
1: 对啊。
0: 你都啊，迄也食袂落，迄也食袂落。其实足简单啊，即体内无滋无味，胖胖个啊。
1: 嗯。哦。泡一杯啉
0: 落。泡一杯甲啉落。那啉落，你药啊就会使食落啊。
1: 后壁你该食，
0: 药啊就会使食落啊，唔免即唔免浪啦。
1: 哦，
0: 你卖讲啊，我要用药啊，用这营养素配袂使啦。哦，你也使前后食，哦啊唔免浪时间。我跟你讲，这机是即卖目前啦，真正上好个啊，因为这边就是我咧甲工厂讲啊，你要起价啊，你工厂内底要有寸无啦。我你也拢做做，
1: 对啦。
0: 我讲你拢做做，拢做做，做做来给我啦。啊，而且讲我甲所有的拢用好好啊，给你啦。啊，这也可以当囥个2028、2028啦，2028哈。伊这又来给我看哈，拢爱也可以当囥个。这你无可能食久啦，我母啊一个月都一箱都无够嘞，你呗。对不？至少是
1: 你要看咱足侪，别伊拢哦，有一个讲，
0: 唔是咱感冒者啦，因为我感觉咱做事细的人，若有栽到是大人哦。好，我买安尼病，出出入入，互伊身体健康，这个较重要啦。好，这食这，我感觉。
1: 你病伊出出入
0: 啊，你健康的啦，
1: 啊，你若出出入入嘛是爱留遐钱呢？啊，你上遐钱，你不如来买营养粉回家。
0: 对，啊，这俗，我来讲，这真正作俗，好作俗。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买电话更加卡吼，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专家要阁甲咱啥，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来。哎、啊，真正爱食啦，唔免阁考虑啊。我唔管你食啥物营养物件，你有在了提着这个二号正来讲啦，来。咱来听这首《走那杯》，哎，买了，好了，《走那杯》听一下哈。

0: 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皇家大学的硕士健康的管理师哈，咱这个佩蒂来咱现场啦，好，来佩蒂你好。
1: 阿翁阿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蒂。
0: 来，佩蒂，哦，你伫病院做高级的营养师遮济年啊啦吼，啊，咱我来请教你啦吼，你甲看，咱有药部嘛讲啊，世界卫生组织嘛你讲啊，尤其咱台湾咯、哦，讲一面八年多离的民城啦，是安那会变安尼啦？
1: 哎、欸，其实我先甲你讲，你看我头前拢讲啊出对，就是因为现在人吼、哦。无人会枵死，问题是安那？唔是讲无人会枵死啊？问题是讲你敢有食到？因为你知道我嘛做侪看做侪爸爸妈妈吼，伊讲一顿就是安那，一碗白饭，然后一碗卤肉汤，
0: 啊配
1: 配一碗汤吧，哎，哎呀那个伊个干嘛那个饱？伊啊那个干嘛饱？伊个干嘛讲我一定食饱？哎，问题是安尼营养个是无够，
0: 无够
1: 的嘛，所以其实呢。你要让你身体会健康，其实真的就是要营养均衡。
0: 对。
1: 啊，那有做些爸爸妈妈讲，我嘛吃足济啊，鱼肉菜拢有吃。
0: 对。
1: 吼、哦，啊，你吃落你刚好吸收，这是上重要。
0: 对啦。
1: 不是讲你吃了济，吃了好，你身体就会健康。吼、哦，所以足济人，我伫遐病院内底啦，伫遐一挂养老院咧看，足济人不是。做这人不是因为伊的病造成伊倒伫面顶，做这人是因为伊营养不良、
0: 哦、
1: 引发肌少症，倒伫面层顶。
0: 哦，安尼你听有哦，就是讲倒伫面层顶，不是伊咧破病哦，是因为营养无平均，所产生出来问题哦，
1: 产生出来问题。啊，做这人就讲啊，我个老啊嘛，本身就未吸收啊嘛，动作个较慢啊嘛。啊，比如讲，就是讲走路愈来愈慢啦，老去爬未起哩啦，神经准未安啦，这个是老啊嘛。其实你也知，这所有的问题，上主要就是因为你营养没有办法吸收，营养无吸收。
0: 有食，
1: 有食，吼，逐顿拢在
0: 食，食
1: 真饱。
0: 比别人足济，
1: 啊，搁食真饱。
0: 比别人
1: 在
0: 老棒，
1: 哎，对，搁食真饱。啊，上脑拢在手愈来愈无力，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翘骨。这拢是因为你营养吸收不良，无法多吸收的问题。啊，食愈济，煞造成你身体负担。比如讲，
0: 啊，对啦。
1: 你想讲我要食较济，我要较有营养，我饭食较大碗，啊，结果血糖煞上悬，煞一个走呛起。
0: 对，
1: 啊，我想讲我配一个空吧，吼，肉是两百斤嘛，医生讲爱加食嘛，食伤济高血糖高位啊，吼，伤劳。
0: 男生甘油脂伤过悬。
1: 对，所以今麦医生大家拢讲吼，你爱食了对。啊，食了丢了，佮有法都互你吸收，你则袂直直有只肌少症的问题，手则袂愈来愈无力，屈落则爬袂起来。所以我甲大家其实举一些例子哦。我无甲大家讲，你也想讲啊，我这比如讲我空嘴，就是因为年岁大哈，啊所以较袂好啊。其实这拢甲你糖尿病足大的问题。
0: 对，
1: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进前伫一个我讲一个病院好，就是大病院，吼、因为。其实有很多毛病，医生治疗不好了，其实医生就会转来我们家，希望说吼，可以会使用一些特殊的营养的食品，营养食品会使甲改善。因为有很多毛病，不是说你直直遐灌药啊，直直甲注射，一个会好，无法度。其实要用平常时的一些营养食品来甲补充，伊才有法度有体力。所以呢，我进前伫我分享一个吼，我进前伫一个迄落一个大病院啊吼，
0: 咱莫讲病院名啦，
1: 对，咱莫讲，有一个为迄落骨科转过来，啊，伊是一个60几岁妈妈，
0: 哎对，
1: 爱个脚开刀嘛，
0: 开刀空嘴，
1: 哎有空嘴。

0: 吐吐个吐会疼，啊吐会疼了，伊个愈歹行，
1: 对，
0: 啊愈歹行了，人个愈来愈无元气，
1: 对，
0: 所以咧，医生个讲吼，你安尼真诶未使，你也是拢无要行，你人会愈来愈消散，吼、哦，你到尾啊，你是倒伫眠床诶，所以医生个甲转来我家，转来我家了咧，我个是甲用一个迄个特殊营养食品的配方好食，食食，我甲你讲，无十天，
1: 哎，
0: 无十天了。怎呢？还是伊讲伊个四脚个拢变起啊？
1: 啊，鸟真好哦！
0: 对，因为营养有吸收到嘛。
1: 对对。
0: 他不是食药啊，就是因为伊个营养有吸收到。哦，
1: 就是变成敢那讲，食咱讲一个班来讲，伊营养分无够，
0: 对啊、哦，
1: 气血无够
0: 了，对啊，所以伊个空嘴无啊，
1: 无啊多收缩，
0: 无啊多收缩，吼啊，人就愈来愈无力。过来一个是啥？伫嘛是一间大病院吼，啊一个。八十几岁阿嬷，
1: 哎，
0: 啊，八十几岁阿嬷，其实讲真嘞，伊嘛是倒伫眠床顶，啊，无啊多动，啊个插一挂尿管呐，
1: 哎，对，
0: 就讲个插，你阿嬷无啊多物件拢用管嘞，
1: 对对，
0: 吼，啊，伊讲插插啊不舒服嘛，有当下伊个甲医生讲吼，啊，我会使卖插无，
1: 哎，
0: 卖插，迄条讲个拔起来了，无话骨骼个感染。
1: 感染，
0: 感染着，感染着个发烧，
1: 对，
0: 发烧发烧着，你的免疫力个直直下降。啊，个弟弟反复感染，安尼你知无？因家人看了嘛，足痛苦诶，讲伊歪查，啊歪查阁未好，歪查个弟弟发烧，啊这是变哪？医生嘛是看未好，就甲转来阮家。我嘛是该讲哦，你这未使，你爱用从你的体内直接去甲调整诶。
1: 用你的用你的营养，营养顾起来了。
0: 对，你营养家己本身爱顾起来，你免疫力才会起来，你抵抗抵抗力才会起来。所以我嘛是用一个特殊的、比较特殊的营养的食品哦，甲调调调了。今麦你知今麦这个八十五岁阿妈回诊，医生讲，哎呦，你的状况太变加好，气血嘛拢变好
1: 了，对对对，
0: 吼、哦，啊，什么拢无问题啊，食嘛会使家己食一挂流质，唔免个插管啊，
1: 对，
0: 嘿，所以这个是讲哦。其实很多长辈拢会想讲，我弟弟在吃，我弟弟在强调就是讲，你爱吃无唔对，问题你爱吃好对，唔好愈吃愈大颗，唔好造成，比如讲你内脏脂肪愈吃愈高，吼、哦、脂肪肝愈来愈高，你爱吃好对，才袂造成你一挂慢性疾病呢，会变严重。本来是慢性疾病，你控制也好。但是因为你吃不对，所以会变成慢性疾病哦，啊，所以愈来愈严重。
1: 啊你啊喂，你甲听看卖啊咧，所以咱人身体所欠的，唔是药啊啦，
0: 唔是药、啊，
1: 就是营养呀嘛，
0: 就是营养。
1: 你甲听，这款的嘛拢无毛病啊，
0: 对啊。
1: 只不过就是讲，哦，差咱讲在为时大人差药，讲开发烧啦，开感染啦，
0: 吼、
1: 哦。我都捌讲过啊，吼、哦，我老母今年九十五啊，哦，这阿面的面，你买晒去甲查，你林森医院五年前啊，一个月等来除条八工啦。村的拢是病，啊，乱啊，感染发烧送入院，医生电话来，啊，黄先生啊，你妈妈吼，这迄个啦，心脏积水啦，
2: 哦，啥物积水啦，
1: 啊，咱实在是无法度啦，咱嘛无法度，医生认为这啊，咱迄阵的想法是讲，认为这成本会拄着，开安尼啦吼，啊，都无你看啊，
2: 医生，
1: 到尾啊有一讲，
2: 有讲认为啊，
1: 对啊啦，对啦，尾啊医生啊。开啥物开啊？做规罐的吼，营养素，
0: 可以食，
1: 可以食。我看到我有请外头嘛，啊外头给我看，我阿公卖食啦，吼卖食。爱女配置啊，诶含咱算袂歹，摕这个特殊营养素来，啊就讲你摕去予病院医生看卖，看你母啊适合食这无？我过第二过过顿礼拜，如果发烧啊，过挂急诊啦，我甲外头讲你这包退去。好、哦、啊，给医生看，医生甲看一个，甲我讲安怎，甲我老公，你们有，恁有吃好的营养素，你先啊，无好阿妈吃，吼、哦、啊，食这罐头，因为医生我都开的，都是罐头的较济嘛，吼、哦，除非恁有合作的病人，只有一包嘛，只有我都提一包特殊的营养素嘛，好、哦、来，阿妹啊。我就知啊，我就甲佩妮讲，还有这已经过四五年的代志啊，嘿，我就开始和阮母啊吃，一天吃六包。我甲你讲吼，恁注意听哦，迄届去大医院来，一天吃六包，甲即卖，顶天我甲送去，送一箱去哩，和阮外头，外头我甲问讲啊，阿妈即卖一天吃几包？六包。
2: 同款。
1: 甲即卖五年啊，只要吃五年啊。
2: 同款拢六包。
1: 你会使去林森医院甲查看台中迄间吼？你去查看阮母啊，你若要查，再甲我讲，我再报伊个名。 这五年来啊。

0: 这五年来唔捌去甲半医半抓，唔捌过去挂急诊，唔捌过去病医半抓啦。你甲看卖啊咧？
1: 对
0: 不？
1: 我甲大家讲吼，想啦，这个是医生针对，比如讲，你一定食药啊，食到要西药，食药啊，食到你的肝拢问题，医生会专门讲吼，提来阮家，就是讲
0: 转诊来阮家，
1: 转诊来阮家，讲爱专门食这个问题是啥？因为足侪长辈拢会想讲，足侪爸爸妈妈拢会想讲。我你补充到的营养素拢是单一营养素，
0: 比如讲你单一的，
1: 单一的你补充到的，比如讲你食饭就是单淀粉，
0: 淀粉，
1: 哎，淀粉变葡萄糖啊，食这个造成你血糖
0: 血糖
1: 血管血管的呛管啊，食吧，有诶像未去收啊，比如讲吼，年岁大了牙口不好，较未补啊，妈妈无法多食啊，食菜，有诶人菜有即个即什么营养啊，迄什么营养你嘛唔知，有诶人就讲啊。最近迄个地瓜叶较俗，我就是一礼拜拢食地瓜叶。
0: 老对啦，对啦。
1: 你的营养没有办法均衡。啊，想到这支就是讲吼，阮海你补充者，着这个特殊营养食品的原因是啥？就是因为伊内底有你所有人体需要的一挂营养素拢伫内底。比如讲你要补骨啦，吼，你骨头要硬，骨头要软，软骨素这有诶无诶，全部拢会
0: 使，拢伫内底。
1: 你要爱弯曲诶，啊，微量元素虾米拢伫内底。
0: 哦，内底就是讲，咱人想会到诶，
1: 对，
0: 需要诶，诶物件拢伫内底，而且各一项就是讲，你水听哦，你食落，伊绝对会吸收，
1: 对，
0: 就是强调，就是吸收多样啦，你未吸收，你食啥嘛无效，
1: 对啊，就是身体负担嘛，所以做侪人食迄一寡未吸收诶，愈食胃愈糟，糟糟，你知无？肚肚安尼糟糟，想讲我要食较济，结果。做好你的胃做做无爽快，哈、哦！所以上主要就是你爱会吸收，你唔要食久。我跟你讲，超一礼拜时间，你个家己有做明显的发现讲，
0: 哎、
1: 你肌肉豆豆会生出来，人愈来愈有元气。
0: 哦，来啊！我伫家嘛，含咱家爸母啊，分享一个啦，哈、
1: 哦。
0: 这是我一个朋友，我拢把伊嘛咧做广播啦，啊，即卖无咧做啊，哈、哦，伊啊。较早我熟悉时阵啊，车底哦，伊个车底哦，就是水手杯，迄、那个罐头的咖啡。
2: 罐头咖啡。
0: 啊，我甲讲，哎、欸，兄弟啊，唔好食啦，迄食甲尾害啦。啊，因某会甲骂哦，啊，就甲讲啊，叫甜的拢唔通食，伊甲伊安怎你敢知啊？你敢知我这朋友甲某因啊？你拿迄个甜的啦罐头，这个咖啡无啊啉嘛，水手杯无啊啉，你就叫我去试试也得啊。你甲看卖啊咧，结果食甲尾啊。带糖尿病，即卖你西药剂，我即卖西药剂哦。较早人你甲我讲吼，糖尿病人卡嘛，塌一空有哦，挂一空。
1: 对
0: 啊。啊，抹药啊，抹甲会安怎？抹甲会生糖。我头第一遍看，真正生糖。伊本来塌卡塌一空哦，叫唔那前天拖去塌到石头一空啊，惊只要上一箍安尼遐挂，即卖高甲规个卡盘，逐工都伫遐咧高一空尔。我甲你讲哦，真正生糖，未好。未好啊！拄啊，佩提迄阵拄啊，我那你提这个营特殊的营养素好完啊！哦，我从啊开始，我讲哎、欸，你食这個啦，你电台做遐久啊，你敢无你一个有啊？啊，都无一样，我都用这啊！我讲你食看卖啊，唔茫欠，我赞助你两大包，一工甲食六包啊，七包无要紧。我跟你讲哦，食只要一礼拜啦，食只要一礼拜，伊某卡电你来，阿公啊，阿哥有哦。我有啊，钱的问题啊，要用买啊，你种对不？哦，啊，因为咱我嘛是食人的头路啊。伊怎啊？伊甲我讲哪呢？阮人的脚吼，迄、那个你健脾啊，你打呢？迄是安怎？阿佩弟，
1: 你
0: 营养分无够，
1: 营养分无够啊。然后呢，就是安尼，因为你糖尿病了，本身个影响着你滴落营养的吸收，好、哦，啊，你营养吸收了，你讲你的蛋白质嘛，无法多吸收，因为会加速伊的分解。我甲大家分享一个，阮一个邻居，伊的西游记，好、哦。啊！大家拢知影讲，你也是个西游记的人，你本来你的食的物件个爱较注意，你
0: 袂
1: 在乌白食，你爱在注意吼。你蛋白质嘛爱控制，啊！你食一寡蔬菜水果嘛拢爱控制，所以咧，因为滴滴控制了咧，导致于营养不良。
0: 哦，营养败，
1: 营养败去，哎，鸡巴全滴滴
0: 缩
1: 起来，滴滴无去，然后了咧，全个糖尿病，做些物件，就是全部集中在他身上。爱糖尿病了，是安那咧？刚刚嘛像你讲的。 嘛是搞要怎截肢，一个伤口，
0: 截肢伤口，
1: 本来是安尼。一个去，就像你讲的嘛，流我去挂掉安尼
0: 样，对对对，
1: 啊，无去割，割未好，嘛，迄个什么？
0: 我讲迄中医啊，
1: 直直割，直直割，割未好，啊，怎截肢？
0: 啊你啊，你看卖咧，你甲看这个，所以营养足重要的啦。哦，所以啊那那安尼讲，咱人要食的物件，就是讲营养素一定要有
1: 够。对。
0: 啊，你食的营养素到底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
1: 对。哦，
0: 啥物叫做特殊的营养素？等下啊，咱广告的时阵再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啊，咱这爸母啊，我甲你讲，佮甲你分享一下吼。恁注意听好诶，如果像拄啊佩迪讲，你病转过来，迄人啊无破病啊，啊都坐轮椅啊，
1: 系啊，佮坐轮椅啊，
0: 坐轮椅啊，甲问讲你安怎无啊？啊，逐礼拜去大病，就是看家医科啊，啊药啊，医生。那我转过医生配你讲，你转来医生嘛讲，医生唔知要开什么药。
1: 讲真嘞，内心看不出来，讲一寡目睭啊，
0: 对吧？
1: 挨了一寡有诶无诶抽血嘛拢
0: 对啊，啊挂无毛病，
1: 拢无毛病，
0: 啊唔知要开什么药好些啊。
1: 一个人就是愈来愈无元气，愈来愈神叨叨，啊愈来愈卡愈无安尼。
0: 啊，等于你敢问有你吃无？有啦，
1: 哎、欸、嘛是有吃，
0: 冇你吃，嘛是有吃，就是安尼啊。好啊，尾啊病医生啦，拄到无法度，人讲药师。要往效啊啦，药啊无效啊啦，吼、嗯，拢讲迄款就无救啊啦，无效啊。其实咧拢欠营养呀，
1: 对，
0: 拢欠营养
1: 呀。
0: 吼、哦，所以伊咧讲诶，转来甲因食诶啊，伊就甲讲，你就开始咧食这看卖啊咧，吼、哦，即、這个营养素你若搁食袂行，你毋免搁吹啊。你甲看食咧十外工诶啊，都廿四家拄啊起行路啊。这是你便宜度掉的哦，
1: 这是真实的案例，
0: 这是真的哦。因为便宜度掉，因做以外国一辈分量案例有够多，按你咱时间的关系，无法多给伊打分量啦。伊讲你便宜啊，医生看无法嘞，怎转来因只个病嘞，是乎你看，乎你五花十色啦。但是终归一句话，拢欠啥？欠营养，
1: 欠营养
0: 啊！真正营养，
1: 欠营养。
0: 好、哦，来安尼，大家了解了哈、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单音结束唱的吼，爱和声。啊，咱来进一下广告来，佩蒂啊，你讲恁这个。这个做特殊的营养素藻体康啦，是啊啦，含人无同款，有啥物较特殊的配方？
1: 来，我先问一下大家就吼，恁有听过 B 区氨基酸无？
0: 哦 ，B 区氨基酸，
1: 其实 B 区氨基酸是咱人体
0: 一定爱有的，
1: 一定爱有的。啊，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有这个东西，
0: 只有咱家己无多，
1: 咱家己无多，所以你要为外靠吼
0: 补充
1: 来补充。所以咧，咱 B 区氨基酸内底，咱内底嘛有，
0: 还
1: 有九种氨基酸。啊，我甲大家讲，这九种氨基酸是虾米概念哦？就是那你去一间厝，这九种氨基酸个那些高级迄条啊，赶快
0: 哦哦，
1: 缺一不可。
0: 一项都未太欠，
1: 欠一项，这间厝个倒，
0: 这
1: 个破病，
0: 哦，
1: 你个免疫力失调，好等等的，而且讲啊，你也失眠，这都该是你因为缺少必需氨基酸是有关的。好，啊，你买肌少症。这嘛是因为你缺少必需氨基酸，所以你平常是无多补充的，你嘛唔知为得补充，
0: 本
1: 来这个有，再来够一个叫做中链脂肪酸，
0: 哦，中链脂肪酸
1: MCT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算是一个真新的一个成分
0: 吼，
1: 因为做些人讲。你爱食一碗蛋白质的物件，你爱食一寡肉的物件，你爱食油嘛？
0: 对，一定要有油。
1: 人体一定嘛要有油，哦，你排便才会顺畅。
0: 对。
1: 问题你食不起的，比如讲你食一寡三餐啊，食一寡烧油的物件，
0: 对，
1: 造成啥？造成内脏脂肪。
0: 内脏脂肪
1: 相关，胃油相关，胃更会塌掉。
0: 对。
1: 哦，爱造成，因为你食不起的油，爱经过咱肝脏的一个代谢。
0: 哦，爱经过肝脏，佮甲你。
1: 爱经过肝脏。
0: 佮你解就对啦。
1: 爱甲你代谢过，甲你分解过，你才来人体才发到吸收。问题在中链脂肪酸就是啥？我好你食油不起，这是好的油。你食不起了咧，我唔免经过肝脏甲你代谢，甲你分解，一直在变成我们人体的一个能量。
0: 吸收啊！
1: 直接吸收变成能量、热量，吼、哦，再来个代谢掉啊！
0: 都排掉，袂
1: 老化
0: 起来就对了。
1: 对啦，袂好你造成负担，袂好你愈加愈大
0: 个，
1: 吼。再来有一个上重要，叫做必定甲酸铬。
0: 吼、哦，糖尿病专用，我再听
1: 了过，我知啊。定定你拢会听到的一个物件，伊嘛是目前实验出来讲吼。吸收率上好一个个，
0: 吼，
1: 伊上主要就是讲你吃落一寡蛋白质、一寡淀粉的物件，也给你稳定，给你血糖稳定。因为你才袂讲吼，我巴肚枵食饭落了，你血糖向上涨起来，向上压悬，也给你稳定你的血糖，吼，就是这三个一定爱有诶。所以你不管是讲你有糖尿病的问题，
0: 这三算上基本的就
1: 上基本的，其他有啥物微量元素啦、B 群啦、啥物啊、K 二啦、啥物啊、钙啦、
0: 物质啦，
1: 全部拢有，全部拢有。
0: 哦，所以是一支特殊的营养素，叫做藻体康。
1: 是，
0: 这支产品啊，有卫福部的认证哦。
1: 来，我先跟你讲，什么叫做认证？讲真的啦，全台湾的生物科技公司前几间，问题会使有那个卫生局、
0: 卫生部
1: 给你认证的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认证的公司的食品，无几间。
0: 哦，我知是无几间，
1: 因为你知，我来讲你知影想哪无？因为一上。他要拿到这个认证，也要人体实验。
0: 对，
1: 什么叫做人体实验？不是讲伫外靠国外人体实验哦，是爱伫台湾。
0: 台湾来。
1: 人体实验，因为你要怎样讲？你有糖尿病人，你生有这人，本来你身体就无好啊。
0: 对。
1: 所以呢，爱有一个人体实验讲，确实讲，这也是走心讲哦，也是好让有这一寡特殊疾病的人，
0: 对，
1: 确实伊的营养我都吸收。好、哦，了嘞，这是第一关呢。
0: 对。
1: 好、哦，第二关就是讲卫福部爱来审核。
0: 对。
1: 以针对你的配方、配比、安全性，啊个稳定性，拢有一个比例个对啊，拢会很严格的一个比例，好、哦、严格的审核，再颁发这个证照给你的。
0: 好、哦，咱就有证照诶，
1: 还有证照啊，
0: 有认证诶啦，有认证诶，好、哦、来，啊，咱今仔日啦，吼、哦、来，那个佩蒂啊，咱就是早体康嘛。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嘛，
1: 哦，
0: 咱的优惠价是一盒，就是一千一包啦，一千三百八十嘛。
1: 不是啊，你今仔个是这个介绍吗？咱
0: 系啊系啊，
1: 咩？你无收到阮的通知吗？
0: 啊，迄通知
1: 啊，不是，因为阮伫外口拢起价啊，阮伫外口市面上，你伫病医看到拢一定起价啊。
0: 嘿，
1: 好，你也是要买一大箱的，有的人讲我一袋挂一箱，一箱内底是十包，十大包哦。 一包一箱就是16800呢，
0: 吓死人！
1: 啊，换算下来一包是1680。
0: 我来讲啦，
1: 我公司有公函给你吧。
0: 我来讲啦吼，安尼啦，因为有看，阮小姐有看啦，但是都上班啦。
1: 我跟你不是，
0: 都上班啦。
1: 你不跟你讲吗？
0: 无啦，我来讲吼，咱。这边卖啦，这边万车个起价啦，我知影讲这无起价嘛，无多
1: 啦。对啊，
0: 因为国内真正，我跟你讲实在，吃了这支面、这支产品的啊，大家来拢规箱规箱安尼哩摸。
1: 是啊，
0: 好、哦、来，好、哦，所以咱今仔日这些爸母啊，你注意听，卖啦，卖起价啦，照1380啦。好、哦、来，我你听咧啦吼、哦，咱照1380啦吼、哦，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嘛？
1: 30小包、
0: 哦，一包是28克，一边吃一包，一天上盖只爱3至6包啦。看你人的身体啦。好、哦、来，来我来讲，安尼1380，两包2760嘛，对不对？
1: 对。
0: 哦，2760安尼啦，我来讲啦吼，今仔日咱也卖起价啦，啊，咱这爸母啊，大家长辈时代保养的去，最后一遍啦。好、哦，最后一遍啊，我卖给他出伤济啦，两包照顶回安尼，又为咱这爸母啊2500块啦。
1: 哎、嗯、呦，未、啊、使啦，你唔通安尼。
0: 我系讲，
1: 唔是啦，你未使安尼，因为我讲真咧吼、哦，我外口一定会起价
0: 啊。我知我知，一直便宜啦，一直便宜啦，卖啦。
1: 啊，你搁搞啊？台这个计小公斤的
0: 价哦。来，我讲哦，贝利啊。哦，咱做一2500啦，卖个带出价啊啦，一带出价，人咧遐白白啊，听节目听甲讲，啊，家带咧出价，迄起一买款的啊，犹太一个啊咧带咧，对无？恁公司做遐济，我甲你讲哦，恁注意听，这医生会开予你食的哦，这病院内底真正有诶哦，配置伫病院内底高级的营养师医生。我你食西药，食卡医生都唔知要用啥
1: 药。食西药是控制，
0: 即控制啊！
1: 是讲你得了肺炎，给你滴落来。
0: 滴落来啊！
1: 问题你也是真正要好，真系爱为你自体的营养素爱个补充
0: 下去。对，
1: 这是按医生给
0: 做好吸收的一种营养素来。贝蒂啊，今仔日来2500对无？你敢无要做一下？
1: 无啦，无啊，无无。
0: 不，你敢无要做一下善心咧？
1: 无，不是，未使你讲啊，好，你未使你讲讲。
0: 我系讲你个送一个来啊！哎呦。
1: 无，你讲出来，让我参考一下。
0: 你我来讲啦，安尼啦，两包2500。
1: 对。
0: 你甲送一大包啊啦，甲送一大包。
1: 你
0: 这做爱，让你送啦，送一大包啊啦。
1: 你是讲2500变3包？
0: 对。
1: 三大包。
0: 对。
1: 拢总90-90小包
0: 的意思。对。哎呦。啊，一盖楼。
1: 好啦，一盖就好。
0: 来，
1: 一盖。
0: 你注意听啊，
1: 注意听。
0: 拢无起价哦。无起价，
1: 无起价，
0: 买两包，以为你2500配提，佮送一包
1: 給你，我佮送一包給，
0: 三大包，每一包内底有30小包，优惠你2500块，这是你唔捌食过的人买细组的就好，我建议你买细组的，过来，你若阿公阿婆要做一只，你会记哩哈，3包2500，6包就7-5000嘛，这我开啦，好、哦，这我开，来，我来讲哦。我阁阿芳甲阿华用阮的业绩，阁争取一包来送予你，安尼多少几包？7包，优惠你5000块啊！
1: 哦，未使啦！
0: 哦，拄我听阿姐讲要爱贵箱的，来我来讲贵箱的啊！咱七包5000嘛，一箱内底多少10包？啊，3包2500，加3包出来，哦，2500，安尼多爱偌济？爱7500啊嘛！来我来讲，你500块，我来吸收。阮公司来吸收啊，所以啊，你若买一箱内底有10大包哦，一大包内底有30小包，安尼一箱优惠你7000块啦，0800-3100-09，哦，卖较紧嘞哦嘿，卖较紧嘞。
1: 啊，咱衡量一下，因为讲真嘞，这病嘛拢会卖。
0: 对。
1: 啊，一包这是医生专门的推荐，
0: 这不
1: 是讲跟一般你吃到的一寡保健食品
0: 同款
1: 是
0: 无共款的。
1: 我说说大家，
0: 我
1: 靠，一包就是1680，我一定够买有啊，
0: 你
1: 都无一定够买有。
0: 因为即摆网络真侪人，你乌白白拢 迄几队做来，我唔知恁
1: 讲点样做。哎，对，
0: 恁网络伊我有跟问过，因网络绝对无你卖啊。
1: 对，
0: 哦，网络你卖，唔是恁物件。
1: 对啦，我先甲大家讲，先老讲吼，你无一定个1680一包，个无一定买有，是因为阮这是特殊营养食品，
0: 对，
1: 爱有卫福部认可
0: 诶。对，认证了哦。
1: 每一批我
0: 咧
1: 生产的进阶，卫福部都爱个重新送证送照诶，爱个迄个文件拢爱顶上诶。
0: 来，以上广告啊。咱来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皇家大学的来，咱这长辈时代阿翁跟你讲吼，你若有听到你，你电话要紧哦，嘿，电话要紧吼，啊那那无多时阵就到时介绍吼，我跟你讲吼，那起价。就无多啊嘿，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嘿，0800-318-09，哦，0800-318-09，后来咱这的，这的咱这的长辈时代哈，电话更加卡啦哈，因为我咧讲这每一个，咱年会节大家都爱吃啦，哦，年会节绝对爱吃，哦。咱老是大人啊，身体歹，阿咧三肌都休。哦，咱的老年会较侪爸母啊，吼，家己个是大人，阿咧感觉讲食物件未吸收啦，吼，啊，自家吃老年会来啊，皮包骨咧，你一工上街最好食咧三包。哦，食咧三包，我还讲免几个月，你就看到伊身躯生吧，啊生起来，迄、那个肉唔是安尼弄唔弄么？吼、哦，唔是安尼弄唔弄么？是，我咧讲，伊生起来吧，互你看到咧，肉是结实的哦，哦，这款来真有效哦。啊，全国啊，我会当来咧讲，营养素大概足济济，千外斤咧做，对一斤有在去提了人，一个卫生部二号的，无可能啦。好啦，所以你若袂电话更加卡，啊，我先甲你讲啊。这边你若提无到，后边啊起价，你莫后我这边起啊济，无多。即卖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拢含咱同款拄着这个问题，肌少症、糖分的人、身体歹的人，实在唔知道要食啥。啊，你唔好搞我当作我这是米阿夫的家夫，恁你这系啥物夫，拢唔是啊。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种营养素，做好吸收。你呐，较过来甲食咧。你唔免定咧找病因啦，我刚甲你讲一句，你就听有啦，吼、哦。因为阮家己拢有咧食啦，吼，阮家己拢有咧食。吼、哦，有囡仔伤少岁，少年也唔能食啊，因为这营养阮足管咧。
2: 吼、哦，
0: 伊这针对就是咱这个心，咱本身，啊、我咧讲，吼、哦，拄好我咧讲，啉大剂，你洗药剂，变色等下买，规身躯软膏膏，唔知要食啥，有在了，甲这个一款的波导等下。加靠这做呀，加靠你靠这做呀，洗一缸浪一缸，洗一缸浪一缸，一讲伊那变色，等下就丢啦。拢紧嘞，先吃一包，三点钟后再吃一包，迅速，
2: 互
0: 咱这营养分啊，紧吸收入来，身体过好较要紧。后来，糖分的人，都是病情的人。就买使用罐的哦嘿，这不一定爱用你咩啊，好买使用罐的。哦，啊，等于上少一缸三包，啊，你啊讲，啊，伊都未补、未食、未安怎？我来讲，像阮母啊呢，阮母啊一缸上少六包，巴肚哪里枵？啊，阮小阮外老就赶紧的加拿一包食，阮外阮我伊哪里？

拢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林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大赚钱。感谢你，今仔日的节目嘛，感谢你在空中准时陪伴着凯奇。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那我需要着凯奇服务的，请你拨这支电话，和凯奇一个机会来替你服务哦，吼，来去有机会来帮你做一挂代志，因为你对凯奇真正就好诶，就这大哥大姐就甲凯奇支持诶。虽然一无伫这个口音这部内底吼，要过当当凯奇落线诶时阵接到足侪大哥大姐的电话，感谢。感谢哦，恁的支持，恁的温暖，我拢放在心肝内，祝福恁福星无量。第一首歌曲的邀请你来收听，这嘛是咱嘉义的一个吴大哥伊要听的《人生梦》哦，这是八点档大戏的片尾曲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人生梦》。

想要听什么歌曲的，也是要跟凯奇开讲的，电话请你紧拨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先拨起来，凯奇。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45，控诉925-7245。咱的大哥大姐拢非常的高追哦，伊拄只有两个卡电话讲，我刷卡紧甲你点歌啦，好啦，不管你要刷卡点歌，还是刷电点歌，也是要倒位点歌，只要凯奇会当为你做诶，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哦，感谢你，毛咱的大哥大姐真正足高追的呢，伊讲凯奇，阮囝最近哦，伊嘛饲一只孤。哦，一只龟哦吼，迄唔免伫水内底龟。啊，我伫直播内底，我听过讲，你嘛饲龟，啊，你的龟偌大只，我敢会当看卖啊咧？我讲会啊，你若要看我的龟吼，唔是唔免来阮家啦，啊唔免，你得加我的 line 哦，加公司的 line， 控诉925-7245，控诉925-7245，你加凯奇的 line， 凯奇得加我的龟互你看。伊讲伊个股真大只，因囝买只股真大只吼，讲买4-5万块，真大只，差不多两个手会大安尼啦，两个手合起来大4-5万块。啊，伊问讲凯奇个股偌大只，我老实讲吼，我去动物园看个股，有可能动物园个股阁无有可能比我个阁较细只，真正有可能比我阁较细只，我个车。大部分拢无咧载人，开车的车吼，大部分转去就是去菜市啊，去捡人的菜叶啊。我的车拢去载菜叶啊，我内底拢有，阮公司提纸箱啊吼，迄纸箱啊，我就去提菜叶啊，啊纸箱啊沉去就等回收。我拢安尼，拢去捡菜叶啊好食。你敢知影一天吼，伊爱食偌济物件？阮迄只我饲迄只龟哦。虽然伊唔免像狗同款啦，爱去加毛啦，爱去洗身躯啊，伊拢唔免。燕哥，伊就是食了真济。你敢知菇食偌济？迄高丽菜咧熟的时阵吼，伊一工会当甲我食4粒高丽菜，啊，佫无够哦吼，啊，佫爱互伊食红萝卜，佫食两条，4粒的高丽菜，佫1粒的红萝卜，迄是高丽菜咧大熟的时阵，一粒10块的时阵，我才甘安尼买互食，无我拢是去捡的。啊，有时啊。想讲那放假吼，就爱去挂木草好食，因遐俗木草啊，遐大大薄啊，骨还袂枵，要无因真好食，骨足好食的呢。你讲我偌大只，我下即马你讲也算长的对无吼，含迄个头、骨头甲骨背加起来，可能我那要挖100公分哦。骨头甲骨背加起来吼，伊卖寸真长安尼啦。可能嘛要100公分哦，啊那跨吼嘛真跨哦，真正真大只，可能比恁家的刀啊也搁较大只。原本开始饲咧车库的，啊饲咧车库吼，真侪人拢，阮附近的小朋友啦，还是大人，人若来因，阮隔壁吼，若来因家做人客，来因家坐就对啊啦，伊就会带伊的朋友来阮家门卡口。看一只龟，就敢那人来阮家坐，伊就带伊来阮家，敢那动物园咧看龟同款，佮家己炸菜叶啊伫遐饲呢。啊，有诶小朋友伊毋知影讲龟要食啥，伊摕纸、摕粪扫来饲这只龟。你敢知影？咱人破病，就来去健保入瑞200块，咱就会当看医生摕药啊，对无？这龟无咁呢，遮尔啊大只。第一吼，我要甲摸去火车头顶，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我爱甲公司借迄油压车，才我都甲吐起哩。迄真正要甲摸起来，我已经无法度啊！第二，揣无病院，揣无迄兽医诊所，一家看哈尼啊大只的龟啊，所以我得甲换去阮的迄后壁，阮家后壁遐伫遐饲，搁爱家己起一个厝哦，搁爱家己起一个露营区。会知影爱露营，会暗爱去伊个房间困，就安尼敢那男的呀，改过条条。所以，阮迄只龟吼，真正是好命龟呢。食也要食比人搁较济哦，啊大嘛袂输人呢，大真正袂输人。我甲起安尼，甲起白装，啊个个个改做迄、那個、做迄啥物遮雨棚、遮阳棚，全部拢用好，啊个放一个水池啊，互伊会当浸水。
啊，逐工的菜爱甲伊穿落饱，啊穿落好，穿啊无好，伊原来弄门讲伊要食，原来弄门讲伊要食，所以饲菇非常的好耍嘛，非常的趣味。咱老大哥大姐嘛是同款饲菇的，你会当甲开始交流吼。毕竟我已经饲几年啊。饲要十年有啊吼，我饲一只菇要十年有啊。啊，你讲饲啊大只，因为要足甘好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所以只变甲一只敢那低嘞，然后足大只。所以你若要看啊，像咧大哥大姐厝内底饲菇了后，要看开饲的菇诶，你赶快会当加外来哦。我等下互你看卖啊咧，真正我是当作低咧甲饲。哦，大足紧诶，大足紧诶，窜出去哦。阮庙，阮家有一间庙，叫做什么？宝总寺啊，宝总寺定定足闹热的。有一边过年，我就想讲，要无我杀一只菇吼，特别买一台车咧甲杀的，足大台电造的车咧甲杀的吼，杀一只菇来庙的看卖下咧。我无去无要紧的吼，我人若行去也无人甲我插啊，咱拜拜做我走。迄只菇杀去了啊，说所有的人拢围怪。惊到阮家的人，惊到呢，所有人把阮家的人拢围过来，一直去上，一直去上，惊到到迄个个，迄个姑会惊，你知影无？姑一直惊呢，一直要找我，要抱抱呢。阮姑敢那狗同款，原来会惊，会找人哦，要甲保护一下安尼。规个规阵人拢围过来安尼，乌坎坎惊，我杀个到吼，大家人安尼翕相迄个到呢，真正甲动物园的同款。所以嘛。拄好啦吼，我嘛感觉饲，我家己食个阁无迄只菇个济，足济人大哥大姐饲狗啊，饲猫嘛是同款，你食个可能无家己迄只狗、迄只猫食个好，因只罐头200块个，咱若便当吼，若超过150块个，咱就底下想几波啊啦，对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5，袂当讲收济啊，我阁几廿条歌个型嘞，这首歌。翁立友的命为你挖啊，咱高雄的，我那姓吴的吴大哥要点播的这首歌曲，送给你。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都家毛真侪人已经加开起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哦。呀，今仔日有一个特别的代志要甲大家来做分享。就是咱的大哥大姐有卡电话给问开始一个问题，伊讲伊的手机的赖头顶有人甲伊讲哦，即马病哪讲，就是讲病院哦，会当逐工你若去住院，逐工会甲你补助6万块。你去病院住院，逐工补助6万块，伊讲这是真的呐，伊的赖头顶拢有写，还佫有真侪人拢有看到啊。真侪人拢有呢，因朋友嘛拢有呢，这是真的也是假的？那呢，我嘛要来断伊。啊娘喂，唔通安尼啦？有时啊赖传呢，无一定是对的。就这大哥大姐，有一个思想，有一个想法，我感觉可能咱爱小改变一下。伊感觉伫个手机啊头顶，伫个电脑头顶的物件，都全部拢是对的。等到少年啊吼。等到年岁愈少的人，伊愈知影讲，伫个电脑头顶，伫个手机啊头顶，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咱爱去甲伊更加爱去分别，伊对，也阁唔对。因为有个人真侪是乌白做、乌白写，为着你要去遐看，你去甲看，伊得有钱，所以伊爱写甲要互你去甲看，安尼才有钱。哦，这是可能少年啊较知的啦。你个点落，人就有钱好赚啦。你要搞开始问讲，啊，是安那我个点，伊就有钱好赚。啊，这就是，所以即马电脑在做遮尔啊济，即个拍遮尔啊济影片，人敢要免费拍你看，无可能嘛。你去甲看，伊才有钱好赚。伊写一篇物件，哦，去编甲讲伊倒一个专家啦。最近毋是有一个新闻嘛，同款，叫一个什么，咱。台湾哦，振兴医院的什么院长啦，对心脏科最厉害的院长啦，伊把这个院长用假院长的相片摕出来了，用假用电脑叫伊讲话，啊开始讲一挂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啊开始教你一挂健康的常识啦，过来个开始就卖物件，迄、那个院长吼、哦、跳出来讲，我无做这款代志，迄嘛唔是我。还是有人用我的相片，啊，佮用电脑叫伊去用迄个 AI， 即马大家讲的叫迄个 AI 的去改做，做佮会讲话会叮当。其实这足简单嘞，相片摕落，你佮 AI 讲讲，叫伊要讲虾米话，伊就规个影片拢造出来呀，规个影片拢造出来。你叫伊要卖虾米物件，伊嘛规个影片拢造出来呀。哦，所以。你看到的无一定是真的。你讲啊，人这个你看，人伊在写，伊是病院的什么院长啊？敢无？你家己去查电脑头顶嘛，查有伊的相片，无唔对。你查的拢是对的，也唔过伊出来看迄个影片，就是假的。伊讲的所有的常识嘛是假的，伊是为着要卖你物件，才去做出来这个影片。哦，为着要让你看，伊才讲这的话，所以。特别去知影，唔是手机啊内底的全部拢是对的。你若惊诈骗呢，你更加唔好去看手机啊内底的物件，因为你手机啊内底物件，你感觉讲是对的，你传了别人，也是你家己个点落。你诈骗慢慢，伊就知影讲你手机啊，你看啥，你的朋友是啥，哦，啊你介意啥物物件，人就来找你呀。人就来找你啊，所以你嘛唔好乌白点，你嘛唔好乌白看。像这讲政府一讲要你6万块，只要你去住院，这嘛唔是真正的，哦，这嘛唔是真正的。连咪我喺第这部内底，甲大家讲，讲即嘛有补助无？有一个上新的补助。你讲6万块嘛，算算的有可能嘛要甲6万块，严格唔是你讲的安尼，去住院就有6万块。上进即嘛唔是干呐？这几个大哥大姐有看过这个新闻呀？有可能你的 LINE 头顶、你的这个脸书头顶、Facebook 头顶、IG 头顶，拢有这个新闻啊！这个新闻不是真的。我即马，我等一下，咱这首歌听完了后，我特别来讲真正的新闻是啥物？我说，哎，记得哟吼，
什么大医都有六万块，这是假的，你莫把我款款来大医呢，我昏倒真正。这首歌彭顺娥甲森林三重唱所唱的命运的青暗灯，命运的青暗灯，咱这个陈小姐要点播的，邀请你做回来收听。这部连咪歌曲登来了后，开始就要甲你讲哦吼，真正的新闻是都是什么款，安那来发生的，并唔是你听到安尼，啊你嘛即马唔好去款保护啊，特别去大医哦吼，即马大了你可能家己爱付钱。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陈小姐你的歌曲，命运的青红灯。

开始要即马伫咧遮，正中甲大家讲，这个新闻真正，伊是虾米款的状况，并毋是大家人收到影片哇。就开就欢喜的讲啊、哦，我上心收到呢，你看这我马上传落你呢，有这好康的我传落你呢吼。满65岁，政府就一天给你出9万块，你来住院哦，吼、哦、叫看护哦，住院你家己个叫看护，一天给就是一个月给你出9，不是一个月，是一天给你出9万块。影片是安尼，伊拄只，迄个姐姐毛传落我看，也9万块，就是政府讲。你若去大满65岁，你若去大院，一天要你9万块哦。满65岁去大院请看护，一天给你9万块。伊嘛传那个影片我看，跟你讲无可能。你去大院请一个看护，阿个少年，阿个水哦，阿给你9万块，哪有可能？一天呢？啊，我得卖去上班啊，啊，我得来呀，大院就好啊。大家都卖上班啊，我得来大医院叫看护就好啊。那像我，我得要叫看护，我少年的查甫的来搞我冰心。好啦，搁等来呀。伊讲哦，啊好，你家在今仔有听到凯奇咧讲这个新闻，真正无可能这么憨果会安尼啦，安尼咱得卖来谈啦。阮这台中火车站嘛，无遐尼啊济人伫咧住这个。这下抓想啊啦，哦，安尼意思你听有无？无可能啦，要唔过真正有这个政策叫做大医整合照护服务，住院政策照护服务，也意思是安尼哦。咱年岁大65岁以上，咱若讲真正爱去大医啊，破病爱去大医啊，以前干那看护。一天可能要2-3千块，啊，那规工的唔难啦，规工的3-4千块啦，半工的可能2-3千块。啊，今日是先爱上班啊，无多过啊，要唔过看护请规工啊来，哇，当然嗨啊，真正比一个月薪水啊搁啊济啊。所以政府在2026年的时阵，就开始来办理，全台湾有110多间的病院，拢有这个计划。就是讲，全台湾有110多间的病院，你拢会当去参加，这叫做住院整合照护服务哦。你住院的时阵，就唔免去请看护，病院会统一给你安排一个训练真好的照护人员。要过伊是一个人照顾真济病人，不要紧嘛，咱也唔免24点钟顾咧，得。有法度啊，照顾咱顺时就好啊，唔免24点钟顾。啊，是一个人啊，顾几啦下，所以是大家做伙分摊，佮加上健保有补助，所以咱啊请这款的看护，一天24点钟只要1050块，一天只要1050块。原本恁啊请规工的可能要3-4千块，即马一天。哦，只要1050块，安尼是不是省真济？安尼一工那省，譬如讲来那4000，请几工的4000块，我算一下吼，是不是安尼9万块？一工那4000块，啊减1000块，得3000块，安尼有影呢？3000块30天，一个月有影是减，有影是省9万块来，啊有影是赚9万块啦。哦，严哥爱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唔是你入去。你就会当有这个福利哦。第一，台师有讲啊嘛，不是所有的病院拢有这个计划，你一定爱问病院看，伊有这个，我给讲一遍，住院整合照护病床无？哦，住院整合照护病床无？你若有，你才有法度。也过来，你嘛是爱符合着年龄，你的年纪爱65岁以上，所以咱啊真正。不得已，不得已爱去住院的时阵，今日是谁爱上班，咱无方便，需要别人来甲咱协助服务的时阵，咱无一定爱开遮尔济钱，咱得去护理站问一下这个护理站，看有这个住院整合照护病床无，住院整合照护的病床，也是拢咱两个老公婆啊，两个人互相咧顾啊。
啊，那么你会多啊，无法多来帮你。

譬如讲菜去便所啦，吼，啊也是讲帮伊看这个注射啦，啊真济问题，也是讲帮伊抽痰呐。咱唔专业诶，咱无法多做，啊唔过佫无法济钱请看护，即马你得会当去护理站甲伊问，讲咱有这个啊。整合照护的病床无，你爱住迄个病床，迄、那个病床内底，即几个病床内底，就是有一个专门的护理师来甲你帮忙，来甲你照顾24小时，只要1050块一天，哦，1050块一天，真正差足济啦，真正省足济，哦，一个月算起来，一天也省3000块，一个月有影省90000啊，安尼有影是政府给你90000块啊，安尼敢唔对？无开的，就是药理的嘛。无开就是药理，所以会记你。你唔好讲啊，我无安那，我家己会当来。有真济的专业的，咱得交予专业的人员来。咱伫住院的时阵，就是予家己会当较紧修复回来，恢复回来。哦，啊，予专业的人员来甲你斗三工，一工1050块，咱家己开落。原本可能你要住真久的，要不有专业的人员来给你协助，让你较早会当恢复健康。这个钱咱嘛是爱开啦，万免像人开3000外块一天，4000外块一天啊。像我的朋友，伊的小妹啊，住院，啊需要24小时的看护，搁伫个省立病院哦，24小时的看护，伊一个月，今嘛一个月差不多爱开咧10外万。24小时的账户，过来拜六礼拜是伊家己顾，拜六礼拜家己顾，啊，剩的拜一甲拜五伊爱上班，请看护来顾，一个月爱开咧差不多15万，上少，干那看护的钱尔，所以这条钱嘛是非常非常多。那一旦省来，咱得改问吼，住院整合照护病，住院整合照护病床，一旦省真济钱，会记哩。这才是真正的哦，正讲政府要给咱的，啊，咱嘛爱讲讲，咱来去护理站讲住院整合照护病床，住院整合照护病床，你爱去讲，爱有这个病床，咱才有法度享受到这个福利哦，唔是讲去住院叫一个看护来顾，政府够你90000块，唔是，这绝对是假的，保护啊，搞啊！佮搞款款登去家己的迄个三毒啊内底，唔好款来就要去哦。那有90000块，我早就先去呀。爱佮拄着你，爱佮轮着你哟、哦，对。这首歌啊，咱有这大哥大姐听过，讲佮要听一遍的《风铃声》。需要着开启服务的电话，嘛，请你紧卡，控诉925。一两三四五，你们这波回来，我搁要讲一个新闻，嘛是同款是假的哦。哦，伊讲你唔免六件保费啊。哦，只要你即马政府已经讲真侪65岁以上的老人唔免六件保费，只要你把你的身份证户头摕来，我第当替你办。真嘞也是假的，一半真嘞，一半假的。啊，所以你讲户头也是讲。你把你的身份证给人，哇，你打得嗨啊！无代志，无要紧，户头袂当用嘛，无要紧。要唔过，你若变作是一个诈骗的洗钱的嫌疑账户，歹势，安尼你就是犯法，一记要关就是10年啊！一头人，你的户头，你的身份证，摕予人，人摕去乌白用，歹人摕去乌白用，你唔知，啊，你干那知影讲，我要去办迄健保，唔免倒卖啊！人讲即马政府安尼啊，啊即马是迄政府的人，讲要来搞我办，啊我得可以安尼讲唔对，你做了真好，哦，无外久你的户头就袂当用啊，过来你就是洗钱嫌疑犯，伊无咧甲你可怜呢，即马在诈骗洗钱，政府无甲你可怜呢，确定钱寄你的户头，你得确定犯法，你得确定犯罪，无咧讲我无啦，我唔知，你搁哪唔知，搁哪无，钱就是假呀。你得爱去关啊，十年起跳，所以拜托的，唔通安尼，一寡健保费尔，你得家家己的后半世人全部拢全送给政府啊，哦，唔通安尼哦吼，控诉925 1235，
即马老讲政府的人要来甲你提你的户口啊，唔是户口，身份证，也佮有你的簿啊，要来甲你办免费的健保，啊以前老爸佮要甲你提转来，稍等，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无这个代志，无这个代志哦，吼，唔通哦，迄政府的人，咱讲较细声咧啦，公家人员的人，伊敢有可能做安尼？公家人员的人，你想一下啦，敢有可能家己甲你提物件，讲要提钱予你？敢有可能？咱敢若想安尼就好啊。哦。

红铃声，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在听到的是凯奇的声，我们希望可以听到你的声，所以电话请你紧拨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刚才有听到凯奇在说，真的有人也是这样公务人员，难道是谁说的政府的公务人员敢有可能对不家己来跟你说可以退钱啊，要来退你服务敢有这样，人家都嘛时间到就要下班了，可以减做就减做对不我们在开讲大家不是都这样说啊，现在又拄到说他跟你说真的啦，又做一篇新闻给你看，那篇新闻也是他做出来的，他要做东升啦，做某某啦，也是要做什么中天的，也是要做中西华西台西的新闻，给你拍就好啊，对不？做一篇假的，你也不用去分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给你写中西新闻、华西新闻，啊，你就感觉说这样是真的啊。其实这是假的，尤其他会给你提你的身份证跟你的簿子出来，那就是诈骗集团要提你的身份去洗钱，反正你被关他也不认识你啊，无任何的关系，哦，一洗落的钱去外国啊，要唔过关的就是你，关的就是你，真济人六十外岁啊，唔知影做虾米代志，一世人嘛拢无做歹代志，哦，一世人就是平凡平顺的过生活，嘛无去甲人争，嘛无去甲人抢，是安那会互强强掠去关，是安那会安尼，而且佫互罚真济钱，就是你唔知，你相信别人，所以。你就讲啊，这个政府的啊，新闻都有，伊嘛用新闻哦，你看，所以你就把物件告诉你，啊，你就开始，你个家己爱受着，去用关，也是讲啊，给立一条真大的罚款，足侪人安尼哦，尤其是六十五岁以上的士大人，一世人拢足好诶，对人嘛拢足好诶，无咧甲人争，啊，唔知影呐，怎了去被关啊呢？就是这个代志，你。2026年开始，敢若三个县市，敢若三个县市哦。2026年开始，2026年的6月份、6月初一开始，敢若有三个县市会当健保费甲你省落来，每个月826块的健保费，满65岁政府就甲你出。敢若有三个县市有尔，敢若有三个县市有尔，花莲、南投。台东，敢若三个县市有尔吼，你的县市大部分拢无，不管你65岁、75岁、85岁、95岁，你拢是爱立健保的哦。所以，足侪县长有特别的交代，你唔好听到这个新闻，你符合资格65岁，你就把你的身份证、把你的健金簿啊，全部拢互别人。安尼是违法的，爱用掠去关的。敢若讲你住咧华莲、南投、台东的，有可能65岁你唔免纳。啊，若唔免纳，健保局会直接甲你扣掉，袂寄单叫你去纳钱哦，嘛袂扣你的寄金簿啊内底的钱。政府即马拢电脑连线呀，直接为电脑内底就替你做啊。唔免阁叫你爱提假金簿啊，阁提身份证去办，拢唔免。65岁，伊电脑自动跳出来，伊就自动甲你设定，唔免阁纳钱啊。吼、哦，啊，敢若三个县市才有尔，大部分呢，即马听到开始节目的，应该拢无哦，应该拢无，是你的户口有伫这三个县市才有哦。啊，那有你嘛唔免家己去办理，即马所有公家机关拢已经是电脑连线。所以无任何你讲的爱摕假金簿啊，摕身份证去有人的问题，所以爱特别来注意，好不好？唔通哄骗去，唔通哄骗去。即马你着想一个，政府单位拢是电脑连线，后需要你去办，真少啊啦，真少爱过去走啊啦。第二，公家人员哪有可能来家己替你做代志，讲要给你钱？无可能啦、啊！公务人员就是时间到就要下班的迄款人啦、啊，对不？安尼想就对啊啦！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爱琳水落去，这是咱林大哥，都来台南的林大哥所要听的歌曲《爱琳水落去》。要听什么歌？等我请你再拨起来，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犹豫犹豫犹豫。

阿玲，有意有意有意，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的尹姬梅吼，真侪大哥大姐有卡电话来欢迎讲，哇，你的尹姬梅感觉非常的好呢，尤其是这个差不多五十岁加八十多岁，现在大哥大姐。一个司机四十八岁，伊讲哦，伊开大货车，常常听开车的节目，已经听几廿年啊。一天哦，拢两抓南北走，一天拢两抓南北走。这半年，伊感觉那开车嘛会喘，又过来哦吼，开车就喘啊吼。过来伊感觉讲，伊的这肩胛头拢敢若有这个石头啦、按摩头给它带条条，足疼的。下晡那第三点的时阵，头就晕啊，就戆啊，佮想要吐，拢啊去买两罐的蛮牛啦，也是讲迄阿碧啊安尼啉，敢若就无精神呢。等下厝了后，拢坐咧，就雄雄的困去啊，坐咧就雄雄困去啊。因某会惊呢，带去检查，哦，会惊啊，惊讲这翁奶雄雄变安尼，伫咧外口开车呐，危险咩呐，带去检查，血油真悬。唔哪个安尼哦吼，佮内底佮有小块，几粒条拢塌掉了呀！啊，讲爱装镜啊，要安那装？哎，入味啊，钱开落啊，才知影要装几支镜啊？装镜啊是入味啊，钱开落才要装几支镜啊？伊就想讲要安那，要安那？即马装镜啊装落，唔知影装几支哦？有诶装五支，有诶装十支，咱哪有遮个钱？啊，佮爱饲囡仔咧，爱就听到开始节目。讲到这个尹姬梅，伊就想讲尹姬梅这个中风的，佮一届去买便当，啊无伊嘛先试看卖啊嘞，伊试一礼拜，一个月了，伊个状况渐渐改善，袂佮下晡常常就困去啊，也是讲困嘞啊叫叫袂起来安尼，佮来伊肩胛头酸痛嘛解决非常的济，因为阮是佮内底那标靶共款，豆豆啊佮你养起，养好伊完全。豆豆给它摆出来，让你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老这款的怕怕哦，阿妈滚筋硬正硬正钉钉正酸疼的，这个怕塌气的吼，戆戆怕塌气的，把握机会，尹姬梅的油台原本三盒三千，今仔日六盒。只要四千，因为要你吃出效果，真侪人是已经真严重啊！效果爱做一遍，吃出来才会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把握机会，原本三三千，今仔日四千块六压，要你提上去，绝对吃出效果的，让你唔能够惊，让你一遍就通。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也请你好好珍惜着我。我是凯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嘿，大哥啊，真正伊长期拢坐咧，有咧无叮当，原本南北走两抓拢无代志，即嘛走一抓就足忝诶，而且下晡三点就开始头晕、头晕，肩胛头非常的痛，有时啊，这个诶过人卡、过人卡。嘎吱哦啊，拢会丢丢听，都听医生，伊进前去诊所，有听医生讲，你若安尼长期，这个阿妈关筋会酸痛，会硬痛，有可能你血管都塌咧啊！阿家弟，我那四五十岁啊，哪想跟哪惊，伊下骹阁有囡仔呢，头顶阁有四大人，还阁有阿妈爱饲呢，会惊啊！因去检查了后，真正有这个问题，真正有啊，阁来面对着装一支筋啊！可能爱偌济钱，五万、十万，入面一定甲你讲啊，健保的吼，爱偌济啦。啊，毋过吼，你爱用迄有药啊，家己自费的，自费的较好啦，较袂歹去啦，较袂安那啦吼。所以拢叫你讲爱自费，自费一支偌济，五万、八万、十万。啊，你过来问医生啊，安尼我爱装几支？医生甲讲爱入面才会知影啦，即卖也毋知咧啦，入面才会知影装几支啦。等于个咧穿，我当时爱穿十万，还是爱穿五十万？啊，这拢现金呢，敢有法度互你分期付款？拢无呢，当然烦恼啊嘛。拄好有听到开始的节目，也讲到胭脂梅，也无想讲来补充看卖啊咧，来食看卖啊咧，看会改善无？然后改善，哇，安尼上无咱就会当省一寡钱来啊。所以就等于哦，一照三顿食，原本其实。正常人吼，你若要保养，三天一包，两天一包，因为阮的量是真足的。伊因为较惊，照三顿食，食你一礼拜，因的阿妈关筋酸痛顶吼，这感觉，食一礼拜，伊讲伊差上济，过来伊下晡拢会独孤咁样困去的，因为伊的水管内底有所在塌去呀，伊的营养、伊的氧气送袂到头壳遮，所以甲下晡。不管你喝咖啡、喝满牛、喝红牛，搁安那喝，头就是会晕、会晕，人就是无法度，含开车无咧叮当就会喘，这真真正正真济迹象的，知影讲你应该是倒位有塌气啊。过来伊食一礼拜了后，阿妈关键他袂晓听嘛吼，搁食伊搁坚持照三顿食的吼，食第二礼拜，伊讲伊个喘嘛改善真济啊。下晡时戆嘛改善真济啊！哦，伊坚持，搁食，一个月了后，人伊等去验，医生讲你的指数嘛好了真济。哦，当然啦，伊家己毛强啦，酒嘛唔敢啉啦，哦，伤油的嘛唔敢食啦。啊，那落车去便所的时阵，顺续运动一下啦，和血压啊，唔爱讲血压啦，就是循环会当较好一寡。差真济呢，所以伊即马会惊，你知无？唔敢放放呢，坚持食。伊知影伊身躯头顶有责任，下骹也阁有囡仔要读大学，顶头唔然后爸爸妈妈，也阁有阿妈阿公爱饲咧，所以袂当倒落，伊嘛袂当去病院一边的开五十万、八十万、一百万嘛袂当。伊即马足坚持咧食，状况改真济，甚至即马三个月了后。等去病院看，伊个指数嘛好了足济，坚持食半年啊！哦，伊讲伊即卖体力，敢那恢复转来，敢那三十出头岁同款，南北同款会当走两抓。所以生活里面有一点点呢，甲你讲吼，你这危险啊！你这出问题啊！你若无去甲伊盯紧，去甲伊处理，慢慢哪只出问题呢？遐嘛出问题，遐嘛出问题，三四位出问题拢脱掉了，哇，无路通去，干哪会当啦？干哪憋破呢？憋伫个你个莫大个心肌梗塞，啊憋伫个脑个咧中风，憋伫个四肢咧一骹一手，就是安尼尔。伊若无法度好透，只好憋破。也是讲你个水管原本就脆啊，啊你也无甲伊用一寡。不管你润滑油啦，用安那啦，已经咁要扯去啊！血吼，形容你敢知影？是安那人讲袂当互人生气，生气吼，血也会压起来，压起来了后，你面是咪就会红？
火压起来就表示你的火未得过，伊就爱冲较紧的，安尼甲伊煮过才会使。你敢知影？你火更若读起来吼，伊就是火就是爱冲较紧的，用煮的，安尼煮过，伊才走会过。你若无大力煮，伊就走未过。啊，你原本你的水缸就切啊，底下煮煮煮煮无偌久，当然嘛是破去，一无就是冲破去嘛。所以有的人火压悬。其实你都爱知影，有小块有问题，才影响到你的血压，遮尼啊悬，遮尼啊悬哦，血油啊有脱掉咧，你才会安尼煮，血压才会悬。所以你都爱紧解通，啊通唔是讲啊我解落去就好啊，哦啊我解用好就好啊，上好是规个氧气，规个氧气入去血管内底，入去水管内底，全部拢甲你检查。都会有小块有物件塌在遐，伊就甲你开始倒倒油，一直油，同时做一个时间做伙甲你油，唔是讲我食落了后，我就干那油正油遐无哦，你食落了后，伊是同时规身躯拢倒倒甲你油掉，所以你才规身躯拢倒倒开始放松起来哦，你的血压才袂因为讲一时啊好，一时啊阁无好。很多人吃那些血压的药，一时感觉有效，一时感觉无效，就是你这痛啊，那个疼起来，这痛啊，那个疼起来，就是差在那里。要不然你如果吃银子梅，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间，整身躯内底的水管都给你倒倒氧气，你就倒倒都轻松起来，不一时悬，再过一时哇又又无效啊。你吃药本来有效，又过一时又又无效，因为这痛啊，它疼啊，我们的银子梅没有这个问题，做一遍给你解决。尤其还有咱一个妈妈，以前都爱去菜市啊买菜，到尾这半年嘛唔知啊安那，一走路的时阵，这个脚后肚拢会酸，拢会疼，甚至脚后肚拢无力，所以即马去买菜，伊嘛就唔情愿的，伊嘛就唔爱行的。无法多是，唔知啊安那，脚后肚就是酸，就是疼，脚后肚会关系到咱身躯的摩打，哦，脚后肚嘛关系到身躯的摩打，所以想人练功练功，人咧练功夫拢爱练这个脚力，脚力啊练了有好，咱的摩打自然就会有力。你若脚已经咧无力啦，其实你就爱知影，咱的心血管已经有出问题啊，干那脚后肚安尼尔。就表示你的心血管已经有问题啊！伊就唔知影要安那酸疼嘛吃啊嘛抹啊嘛用啊，就是无效。到尾伊就听到讲哦，这困未起啦，叽叽叫啦，哦，伊这叽叽叫就严重诶，敢那坐咧耳孔就叽叽叽叽叽叽叽叽一直叽，伊就想讲无啊买来食看卖啊咧，伊一天敢那食一包尔，一天就食一遍，就食一包尔。伊讲伊即马吼，较袂安尼记啊，而且脚都嘛继续有力嘞。奇怪，这是个酸痛药啊？我讲这不是酸痛药啊，其实这是你体内底唔知倒位有脱掉了呀，豆豆甲你养，豆豆甲你通，所以你得好起来呀。哦，所以你得好起来呀，就是这尔简单。一个有，那讲下暗，即马伤热咧困嘛真危险，伤寒咧困嘛真危险，足侪人困去就无个起来呀。困去就无个起来啊，因为那有咧叮当，你血路循环会较好。要唔过你若无咧叮当咧，等于你的循环全部拢是降落的。啊，你若内底较渴的咧，你若内底水管较渴的咧，你若内底已经有脱掉咧咧，我当咩呐？唔呐讲未叮当，佮脱掉遐，也佮来咧，走袂转来啊。所以那伤寒、伤热，咱有真侪大哥大姐拢会困前先吃一包，哇，安尼较安心。隔天个我都真正常的起床，哦，隔天个我都真正常的起床，隔天个我都真正常的上班。尤其个有中风问题的大哥大姐，你已经有第一遍中风啊，你更加爱较紧的，甲内底啊无通掉的。啊，脱掉咧，紧改做一遍的处理，一无因为你中风未叮当啊，第二遍真紧就阁发生啊。哦，像咱有一个演艺人员叫做廖俊，
中风已经第三遍了，第一遍中风福建都还没好嘞，第二遍再过来，第三遍再过来，不断的开刀开刀再开刀，原因就在这，因为第一遍中风上惊的就是第二遍，拢还没处理好，哇，第三遍，哇，第三遍，所以咱趁啊无任何的状况的时阵，咱就紧赶来得。总该处理掉，你慢慢烦恼讲啊！我踢咧倒，我唔知。你接入去，伊就家己走去你胸区内底所有嘅所在，去家己寻，去家己查，倒位有，伊就为倒位开始用，慢慢，互你紧代谢出去。阿妈赶紧硬正硬正，唔通去拖，我唔通去拖。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嘅尹姊妹，真正拜托，一定爱提灯去用。硬吃硬吃，一礼拜你就有感觉，一礼拜你就有感觉，这坐咧就喘的吼，硬吃硬吃，佮脚喘的，脚都会酸痛的，拜托的，你较紧的，唔好等甲讲真正有问题啊！你若讲啊，你唔是讲中风才会好，我希望你阿袂中风就好去啊！我希望你阿袂中风就好去啊！卖等甲中风啊，才甲我讲中风，唔是你讲才会好。无唔对，伊会当互你唔免烦恼第二遍中风，你佮加上你福建，真济人拢好起来，真济人拢好起来。又唔过我无希望讲你爱等佮中风啊，你才来去想讲你要安那。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完不三啊三千，希望要你一好有信心的，一好有效果的。今仔六压只要四千块，六压只要四千块。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追求着健康的，追求着安全的，家庭要责任的，也是即卖已经硬正硬正，小夸惊惊的，血油较悬的，血压较悬的，给家己一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咱的胭脂梅卡起来，你就讲胭脂梅，我要犹太做的三四盒六千块的，当然你要试看卖的三盒三千嘛是会使，你要试看卖的三盒三千嘛会使。电话卡起来，你就讲我要胭脂梅犹太做的四盒六千块的，特别犹太的四盒六千块的，啊，你要试看卖的原本的介绍三盒三千嘛是会使，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追求着健康，追求着卖空卖中风的吼，电话爱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本三盒三千块的吼，今仔日要给大家吃出效果，吃出信心，吃卡利的，这个阿妈公斤酸痛还袂来的。甚至有个人拄只有一个卡电来讲哦，开始我们那阿妈公斤酸痛还好呢。我即马咧看物件嘛，看个较清楚啊。当然啦、啊，目睭嘛是有血管的呢，鼻啊嘛是有血管的呢。你那痛，你那太掉咧，啊你看到物件，你咩啦传去个你的头壳内底，无法度传呐。看到啊，唔过太掉咧，传袂过，所以你就安尼雾沙沙，甲叽叽叫同款，这就是冲袂过，冲袂过。你在底下一直嘘嘘嘘嘘嘘嘘，阿咧一直叽一直叽。问题改善就好啊，唔是去食健康的药啊，唔是去食什么药啊，拢唔是，也是去听别人讲安那用。其实重点就伫个食，袂甲你乌白讲，因为食那无效，后摆你就袂转来呀嘛，对不？对症下药，正头伫个度，我就甲你讲，咱弘扬伫遮，安尼做就对啊，免开冤枉钱，一边好利利，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即马有真侪线顶诶大哥大姐吼，电话我敢那接袂好，电话我接袂好，歹势歹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现场无接起来吼，歹势歹势，我即马先听一下，听一首歌咧，拄只有一位，这个陈大哥。伊买两组的隐脂眉，伊讲该当点歌，当然无买就会当点嘛，无买就会当点嘛哦，唔免讲买隐脂眉才有点，买产品才有点，唔免无买你就会当点歌来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夜半夜半乱歌，夜半恋歌，袁小迪所唱的，邀请大家做位来收听。这个大哥伊讲吼。以前就感觉肩胛头，伊嘛是同款肩胛头，你会有啊？可能这里嘛叮当哦，啊，这个肩胛头总是安尼酸，总是安尼疼，安尼抓连个安那抓都无效果，都酸疼拢伫这个肩胛头。伊注重只胭脂眉了后，这个肩胛头放松非常的多。伊讲干那省抓连个钱就好啊啦，伊去用抓连抓十分钟。买爱六百块，掠这个肩胛头十分钟买爱六百块，伊就甲钱省落，一个月就有啊啦，一个月就有啊吼，所以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喂，你好，凯奇。喂，你好。喂。喂，喂，来无声。喂，买隐脂眉啊。谢谢啊、哦、吼，等下我请咱服务人，咱的工作人员给你接吼，拍摄啊，这真正电话怪怪接袂起来，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尤其这肩胛头硬呢，哦，肩胛头硬，真正肩胛头硬呢，你更加爱进来买。紧解决你肩胛头硬的问题，唔好真正发生啊，突破啊，再来讲。啊！你唔是讲食这有效，当然嘛有效，当然嘛有效吼。等我一直来，我唔知影那接袂起来哦。小蛋姐，我请服务人员到三工，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一盒是千五块。今仔日就是一般的介绍拢买两盒三一盒，三盒三千。今仔有特别优待，要让你食出效果，要让你食较紧好咧。四盒。六盒只要四千块，我真正讲甲你紧张啊！电话一直来，六盒只要四千块，电话紧卡，六盒只要四千块的犹太组，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二七。
1: 啊，喂，李伯啊。
0: 嘿，是。嘿，妹妹应急没有？
1: 李伯哪会啊？
0: 应急没。
1: 啊，你安怎的啊？
0: 安怎的？原本3000，今仔4000，摕六盒倒转去。今仔4000，摕六盒倒转去。
1: 啊。
0: 嘿，是要一组呀？
1: 我要四盒吧。
0: 4000六盒啦。
1: 好好好，
0: 4000六盒喎，吼，
1: 4000
0: 六盒。好，啊，以前有买过凯奇的物件无？
1: 咩？
0: 以前有买过凯奇的产品无？
1: 有
0: 吼，好，啊，下面啊，服务人员打电话你哦，吼，好，谢谢，谢谢，好，再见。感谢吼，头拄仔个点一组咱的影子妹，拄只有一个叫做王小姐，伊讲凯奇，我甲你见证一下，啊，毋过我毋敢刷定，我讲。

0: 哟，我中风两日我就惊呢。伊讲伊个囡仔才高中尔呢，囡仔才高中尔呢，伊还晚生囡仔才高中尔，要安那？拄好伊咧做工，工厂内底有咧播凯奇的节目，伊拄好听到凯奇顶边冒咧犹太尹姊妹，伊就买一组倒来食。伊讲伊食迄组了后差真济，食迄组了后差就唔免定定落，啊下暗。喂，喂，你好。
1: 哦，你好，
0: 是，
1: 各位欢迎姊妹，
0: 美人美人姊妹一组吼，好，谢谢，啊，稍等呢，稍等呢，我请工作人员给你服务哦，好，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再哇，再麻烦再问一个，讲有买过凯奇的物件无吼？谢谢哦吼，拍谢拍谢，我去等下，真正现场的这部真正安尼，我手忙脚乱，伊讲伊以前含要看电视。哦，就爱讲下晡回来的时阵，就是看一下电视的，看一下连续剧的。以前头目睭雾噶，头晕噶，看袂落。食一组了后吼，伊这个胀胀的，还无啊艰苦啊。啊，电视嘛看较会落啊，要无讲哦，压力遐尼啊大，含电视都看袂落，人生敢那规个乌白去。有影嘞，有时啊头真疼的时阵，你目睭咧看物件，嘛会足雾的。啊，你找无原因。干咧一直食止疼诶，我着无效，唔知影倒位出问题，都无法度。我食止疼愈食愈济尔，啊，毋过佫愈疼愈严重，佫来伊就听到中风两字，佫想到开始讲诶胭脂梅，逐个人拢照效，无伊试看卖啊咧，嘛毋是真济钱，啊试看卖啊咧，佫一工食一遍尔，啊无佫试看卖啊咧，等我伊就夹起来啊，控诉925123459，开始我要一组胭脂梅试看卖啊咧。我讲好啊，啊你要试犹太的，还是要试三三千？伊讲我当然要试犹太的，伊一组食完，伊感觉差足济。即马伊嘛是甲因翁两个人，伊一边拢买两组的啦，甲因翁两个人安尼咧食。喂，你好，凯奇。
2: 喂，你好。我买买迄个胭脂梅。
0: 买买胭脂梅吼，感谢你。
2: 好，买一组。
0: 好，谢谢。
2: 好，
0: 啊，稍等下，我请阮服咧。董叔给你抄电话哦，谢谢哦，哈、
2: 哦，
0: 谢谢、
2: 哦，
0: 再见。感谢大家人拢一直即马卡电话来吼，啊无开始嘛接电话好啊，即马拢满线。控诉925123459，你是真正会好，真正互你有感觉的。犹太的一定爱八压，三压三千的真侪人食出效果啊。六压四千是袂哩好，更加好，差侪。更加多，互你的钱开上少，效果得到上多哦，叽叽叫的啦，脚都会酸痛啦，尤其是阿妈关节酸痛，尤其你若血压高、个血油高，较危险性诶，拜托诶，家己小通一下，你即马若通，规身躯你就足轻松诶哦。控诉925123459，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是，
3: 你好，成哥，你好，
0: 是，你要买什么？
3: 啊，
0: 你要买什么？
3: 你有啥好买？
0: 你买胭脂梅，今麦咧犹太胭脂梅，我有啥好买？也卖跟我开讲呐。那等下我听阮同事跟你服务哦，吼，我先来报一首歌曲哦。等下我跟你开讲，我跟你开讲哦。
3: 好。
0: 喂，哎，爱做梦的囡仔。

0: 感谢哦，咱有一个七十八岁的吴大姐啊，七十八岁吴大姐讲吼，开始我跟你讲哦，我食胭脂梅吼，都只跟你讲的都只，我跟你买，跟你都只讲的状况拢无同款。我食胭脂梅是我的医生叫我讲爱食胭脂梅，我讲啊你大家拢食心血管啊，无你是食无同款的，你食哪的？伊讲。因为一顶年无说伊伫厝内底的这个一间啊跌倒，厝内底一间啊跌倒，啊跌倒了后咧，敢若尻川吼，说伊轻轻去蹬着涂骹尔，蹬着涂骹尔吼，伊这个尻川只骨就断去啊，倒咧眠床倒半年，肌肉拢萎缩去啊，啊，佮手术嘛断去，伊手术了后就举四脚好啊，倒半年。啊，牙四卡好啊，开始行。半年拢包饺子啊，伊讲足艰苦的啊，过来行四卡好啊行。啊，医生讲，啊，你奈复健了遮尼啊慢呐，吼、哦，你有咧食这钙片无？你有咧食钙质无？伊讲我拢有啊，我嘛有咧补啊，啊，啥物食骨头的物件，伊拢有咧补啊。伊讲安尼，我甲你教，医生甲教的哦，讲你回去，那看有胭脂梅，吼、哦，你叫恁厝内底人买，伊那较高劲的，劲一劲较好诶。那胭脂梅，伊爱活性的才会使吼。你唔好去买着迄台湾，哦，卖讲台湾啦，真济乌白做的吼。伊讲伊有胭脂梅，也毋过无任何的活性，迄都袂使。因为要有活性的，甲你做茶露鸡，啊，来配合你这个钙片呐、钙质的做伙食，你的好料加去较紧。一定要有活性的胭脂梅，才有迄款的作用哦吼。活性的才有作用，啊伊就听到凯奇咧讲的胭脂梅，伊嘛相信阮皇家制药，伊嘛问讲凯奇是毋是活性，我讲无唔对，当然嘛是。你无活性的，你食啥拢无效啦，而且爱保持着，伊这个活性有法度接入去100%，效果拢出来哦。你要体内活性爱会当活出来，才有效果的。我接一通电话。喂，你好，凯奇。喂，你好。喂。
1: 你
0: 好。嘿，是。
1: 你打电话给我呀？
0: 我打电话给你，无哦，无哦，这无卡哦，即马电台的节目哦。哈，等下，我请阮同事甲你回电话好啊，好不好？谢谢。感谢。嘿，我个继续讲哦。啊，麻烦刚处理一下这通电话，拍摄谢谢。因为我无卡嘛，有可能阮同事卡的。医生甲伊教讲，即爱食有活性的胭脂梅，爱胭脂梅是真正爱食有活性的，食入去你的身躯内底有法多挖出哦，抓出迄个效果的胭脂梅真济款，无活性是真正袂使，伊就开始食胭脂梅加伊的钙片，加伊的钙质做伙食，食三个月。伊四脚好啊，就断掉啊！伊登去甲医生讲：“医生，你真厉害呢！你真正甲我教这步吼，足有效诶，足有效诶！”伊讲无唔对啊！你呐要食这钙片，哦，要食这钙质的物件，食拢无效果，你就食这个活性的胭脂梅，甲伊做撮落去，伊会当互你效果加搁较好哦。你互你的效果嘛加早一遍100%，会当发挥出来，要无你钙质食落。无法度留伫体内底流失掉，食搁较济嘛无路用，食搁较济嘛无路用，所以就掺胭脂梅落去食。伊讲伊即马四脚好啊拢断掉啊，而且嘛较袂晓喘啊，可能拢钙片掺胭脂梅。伊讲甲我讲的无同款，要唔过胭脂梅是真正有效果，一定爱食活性的。所以今仔日搁学着安尼，搁学着安尼。原来讲你若骨头食无效，你得爱食撮落去。这个胭脂梅活性落去，会当让你100%捞掉这个钙质在身躯的，你若口水啦、开刀过啦，会加较紧好。所以感谢这个大姐甲我解讲这吼，阿姨嘛订两组的胭脂梅，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9。

0: 喂，你好。
1: 啊，我国长啊，开始叫啊，我不准备这个真的广告，那个什么嘛，拿的广告的啊，上面买上面年啊，啊，哎呦，我没找西乡的六二啦，是吧？对啊，安生，哦，好啊，你的公安的我听无啥用了。

0: 喂，拍摄，但都只无声，我真正操作了无好，拍摄，你若像要像个大姐同款哦，钙片食袂叮当的，医生给介绍，你会当食银基酶，效果会更加紧的。这是伊个开始讲的，这我嘛今仔才知影讲，有这款的案例出来吼，所以你要效果更加紧的，你嘛会当食这个草罗鸡。银基酶，西卡好啊！原本医生讲，像你这款总共爱半年才会断掉，即马一三个月西卡好啊就断掉啊，就正常会当来行哦，正常会当来行。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喂你好，喂
1: 喂，
0: 嘿是，都接登记啊对不？
1: 呀，我这边这个。这个什么菌酶啊？
0: 银基酶啦，四千块是不是？
1: 银基酶叫嘿。
0: 好好好，谢谢哈。
1: 啊，我一组四千的啦。
0: 好好好，啊，你稍等下哦，我请同事给你接电话，给你抄咱的地址哦。
1: 你讲开慢，讲啊。

0: 个有一个小姐，是菜市啊咧卖菜的，嘿，林大姐，菜市啊咧卖菜，林大姐拄只卡头来讲哦，开始我跟你讲，我的嘛无同款，感谢哦，伊一边订三桌，菜市啊林小姐一边订三桌，伊讲伊甲因翁拢同一款的，伊讲肩胛头酸痛，无唔对，啊伊的肩胛头吼，敢那50斤同款的。常常去掠铃啦，哦，还是讲去给他们做这个针灸啦，50斤不是来掠铃做针灸，伊安那做拢无路用，甚至搁给我们做电疗，拢无路用。迄时阵上严重，甲讲卖讲无法度搬物件啦，含要手要穿内衫，咱查某人不是爱穿内衫，伊含要穿内衫安尼撑过去，伊就无法度穿内衫，伊就想讲啊，伊这两只手可能废去啊，啊打咩啊，搁常常感觉讲会喘。伊个常常感觉会喘，啊阿妈关节会疼，啊这两只手撑袂过，啊伊嘛听开始的节目，之前我嘛有讲过阿妈关节的问题，讲啊无来只引子美可买下咧，因为伊血糖马管，家己血糖管呐会惊，啊所以伊嘛个只引子美试可买下咧，因为无法度啊啦，疗疗嘛无效啊，针嘛无效啊，针灸嘛无效啊，即卖已经严重到要穿内衫都无法度穿，扭袂起来，你知无？咱爱去。用迄内衫，扭袂起来，家己无法度，拢爱因翁家己穿，啊因翁手嘛愈来愈无力，伊就食银子美可买啊咧，伊就食一礼拜哦，伊手较弯的过啊，较弯的过啊吼，小出只啦咧，内衫就扭会起来啊，伊讲过来，伊这个50斤的镜头减轻非常的多，原来伊唔是真正的肩胛头酸痛，伊唔是肩胛头酸痛，伊拢是。找唔到方向，找唔到老师，找唔到先生。哦，好，你刚才又听到我伫电台内底讲，肩胛头酸痛，有可能是塌掉咧。莫打，也是讲咱的水管有塌掉咧，造成的酸痛，有头晕、会肌、会酸痛、会重的、喘袂起来的，就可能是安尼，伊就食银子梅。伊食一组了后，差真济。过来，伊食一个月了后。这扭来衫已经无问题啊，肩胛头酸痛嘛差足济。伊讲敢那去用灯省来的钱，去用哑铃省来的钱，去看中医针灸省来的钱，就差足济啊！哦，就差足济啊！就下当银子梅食过来做啊！即马银安食银子梅了后，肩胛头嘛较袂酸痛，即马手嘛较有法度，搁去磨菜哦，搁去磨水果嘛较有法度，菜单咧做生理的嘛，下早也搁会较早起来。压力嘛是真大，困眠阁无好，哦，啊，阁有血糖，啊，阁有血油，血压嘛阁悬。伊讲就是安尼，我那会惊。因姊妹伊食了后，感觉差真济，会当穿内衫，哦，肩胛头袂酸痛，唔免两个下班，就爱紧过去，唔免讲下班的时阵吼，就爱紧去找疗灵的，爱紧去针灸，拢无这个问题。喂，你好，凯奇。喂，无接起来，拍死，无接起来。控诉925-1234，感谢咱的菜市啊，诶，林小姐，哦，一边甲咱买三组，感谢你。控诉925-1234，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
0: 嘿，是。
1: 我要买银之美，要买两组。
0: 要买银之美两组，以前刚买过凯奇的产品。
1: 有哦，
0: 好，啊，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来抄你的迄地址哦，吼，稍等一下，好，谢谢，再见，好，感谢咱遮侪人拢来订银之美，然后需要的，家己一定爱拨通电话，然后这款无好的感受的，要紧的，互伊会当紧好，卖成为你体内底隐形的炸弹，当时要弹去。就唔知影，你敢那迄掠零肩胛头掠零的钱，去用放松的钱，去用电疗的钱，你唔那会当改善着肩胛头，佮内底你的水管嘛入去，塌咧倒就甲你通啊倒，塌咧倒就甲你通啊倒，唔是敢那改善这个阿妈关节酸痛尔，一分钱要甲你做四分的工课，哦，一分钱要甲你做四分的工课，一定爱把握。原本3盒3000，今仔日的特别优惠是4000块，摕6盒回去哦、喔。加1000块，佮加3盒，4000块摕6盒回去。要你通了会离，要你好 好了搁较好，食了唔呐讲会当帮助真济个问题，搁会当改善你身躯真济个状况。等我即卖一个满线哦，一个满线爱紧卡哦，犹太无济，只有今仔日，今仔日叫六盒银之美4000块。一天吃一包就好了。啊，那拢你那要保养的，哦，你那要保养的，
2: 的。了解，我可以做什么？请。哎，
0: 我电脑真正没。你那要保养的，哦，有的人保养，今麦也阁无问题。你也阁少年，干那小块肩胛头，小块尔保养的，两天一包，三天一包，就真有效果啊。唔免像别人爱食咧五粒、十粒，食三组、四组，阁无感觉。阮这是有活性的银之梅，活性的银之梅，那无问题，无状况的，干那要保养，两天一包，三天一包，就非常有感觉，整个身体就改善真济啊！啊，那已经有问题啊，建议上无一天爱一包，坚持吃，钱开落啊，等效果爱会出来，上重要，对无？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咱若要紧甲体内的状况改善就好，尤其是肩胛头酸痛，一定唔好感觉讲拢无代志。肩胛头酸痛，千万唔好感觉无代志。真正若等你出代志的时阵，拢是大代志啊！你有肩胛头酸痛、脚肚酸痛的，咱就紧解决。活性的银脂酶哦，解一通，咱只要一通，解排出去体外，全部。你就唔免去烦恼真济未来中风的问题，哦，你就唔免去烦恼啊，因为咱有咧保养，真正有差。隔壁的有咧食保养品，甲咱无咧食保养品，其实这有少年无少年看会出来呢，哦，唔呐，干啦目睭有食保养品有差尔，你的血管莫打有食保养品，你嘛加足安全啊，加下袂爆炸啦，哦，加下袂爆炸啦。钙片，你若咧食，拄食咱咧，即个一个姐姐讲诶吼，医生甲伊讲诶，钙片你若食无效诶，你会当来食即个银脂酶做伙食。原本医生判断你半年爱等四卡好啊，娶老家做伙食了后，伊三个月就放四卡好啊，吼、哦，所以活性诶，甲伊娶落去，毋若帮助血管诶问题尔，心脏诶问题尔，维持着你机能诶健康尔。可以当帮助，互你的吸收、钙质的吸收也更加好，互你恢复的状况也更加好。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犹太州六盒四千银脂酶。

0: Local News
1: 地方新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您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一朋友今妈妈早带到位好天加侪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日时家人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南苏列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等应发生的几率，请注意。结合着传统灵酒加小店风情，非常热闹的端午盛会，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将在六月十九到二十一号盛大登场。龙王节迈入第49届，今年特别邀请着婚姻宫环境的龙王到店来绕境，透过着双龙的加持，保佑着乡亲平安加活动顺利。今年国际灵酒锦标赛报名队伍更加创下了历年新高，总共有173支队伍参赛，比去年增加到47队，其中国际组总共是17支的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的选手参加。冠军上届冠会当获得到30万总奖金，预计发出到225万5千块。2026鹿港庆端阳唔干啦，保留着传统节庆文化精神，更加结合着动漫 IP 交流活动、音乐展演加创新活动的体验。展现鹿港古镇跨世代文化生命力，邀请着全国民众在端午连续假期到店来加中华鹿港看灵酒、赏宫野、走踏着古迹、品尝着美食，感受着上界老的上界好生、上界有文化味的端午盛会。2026中华关马拉松嘉年华今年以着五马齐奔贺马年，跑动彰化永续行为主题，串联着园林、丽水、田中、鹿港以及博洋等等五大特色赛事，在10月和12月接力来登场，邀请着全国的跑者抢票，到店早日来彰化，食在彰化，爱上彰化。中华关马拉松嘉年华迈入第七届，已经不是单纯的运动赛事，更加结合着地方文化、观光特色、公益理念、永续行动和宗教信仰，展现中华多元，而且富含人情味的城市魅力。各场赛事将在六月开始陆续开放报名，相关资讯会当上各赛事官方平台查询。为了防止接到开车的人在道路行驶危害着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政署自114年11月20号开始，通令着各管区的警察局加强伊着巡逻快态器械，到日查缉接到开车。中华关警察局同时都伊着自告以及警政署所配发的768支巡逻台检器械，分配所属8分局到日执法。在今年度再度追加着五成新。代表105万，五月间采购了2400支毒品巡逻快态器械，以及13100支毒品原物快态器械，可能使用期限请厂商以特快需求分配交货。首批1200支毒品巡逻快态器械已经交货，并且完成验收，并在5月29号配发各分局，到日第一线特快使用，全面强化了路检拦查以及接到开车处地零量。台中市政府鹿港局就业服务处透过了家庭暴力被害人以及性侵害个案就业促进计划，提供专职就业服务员一对一的就业辅导，即届规划以及就业媒合点点的服务，协助了受暴以及性侵害被害人重返职场、重建生活。鹿港局来表示啊，社会安全网强调着跨单位资源整合和合作，透过着完善服务机制，协助着处于风险当中的个人与家庭合理的支持和保护。鹿港局针对着受暴妇女、中高龄者、高龄者、新住民、原住民以及弱势青少年等等不同款对象需求，规划多元就业促进方案，除了办理着各类就业促进活动之外，也提供着专人一对一就业辅导，并且结合着专业课程、积极性服务以及相关就业奖补助措施，协助求职者提升就业能力，稳定投入职场。 唔通我爱车伫不得不甲当中成为着污染源。台中市环保局来表示，近期透过着道路实车遥测技术进行着体检，发现着部分排气异常车辆甲尿素系统故障有关系，总共检测着1251台，其中大约5.7%的车辆排气浓度偏高，后续针对着19台排气异常车辆进行着拦查甲车载诊断系统检测了。后发现有6台车的排气污染控制设备出现了故障或者异常，占比达到31.6%，而且多数问题拢甲尿素系统运作异常有关系，显示着尿素系统为何症状已经成为了影响排放品质的重要因素。呼吁着车主以及运输业者落实着定期保养，共同维护着空气品质。台中车站是中部地区重要交通总路头，也是旅客进入台中的第一站。为了维持着提升车站环境品质以及公共空间使用地数，台中市政府积极起伫台中车站一楼规划家有行李坑的空间，并且干部推动着行李收纳管理设施，明确落实着禁止倒伫停留区以及禁止发放餐食区。透过1个月宣导试办期，改善着行李堆积以及环境大十个问题，打造整洁安全优先的公共运输环境。交通局来表示，台中车站不仅是交通转运一点，更加是城市形象的重要门面。交通局每一天都会安排着清洁人员进行的环境维护和巡查作业，提升着场站清洁度以及舒适性。这次设施除了提供了必要的收纳空间，也希望培养使用者遵守着公共场域管理规范的观念，减少行李清拆黑白坑的情形，改善过去因为大量私人物品占用了公共空间所产生的环境和管理问题。面对着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天然灾害，南投县政府积极推动着智慧防灾，希望利用着数位科技，大家智能监测的目的，在面临特殊情况加极端气候的时阵，会当提供着预先防灾加预警效果，减少着灾害损失以及人员伤亡。为了落实着这个目标，南投县政府在今年正式推出着全新改版的南投县灾害救助网，透过着一站式服务平台加特价优先的改变设计，将个人化防灾政策和国民生活目睭就结合，大大强化着所谓地理效能。因为南投辖区公跨而且包含真侪偏远山区，防灾咨询的团队必须做个紧准。问这个大改版，就是希望会当符合着在地民众的需求，并且让每一个南投乡亲都会当即时掌握灾害情况。台湾平均每30分钟都有一人确诊着大肠癌，其实大家排便习惯都是上界直接的健康信号来源，对大便的形状、色水和病率都可能透露潜在大肠癌的风险，关键就在你有看法无？那是发现着讲大便变油，病患想要上便所，甚至出现着黏黏，还是讲难回状况，都要提高警觉。这个变化其实是肠道空间具有整理影响的结果。到底什么才是好大便？关键在形状和状态，正常应该是规条成型，而且铺在水中，还是讲豆豆沉落去，你不是规地直接沉底。如果摆出来是咚一声沉底，通常代表膳食纤维吃了无够，饮食上过的油路，这种长期低纤维饮食习惯，唔干啦影响着排便顺畅，更加可能增加着大肠癌的风险。想要预防着大肠癌，三个关键：第一，加食膳食纤维，帮助透破着肠道当中的致癌物质。第二，减少着高油脂甲红肉的摄取，避免刺激着肠道的环境。第三，维持着规律运动甲体重管理，健康生活形态都会当有效降低着阑珊肉的生成甲癌化几率，对日常都会当开始改变哦。以上新闻由着玉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过世，而他也因此消失了好一阵子。当他再次出现时，突然就变得很会弹吉他，好就这人拢加一条。后来罗伯强森第27岁时阵被人毒死，还没来得及一展长才，就贵星期啊，也让更多人相信他是因为跟魔鬼打交道，才会这么扎戏。无论这个传说是真也是假，确实都让这位年代久远的传奇人物更加神秘。今嘛，大家就来到顶收听这首《Crossroad Blues》十字路口蓝调。

0: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
1: 天气这么热，或者是紧张，拢会造成着血压欠管，造成着头壳疼的现象哦。炎热高温容易出现着食袂轮胃饭的现象。病院的营养师来表示，食袂轮胃饭容易会肾倒倒、软胶胶、胃肠无爽快的情形，会当选择着低油脂、较清的食物，比如讲燕麦粥、牛奶还是豆奶，甚至是营养丰富的代餐等等，并且采取着少量聚餐的方式，增加着饱足感，而且更加多补充着体力。病院的医生也来表示，天气这么热，水分散失了真紧，流汗了后或者是长时间在冷气房内底，每点钟应该补充大约300cc 的水分，改善了食袂轮胃饭的问题，提起了慢性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也有这食欲不振的现象哦。不妨会让啉一了豆奶，或者是对大豆内底所萃取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会当满足着营养的需求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俗语有讲一句话，讲良田万顷，日食尽达；大溪千景，夜眠百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得坑人唔通做守财奴，爱会晓运用钱来做行善积德的代志，救济人，帮助人，做一寡社会上有意义的工作，唔通将钱看伤过重，将钱拍二十四个角。你甲看大好野人，伊有产园几啊十家，楼啊厝二三十间，但是甲一般人拢同款，因逐日所食的米，只不过是一斤，就是大家族也是一道而已。因所困的眠床也是八尺都有够啊。所以咱人一生所用的，只要卖浪费，卖求高级的享受，食、穿的、用的、戴的。只要有够就好啊！咱唔免用心计较，一直要爱钱求享受。人讲钱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钱免欢喜，啊无钱，我也免受气。有钱的人都爱多做一寡对社会上有所贡献的代志。无钱的人爱守法，爱知影知足，千万唔通要笑人、怪人、变人。骗人，咱爱日日存善心，行正路来做事业，安尼明日啊自然就有钱。俗语搁再讲，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出自有方，啊不义之财，是以空中铺粪。所以咱做人一定爱诚恳积德，爱做到直草无粮，坏草无泥，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也是做人成功的路线之一。

今麦来介绍百合这味药啊。百合就是百合花的根。百合这味药啊，有那微量、微少，食久、食济无副作用，有那无习惯性。百合这味药啊，拢用伫固气根，可以当治疗百合病。啥物叫做百合病？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就是脑神经衰弱。规身躯拢是病，几百种的病症合合做一个，所以才叫做百合病。百合这味药啊，是百合病的主药。百合伊的药性是甘平。百合这味药啊，有滋养、强壮、润气、祛痰、镇嗽、清凉、解热、利水的药效。咱医院一届这本书有一个研方叫做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专门治疗大数上的骨年少。医生张仲景的伤寒论，各有三个方头，叫做百合骨石汤、百合生地汤、百合鸡卵仁汤。这些药方都是取百合之味药啊，除了有安神的药效以外，各有清凉退火、强壮身体的药效。咱在治病用药是千变万化，会当取上界有效来用，这叫做上上之策。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观察念，有局部性的观察念，多发性的观察念，甲变形性的观察念。那是局部性的观察念，甲多发性的观察念，只是脚目、手目会肿痛而已。治疗上有来加正简单，那是要根本治疗，这是无困难。但是那是属变形性的观察念，那要根本治疗，不但时间要加正久。那要完全好去，这有那是一门的大学问。变形性的观察炎，西医讲是尿酸过多来引起的。上起头观察的所在，部分会红肿痛，到尾啊，煞变成所有手目、脚目拢会红肿痛。红痛退了后，肿未消，煞变成硬空空的肿骨。肿骨的边啊，又搁发作红肿痛。免外久，手的关节煞反应去，煞变成挥手同款，应用未自如。一个手目煞变作一两目、两三目，一扑一扑，愈来是愈大扑。有真侪人对着这款的镜头，钱是开有够多，但是拢医未好。咱中医在治疗这款的镜头，上界出名、佮上界好用的药方，就是乌头汤、佮大黄蜂汤。有时会再阁配合麝香、牛黄、地灵来治疗，安尼效果阁加较好。过去我也是遇到这款的病症，我除了开药给人吃以外，拢阁敢用药汤来浸。即阵我将浸药汤的方法公开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苍仔根、老公手、香蕉、挂根。红花、川姜，用这几味药啊，下药汤烧烧啊来浸，一日爱浸两次至三次，安尼效果会阁加正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这久啊，有接到真侪好朋友的来批，拢是咧关心士大人的身体，这是真好的现象。俗语讲，必先是孝为先，知影尊敬士大人的人，知影友好士大人的人，将来一定拢有好的成就，拢是国家社会中有用的人才。对着这些好朋友，我一定尽力找时间赶紧回答。咱这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工作一个做累，事业一个无用，都将士大人冷落一边，这比较有小可丰富。希望若有这款情形的好朋友，这要改进。士大人年岁若是愈侪，愈需要主力的关心甲安慰，就参像细汉囡仔需要老爸老母同款。尤其士大人若是年迈体衰，咱做事事要更加付出有效的心意。唔通士大人身体痒痒的时阵烧钱买爱，啊士大人未做啊，啊都按提来提去，这款拢是逆天的行为。咱以后有哪同款有助力，咱这阵所做的行为，都是将来咱的助力的模样。但愿咱这阵的社会，永远是一个祥和的社会，不但人人拢会晓友好家己的父母，阁会当帮助别人。人人拢有善心来做善事，这是一种积德的好代志。我一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遂如意。
1: 讲起来，我是一个艳福不浅的家尊人，初次家尊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未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会在，乱乱不舍，眉头笑别，何时再回来？

运动对着身体健康是真重要。即阵有真侪病症，拢是缺乏运动来产生的。运动会产生热量，促进体内新陈代谢。在时啊，若是会当较早起床，去公园还是荒郊野外做一下运动，安尼规日的精神会感觉加真好。尤其是有失眠症，还是脑神经衰弱的人，运动有时比食药啊搁较好用。当然，若是拄着重症的，是治疗兼运动，安尼上介好。运动会培养一个人的意志甲志气。你甲看运动家，因的斗志拢真有真坚强。咱人伫社会上做代志，意志甲志气即袂使失。意志若是失，志气无去，安尼就做无好事业啊。所以我才希望大家会当找时间运动。运动身体会用，小病会变成无病。运动会让我们长岁寿，希望大家不通轻视。

俗语讲顶天难，啊救人嘛真困难。所以咱人活在世间，爱不断的充实家己，不断的努力打拼，安尼就会功成名就。爱会记得做人，爱会晓原谅人，爱有度量，千万唔通有怨心，千万唔通做亏心事。人讲有怨，也是有恨，魔鬼就会来缠身。凡事若光明正大，正气之神处处拢伫咱的身躯边。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宫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验方，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

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呢，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了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辉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辉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辉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辉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辉天仙丸，你若就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人讲时间是无情的，一去是不回头，生命是宝贵的。可惜有法度活过36500天的人并无介济，有真济人伊在感叹，那是老爸老母即阵还阁存在，伊一定要好好啊，友好一下。可惜

手欲精是风不息，主欲孝是亲不在，想要报答亲恩已经是无机会啊。即阵有老爸老母的好朋友，我祝福您，您真有福气，会当友好是大人。嘛有真侪伫狱内关的人，伊讲若是我卖去互人判死刑，我以后一定袂去抢人，袂去杀人，我唔敢搁做歹代志啊。可惜，原来已经是伤晚啊，因为已经是判死刑啊，讲起来是真可悲。为着满足伊一时的需要，来抢人，来杀人。来做绑票的代志，甲人恐吓，有诶钱提到手啊，搁再甲人贴票，甲人抬死灭死。总有一天，天理是难逃，死者的阴魂会来报复，只是早甲晚而已。听候一个人，伊的勇气那是死的时阵，也就是冤魂报复的好时机。

我的心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家里自细汉辛苦都来看，但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抚养长大成人。

0: 亲情情歌。
1: 有真侪人，伊个耳孔会叽叽叫、隆隆叫。耳孔叽叽叫，医学名词叫做耳鸣。耳鸣的原因是有真侪款，高血压、低血压、贫血、心脏无力、动听，这些原因拢会引起耳鸣。那是高血压来引起的耳鸣，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三黄泻心汤来治疗，还是选用大茶乌汤、茶乌龙骨牡蛎汤，看有啥物症状，就选啥物款的方头。那是低血压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龙骨竹竿汤来加油啊。那是贫血性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当归足药散。那是心脏无力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会使使用金木汤，还是使用莲子饮。那是老人肾气不足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都要使用桂附地黄丸。那是感冒了后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都茶乌香酥饮上解好用。无论什么病症，一定是要对症落药，病才会当医好去。俗语讲，心生弦，有若爱主人哭，就是这款的道理。

有真侪囡仔，伊走来走去，无张无弛，会流鼻血。有的是热天的时阵，小可憋着热，会流鼻血。在这个时阵，咱赶紧用冷水，加湿头壳遐，安尼血就会止。止血了后，若想要根本治疗，赶紧去汗药店，加贴鲜荷草、牵连草、牛杂、牛膝、白凤根、黑鸡子、甘草。用这七味药啊，全来吃，大约七贴，就会当医好去。我乃使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这几味药啊，拢是真普遍、真单纯的好药啊，效果确实是真特效。这种公开给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在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都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家说满吃满不吃，吃吃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说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小卢，
0: 金庸师，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由咱乌青仙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仙的强力十八清、乌青仙的保和胃散、乌青仙的定烧散甲咱提供。

0: 灵山所带来的关切力量。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庭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所谓公司来给你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啦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到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给你寄来给你送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会使讲咱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即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湖、离岛。屏东的小琉球、台江的绿岛、红头树的镇吼，拢直接由阮来甲你做服务，也是讲附近无指定的旁的，比如讲咱台中的台江吼，南投的集结国盛啦吼，云林的虎尾拿来，嘉义的宜德，台南的关田、龙田、银德、东山、咸水，也是讲高雄市的内文山拿来区。大虾、燕巢、美德镇吼，啊，拢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了，对吼，咱拢唔免客气，咱为透早六点服务甲晚暗的九点哦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无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二八空几两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特的。在地方啦吼，啊有时候你们苏坎桥路可能做好不会吼，啊咱有吼一挂机人十千暗上边啦吼，啊别暗桥路看你们苏三甲做探讨的，拢利用咱节目的进行当中吼，在报挂的时间，啊你电话吼赶紧来开卡起来吼，啊就会当接到你们苏坎桥路啦吼。啊，尤其咱会使讲有空八空空空七二八八九的电话吼，啊，屏东服务中心空八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总共有六线的电话吼，啊，你得爱把握时间吼，来甲伊卡入来吼，啊呢，较袂吼，较袂讲啊，有当时你卡入来找无。平时啊，找无阮啊吼，也是讲阮卡的，你手机啊无开安尼啦吼，比较较方便就对啦吼。所以才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吼，即马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各地区大多数拢是侪云较好天，中昼以后大台北。啊，阁有东北部地区含其他的山区，拢有南山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所以咱若要出门，爱扎一个雨伞是雨满的较好哦吼。啊，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
1: 云冈地区嘛是25度到35度，
0: 各边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昆丁地区是27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7日吼，古历是4月18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吼，今仔日适合日暮都凉啦吼。啊，阁有就是破土吼，但是今仔禁忌就是买鸡买穿。啊，咁安全啦吼，啊，做生意的亏气啦，进金的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讲两个这个飞官吼来顺气啦吼，啊，会使讲 这个微信模拟吼、哦，发动机系统吼，啊来对会基地的这个跑道的对吼、哦，空军 T-34的教练机系数的对啦吼、哦，哦啊，这听讲这种的飞机已经开40年啊吼，
0: 我、嗯哦、已经离开40年
1: 啊，对哇、啊，嗯，啊，这有的都比咱的年
0: 岁老旧啊，然后新旧啊啦，
1: 这实在是爱淘汰掉啊，吼、嗯，淘汰掉吼、啊。这个空军的飞行训练指挥部吼，诶，这个机号吼，3414吼，诶，这个 T-34 型的教练机吼，从下昼啊8点吼，啊，这个时间执行飞行吼的任务是，伫这个空军的冈山基地跑道吼北边然后在对会起飞吼，机。机顶吼，兼职的主任教官吼，姓卢啦吼，啊，这个卢志佑啦吼，啊，含后座，诶，这个科学官吼，啊，这个郭俊南吼，当场来巡视的对啦吼。官方指出讲，这个种的飞行机同时正执行这个模拟发动机吼，啊，事后的这个科目啦吼，啊，会使讲。这个失事进程吼，并无通报故障吼，已经停止降机型吼，啊飞行的训练吼，加强检查就对啦吼。啊，赖总统啊来吼，伫第一时间吼来表态悲痛啦吼，家属呼吁吼，讲爱来查出这个原因就对吼。所以你啊看一个飞官吼。哦，我这栽培爱开偌侪钱呢吼，哈哈，你也看安尼一届吼，得升两个微官吼，这实在是吼。
0: 你、这个算主持没有呢？
1: 对啊，这拢总中校吼，拢中校的对吼。家属何玉讲，彻查这个彻查这个事故的原因，避免危险的代志再次来发生啦吼。啊，罗清德总统表示讲，感觉非常的悲痛吼，啊，含唔甘啦吼，已经要求干部成立这个专案小组吼，赶紧查明失事的原因啦吼。啊，会使讲这个吼，有的要求政府啦吼。应该尽力来协助这个家属善后了掉吼，啊，从优抚恤啦吼，啊，必要的时候赶紧查明这个事故的原因，来完整吼厘清这个飞官吼，诶，这个飞安的管理吼，训练的流程啦吼，机务维修吼等。含装备妥善等的环节了，对吼。啊，两名顺职的飞官吼，拢是中校啦吼。其中45岁，这个郭俊南吼，是空军官校93年班的吼。啊，总飞行已经有吼，会使讲2172.32个35分钟吼。啊，会使讲两个拢飞真久啊，对吼，拢飞真久
0: 啊，吼，
1: 做甚物吼？啊，才会发生这种危险的代志吼。我感觉讲，咱这老旧的，而且装备吼，爱淘汰就爱淘汰啦吼，买新的就爱买新的吼。啊，若无这真正介危险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安排一首带给老歌，可能分所带来的歌曲《江都乱歌》，是咱当地南投水里的小芦苏所点播的片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李老师，早安，你好。
1: 嘿，早安。
2: 我慢慢了，我没读了。
1: 哦，你好。
2: 啊，你现在七点过我就做广告哦，两点外呀。
1: 嗯。
2: 啊，你咧讲就走了，我目睭安怎？你计食速八千个呀？
1: 嗯。
2: 我卡电啦，六点，你早上我卡电，你拢也无接，咩都见证，你拢也无接。
1: 咩？
2: 真正送我新家，目睭够有用。
1: 好安尼哦。
2: 我电话给接一个啊，我目睭叫你目睭叫我咧看眼科，暗在个食个单人，拢碰见两样两粒安尼，暗过介少我无啊，我嘛在个叫呢。
1: 哦，好啊。
2: 真正话好够有用。
1: 啊，你目睭拢安怎用？
2: 诶，点点擦擦安尼啦。
1: 哦，安尼哦。
2: 啊，无无安尼啊。
1: 哦，好啊，好啊。
2: 叫你从高头看眼科啊。
1: 哦。
2: 我甲拢甲食两粒，碰见甲食两粒两粒安尼。
1: 哦，好啊，好。
2: 啊他们不要来盖个球啊，来盖球
1: 啊。好啊，等于当然要盖球啊，哈。
2: 啊。
1: 有。
2: 啊，叫我敲电话来，来做见证，你又敲电话，敲两分钟也无接。
1: 反正啊，准啊，人家都做啊，也是的啦，嗯。
2: 啊，讲红听人听，就人家总会依赖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哦。嗯。啊，你得爱去继续甲对嘞，因为咱人因为愈做，目睭会愈退化啦，哈。
2: 我已经七十五岁啊嘞。
1: 好安尼哦。要继续听啦吼，
3: 真感谢咱住伫万万乡的黄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目睭拢会点点会涩涩，啊伊来调整吼，三三共庙前见基督，当良药局，啊来买咱个乌青仙的速八千来解食，食了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做咱的乡亲和朋友，咱的速八千不但对着咱的目睭，而且个细条的血管吼，会来甲咱拍好过啦吼。像咱调整有一个太太嘛，甲咱见证吼，伊讲伊有医生甲伊诊断吼，啊讲伊的目睭有中风的现象，啊伊嘛来食咱的乌青仙的速八千，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咱的乌青仙的速八千不但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甲咱拍通着咱的血路吼，而且对着咱这个歹的血油会甲咱清出来，好的血油会甲咱流掉的。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若血卡多、血卡渴，患着心脏病、急心症的，闹中风，拢会当来甲咱预防啦吼。有需要，住伫滨东县区。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滨东区各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建仁药局，各东华药局，东寮是吉川药局，那边明兴药局国庆啊开的吼，恒春东营，潮州是东良，各新安内埔第一，盐埔新庄啊红啊开的宏大药局。高秋也苗局，几乎拢有万丹中期啊，建立万丹小会，故乡天庭边啊，普林苗局，拢会通买着咱的乌青仙的

0: 可能分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淡水无色，是咱家的台南安定的林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4，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私家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重新给人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健保员，
0: 可以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攻各有小咱我重新的药品，大伫大中市的西屯、国梁、北屯、庆昌、太平、东新、太平19家银河代理发生，南投市是福伦，阁有公园、玻璃集成、草屯万寿堂、秀水福伦、花坛福伦啊吼，永靖金河堂啊，鹿港是永吉，破竹雕营梅山可有，台南市大吉阁有中红啊吼，凤山是中华和平五街新堂好好药局，阁有闽安的分店吼，左营是丰盈药局。啊，阁有新庄啊，国小对面金银药局，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这个医界啦吼，第一代啦吼，第一代吼，看狗啊吼，种这器官的移植啦吼，啊，这个换肝吼，换肝的名医吼。进行行医的掉了吼，吊销掉医术七角吼，啊，这陈瑶丽吼，经手掉高位病患吼，去大陆来换肝药剂吼，血里1400多万呐吼，严重违反掉医学的伦理了掉吼，所以你也看讲这土地砍高啊吼，啊，连接吼，
0: 器官脑的砍
1: 高啊的掉了吼。中介啦吼，所以这种的吼，伫外口吼可能真多啦吼，啊，但是有一抓到，无一抓到尔啦吼，啊，拢嘛时常，尤其咱介侪吼，尤其上侪都是换药剂的吼，换药剂的。
0: 你拢介侪拢走去走去大陆
1: 啊，
0: 走大陆，
1: 对哇？
0: 伫台湾讲等足久。
1: 对哇，啊，走去大陆换啊，有当时啊，连咱台湾的一挂这个团队吼。贵的拢总贵咧吼，贵大陆咧做手术啦吼，啊这是大家吼，介侪人吼知影啊，唔敢讲，
0: 哦
1: 知影唔敢讲就对吼，所以咱台湾换肝的名，
0: 介侪见过这种代志啊，
1: 好安尼吼，对哇，这会使讲介
0: 伊的，农患者甲伊做滴医书安尼归团安尼归一边，
1: 哦拢错过安尼吼，但是这种爱好嘅人较做会到啦吼，
0: 爱你经济会使啦吼，
1: 对哇，唔是咱一般人就做会到吼，啊这个台湾。我看的名医中山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前副院长吼，啊，会使讲这啊，吼这陈瑶丽啊，吼，因为过来台来，从这国内吼患者去中国大陆换肝阁换药剂吼，违反着人体器官移植的条例吼，含医学的伦理的规范呐吼，啊，会使讲。经法院判决确定吼，含医师陈切定数以后吼，成为第一位吼，因为涉嫌这个中介吼器官移植，遭受废止掉医师证书的医生啦吼。哦，啊，这做个副院长呢吼，
0: 有这种代志足严重。
1: 对啊，中山病院的这个副院长吼，哦，啊，这实在是规世人拢种害呀，对嘛吼。啊，袂当行医啊！
0: 袂当行医啊！你无出招啊！
1: 对哇，所以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表示讲，经法院判决确认吼，这段的医师骨啊，带来中介台湾的病人在海外接受着器官移植，严重违反着医学的伦理，而且人体器官移植的条例规定讲， 医术人员未当来讲小解啦吼，未当来讲谈搞啊吼，严重废止掉医术的证书吼，目前在经过医术书吼审议会讨论确定啦吼，近期发出掉处分吼，所以提下讲个咱来空中提起的。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
0: 来，咱来安排观客吼，是咱当地分林大社林先生所点播的听观客，洪英宏所带来观客，皆唔对人。

0: 阿兰姐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王先生哦，
1: 啊，
2: 我是林秘书啦。
1: 哦，阿林秘书，
2: 两块药有收到未？
1: 我要先告你一个。
2: 好。
1: 我在食药啊，食两条两礼拜啊咧，啊，阿妈棍加卡针头拢肿肿咧。
2: 好安尼哦。诶，阿妈棍加卡针头该生啊，你拢安怎吃？
1: 别粒别粒。
2: 哦。会循环钙过你的卡瓦手比的蛤蟆滚筋的那个会落泡过的较紧好啦。
1: 啊，加吃两千呢？
2: 十八千加吃一粒啦。
1: 八千加吃一粒。
2: 哎呀，十八千的吃两粒，啊，减不完吃八粒安尼啦。
1: 哦，不完吃八粒。
2: 要的，哦，好不好？
1: 叫啥东西？
2: 叫啥东西？较紧好啦。
1: 哦，
2: 好，好不好？感谢你啊，
1: 谢谢，
2: 再见，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王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骨头会酸啦吼，阿妈关节滑袂过吼，足硬的现象，脚会麻，手会变吼。啊，咱个十八千甲食两粒，八千减不完食八粒，叫三顿来甲食，安尼较紧好啦吼。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里区嘉里市场内清河街开的安心药局，搁有嘉里药局、永康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市东的边啊是协安、新华顺治贵人药店，关庙是信辉、新华和泰、北河新兴、新营大安六家东泰、南社之家、客家信中，满都是信心药局，新区是好的。下营是桂林堂，西港是中营，玉井是博爱堂药局，各有玉井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康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盘，那么上仙的十八仙。

0: 陈雅文所带来的歌曲《妈妈请保重》，是咱大地台南六界陈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时候我做服务的吼，我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无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62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最近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医界吼，会使讲真无太平啦吼，真无太平。你看
0: 讲，
1: 就这样呢吼，看搞啊去中国大陆啦吼，啊换药剂啊，换肝啦吼，啊讲这吼这一届吼，讲会当。赚300万至750万的对吼，
0: 是啊，你看利润才好掉，
1: 对吧？啊，你也看讲对着咱台湾的医美吼，啊，搁讲头装这个针孔摄影机的问题啦吼，
0: 嘛是一直愈来愈多啦吼
1: ，啊，搁有咱这个台中严重啦吼，啊，会使讲爆发着这个枪伤大刀吼。啊，这个台中的营总新建外科的大院吼，被罚要停三个月吼，要停三个月吼。所以啊，看这种的吼，代志安尼一直来吼，拢总吼是这个医界吼的一挂吼，人咧讲啊，做海滚之辈啦吼。
0: 滚雪球安尼一直滚愈滚愈大粒。
1: 啊，这当然这是有用抓到的吼，较衰啦吼，无抓到的吼，唔知去外追了对吧吼？所以对着台中营总，包括组织的神经医学中心，两个这个吼科主任吼，啊来留这个枪伤，伫手术室内底大刀吼，被台中地检署起诉吼，检保署依照无实申领这个侦查费跟手术费吼，才罚这个台中营总。新建外科大院的业务吼，为今年的8月开始停三个月吼。台中营总回应讲，将向健保署来申请抵扣吼停药啊吼，换取着大院无暂停吼，无影响着患者的观念吼，并继续啊这个病院新建外科的教育训练吼。啊，含医疗诶，这个服务了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这安尼部队到底吼，三个月啊，这个人吼，这个人看吼，啊，这個、人讲申请低考停用吼，啊，无影响着患者啦吼，啊，那无你也看讲，伫这个台中严重大院吼，神经外科这个人吼。即个患者看要走一堆吼，
0: 神经外科医生嘛介少啊，
1: 吼、哦、对哇，你嘛介少吼，现在神经外科医生吼，讲一句实在啦吼，少年吼，少年头的十年的期间
0: 呀吼，寿命无介长啦，所以行医的寿命，
1: 对哇、啊，所以这种的这个情形吼、咱是希望讲啊好。好是大人甲咱栽培出来，这医生吼啊，这开遐咧侪钱吼，啊，竟然恁家己可以做一寡这个违法的工课吼，这我感觉讲实在是不好啦。
0: 有公德心吼，
1: 对吧？
0: 好好啊，行医啊，
1: 你好啊，行医，你也看讲，这做医生吼，待遇遐好吼。诶，一世人烟花富贵啊！
0: 我伫社会上应该尊重的行业吧？
1: 对啊，啊，你为着要食这个香草吼，安尼吼， 近年来做这个违法的工作吼，这实在是和咱讲来讲解唔好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安排一首台语老歌，一堂所带来的歌曲《台北上午零时》，是咱当地高雄市小港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想要跟你问讲，因为我大家都有听你的节目啦。
1: 哦，是。
2: 我唔捌跟你
1: 讲。
2: 哦。我听你讲话太实在安尼。
1: 是，你请讲。
2: 我捌跟你买八仙电报完啦。
1: 哦，是。
2: 我迄个顶无阿公娘家。阿都骨头酸啊！
1: 哦，
2: 有食有较好。
1: 哦，
2: 我今嘛想要甲你问讲吼，那个，你做啥？做我讲你啥？
1: 八仙健步丸。
2: 八仙健步食那个。
1: 是吃八仙。
2: 啊？我讲最近我有甲你讲啥？
1: 嘿，
2: 退沙阿个靠草。
1: 好、哦，一波为善呐。
2: 波有为善嘛？
1: 要波为善呐，要。
2: 退沙啦。
1: 哦。
2: 暗时食拢会自己退沙一点地。
1: 对。
2: 嘿。
1: 迄个胃胃较大啦，迄食波为善就会好啦。
2: 波有为善咯、
1: 哦。要。
2: 我是听你讲什么十八千食安话。
1: 哦，十八千也食千味，有同味落去啦。
2: 哦，安尼啊。
1: 要食好困的啦，头壳戆的啦，要。
2: 哦，好好。
1: 啊，你那是有诶，我以较大诶，爱食补为善啦。
2: 哦。
1: 要。
2: 哦。好。
1: 好
2: 你讲诶，一罐偌济钱？
1: 补为善咧两千。
2: 两千啦、
1: 哦。嘿。
2: 啊，都食啊，都嘿啊，暗时拢安尼，一直脆沙呢。
1: 哦，对对，迄就是胃胃较大啦。
2: 嘿嘿。有粉吗？
1: 有粉的，有。
2: 哦，是要哪吃？
1: 嘿，一个看不吃沙西啊。
2: 沙西啊。
1: 嘿，啊，叫沙正吃。
2: 好好。
1: 嗯，有。
2: 哦。
1: 哎呀。嘿。啊，你较早要甲咱买几包先进不完啦吼。
2: 买两盖啊。
1: 啊，吃了骨头酸疼好呀伊。
2: 有较好，
1: 会好。哦，有较好吼。
2: 盖。
1: 啊，你吃好啊，有。有有。
2: 哎呀，我白。我
1: 讲
2: 你
1: 不讲，
2: 我
1: 好跟
2: 你
1: 吃。安尼哦，阿姐妈要加补为啥呢？
2: 嘿，
1: 安尼哦，阿你什么大名？
2: 我霞太太。
1: 霞太太啦吼，好好，阿我今日给减了再交啦。
2: 安尼好，阿你迄金寨屋，金寨屋刚有药店。
1: 哈。
2: 金寨屋。
1: 金寨屋也无呢。
2: 无
1: 呀。也无啦。
2: 好好。
1: 好。
2: 好
1: 好。
2: 明仔再减。
1: 今仔减，明仔再交。
2: 哦，明仔再
1: 搞。要要要，好，好。
2: 讲不要紧。
1: 健康保健要，好。
2: 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啊。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贾太太，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的骨头拢会酸，啊，食咱的八仙健步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啊，伊咧讲啊，讲即马嘴会干吼，嘴会干，迄就是咱的胃火较大吼。迄个来食咱的乌象仙的百合为善，效果拢非常的好。乌象仙的百合为善，会当甲咱下咱的胃火吼，效果真好。

0: 岁。
1: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以风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无聊的男性》，是咱大地中华二水的地律师所点播的天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宝贝直播。现场有林有书跟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啊。今天是新历的六月初三，旧历的四月十八，礼拜三。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哩美术跟交流做任何的服务吼，看要寄药啊、特殊疗的问身体健康呢，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无管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几班，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开放哦，咱的空中和朋友来可以哦吼，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咱对数量对人啦吼，对数量对人啦吼。啊，对着咱，起码一挂这个医生吼，啊，小人所发生着这代志吼。
0: 所以现在医生吼，大概爱较多点诶。
1: 啊，大部分是拢好诶啦吼，啊，但是有当下你也拄着恶心诶医生吼，啊，你一世人嘛是拢会恶有诶。
0: 虽然咧讲看病啊，看病啦，找医生嘛是好歹理问诶吼。
1: 对啊。
0: 讲起嘛是安尼咧。
1: 啊，有当下咱爱加探听吼，因为虾米种诶人都有好人啊。像这样的人都有坏人啊，比如说医生也有好的好做好也有好的也做好的
0: 没一定的也太多了
1: 啊，这法官也相同法官也是很多都好的，
0: 所以常态都有啦，对吧？都是这样
1: 啊，检察官也是有啊，所以有当时都有一半的啊，比较不好的啊，啊，有书嘛，小讲话，有书吼啊，你来这边有叫我一直给你介绍吼，介绍迄个啊吼，一寡
0: 这个，口口一直给你介绍、
1: 哦，包括一寡这个食品啦吼。
0: 啊，迄、个时阵你不爱心头了吼，对啊，你讲你家己需要什么货？
1: 啊，有的医生嘛，小讲话，医生有的诊所你这边嘛是给你介绍一寡健康食品哦，你吃哦，啊，佮你开嘞开迄名，啊，叫你买安尼啊。为了因到诊所家己咧卖啊吼，所以人拢有好有歹啦吼、啊不管什么种的人啊，咱拢会当拄着吼，啊咱
0: 是啦，啊咱拄着时阵，你家己个爱做选择啊，
1: 家己判断，
0: 嘿，你家己心内吼，然后心中有一把尺嘛，
1: 对吧？
0: 家己怎讲，咱家己欠什么物件，啊需要什么物件，
1: 对，安尼上界重要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小叔，大家老大，
1: 小雪你好，
0: 小雪你好啊、
2: 哎，你们说啊，
1: 哎，
2: 咱这进步的吼，会较奇怪，因为医生嘛，了着咱百姓啊，有些会逐渐嘛，大概人碰上吼，会开刀啊啥，底下底下术就好哦，
1: 好安尼哦，
2: 奇怪，靠几个讲术就好哦，
1: 好，
2: 咱国家是决定是啊，如果咱都进步，咱都有立志啊，爱建出去那个啊。
1: 哦，
2: 一定讲好个啊！
1: 大家人拢惊死，咪敢那有钱人惊死尔？
2: 惊死也无唔对啊！啊，讲反正吼，哎，啊，政府请嘛，甲咱买点过年钱嘛，不一定，那是咱的要个啦。
1: 哦，
2: 咱乌白要个不一定啦。
1: 有啦，有诶，哪一道你像你换卡头碗啦，吼，还是讲换健康来煮水清体啦，伊迄种个伊。 推销讲咧较好诶有影啊，但是啊，你诶经济有法度人咧来吼，我都来开先单啦，啊啦，无咱就用健保就好啊。
0: 我都先单啦，用健保。
2: 这副衫我这衫较袂疼，啊这衫较好，
1: 啊对啊。
2: 到一季三千五千。
1: 对啊，你像你检查大肠镜，伊嘛是解讲你爱注意的，迄个把注意下无。啊，你若无做的，就用。
2: 我讲伊较好，我唔对，我讲伊较好。啊，咱政府是讲这健保，哎。看医生不停的给你打呢，啊，那病人那么大，就惊死，就是惊疼。伊讲好啦，好啦，好啦，对吧？伊讲十下哦，我甲问起来，十下规则送啥哦？啊，等于我主要开了啊，就做啊，
1: 是不是？哦，
2: 啊，你讲要挂房嘞，挂迄阵的话，病房的就会他讲，你要挂好，讲我讲，哎，我挂一间讲，我六千，我八千，我一万嘛，
1: 有诶，
2: 我做，你唔够做较好诶，
1: 嗯，
2: 哦，做好人有钱又无迄无差。这是无差的，这是合理讲，合情合理的啦，对不对？
0: 不是无差啊，是我那是人谈的。
2: 对啊，对啊，咱人哦，就是人讲人无食含买草未贵啊。你看大家赚多少钱？人讲囡仔嘛爱钱啦，囡仔无钱，哎，你想囡仔，你讲无食送啥？哎，啊，你送啥就我，哎呦，大弟哦，你好，你有我来钱。啊，你唔叫伊啊，哎，你不钱唔叫我摆钱。人讲人讲讲。
0: 做
1: 大官做上等官啦，
0: 不讲两日差别回来 ，OK， 拜拜。谢谢，拜拜。
1: 我个人要上山哦。是，咱电话搁定个半礼拜哦。咱啊，伫山顶啊，咱电话继续讲哦吼。啊，就事论事，对事忙对人啦吼。所以人些咱伊有医生看病也好啦吼，啊伊有叫买药也好吼。啊你特别买什么药啊你就
0: 心头疼了。你心里爱怎样啦。
1: 啊你去医生看嘛小康啊你就说啊我就买用健保。
0: 你是说人公声你就听声。
1: 对啦我就买用健保的就好啦。你像说我这个健康最前提啦齁也有三万的也有六万的也有十九万的啊对不齁。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医生是给你介绍你自己的选择啦齁。所以说我不用参考齁。我健康可能不你好。
2: 啊！林妙珠甲赵律师，即健康区萝卜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谢你好。
0: 你都系好，谢你好哦。
2: 无论什么代志哦，你要家己判断的能力啦。
1: 对啦。
0: 是啊。
2: 来，大家买家你烧啊，就讲要创啥要创啥。啊，你如果在西贡家人爱讲啥，你就要信啥，你迄是靠，迄都爱你家己的主张落去决定啦。
1: 对啦，对啦。
2: 你咧讲，即卖医学界你读，诶，咱台湾发生这手纹了，你看，伊去外国换去。大都有啊，是无爆发出来安尼
1: 啊？对啊，对啊。
2: 迄我一个朋友因某，迄唔头过太侪年前，就去介绍你去大陆换，但是一定都是有人伫咧接待。
1: 对啊。
2: 一定有人伫咧联络个好势，去安排你安怎？等下时阵无加变，再过带咱台湾。
1: 哦。
2: 一边开咱台湾的电报啊。
1: 哦。
2: 啊，这本来就是啊，这讲来讲去啊，无论什么代志啊，你看。最近咱国安的问题，你看看看在做兵的啦，在将官啦，嘛是拢，哎、欸，拢讲一句拢是为着钱啦，
1: 对啊，
2: 钱太迷人嘞，钱太迷人嘞啦，
1: 有钱使鬼个无，
2: 就你，伊嘛是一个为着要贪多较济啦，
1: 哦对啊，
2: 做做嘿，再来做出这款代志啊，
1: 哦违法的呀，
2: 哎呀、啊，大家讲钱不是万能的，但是你无钱就万万不灵啦，
0: 无钱就万万不灵。
2: 啊，我都一直过就好，合合嘛，一直安就一直生活就好，咱就做善事。
1: 嗯，
2: 啊，有诶，唔是诶，有诶，是讲我愈得钱愈好啊。
1: 哦，
2: 我拄到我进前心脏去迄个时阵，我拄到迄医生就有够好诶啦。
1: 嘿，
2: 假讲阿伯啊，你若无迄个时阵，咱就免开遐济钱，普通诶就好。
1: 嗯，
2: 哦，
1: 对。
2: 但新车诶时阵，你去换迄零件，要去换用个老车，要阁换新的零件是较无合理啦。
1: 嗯，
2: 我感觉迄医生做得效果好，迄高雄人我不是拢念念的，但是你嘛无伫中华多一排位置啊。
1: 好安尼啊。
2: 我当时阁听一个朋友咧讲起滴，伊其实啊对你有较好诶，咱讲实在看下你问问嘛，讲啊，迄条健保诶就会用诶就好，
1: 反正
2: 迄头都已经有啊。
1: 嗯。
2: 哦，免阁换到迄新诶，管你经济力量安怎？
1: 对啦。
2: 你嘛讲我你听啊，有诶唔是咧，其实先甲你介绍讲。你都在冲啥？都在冲啥？
1: 哦，
2: 我去做两届新导管啦、啊。 迄个永华是条大长线检查啦，大家拢讲无注射袂使咧，无麻将袂使，我是拢无解徛，我都爱去，等下都解徛，我都爱。
0: 哦，你用哦，
1: 你用够好大，
0: 你用哦，
2: 唔免多遐单工，多遐单半点钟，单一点钟久，等于气
1: 起来，我拢无。
2: 你假匆匆的，你讲你去多休困几分钟，我铺者我等下，等下两届拢无解安怎啦？
1: 爱恁厝的人陪你较好啦。
0: 不等下你去讲，
2: 我两届我等。
1: 哦。
2: 迄拢无啥物个，其实讲，护士嘛，甲你讲啊，你小可啉来，腹肚小可解刺刺个，你咧唔拄个解刺刺个，就好去啊，遐无啥物个，就是嘛，袂使怪讲啊，就有钱人要继续要开下，这就是咱个人你家己判断看啊嘛，有诶袂堪诶，袂堪诶，小可艰苦者，就感觉讲啊，我是感觉讲啊，个人诶经验过啦，啊，有影。你若麻醉的是有影唔知影人着，但是你了后就搁多等几点钟，搁等啊提了才转来。
1: 对了，
2: 我唔免啊咧。我这办上办书啦，即卖以就书论书来讲，就是讲，即卖嘛是用钱咧做人啦。你看跩将官和对方买首饰嘛是为着要提钱，才来出卖咱台湾
1: 拢
2: 款啦。办书拢是为着钱啦，啊，
0: 好。
2: 扩宽型啦，唔通我后边忽然就要叫大家拢变啊！
0: 谢谢，谢谢，
1: 喂，你好，我老婆你好，
0: 喂，你好，
3: 小叔你好，
0: 嘿，
3: 我是山顶的张太太啦，
1: 吼，
3: 我感冒就需要收声，
1: 嘿，
3: 啊嘿，我要甲你证明讲，纯瑶的医师唔是歹人啦，
1: 好安尼哦，
3: 足牛的，伊较早是另外一间做主任吼，
1: 哦。
3: 啊，差不多二十年啊，阮先生肝癌六十多岁呢。
1: 哦哦哦。
3: 啊，回主治伊开刀，啊，即卖八十三岁要咧活，纯疗你是真牛。
1: 对，啊，伊即卖是讲牵狗啊，
0: 伊
1: 大陆换迄个器官啊，换肝苗子也是违法的啦。那不是讲伊歹人，
0: 不是歹人，
1: 但
0: 是
1: 违法啦。不是讲伊歹人啦，
0: 这违法的行为。
3: 来就是有做甲主任啦，啊去予人定性甲踢掉伊啦。
1: 哦。
3: 啊，这样刷病院啦，啊，伊运无好啊。
1: 哦。
3: 纯疗你。
1: 哦。
3: 那是阮老的运行人呢。
1: 哦，安尼哦。
3: 啊，伊较早做诶，但是伊偌老，伊甲人，咱伊较早诶病院遐伊。换肝换足济个，人哪像拢了咧话足。
1: 对啦，啊你讲伊名医啊，吼，
0: 你就是名医啊。
3: 我行了无好啦，啊怎会去行位遐去啦？
1: 哦，安尼哦。
3: 啊，我咪感觉伊真可惜啊，我嘛，我唔袂无法度帮助伊啦，啊感觉真艰苦安尼啦。
1: 好安尼哦，
3: 老师谢谢。
1: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谢谢。
1: 你讲伊歹人啊，伊就是犯法啦吼。啊，所以
0: 去无拄好去做着违法的
1: 工作安尼
0: 啦，
1: 所以妄自犯法，严肃民动罪
0: 啦，
1: 啊，所以即卖吼，即卖人为着钱吼，啊，有的人就会惊险路啊，吼，哎，安尼无好啦。
0: 那是看到钱的分相安尼
1: 吼，哎呀，
0: 啊，一时糊涂吼，啊，无拄好行危险去
1: 对啦，吼。啊，这种的应该是有人去个检举啊，是安怎啦？吼，啊，无正常的是拢袂安尼啦，吼。啊，所以这伫外口嘛，介侪吼，是拢去无抓到尔啦，吼。
0: 是。
1: 啊，所以有当时咱去朋友医生看好吼，医生甲咱鼓舞下，咱有当时是参考吼。啊，你得来。
0: 你的心头了
1: 得啊。得啊，你建议是谁啊？家己的父母参详啊，家己的翁。参详好，较易做，安尼较好啦吼。所以，而且讲哦，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歌曲哦。陈英杰所带来歌曲《黄昏亮》，是咱住伫屏东万丹社会村的桂如书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律师你好。
2: 喂，你好。
1: 我是林妙书啦。
2: 哦，林妙书，
1: 你有啥物贵事？
2: 我就是要请教你讲哦。
1: 好。
2: 迄关骨吼，
1: 嗯，
2: 讲破空吼，
1: 好。
2: 啊，迄、
3: 安乐
2: 食你用药讲。
1: 八仙减不完，南十八千就会吃。
2: 哦。
1: 好。
2: 啊，我以为有哦，伊啊唔敢开，啊我嘛无爱
1: 讲。哦，迄唔好开啦，遐侪岁啊，九十几岁啊吼。
2: 对啊，对啊。
1: 吓，迄唔好开啊啦。
2: 啊，
1: 食药啊就好啊。
2: 食药啊，较袂好哈。
1: 食药啊，较慢慢啊好安尼啦。
2: 那骨那关骨，遐讲是破空。
1: 哦，对对啊，用遐久啊，用遐久啊，九十多年
2: 啊。啊啊。阿叔诶，哦，
1: 嗯，
2: 一句阿叔诶讲，我说 PRP 哦，
1: 嘿，
2: 阿叔诶 PRP 诶，做了我感觉也无啥效果。
1: 哦，安尼哦，要食药食看卖啦，食咱诶八仙健丸，食八粒小八仙，食一粒啦。
2: 你转两行做，
1: 两行做一吃就好啦。
2: 哦，安尼哦。
1: 要啦。
2: 哦，我想。要请教你，想讲这开刀啊，我也无要开啊，有啥物药通食？
1: 是，这两个药你做伙甲吃就好了。
2: 哦，
1: 那。啊，你检查买对袂？
2: 我这北港养生。
1: 哦，安尼哦。
2: 有啦，我捌食你个耳朵，益生水的。
1: 哦，保尔维善呐，吼。
2: 哎，保尔维善。
1: 哦，益家生食了好呀，伊。
2: 我食好。
1: 哦，安尼哦。就爱看见你买倒来吃较好啦哈。
2: 哦，哎，是不是爱讲炖正哟？
1: 哦，哎，炖是炖排骨啦，炖吃吧啦，嘿。
2: 哦，啊，那个人转食会噻？
1: 会噻，会噻，哈。
2: 两行，
1: 两行做伙吃啊，十八千大料的吃一条，啊，八千减完吃八条，啊，照三顿吃。
2: 哦，
1: 要要要。
2: 哦，啊，炖有淡，迄个炖较效果。
1: 哦，炖的是较紧啦、啊。
2: 有淡肉香，
1: 白条，用对啦，对啦。
2: 哦。
1: 哦。
2: 哦，后来我就讲，啊，当想下，我想，也用的。
1: 我以为你都有吃好的，你也知咱的药做顺的啊。
2: 知啦。
1: 都卫生。
2: 我大概知有的。
1: 好安尼哦。叫你北港明星要甲买就好啦。
2: 哎，我
1: 伫遐边。哦，要、
2: 哦，
1: 好，好不好？
2: 好，
1: 好，谢谢你哦。
2: 好，
1: 感谢你啦，哈。
2: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再见。
4: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陈阿祖，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讲伊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维善，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伊咧问讲，伊的骨有破空吼。哦，这种的经营，咱的八仙健丸爱认真吃吼，啊，咱说八仙做伙来个吃，有需要北港、新港、恒兴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0: 甲陈水义两个所合唱的歌曲《红莲香》，是咱住伫台南新市的何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有。苏家交流，伫家干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个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扇，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到底超准是万寿堂顺安药局，保利集。成水利人员民间献技德山和明堂到达武田北港新港沿线西雷县到南云南堂气动机和托口天秀堂轮配中爱红山是中华国家一行堂罗德中明遮阳红云啊吼，啊，搁有广州二路，广州二街三号药局，你也来了，苏区的成功药局，万丹社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

0: 你讲甲医生讲的，爱自己爱消化的判断哦。
1: 嗯，
0: 伊会甲你应一句讲，啊是你医生啊，我医生。
1: 哦，会甲你讲安尼哦。
0: 啊，你变怎样啦？我问你变怎样啦？
1: 哦，阿公，
2: 无啦，伊就讲迄个要开钱方面，你家己爱做主的时阵，你个爱迄个啊，迄伊袂甲你讲
1: 安尼啦。啊，你嘛是爱甲讲你医生啊，我犯人啊，你莫伊甲得罪啊。
2: 啊！你混账啊！混账！
0: 反正就点点头啊！
1: 哦，点点哦。
0: 嘿，他都听伊有咧讲大肠内事情个啊！
1: 嘿，
0: 哎，其实我爸甲你电话去做七摆啊！
1: 哦，安尼哦。
0: 我以晚生遐做。
1: 哦。
0: 晚生遐主要是伫个胃，阮大肠卫生所验着，讲你你即个人大肠癌哦。
1: 哦，安尼哦。
0: 叫我去晚生做。
1: 哦。
0: 啊，出来一间内底共七八粒。
1: 哦，安尼哦。
0: 讲你这良性个要紧。
1: 哦。
0: 啊，你明年还过来，过一年叫我还过过。
1: 嗯。
0: 啊，结果一年晚生说修改说换个。哎，园林有一个基督教吼，园区啊。
1: 哎，
0: 阿姨，我住了庄家刷过呀。
1: 哦，安尼哦。
0: 哎，阿妈，我过一边做六摆。
1: 哦。
0: 就是啊。
1: 嗯。
0: 哎，无家属去啊，无上课，你讲讲好势好势，给你做做条出来等来。
1: 哦，伊做好大诶。
0: 唔是好大哦。
2: 哎，
0: 医生唔毛。
1: 对呀。
0: 我来医生讲，阿我。
2: 一般有家属陪
0: 下来，我等来再坐客人家。比赛，
1: 所
0: 以顶下你有
1: 家属陪伴啦，
0: 有
1: 家属陪
2: 伴，
0: 还有家属陪伴，这边家属，
2: 嗯，是一正正通常的啦，嗯，
0: 家属来无去，伊唔家属，
2: 嗯，
1: 是啊，
0: 哇，艰苦嘞，迄阵头第一摆有做麻醉，第二摆无做麻醉啊，
1: 嘿，
0: 差600块啦，较早差600尔，
1: 哦，
0: 啊，无麻醉。他真好，可以动的哦。
1: 嗯。
0: 哦，弄上来就比较大了。
1: 哦，安尼哦。
0: 艰苦。哦，家己辛苦，咱辛苦赚到有，咱那就较艰苦，不错啊。
1: 哦。
0: 本来第三摆过拢做麻醉。
1: 哦。
2: 本来可以把嘴较轻松
1: 啦。麻醉较好啦。
0: 啊，无像伊咧，无像靠档个咧，讲讲去，家己桥多啊去，佫转来桥多啊。
2: 你个补了个灯啊咧。
1: 哦。
0: 我嘛是无啦，伊我唔知影啦。
1: 嗯。
0: 啊，伊咪带经做，我嘛来经做。
1: 哦。
0: 啊、我若去，佮家属佮背一个去吼，等于人家当一尴尬。
1: 哦，
0: 我就一工啊，别人佮阮查囝也是阮后生，爱佮做一工去，你佮是讲安尼了两工。
1: 哦，
0: 啊，我嘛是讲我家己来做那四无嘛要他领哩。
1: 哦，唔忙哦，爱当陪你较好啦，啊，袂啦，忙安尼，你这人该有福气袂安尼啦，
0: 呀！就你话唔好安尼讲咧，我要做进前也有一个讲说你进所嘛，你共称个大肠内塑性，
1: 哦，
0: 东西一个尔，你家己袂记哩尔咧。
1: 哦，有啦，有，诶，是多不停啦。
2: 那你大件病啦。
1: 了啦。
0: 啊，就这进前不做嘛，可能咱未免在后边讲
2: 啦。有啦，有啦，有还行啦。
0: 哎，你两个老乡，你有够冇见无啊？个只听又骗我，就搞唔坏。因为我人实实啦，
1: 哦对啦，
0: 系啦，我嘛跟你讲老实话，
2: 你要去读跟病医做啦，
0: 啊唔是靠你讲讲啊，你动动真系就学到起真系，你爱担当陪啦，
1: 哦，
2: 诶，无，迄做迄无轻松啦，
0: 无轻松，阿姨爱等你放陪，你则袂让你走啦，无放陪唔让你走啦，
2: 嗯，
0: 系啊，老嘛是安尼，
2: 还有白起啦，
0: 顶两礼拜才去动咧，
1: 好安尼哦，
0: 哦，我叫时光夹叉都搞动卡成咧，
1: 哦。
2: 安尼好啦，表示你有注重健康啦。
1: 对啦，
2: 嗯，
0: 我跟恁两个讲啊，甲听友讲吼，
1: 哦，
0: 伊这大肠内视镜这样吼，伊第一条有一种遗传的啦，
1: 哦，
0: 第二种就是你甲食有关系啦，哦、你食
2: 的食食介关系啊，
0: 哎嘛介关啊介遗传啦，恁爸爸那有啊，想好你是去做这里，
1: 对啦，
0: 恁爸爸那去做人癌死的吼，
1: 哦，
0: 你做件想介好了去做这里较好啦，
1: 对。
0: 诶，这遗传咧，即咱讲话纯天良，咱话就未使胡白讲。
1: 是啊，
0: 啊，这嘛足重要诶啦。
2: 对。
0: 你去做进前吼，按两工，第一工会使食埋，第二工拢啉滚水。
1: 嗯。
0: 啊，第三工要去冲诶时阵，拢总未使食物件。
1: 嗯。
0: 啊，三工饿未死啦，无你看人诶，为了抗议诶，拢节食绝食。
1: 哦，
2: 假醉了哈，假醉都没戏。
1: 谢谢啊，
0: 哎，拜拜，
2: 谢谢，拜拜。
1: 阿公，你的经验谈话，谢谢你啦哈。阿姐嘛，汽车哈，汽车独驾哈，你要来罚12万啦哈，上紧年底的要来实施啊哈。啊，所以
2: 罚钱刚刚卡不
1: 对着这个独驾事件一直来传哦，交通部你修法。 党发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讲，汽车独驾。

0: 罚款将现行的30,000提高到120,000啦吼。啊，我是感觉讲这种的情形应该是要关哦，
1: 关太轻啦吼。你看咧，我哦120,000嘛是袂起来心脏。
0: 啊，汽车独驾吼。为5,000提高到90,000啦吼，提高90,000吼，所以讲我咱的乡亲那边做参考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2: 林律师你好。
0: 哦，请讲来。
1: 你好，请讲来。
2: 那就在咧讲这个医疗界哦，我嘛是听个诶，介济啊，个我嘛有迄个过程啦。
0: 好安尼哦，
2: 安步啦。
0: 哦，
2: 对啊，啊，迄个前几年啊，2-3年前。哦，迄个我那挂掉啊，卡登去病院买接买处理。
0: 哦，
2: 诶、欸，啊，叫电工叫一个医师就甲你讲讲，嗯，啊，你要接迄、那个健保啊，要接自费的安尼啦。
0: 哦，安尼哦。
2: 哟，啊，迄、那个啊，做一个伊就咱都爱甲伊问啊，莫甲伊问啊，详细讲。
0: 哦。
2: 嗯，啊，你迄个啊，做要接自费爱偌济？讲爱75,000啦，
0: 好安尼哦，
2: 就啊根本唔免钱，
0: 嗯，
2: 不好啊，我这趁一人啊，无遐侪钱安尼免怎讲，啊你都那根本哦，哎都用啊，哎伊我老公一句出在你啦，
0: 哎，
2: 啊根本都开较大坑啦，啊较惊啦，啊、哦、啊较慢好啦，哎、哦、啊你那住的哦，较细坑啊较紧好啦，哎、哦、都出在你，人伊我老公出在你啦，
0: 哦安尼哦，
2: 哦啊你甲看啊别别讲迄个医术咧做工过，你甲看伊的医德，哦这是一个参考啦，
0: 哎
2: 哟，
0: 哦
2: 也嘛为了去做迄、那个啊做腰脊骨酸痛，
0: 哎、
2: 哦，哦啊有那是去病院的，
0: 哦，
2: 总得爱。做油大啦，啊油大，阮某甲讲，啊油大，我厝不来调啊，我来叫阮阿姨来退来了，讲袂使，迄拢袂用钱，啊迄落啊做家族再下，
0: 哦安尼哦，
2: 安尼啦，
0: 哦哦，
2: 啊甲问2-3次，讲话者，情况迄落唔知，迄度伊做的人退来再知，讲做爱退来再知哦，
0: 哦哦，
2: 哦啊来咧鸟春秋，佮甲问迄个嘛，佮讲唔知哦，
0: 哦安尼哦，
2: 啊这边一个来哦，
0: 嗯。
2: 做一个高不三箱都，伊就搁在讲啊，进前你甲讲要存体啦，伊就甲伊讲讲，迄拢袂下啦。
0: 哦，
2: 那你若无做吼，你就袂当出院呢。
0: 哦，安尼哦，
2: 啊，用我来解决啦。
0: 哦，
2: 啊，结果嘛是要爱开啊开啊。
0: 嗯，
2: 迄落一个讲就好，就联络来鸟春秋就做啊，为了迄落塑胶板啊，那起起扣扣啊做。像你别说你得爱，像日本人那个查某人得爱，卡床头包安尼有够型，哈哈，可怜。
0: 阿妹也该收偌济啊？
2: 还开一群退来，再要该开介绍，讲开8,500啦。
0: 哦，安尼哦。
2: 啊，阮某就讲，啊，我存那个大半的那个下都足债啊。
0: 哦。
2: 啊，那个拢袂用钱，嘿，啊，你若无家做，袂使出院。
0: 哦，安尼哦。
2: 有啊，有迄个医书安尼啦。有啊，来开8,500，辛苦不够钱啊，好个再多阮查某囝哦，多多有来看。
0: 哦，
2: 啊，人医多啊，多有啊，多啊，好个再多8,500，多阮查某囝付的，啊，无多多辛苦无够钱。
0: 哦，你讲
2: 看看偌可怜。哦，所以讲这医学界足济款，有迄个医德较好，医书嘛有，啊嘛有迄个无啥介。介好诶，嘛有啦，哦，啊，这都我都听，即会再听介姐讲，啊，我嘛就，啊，这嘛讲我能参考一下嘛，不然
0: 呐。好，谢谢你哦，
2: 好啦，
0: 再见哦，再见，
1: 拜拜。阿兰姐嘛，先来进一下广告。
3: 林秘书你好，
4: 啊，林秘书哈，
3: 哎，
4: 我大概打电话是拢无碰到你，
3: 哎，
4: 哦，我这介吼，
3: 嗯，
4: 流感引起那个的等下发炎，
3: 哎。
4: 哦，啊，一下是我怎样不好啊？
3: 嗯，
4: 啊，我吼、哦，食了不好胃酸吼。
3: 嗯，
4: 哦，我认真改食了。
3: 哦，
4: 哎、欸，
3: 嗯，
4: 食2天。
3: 好、
4: 哦，就较好啊。
3: 对啊。
4: 啊哦，我讲哈，等下买发炎哦，食流感啦。
3: 对哦，嗯。
4: 哦，轻酸酸痛呢。
3: 好啊，你好。
4: 啊，迄轻酸酸痛哦。我迄健步完，我嘛得个推呢，唔是骨头。
3: 嗯，对啦，迄拢有效啊。
4: 系啊，我得个推，哦吼，这部位等下迄个得个壁，
3: 对啦，
4: 一礼拜诶，
3: 嘿，
4: 啊，迄、那个咱的迄、那个肠啊吼，
3: 嗯，
4: 哦，实在有影吼，食迄部分散好，阮真正讲，妈，你迄、那个医生看你无线索，甲你讲你的迄小小肠诶，巴肚迄个肠啊，迄搭遐会疼吼，你嘛爱甲伊讲，我讲。啊！伊是我就食袂下，安尼讲。
3: 对啦。
4: 哎，啊！我就讲，我好食补，生我有解救，我有解救补上来，因为我拢伫一层内嘛。
3: 哦。
4: 嘿。啊！伊就提来提来，我直接食落去。我讲，因为我拢解咧补好以上。
3: 嗯。
4: 啊，健步丸。
3: 哦。
4: 啊，过咱的叫做啥？速八千呐。
3: 哦。
4: 嘿啊。
3: 安尼哦。
4: 系啊，啊我直接食，我讲好，即要过生命嘛，爱加减食。
3: 是啊，是啊，系啊。
4: 我艰苦一日，哦，我即个吼，刘达，我无出门嘞，我眼睛没有看到，我没办法出门啊。
3: 哦，安尼哦。
4: 系啊。
3: 哦，侬叫一千个你送伊啦。
4: 系啊，我来在卡机。
3: 哦。
4: 八点我卡机，中道都上来啊。
3: 哦，对，系
4: 啊。
3: 系
4: 啊，
3: 我们该喝呀。
4: 系啊，系啊。
3: 哦，
4: 啊，我食几食个食，即卖较好啊。
3: 好啊，你
4: 好。那个巴肚会是较好啊啦。
3: 好啊。
4: 啊，安尼用辛苦酸痛。
3: 嗯。
4: 是酸痛，是袂，唔是酸痛。伊个伊个是迄个筋络吼。
3: 感觉骨折的，吓，感觉骨折。
4: 哦，感觉骨折吼。
3: 了。
4: 哦，听到阮只讲妈，你会生骨刺哦，妈。我都无安怎，我哪会生骨刺？
3: 哦，迄筋膜继续食就好啦，吼。
4: 哇，我即卖拢啊，继续食。
3: 了。
4: 系啊。
3: 对啦。
4: 哦，我讲，哦，这个是靠我，筋膜安慰。
3: 好。
4: 不，一瞬间迄个就发生。
3: 嗯。
4: 我第二个，我讲。哦，啊，我想说叫讲，啊，想说流感的药啊，吼，是我家提来的，安尼吼，算家里食较袂迄路啊。
3: 对啦，啊，你安那请我哩？
4: 啊，我都姓黄啊。
3: 黄老师啦，吼。
4: 诶，是底下。
3: 好啦。
4: 是啊，黄叔叫你要都有啊，迄路啊。
3: 好，谢谢啊。
4: 好，
3: 再见。
5: 真感谢咱带哩南投溪底的黄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那带你去伫遮，就爱来保利集成药局，较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保和维善，乌象仙的速八千，搁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嘿。
2: 哎，我要请教你哈。
1: 好、
2: 哦。我有只十八千只，已经吃唔多啦。
1: 嘿。
2: 啊，我食是未歹，我不分我的朋友吃啦。
1: 嘿。
2: 啊，伊已经吃了，这边三个月啊。
1: 嘿。
2: 啊，我有叫我一天啊吃三粒。
1: 哦，对啊。行。
2: 嘿。正吃。
1: 行。
2: 正吃。
1: 对。
2: 啊，这边吃。三个月够啊！啊，过来嘞，啊，过来边啊食。
1: 三个月那够
2: 啊，一粒吧。
1: 三个月那够，会当迄个那经营拢改善啊，就自己一粒就会使啊。
2: 哦，安尼哦。
1: 叫啊，你是拢安怎样诶？
2: 无啦，我是保养诶啦。
1: 哈、啊，保养诶。
2: 我85岁啊。
1: 哦哦哦，安尼哦。
2: 我、
1: 哦哦、
2: 朋友食，我食啊，甲望未歹啦。
1: 哦，安尼哦。
2: 血路
1: 是袂歹，哦，清血油通血路啦，
2: 对，
1: 过心脏过血管阁过脑啦。
2: 对啊，我听足久啦。
1: 晓啊，伊这主要是讲咱这有酸滴性吼，把好的血油流的啊歹甲清出来啦。
2: 对啦。
1: 晓。
2: 哎，那我就拢听你这讲啊，你
1: 讲，
2: 甲我足熟识，足亲切的啦。
1: 好安尼哦。
2: 系啦，我是有食太个食一两年啦。
1: 食一两年啊？
2: 嘿。
1: 啊，你住伫对？
2: 我住大南。
1: 大南安那清哦。
2: 我江路树。
1: 好、哦，江路树哦。
2: 嘿。
1: 对啦，啊，真感谢你吃好去咱到介绍。
2: 哎，你伊迄个朋友是我老当过船啦。
1: 哦，伊有好。
2: 伊就是伊外多油一点油都唔敢食，啊，他拢当过船较惯。
1: 哦，伊有当时体质的关系啦。
2: 我爸讲伊是
1: 体质的关系呀。
2: 啊，伊即摆是有食了有迄个啦，伊食了较好，正常啦拢有。改善
1: 太济啊！哦，改善啊！你着叫伊自己一粒甲对安做。
2: 自己接都晒啦。
1: 晓啊无？你看即马寒天来，中风会结什么遐多？
2: 啊，我即马请教一下，伊这个有我来决定的啊啊，唔在太恶笑话。
1: 没啦，遐拢有伫美国进口去嘛，拢有做本山度的试验。
2: 哦，安尼啊，你
1: 晓？
2: 我那食了半点钟后，要食饭啊咧。
1: 会晒安得晒啊，嘿啦。叫阿姨的半点钟就消化伊啊，吼、
2: 哦，
1: 叫、
2: 啊、
1: 啦，
2: 好啦，好、哦、啦，这你看我生意都行
1: 哦，好啦，感谢你啦，
2: 我头人较了讲，
1: 好啦，你那大拿的大单有咧卖啦，
2: 我系我拢去大，叫，
1: 叫阿那无方便，我你讲起啦吼，
2: 我只经济啦咪，
1: 好，好，
2: 我拢去，我头拢我卖啦，我头拢去卖两罐，
1: 好，好，
2: 阿卖三百啊啦，
1: 好，
2: 六罐啦，阿即摆我你先卖啊，拜你家己去卖
1: 好，好，
2: 阿即摆我去卖啊，
1: 感谢你啊。感恩哦，再见。真感谢咱住伫大南江女士，甲咱做诶见证，伊食咱诶速八千食好，搁来甲咱斗小报啦吼。然后需要住伫嘉义县诶梅山市可以有局、闽雄太和、破竹雕岩阁有自强、新港、北港、恒兴、德佳、内埔是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佳是德信，各有三元，中埔主运，大拿大东药局，那嘉义市的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丰祥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山的速八千。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让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吉吉加0870600。
0: 李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地看 FM 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阿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报单写一下，来今日出来攀保险。
2: 啊，表哥，点红就来个员工，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几天最抢人，投资给你出假报，休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来了行事业那种假报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的知道还能安心了呢。
1: 员工投资给你出假报，落子顺风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比混乃至往来三步，保险要保险三密，密暗可读，机密刷牙，报道密白，是保险一个甜一个胖的特有的品种。考虑露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险的水果甲稻米，生得又个胖甜又个饱满。
8: 德山镇的德山田区，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